0: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包括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演出分为5个乐章，现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的气氛推向高潮。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2: 我们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仍然不稳定，部分的大型商船在近日发生袭击事件后已经放弃通过海峡，但海峡交通并未完全中断。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和相关议题交换意见。
1: 伊朗副外长就表示，已经告知阿曼方面需要重新的划定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航线，并且强调所有船只均需要按照伊朗的线路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会对相关的船只采取应对措施。
3: 根据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指出，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流量虽有轻微下滑，但并未中断。部分近期放弃穿越海峡的船只包括两艘满载的超大型油轮，以及一艘正驶入波斯湾由卡塔尔拥有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至今仍滞留海峡附近。然而一艘悬挂挪威国旗的成品油油轮，一艘遭受美国制裁的油轮，以及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已成功驶入波斯湾。与此同时，在相反方向也有一艘成品油油轮正在驶离。由于部分进出的船只直至远离海峡，或抵达其装货码头后才开启船上信号，这意味真实航运流量规模难以完全追踪。阿曼外交部29日表示，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说，双方在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基础上，讨论加强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的途径，并重申将遵守国际法。双方还探讨航行和海事服务领域的合作框架。此前，阿曼和伊朗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据法国蒙特卡洛中东台29日报道，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伊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致力于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安排达成共识，但若阿曼出于任何原因对此不感兴趣，伊朗将单方面推进。他并表示，伊朗将单方面划定通行航线。另一方面，阿曼苏丹海塞姆28日抵达法国，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这是阿曼40年来首次再有领导人访问法国。法国总统马克龙29日与爱丽舍宫与海塞姆举行会晤，双方会后签署多项经济、科学、文化及工业领域的协议。马克龙会后于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双方致力为中东地区局势降温，并同意在霍尔木兹海峡共同进行排雷作业，以确保海上航道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宣布，美国和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并称这是伊朗主动提出的要求。不过，伊朗的一位主要谈判代表就表示，双方目前尚未安排进一步的会谈。
1: 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相关的事项，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
4: 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在伊朗的要求下，美伊双方周二将在多哈举行会谈。
5: So we'll see how that goes,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on that front. But the meeting in Doha is going to be perhaps important, perhaps not. We're going to find out. But we're winning militarily. It's almost won militarily, I would say. And it's really very simple. It's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re not going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in all fairness.
4: 白宫发言人莱威特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透露，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飞往卡塔尔参加此次会谈。不过，伊朗高级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否认了有关双方已安排会谈的说法，表示目前并没有任何新的谈判日程。作为此次谈判的重要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双方将于周二恢复谈判。美国政府也一直坚持称，双方的技术层级谈判仍将按计划在未来几天内举行。一般来说，技术谈判是指由第一级别外交官就协议的具体细节展开磋商，为之后伊朗和美国高级别领导人重新坐到谈判桌前达成最终协议铺平道路。周一早些时候，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卡塔尔将释放60亿美元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不过到目前为止，美国官员表示尚未有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产被释放。而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只有在伊朗履行协议之后，美国才会允许逐步释放伊朗资金。特朗普一直在试图维持目前这份脆弱的临时协议，但在过去几天，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双方矛盾的核心在于谁拥有这条全球能源咽喉要道的实际控制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已经被划分为多条不同的航线。伊朗要求所有船只必须通过由伊朗指定的航道航行，否则就面临风险。尽管出现了这一波紧张局势，但是有美国的海事专家仍然保持谨慎乐观，认为今天局势重新趋于平静，说明爆发全面冲突的可能性仍然较低。目前双方的摩擦更像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归属权所产生的不同解读，而不是准备再次走向全面战争。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2: 海湾地区的袭击事件不断，使得美伊谈判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有伊朗专家表示，伊朗并不希望谈判破裂，但由于过去多次在谈判期间遭到袭击，伊朗国内对于美国的意图存在强烈怀疑。
1: 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作为重要的能源通道，也正在成为影响美伊谈判走向的关键因素。
6: 海湾地区安全局势依然紧

0: 在内的多名议员则要求国会对协议展开审查。主张伊朗必须彻底拆除铀浓缩能力，并警告该协议可能重蹈奥巴马政府时期伊核协议的覆辙。民主党方面同样对协议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协议结果具有灾难性，甚至形容其为一种投降式协议。民主党议员表示，这场战争本不应发生。 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换来了对伊朗的过度让步，既为解决伊朗核问题，也为遏制其对地区武装组织的支持。与此同时，民主党还强调国会的监督权，要求政府向国会提供协议全文，并举行更多简报，同时推动战争权力决议，限制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9号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卡茨列举了两种可能重启与伊朗战争的情况：一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谈判已经结束，想要重燃战火；二是伊朗攻击以色列。卡茨称，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军事行动的准备，如果以方发现危险，将会发起攻击。 在谈及黎巴嫩局势时，卡茨称，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退，而以军不大可能从黎南部的两处试点项目区域以外的其他地区撤军。自美国宣布停火以及三方政府上周达成协议以来，以黎之间的暴力冲突减少，但是以军仍然保留在边境地区的驻军。
2: 我们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强震，搜救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9号通报，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了1719人，另有超过5000人受伤。根据中国驻伟大使馆的消息，目前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当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
3: 委内瑞拉震后黄金72小时早已过去，但搜救工作持续展开。 在受灾最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9日发布画面称，一名男子在被困106小时后，经过43小时的救援成功获救。救援人员用担架将男子缓缓抬出，现场爆发阵阵欢呼。 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表示，幸存者们仍在不断被发现并创造奇迹。
4: We are beyond the 72 hours critical window, but and this is one of the miracles of this country, rescuers are still being able to pull out alive people.
3: 联合国方面同时提醒，强降雨来势汹汹，或将增加救援工作难度和风险，并导致委内瑞拉人道局势进一步恶化。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9日表示，委全国共有800多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在拉瓜伊拉州，约90%电力供应已恢复，15个大型临时避难所已建成。强震发生后，国际社会伸出援手。据委内瑞拉官方29日通报，已有3000多名外国救援人员、140支搜救犬参与救灾。 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早前前往拉瓜伊拉慰问部署在当地的国际救援队。另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9日14时，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已经进入到了第6天，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来自从各地赶来的救援力量正在进行清理搜救工作，但是目前仍然有大量的废墟亟待清理。我们来看一下委内瑞拉华人稍早之前从拉瓜伊拉所发回来的报道。
6: 我现在的位置在前往拉瓜伊拉州的一处高速公路上。 我现在和来自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州的救援团队在一起，大家可以看到目前道路的一个拥挤情况。我现在的位置是拉瓜伊拉的29日早晨，我跟随身后的这支机械救援队一同来到了现场，可以看到现场的扬尘非常大。这是一支来自玻利瓦尔州的救援团队，他们于昨天到达并成功救出了4名的幸存者。 同行的操作人员卡洛斯告诉我，他们要在废墟上清理瓦砾，开辟通道，支撑不稳定的建筑结构。

0: 周边有不少军警力量守卫，也有委内瑞拉红十字会以及多家民间团体搭建的帐篷，为救援团队和灾民提供餐饮支持和休息空间。有当地侨领表示，截至目前，阿拉瓜州尚未接到有华人在这次地震中死伤的报告，但已确认当地有大约90栋建筑物受损，暂时无法使用。有包括华人同胞在内的一些居民需要在亲友家中借宿。
1: 我哋呢个省嘅呢，就委中青年商会呢。至到尋日截止呢，已經我哋建咗有5车大車嘅物資，準備呢下一站呢又送去第二個省。
0: 也有當地華商表示，已向委內瑞拉災區捐贈的物資不僅是水、油、米面等各類生活必需品，也有發電機等能源設備。
2: 我們也就是說提供了一些相關的一些設備，因為我們做設備的，我們就是說在我們的範圍之內也提供了一些綿布之力，去對當地的一些支持。
3: 什麼樣的設備？
2: 我們是做發電機和電力設備的。就是说灾区现在大区到处都停电，我们就是说提供发电机给他们供电，然后相关的技术也配套一起。
0: 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马拉凯报道。
4: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稍后见。

0: 中俄两国空军混合编队飞越宫古海峡，此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有怎样的深意？日本反应强烈的背后又究竟藏着怎样的焦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意味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两军再次相互袭击，这究竟是为了获取海峡博弈的筹码，还是一种赤裸的威胁？意味决裂的核心又究竟是什么？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29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举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中方愿意通过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加强与欧方对话磋商，妥处分歧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
1: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9号在欧盟总部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双方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双方充分肯定了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和交流。王文涛也针对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等问题提出关切。王文涛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欧方相关经贸工具及对华限制措施严重影响中欧正常经贸合作和全球产供链稳定，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与中方的接触对话，无意扩大贸易摩擦。欧方高度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愿与中方在欧洲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下加强对话磋商，

0: 6月29号，俄军北极群在苏梅战线的19个区域展开攻击。乌克兰武装部队第68独立空降旅、国土第119空降旅等损失惨重。此前，俄总统普京表示，俄军离苏梅只有10公里左右。
1: 周一，苏梅前线的乌军防御线已亮起了红灯，俄军北极群突击队在19个区域展开攻击。防守的乌军4个旅团退守至第2道的防御线。苏梅市位于低地，北部和东部地势较高，延绵着广袤的林带，宽达20公里，长超过30公里。截至发稿时间，俄军已离高地仅10公里。现在，部分俄军的无人机将能够直接飞入主要物流干道航程。周一，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的最终清剿也正在进行之中。俄罗斯国防部证实，6月20号至29号的长时巷战中，俄军掌控了康城763座建筑物，超过560名的乌军和130多件的装备被摧毁。周一，顿巴斯西南线的第涅伯河出海口的金布恩半岛动静最大，乌克兰国家情报总局特种部队和第10特种部队集群正在进行渡河的2期演习，地点位于南部隔河博鲁蒂诺和卢珀廖奥之间的区域。俄方的专家评估，乌军可能是在斯卡多夫斯克或热列茨尼港附近发动进攻，并试图拉开西南的战线，但是这种2期作战的行动因为没有纵深，登陆后要建立滩头的阵位将非常困难。俄方的结论，这也很可能是乌军配合当下的认知战所进行的媒体宣传活动。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2: 秘鲁总统选举第2轮投票的结果出炉，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当中获胜，得票率呢是为50.135%。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现年51岁的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当中击败了对手左翼候选人桑切斯。此前2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藤森庆子领先桑切斯大约4.4万票，取得优势。但是桑切斯谴责海外选票计票存在着违规行为，称他将拒绝接受选举结果。藤森庆子则是已经着手筹组他的首届内阁，将公开招募经验丰富的技术官员，以兑现减少犯罪和缩小秘鲁社会严重不平等的承诺。身为已故前总统阿尔贝托·藤森的女儿，藤森庆子4度参选，上任之后她将会成为秘鲁史上第一位女总统。欧洲的高温天气持续当中，热浪逐渐地从西欧、中欧东移到了巴尔干半岛和乌克兰。29号，多地气温是逼近到了40摄氏度。
0: 自本月的21号以来，持续的高温天气已导致欧洲超过1300人死亡，缺乏空调等制冷系统也逐渐从民生问题上升到政治焦点。
3: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29号气温达到38摄氏度，创下高温纪录。民众通过地面喷雾获得些许凉意。路边的直饮水也让人们暂时解渴消暑，当局还出动洒水车为地面降温。塞尔维亚29号的最高气温同样接近40摄氏度，在首都贝尔格莱德的阿达湖，许多民众在游泳消暑，一些民众在树荫下乘凉喝冰饮降温。塞尔维亚气象学会发布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提醒民众尽可能待在家中进行低强度活动。乌克兰首都基辅也迎来34摄氏度的高温，民众纷纷到喷泉和公园避暑。由于乌克兰能源网络遭战争严重破坏，至少5个地区的电网运营商宣布暂时限制用电。土耳其西部伊兹密尔省钱达尔勒地区29号11点左右发生山火，当地林业局表示，火势起于农田，随后蔓延至林区，逼近居民区。当局投入了7架飞机、8架直升机和35辆消防车参与灭火。持续高温天气已导致欧洲超千人死亡。制冷系统在欧洲的严重缺乏也逐渐上升为政治焦点。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伊特科宁29号表示，欧盟对空调并没有明确的支持或反对立场，但会将其作为一个政策领域来对待。这关系到建筑住宅翻修能

0: 员效率与驻防战略。他也表示，欧盟的首要任务是确保高效且卓有成效地向气候中和过渡。空调在欧洲一直存在争议，批评者认为空调会推高电力需求并向大气排放热气，无法解决气候危机。支持者则认为高温天气里空调能够保障宜居条件及生产效率。目前欧洲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南宁舰与衡阳舰将赴港开放参观活动，稍后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玉柴机器，王牌动力。
3: 台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国海警局29号发布消息指出，福建海警当天在荆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福建海警29号在荆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6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的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正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荆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5: 随着战略运输运20的任务更加多元化，如何适应复杂多元的任务类型成为了新的关注点。飞行员还组建自己的编程小组，写代码，建应用软件，将飞行规划用时从过去的数小时缩减到秒一级。
4: 他们形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是战斗力，而创新理念是战斗力的加速器。我们来看运20这十年系列报道第三集。
6: 作为这个部队的一个战斗员来说，可能你的更多的会把精力放到飞行技术性能，包括边界的一些开发，不同战术环境下我们这个机型的运用，可能更贴近实战一点。
7: 在部队，我们听到飞行员讲的最多的一个专业术语是探索战机的性能边界。他们说，只有不断探索飞机的性能边界，才能更好地了解飞行的安全底线，心里才更有数，这样才能应对复杂多元的任务，也能够应对新的问题。
8: 民航飞机他们都是从更多的是转场飞行，航班线路都是民航总局批准下来，都是固定的。像我们每天飞的飞行任务航线都不一样，都需要我们自己去规划，需要领航参谋或者飞行员自己去设计路线。
7: 敏感性远高于民航线路的军用飞机飞行任务，需要设计飞行空域，设计飞行路线，这些都需要通过复杂繁琐的计算来完成。按照传统的做法，耗时往往在1到2个小时。卢启凡本科阶段是计算机专业，毕业之后才开始学飞行。他发挥自己的特长，研发出10多款应用软件，形成电子飞行包，不仅仅把飞行准备时间缩短到秒一级，也提高了飞行规划的精度，帮助团队在空军的金飞镖比武中夺冠。
8: 当时我们空投那个第一名，最高的精度啊，也是创了我们空军空投的一个历史记录，离靶标最近，最近距离只有7米，所以远远达到了满分所要求的这个准度、精确度。
7: 他也研究各国军队在创新研发上的做法，新的趋势是给予一线官兵更多的创新研发空间和支持，减少了与单独组建研发团队之间的沟通成本，也提高了软件更新迭代解决问题的速度。
8: 我们一线飞行人员提了需求之后，开发人员他们觉得理解了，然后根据他们自己的思路再去做软件，做出来东西拿过来，感觉就是差别很大，和我们原始的要求和想法其实不太一致， 然后再跟他们提，再让他们改。这种开发的周期啊，非常长，很多时间都浪费在这个沟通上面。我上午飞行完，我晚上下午讲评的时候，我就可以把我的代码再完善一下，然后第二天飞行的时候，我又可以再调整。
7: 飞行员队伍已经不是只注重体能，如今的飞行更需要飞行员的整体能力。卢奇凡也在飞行员队伍中寻找更多对编程计算机有兴趣的人才，扩大自己的队伍，也得到了团里的支持。
9: 我们身边的年轻同志啊，把他们的好的创意、好的点子、想法啊，逐步一步一步通过团队的努力变成现实，那这个时候它就会产生对创新的这种内驱力。我觉得这个动力是像我们运二零的发动机一样，始终是澎湃不绝的动力。
7: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空军航空兵某团报道。
5: 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本次舰艇开放活动免费发放参观票14000张。南宁舰舷号162，是国产自主设计建造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可以随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多样化任务，先后执行第43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等重大任务。衡阳舰舷号568，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4A 型导弹护卫舰，具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先后参加第4、第5、第13、第25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以及多项重大演训任务。
4: 香港特区政府从29号开始就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特区政府发布了相关的宣传短片，呼吁市民表达意见。市民可以在施政报告网站或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专页留言，也可以经电邮、电话、传真和邮寄等方式提交意见。特区政府指出，行政长官和各司局长会在咨询期间出席多场的咨询会，也会广泛听取社区不同人士意见。
5: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美股三大指数集体走强，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股三大指数周一全线收高，市场权衡美国与伊朗暂停敌对行动的影响，同时季末调仓因素为市场提供了支撑。相关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本台驻纽约记者发回来的相关报道。
1: 周一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高，投资者暂时摆脱了上周科技股持续遭到抛售的负面情绪，风险偏好明显回升。其中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表现最为强劲，大涨超过2%。那么大宗商品方面，美国和伊朗恢复和平谈判之后，油价保持谨慎上涨。今天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超过1%，收于每桶73美元附近。不过呢，尽管外交谈判重新启动，周末双方持续的军事互袭也是再次凸显出来霍尔木兹海峡所面临的风险。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原油运输通道之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然是市场关注的焦点。投资者继续评估地缘政治风险对于全球能源供应所带来的潜在影响。周一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通信服务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领涨，材料板块和房地产板块则是领跌。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也是双双结束了此前连续5个交易日下跌的势头。那么与此同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谷歌母公司字母表正式加入成分股的首日，历史上首次收于52000点上方。那么大型科技股也是领涨市场，康卡斯特则是宣布将旗下的科技业务以及媒体业务拆分为两家独立上市公司，受到了市场的欢迎，股价上涨超过4%。政策方面，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总统特朗普此前要求撤换美联储理事库克的要求。那么呢，由于市场此前已经普遍预期这一结果，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变化并不大。那么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的独立性是美国国债市场保持稳定的重要基础。那么周一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37%附近，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030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9号在安理会关于无人机袭击白俄罗斯平民问题紧急公开会上表示，中方注意到了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辆大巴车遭到无人机攻击的报道，对事件造成白俄罗斯平民伤亡深表关切。
0: 中方谴责任何针对平民的袭击，呼吁有关各方加紧恢复谈判，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孙磊说，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2: 中方同俄乌在内的各方保持接触，坚持不懈开展劝和促谈。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推动危机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0: 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法国正式建立文物归还常态化机制之后，外界关注的不仅是一部法律的诞生，更是法国对待殖民历史、文化遗产以及自身国际角色的相关变化。
2: 这项新法为何能够在争议持续多年后终于落地？他者射出的又是否只是文物归还本身？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来的《文物回家》系列报道第二集：历史转身之后，法国为何重开文物归还之门？
3: 法国围绕文物归还的争论已经持续近10年。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布基纳法索瓦加杜古大学首次提出要为非洲文物归还创造条件。此后，萨尔萨瓦报告、国会辩论以及社会争议接连展开。近10年后，法国终于建立起首个常态化文物归还机制。法国为何选择在此刻改变规则？这究竟是一场迟来的历史反思，还是面对国际格局变化的一次重新布局？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试图寻找答案。
4: 在法律界人士看来，这部法律真正改变的并不是某一件文物的命运，而是法国面对文物归还问题的逻辑。过去需要逐案推动、逐案表决，如今终于建立起一条能够长期运行的制度通道。
5: La nouveauté de cette loi cadre du 9 mai 2026 est qu'elle met en place une procédure administrative qui permet de déroger au principe d'inaliénabilité des collections publiques.Relative à la question de restitution des biens acquis illicitement avec des critères spécifiques. Et cette loi prévoit tout d'abord la mise en place d'un rapport scientifique. Donc on passe d'une logique, d'une logique de restitution qui est assez exceptionnelle, qui est l'objet d'un travail politique, on l'a caractérisé parfois de fait du prince, à une logique plus transparente, une logique administrative plus transparente.
4: 法国席勒研究所研究员德罗雄认为，围绕文物归还的讨论早已超越文物本身，它既涉及法国如何面对殖民历史，也折射出法国对自身定位与影响力的重新审视。
6: Je pense qu'il y a une volonté des pouvoirs en France et je pense aussi dans la population à repenser son patrimoine, son passé colonial et son rapport aux autres pays et aux autres civilisations.
4: 德罗雄认为，随着金砖国家等新兴力量崛起，多极化趋势正在重塑国际关系，法国也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
6: Une réponse à cela, c'est les pays du Sud global, c'est les BRICS, c'est l'Organisation de coopération de Shanghai. Donc c'est tout un ensemble de pays du Sud, Sud global. Il faut voir notamment comment ces pays-là sont en train de vouloir redéfinir des rapports internationaux, un monde multipolaire, auquel doivent répondre des pays occidentaux comme la France. Cette loi, elle n'apparaît pas par hasard, elle apparaît par cette pression fondamentale de la nécessité de ce nouveau paradigme qui est poussé notamment, principalement par la Chine. En fait, là, la rencontre entre Poutine et Xi Jinping dernièrement montre en quoi cette locomotive est en train de se mettre en place pour créer ce nouveau paradigme que l'Institut Schiller a toujours défendu, qui est cette nouvelle architecture de développement et de sécurité internationale. Pour bâtir la paix par le développement. Et ça passe par le dialogue des civilisations et le dialogue des cultures.
3: 对于许多流失海外的文物而言，法国曾经意味着归途的终点，而今天这道持续近两百年的制度壁垒终于开始松动。文物会沉默，但历史不会。他们穿越战争与殖民，被收藏、被展示，也提醒了人们过去从未真正远去。当法国打开这扇大门，被改变的或许不仅是文物的命运，更是不同文明重新理解历史、重新认识彼此的可能。而关于记忆、责任与尊重的对话仍将继续。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30号，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巴拉圭队与德国队在常规时间转成了1-1平手。加时赛当中，双方都没有进球，所以比赛迎来了本届世界杯的首场点球大战。那最终呢，巴拉圭队击败了四届冠军德国队，成功晋级16强。
2: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7: 亚洲天王周杰伦近日首度登上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举行一连3场世界巡回演唱会。这次妻子昆凌特别带同3名子女到场支持周杰伦。昆凌更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彩排花絮，其中4岁小女儿首度站上万人舞台，周杰伦更牵着她的小手一起走上舞台中央，父女互动画面十分温馨。影片曝光后随即吸引过万点赞，不少粉丝更表示周杰伦女儿真的很可爱。另外，周杰伦的忠实粉丝男子组合威神 V 队长乾坤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与周杰伦在鸟巢演唱会的合照，并发文表示周杰伦是永远的前进目标，永远的偶像。香港艺人古天乐出席品牌旗舰店开幕活动，古天乐受访时透露有想过推出自己品牌的衣服或球鞋，不知他可有想过亲自设计球鞋呢？
8: 我都有諗過設計波鞋嘅，如果真係比較接對嘅波鞋，可能係望落去係金屬啦，重金屬噶啦，但係就好輕身咧，又可以跑步咯。但唔知啊，真係要研究呢啲啊。
9: 咁多樣產品咧，譬如你想出你自己嘅嘢，你想出啲咩啊？即係阿古生嘅品牌。
8: 如果你俾我揀，我諗都係出衫嘅，我自己中意著衫多啲，係咯。我諗其次就係、是、其次都係波鞋啦。
7: 香港艺人著名汉语戴祖仪出席电视剧宣传活动，对于近日自己和绯闻女友陈小华先后回应了他们现在的关系，这天著名汉受访时便在这样说：
10: 我哋而家即各自都大家讲过一次啦，咁我觉得呢件事都告一段落啦，即系我觉得最紧要大家都开心健康，工作顺利，佢又幸福啦。
11: 你 ready 咗接受下一段新恋情未啊？
10: 冇啊，而家真系非常之忙，做宣传啊，夜晚拍摄都。塞晒所有时间。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2: 更多消息锁定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Latino, Kopar 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8: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距离美国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不到两周，双方再度兵戎相见。26号、27号，美国接连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展开打击，回应伊朗对过航霍尔木兹海峡商船袭击，伊朗也立刻对美军在区内的多个目标展开攻击，双方互相指责对方破坏停火协议。几轮以牙还牙的较量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双方同意新一轮美伊会谈将于多哈举行，然而遭到了伊朗的否认，说目前没有任何技术性会谈即将登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大概有3条线路，一条接近伊朗，一条靠近阿曼，还有一条靠近中间。对各种胆战心惊的航运公司来说，选择哪一条线路都非常困难。而这背后似乎也反映出美国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与博弈。停火协议相当脆弱，美国伊朗接下来会否陷入打击报复的恶性循环？而美伊谈判进展缓慢，对临近的美国中期选举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西安现场中东问题专家王静，广州现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备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连线解读。首先来看景梦金的追踪报道。
1: 对美伊谈判来说，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不到半个月，局势又迎过山车。一艘货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无人机袭击，成为美伊报复性交火的导火索。几轮交锋之后，以伊朗袭击巴林等地美军重要基础设施为一个

0: 短暂的落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28号报道，美伊同意停止互相攻击，然而原定于30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为在多哈举行，谈判重点也从核问题而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但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他称伊朗与阿曼已举行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委员会首次会议，此次会谈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框架内进行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中有2点关乎于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是关于美国的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最慢30天内全面恢复交通；另一条是关于伊朗的，尽最大努力确保生产在60天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与阿曼海。然而，这两条也给美伊双方足够的留白空间。双方各执一词。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
1: But they need to understand their leverage is diminishing by the day. The Gulf Arabs are creating all kinds of alternatives to the Straits of Hormuz.
0: 而之前美伊同意在两军之间建立热线协调霍尔木兹海峡交通，截至27号仍未有落实迹象。外媒28号报道，全球航运巨头警告，由于水雷威胁尚未解除，即便美伊达成的和平协议得以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在未来数月内也可能只是战前水平的一半。除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之外，以黎问题也反复持续牵动着谈判态势。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停火撤军谈判，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停火协议却未看见停火迹象。以色列国防军28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目标实施军事打击，摧毁黎巴嫩真主党地下隧道与3处武装指挥中心。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也已明确表示协议无效且没有约束力。而值得注意的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周末连发10几条英文贴文，表示已委派主管机构追查美国和以色列的罪行。以牙还牙，风险升级，霍尔木兹谁说了算？伊朗称全权掌控海峡，美国会否让步妥协？以军拒绝从黎南撤军，美伊谈判隐患和解，谈了又谈。
2: 好，谅解备忘录才达了不到2周，双方又打起来了，而且美国说明天即将在多哈又有新一轮会谈，这真的有可能会举行吗？伊朗方面是否答应？最新消息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请问伊朗外交部目前对于美方宣称的明天会在多哈举行会谈有什么最新的回应？目前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又实施怎样的一个管控？
3: 好的，首先呢，伊朗呢并没有确认在多哈会举行会谈。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呢，他表示呢，目前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谈判。同时，但是呢，他又说，通过卡塔尔进行的外交斡旋仍在继续，所以呢，就留了一个口子，就说这个是不是说还是间接的在跟美国进行谈判，只是非正式的场合。但是他说，真正的就会谈呢，要在很多条件满足之下，也就是满足条件的第一呢，就是美国必须要解冻资金；第二呢，美国要必须要承认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管辖权和主权。那目前看来呢，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呢还争执不下，而且呢，现在这个加里巴巴迪今天是在阿曼和阿曼商讨就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并不光伊朗所有，它还有一半是属于阿曼，所以现在这个伊朗和阿曼如何去管理，你可以要看一下阿曼的反应。那么阿曼此前说是不会收费的，那么这跟伊朗的说法呢不一样，包括阿曼的开辟了一个平行的航线也是遭到了伊朗的反对。所以现在呢，就是伊朗一方面呢要和阿曼要进行协商，同时呢要求美国呢必须按照伊朗的节奏走。那么同时呢，根据伊朗总统佩泽西强的说法呢，就是美国已经同意要给伊朗解冻第一批资金，就是60亿美金，分两个阶段给。那么现在呢，只要伊朗的这个资金到位，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承认伊朗管辖呢，那么相信谈判将会很快的进行。要说
2: 好，听到一句关键的，伊朗现在希望美国跟着伊朗的节奏来走。好，相关消息我想要首先连线一下滕建群老师来解读一下这个停火备忘录的达成非常不容易啊，然而不到2周双方再次爆发了打击和冲突。那表面上来看呢，是伊朗对过航船只进行了打击，美国指责他违反停火协议，于是呢双方开始互相打击。你怎么解读就是这一轮冲突爆发背后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冲突？
4: 本质上来看的话，主要是伊朗呢想完全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有效的控制。那么我们都知道，这次打击呢，就是伊朗发起的这种攻击呢，主要在阿曼这边这个 水道上进行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的话，它也是对于阿曼这样一个在海峡管理方面的一种这个示威。因为从这个阿曼本身来看的话，它呢并不赞成在海峡收费，同样的也不希望呢任何国家呢实现对这个海峡的这个完全的控制，它希望能够保持这个海峡的开放，因为它本身呢它的石油天然气呢也需要霍尔木斯海峡要外运输。所以从阿曼本身来看的话，他这种态度呢可能呢跟伊朗呢有很大的这种这个差异。所以伊朗现在发动攻击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他是这个既向美国示威，又向呢阿曼施压的一种这个选择。那么从未来来看的话，我觉得这种短促的摩擦呢，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呢，可能会断断续续的出现。毕竟在这个地区呢，双方就是用这个伊朗人就说的话，他的手呢还是放在这个扳机上，随时呢可以扣动扳机，可以打起来。所以这种这个低烈度的这种摩擦冲突呢，可能会时常的发生。但是呢，双方在谈判方面呢，应该说呢，还是有这种继续向前推进的意志。
2: 好，我想继续请教一下王先生啊，我们看到在过去呢，就是过往的商船确实是战战兢兢，非常焦虑。一方面他们非常害怕跟伊朗打交道，因为跟伊朗打交道有可能会被美国制裁和报复。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过去这周这两起伊朗袭击商船的事件发生之后，我看到伊朗媒体报道说，跟伊朗海峡管理局取得联系的商船在明显增多，通过伊朗的这条航线的船是在增多了。伊朗的这招是不是奏效了？
5: 确实如您所说，杨叔，现在这个对于往来的商船，它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这一轮对话开始之后没多久，前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就发现了两套完全相悖的这个指令。一条指令来自于伊朗，要求所有的商船走这个北部的海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以霍尔木兹海峡、拉拉克海峡以及向南伊朗和阿曼的这个海上分界线形成的两个水道，也就是一条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水道，一条出霍尔木兹海峡水道。那么伊朗要求所有的商船都必须向伊朗的这个向报备，同时呢按照伊朗所规定的进出水道来走。而现在进出水道伊朗所划定的都是在伊朗这个所谓的这个海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领海之上。而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一直受到来自于美国的命令，美国要求走南部水道，就是靠近这个阿曼的这一侧水道。那么阿曼这一侧水道呢，从这样的表态来看，就意味着要规避开伊朗的这个管辖。所以呢，现在围绕到底走哪一条水道，到底听谁的命令啊，到底要不要向伊朗来报备，就是像刚才杨叔说的，它成了往来商船的一个两难选择。你不听伊朗的吧，然后呢你可能这个要被伊朗挨打，你听了伊朗呢，美国这边不高兴，可能未来就会给你上招啊，上手段。所以说实际上让大家陷入到一个两难的境地。当然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就是那么伊朗对于往来商船的这个所谓的警告也好，或者说攻击也好，可能在未来是持续的。就是那么现在对于伊朗来说，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博弈的筹码，那么他可能希望借霍尔木兹海峡来持续向美国施压。另外一个，我们还是要充分的考虑到伊朗国内正如我们之前一直在强调的，就是之前我们可能上个月或者上上个月我们都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是不可逆的，它已经施加了新的影响，而且这个影响在伊朗国内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而且同时激起了伊朗在1953年以来所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历次的法律和伊朗独特的海洋观和它的海洋上的这个所谓的管辖权的这样的观念，它和国际社会所广泛认可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很多章程实际上并不完全相符。所以说伊朗呢，通过现在的这个手段上强度，也展示了伊朗自己在地区战略上的一个独特的理解。那么恐怕在未来相关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所引发的纷争还是会不断的出现。杨叔。
2: 好，说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上强度，我想请教一下李锐，就是过去我们感觉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方面，伊朗一直把它当作是一个谈判的筹码，但是这两起对过往商船的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我不知道您和周围学者的一个判断，这是不是已经成为伊朗不可逾越的一条红线和死线，绝对不会让步，大家怎么看？
3: 啊， 是的，杨叔，其实现在啊，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我最近听到的，就是有这个学者认为美国就是想在霍尔木兹海峡骗伊朗，那么伊朗呢绝对不可以放松这样的管辖，所以呢，伊朗一定要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放在一个也重要的砝码，也就是跟美国谈判的杠杆上，绝对不可以松手，而且呢，据说呢，一个密卫队的军方也是这么想，所以呢不能够轻易的放手，所以那霍尔木兹海峡呢，想必呢将来呢也是会成为双方谈判的一个非常敏感的地方。同时呢，也有这种说法，就是最近听到有这个分析人士跟我说，就是军方认为，那么美国呢实际上是不可信，种种的行为表示他们根本不想谈，所以他们呢是认为，与其这样，还不如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打击，反而让这个就是这种状态呢能够停止，因为现在就是3天2头的打一次，其实是对伊朗现在来说呢是非常伤害的，这种不确定感呢实际上伤害了整个伊朗社会经济，人们不敢投资啊，经济不敢流转，而且呢美元时高时低啊，货币不断的在贬值，这样呢其实是在不断的在这个对伊朗的社会呢产生了经济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杨叔。
2: 好，谢谢李瑞。我想请教一下滕先生，你怎么看美国现在在推替代航线啊？这到底在外交上和军事上是否可行？然后，美国和伊朗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过航这个主导权之争，这个博弈是愈演愈烈了，您有怎样的一个评估？
4: 先看一下的话，海湾地区国家呢，确实是有这个替代航道，包括走沙特，包括走这个其他区域，这个把海湾里边的这个原油和天然气输送出来，这应该说呢也是可行的。包括这个管道的建设，因为在世界很多地方呢，通过管道来运输石油天然气呢，这是一种这个常态的输送方式。所以在这个地区寻找替代的路径，就是不再这个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把这个石油天然气运出来。这是应该说呢，是各国正在考虑，特别在这次美国和伊朗这冲突之后，那么各国呢正在这个做出更多计划，所以美国呢也在推这样一个计划。但是呢，从这个地区来看的话，你即使建这个陆上的或者其他方面的开辟航道的话，也不是这个马上就能落地的，还需要观摩上海下一段时间，这是一个方面。那么从美国和伊朗现在这种博弈呢，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呢，到底谁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的胃口呢，似乎呢，非常之大。那么希望呢，不单在这个地区，由伊朗完全说了算，同时呢，还希望在这个地区呢，凡是对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船只呢进行收费。所以呢，这应该说呢，是美国现在比较焦虑的地方。你看他这次迅速的做出这个军事上的反击呢，最主要针对呢还是伊朗试图在这个地区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包括呢要挟这个约旦阿曼，那么在这个地区呢也跟着这个伊朗一起呢把这个海峡呢控制起来。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是不希望看到这样一个结果，而伊朗现在的这种政策，不管是收费也好，还是管理也好，甚至呢派出这个无人机或者是水面小艇进行打击呢，很显然它是在一步一步呢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那么它目标呢就是实现这个完全的控制，把霍尔木兹海峡当成自己的一个这个重要的财富来源。
2: 王青先生，我们是否可以说，伊朗现在还是掌握了谈判的一个主动权？因为我们看到特朗普显然非常着急啊，在两轮袭击发生之后，马上就说这个谈判要在多哈登场，但是伊朗根本不接招。然后伊朗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种种行动，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判断。
5: 我觉得其实双方都有主动权，美国的主动权主要是体现在它对于议程设置上的这个主动权，就是它可能会倾向于决定，对话要谈什么啊，这个在哪儿进行开展。那可能伊朗的主动权是在节奏上的主动权，就是在大家谈的时候，那么要不要做让步啊，要不要在相关问题上做出一些妥协，可能伊朗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主动权。那伊朗从现在来看呢，最大的筹码就是我们还是讲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伊朗可能，比如说在核问题上，以及包括在这个解除制裁的一些问题上，可能存在一些 这个可能的让步空间，但是我们还是要说这个让步空间是很小很小的啊，不就是不像可能说特朗普所宣称或者说美国所预估的那么大。那么从现在来看，美国之所以说要把这个谈判的地方从比这个瑞士挪到这个阿联酋，不，这个挪到卡塔尔多哈去进行对话，其实呢也是意料之中。因为首先咱们还是要说，现在在比利时谈判的这个地儿，就是比尔根山这个地儿，它本身就是由卡塔尔王室所有的一块私有地，就是某种程度上这个地方是属于卡塔尔王室的这个资产。那么双方只不过是在、是在这个瑞士境内的这个资产来进行的对话，所以说呢，恐怕在未来，那么在卡塔尔的斡旋下，谈判还是会长期的持续僵持。
2: 谭宇先生，在现这个情况下，这个边打边谈是不是会维持一段时间？你怎么看？
4: 是我吗？
2: 对，滕先生，是不是边打边谈会维持一段时间？
4: 应该是这样，因为从这个当前来说的话，不管是伊朗还是美国，对于这个谈判呢，都表现出这种这个延续下去的这个体现或者选择。因为对于美国来说的话，马上这个就要展开全面的中期选举，所以特朗普呢，现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体面的这个从这个地方呢收缩，或者是跟伊朗停火，只是这个偶尔发生摩擦呢，这很显然不会影响到双方谈判进，特别是影响到美国谈判这个进程。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他也当然希望通过谈判的，包括我们在之前讲的，那么美国也承诺了先解冻60亿美元的这个资产，这很显然他是需要这样一种这个解冻，同时呢也可以呢缓和在国际上的压力。所以从伊朗方面来说的话，他也不希望继续把这场冲突呢升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双方这种打打谈谈呢可能是一种这个常态化的存续。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希望能够呢利用这样谈判呢给自己争夺更多的这个空间，而美国来说的话就是更加体面呢从这场冲突当中呢撤身。
2: 好，谢谢两位专家的分析。我们再来看看 AI 怎么说的，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能不能在谈判桌上得到解决。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即便多哈谈判成功举行，能够短期层面解决报复性交火、阶段性的缓解局势，但是从长期来看，双方围绕海峡的博弈难以透过单次谈判彻底化解。而美国的 Gemini 则表示，美伊在后续谈判将避开达成宏大的和平条约，可能重点会放在设立冲突降级的机制上，以维持可控可预测的一个紧张状态。而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美伊双方有通过谈判解决的政治意愿，但受限于核心矛盾相当尖锐，双方互信基础薄弱，以及来自国内的政治压力，短期之内达成持久协议难度较高。好，下一回来我们谈一谈好几个月没有露面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最近非常活跃，他在干什么？下一回来。

0: 中俄两国空军混合编队飞越宫古海峡，此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有怎样的深意？日本反应强烈的背后又究竟藏着怎样的焦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因为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两军再次相互袭击，这究竟是为了获取海峡博弈的筹码，还是一种赤裸的威胁？意美决裂的核心又究竟是什么？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好，过去这几个月一直没有露面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最近十分活跃，在社交媒体频频发文。最新消息的一个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那有关穆杰塔巴的最新动向，伊朗社会都有哪些讨论？大家是不是有预测他接下来会发表一些重大的声明或者亮相？
1: 是的，杨叔，其实就是在这周六呢，就是在德黑兰将会举行盛大的已故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那么，所以呢，大家呢都在问，就是穆吉塔巴会不会现身？当时我们也问了一些他们认为现在安全局势尚不明朗，所以呢，穆吉塔巴出现的可能性比较小。实际上，从穆吉塔巴被任命为领袖到现在，他呢一直都没有露面，甚至声音都没有，所以很多人都在怀疑他是否还存在。但是呢，就伊朗的官方还有伊朗一些官员都表示，他的身体很健康，而且呢现在也在管理国家事务。那根据目前最近他在频繁的发表这个书面声明，那么其中。就是要求伊朗政府继续的追究伊朗就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犯下的战争罪行，同时呢，他也只是就是说在谈判中呢要保住伊朗的权益，他个人不同意谈判，但是呢，由于这个总统。他们的坚持呢，所以他同意了。那么从各种方面看呢，就是穆吉塔巴呢还是坚持了已故领袖哈梅尼的路线，但是呢，另一方面呢，就是他呢在这个新政上，可能呢，我觉得就是目前看来呢，因为伊朗的声音有很多的不一啊，包括强硬派啊，还有改革派啊，政府和军方他们都有不同的意见，所以穆吉塔巴呢，现在呢，他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把他们声音统一起来。那所以呢，现在大家都在猜测，就是穆吉塔巴会不会发表讲话，所以还要看一下。阿叔。
0: 好的，谢谢王静先生。大家都在猜穆杰塔巴会不会在国葬上完成首次公开亮相，如果没有亮相的话，那又意味着什么？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国葬特别挑选在了美国的 Independence Day， 美国独立日，这背后有哪些考量？
2: 好的，杨叔，我觉得确实这个日期的选择应该还是有考虑的，因为首先一个呢，就是星期六呢，一般是这个伊朗的第一个工作日，也就是伊朗呢是周末是星期五，那么星期六呢，某种程度上伊朗的这个第一个工作日，所以在这一天来举行这个国葬，其实显示出了伊朗的一种重视。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呢，确实如您所说，可能跟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独立日是重合的，在时间上有交叉，所以也显示出了伊朗希望能够保持国家独立的一个重要性。当然，在这个时候，大家可能更加关注的是穆杰塔巴能否现身。因为毕竟从今年的三月份公布穆杰塔巴为最高军权领袖之后，穆杰塔巴所有的命令他都是通过书面的文字来发布的。尽管我们还是要强调，就是尽管所有的穆杰塔巴他的这个命令，从他的这个书面文稿，就是如果我们去分析他书面文稿的内在逻辑性，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应该是由至少是由一个团队来完成操作的，而且大体上和伊朗的重大的这个决策是相符合的。那么也就是说，那么保持了伊朗国内的政治的正常运转，说明应该是有。穆杰塔巴存活或者说仍然是生还的，而且是实际上掌握这个权力的重要的一个这个表征。但是确实，如果穆杰塔巴在这一次他的父亲，也就是已故的最高军权领袖哈梅内伊的这个葬礼上如果没有出现的话，可能会引发更多的遐想。所以我觉得，对于伊朗国内来说，对于伊朗民众来说，乃至整个对于这个世界舆论来说，穆杰塔巴会否现身，他会做怎么样的表态，将会在本周六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议题。杨叔。
0: 蔡元权老师有哪些补充呢？
3: 我觉得穆吉塔巴的现不现身呢，这应该说呢是伊朗全面的考虑。毕竟现在在交战状态下的话，首先要保证穆吉塔巴的人身安全，因为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包括美国、包括以色列无孔不入的这种情报、这种这个打击方式呢，确确实实，如果说频繁的现身、频繁的出现在公众面前，那么他本身的这个安全呢就很难得到保证。同时呢，保持这样一种这个比较隐秘的身份呢，我觉得也会在这个协调方方面面，毕竟呢在。我们都知道，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打击之前呢，其实伊朗内部呢也出现了大范围的这种骚乱，只不过是美国人来了之后，那么以色列来了之后呢，大家呢回家不再往上马路上这个讨要鸡蛋和面包， 更多的是希望团结在这个最高领袖身边，所以这也是一种这个策略，就是更加有凝聚力的一种策略，把伊朗呢凝聚在穆斯塔巴这个旗下，共同对付美国和以色列。
0: 好的，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和记者围绕当前美伊局势，我们做的精彩解读。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台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居民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3: J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0: 一瞬怦然心动。
4: Tequila。
5: Okay, I'll tell you, Kay, and me a little multiple。
0: 一生执着守候。
5: What was the shot?
0: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6: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0: 心有所向，期盼。以温柔彼此赠予。以温暖相互照亮。
7: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0: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105周年音乐会。中欧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最新消息。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 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 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
1: 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 包括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演出分为5个乐章，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欣欣相印，展现新时代铮铮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据关注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王文涛表示，中方愿意通过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加强与欧方对话磋商。
2: 妥处分歧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进中欧贸易向上平衡。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9号在欧盟总部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 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 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双方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双方充分肯定了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 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和交流。王文涛也针对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等问题提出关切。王文涛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欧方相关经贸工具及对华限制措施严重影响中欧正常经贸合作和全球产供链稳定，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与中方的接触对话，无意扩大贸易摩擦。欧方高度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愿与中方在欧洲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下加强对话磋商，管控分歧，扩大对华出口，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双方责成工作团队加紧工作，努力取得务实成果，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次会议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霍尔木斯海峡的局势依然不稳，部分大型商船在近日海峡发生袭击事件之后已经放弃通过海峡，但是海峡的交通并没有完全中断。阿曼和伊朗代表团29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了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和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伊朗强调将会采取行动阻截在其规定航道之外通过海峡的各国船只。
3: 根据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指出，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流量虽有轻微下滑，但并未中断。部分近期放弃穿越海峡的船只包括两艘满载的超大型油轮，以及一艘正驶入波斯湾由卡塔尔拥有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至今仍滞留海峡附近。然而，一艘悬挂挪威国旗的成品油油轮，一艘遭受美国制裁的油轮，以及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已成功驶入波斯湾。与此同时，在相反方向也有一艘成品油油轮正在驶离。由于部分进出的船只直至远离海峡，或抵达其装货码头后才开启船上信号，这意味真实航运流量规模难以完全追踪。阿曼外交部29日表示，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说，双方在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基础上，讨论加强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的途径，并重申将遵守国际法。双方还探讨航行和海事服务领域的合作框架。此前，阿曼和伊朗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据法国蒙特卡洛中东台29日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伊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致力于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安排达成共识，但若阿曼出于任何原因对此不感兴趣，伊朗将单方面推进。他并表示，伊朗将单方面划定通行航线。另一方面，阿曼苏丹海塞姆28日抵达法国，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这是阿曼40年来首次再有领导人访问法国。法国总统马克龙29日与爱丽舍宫与海塞姆举行会晤，双方会后签署多项经济、科学、文化及工业领域的协议。马克龙会后于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双方致力为中东地区局势降温，并同意在霍尔木兹海峡共同进行排雷作业，以确保海上航道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9号宣布，美国与伊朗将会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并称这是伊朗主动提出的要求。不过，伊朗一位主要谈判代表表示，双方目前尚未安排这一步的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在本周将会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相关事项，但是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此行是没有关系的。
4: 特 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在伊朗的要求下，美伊双方周二将在多哈举行会谈。
5: So we'll see how that goes,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on that front. But the meeting in Doha is going to be perhaps important, perhaps not. We're going to find out. But we're winning militarily. It's almost won militarily, I would say. And it's really very simple. It's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re not going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in all fairness.
4: 白宫发言人莱威特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透露，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飞往卡塔尔参加此次会谈。不过，伊朗高级谈判代表贾里巴巴迪否认了有关双方已安排会谈的说法，表示目前并没有任何新的谈判日程。作为此次谈判的重要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双方将于周二恢复谈判。美国政府也一直坚持称，双方的技术层级谈判仍将按计划在未来几天内举行。一般来说，技术谈判是指由第一级别外交官就协议的具体细节展开磋商，为之后伊朗和美国高级别领导人重新坐到谈判桌前达成最终协议铺平道路。周一早些时候，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卡塔尔将释放60亿美元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不过到目前为止，美国官员表示尚未有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产被释放。而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只有在伊朗履行协议之后，美国才会允许逐步释放伊朗资金。特朗普一直在试图维持目前这份脆弱的临时协议，但在过去几天，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双方矛盾的核心在于谁拥有这条全球能源咽喉要道的实际控制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已经被划分为多条不同的航线。伊朗要求所有船只必须通过由伊朗指定的航道航行，否则就面临风险。尽管出现了这一波紧张局势，但是有美国的海事专家仍然保持谨慎乐观，认为今天局势重新趋于平静，说明爆发全面冲突的可能性仍然较低。目前双方的摩擦更像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归属权所产生的不同解读，而不是准备再次走向全面战争。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意，美国白宫报道。
1: 美伊谈判前景不明，霍尔木兹海峡也成为双方谈判的重点。那伊朗方面对于下一轮的技术会谈有哪些的表态呢？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之前发回来的报道。
6: 目前来看呢，伊朗对于美伊和谈呢并不是说取消谈判，而是说目前暂无计划。也就是说，伊朗的谈愿意谈判，但谈判的条件是美国不可以施压和威胁，同时呢美国要解冻伊朗的资金，还有呢就是承认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管理权。目前可以看到，就是伊朗的副外长贾里巴巴迪现在在阿曼，在那里与阿曼协调开会商量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状况。那现在其实呢，双方的核心问题呢，现在已经不是核问题，也不是关于资金的问题，而且现在主要的一个谈判的杠杆主要是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认为，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尼也强调了，就是伊朗可以在30天内清除所有的障碍，让通航呢恢复到战前状态，但是呢必须要承认伊朗的管辖。那么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呢，现在的所有的船只呢必须要通过伊朗国革命卫队的以后才能安全通过，如果通过别的路线或者没有得到允许通过，将会自负后果。所以目前看来，海峡的通行并没有恢复到正常的状态，而伊朗强调的这个诉求现在美国现在不同意，但是呢如果美国不同意呢，可能这个谈判目前可能还在僵持阶段，所以现在要看一下美国的态度。所以伊朗的分析也是认为，现在呢要求在美国那边，而伊朗现在态度呢还是非常的强硬的。
1: 美国特朗普政府29号向国会通报美伊和平协议最新的进展，这也是特朗普政府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之后首次向大范围国会议员做简报。协议内容持续引发两党的争议，共和党鹰派就批评美国对伊朗让步过多，民主党则质疑该协议没有解决伊朗核问题，并要求加强国会监督。
7: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29日向国会通报梅伊和平谈判的最新进展。这是大多数国会议员首次直接听取特朗普政府关于推动结束这场战争的情况介绍。由于部分议员仍在返回华盛顿途中，或是准备参加当晚的众议院投票，简报会以线上方式举行。自6月18日，双方签署包含14项内容的协议。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持续要求政府提高协议透明度，公开更多细节。大部分共和党鹰派议员对协议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失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批评，该协议是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失误，认为协议不仅未能遏制伊朗发展核能力，反而让伊朗学会利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谈判筹码。包括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和科顿在内的多名议员则要求国会对协议展开审查，主张伊朗必须彻底拆除铀浓缩能力，并警告该协议可能重蹈奥巴马政府时期伊核协议的覆辙。民主党方面同样对协议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协议结果具有灾难性，甚至形容其为一种投降式协议。民主党议员表示，这场战争本不应发生，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换来了对伊朗的过度让步，既未解决伊朗核问题，也未遏制其对地区武装组织的支持。与此同时，民主党还强调国会的监督权，要求政府向国会提供协议全文并举行更多简报，同时推动战争权力决议，限制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9号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和伊朗再次爆发冲突。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卡茨列举了两种可能重启和伊朗战争的情况：一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谈判已经结束，想要重燃战火；二是伊朗攻击以色列。卡茨称，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军事行动的准备，如果以方发现危险，将会发起攻势。而在谈到黎巴嫩局势时，卡茨称，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退，以军不太可能从黎南部两处试点项目区域之外的其他地区撤军。自美国宣布停火以及三国政府在上周达成协议以来，以黎之间的暴力冲突减少，但是以军依然保留了在边境地区的驻军。再来关注巴以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9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要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定居点活动。傅聪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唯一可行出路，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凝聚共识，拒绝任何试图改变巴勒斯坦人口和领土结构的企图，反对任何破坏两国方案基础的单边行动。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委内瑞拉地震之后引发的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719人。在委中资企业已经向委方捐赠物资超过115吨。
8: 中俄两国空军混合编队飞越宫古海峡。此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有怎样的深意？日本反应强烈的背后又究竟藏着怎样的焦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意味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两军再次相互袭击，这究竟是为了获取海峡博弈的筹码，还是一种赤裸的威胁？意味决裂的核心又究竟是什么？
9: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再来关注一下委内瑞拉强震之后的搜救工作依然在持续展开。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9号通报，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719人，另外有超过5000人受伤。中国驻委大使馆消息，目前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当中遇难，1名中国工人失联。
12: 委内瑞拉震后黄金72小时早已过去，但搜救工作持续展开。在受灾最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9日发布画面称，一名男子在被困106小时后，经过43小时的救援，成功获救。救援人员用担架将男子缓缓抬出，现场爆发阵阵欢呼。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表示，幸存者们仍在不断被发现并创造奇迹。
13: We are beyond the 72 hours critical window, but and this is one of the miracles of this country. Rescuers are still being able to pull out alive people.
12: 联合国方面同时提醒，强降雨来势汹汹，或将增加救援工作难度和风险，并导致委内瑞拉人道局势进一步恶化。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9日表示，委全国共有800多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在拉瓜伊拉州，约90%电力供应已恢复，15个大型临时避难所已建成。强震发生后，国际社会伸出援手。据委内瑞拉官方29日通报，已有3000多名外国救援人员、140只搜救犬参与救灾。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早前前往拉瓜伊拉慰问部署在当地的国际救援队。另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9日14时，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已经进入到了第6天，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从各地赶来的救援力量正在清理和搜救工作，但目前还有大量的废墟亟待清理。来看委内瑞拉华人稍早之前从拉瓜伊拉州发回来的报道。
14: 我现在的位置在前往拉瓜伊拉州的一处高速公路上，我现在和来自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州的救援团队在一起，大家可以看到目前道路的一个拥挤情况。
15: 我现在的位置是拉瓜伊拉的29日早晨，我跟随身后的这支机械救援队一同来到了现场，可以看到现场的扬尘非常大。这是一支来自玻利瓦尔州的救援团队，他们于昨天到达并成功救出了4名的幸存者。同行的操作人员卡洛斯告诉我，他们要在废墟上清理瓦砾，开辟通道，支撑不稳定的建筑结构，这是最危险的工作之一，任何一次操作失误都可能造成2次的坍塌。操作员佩德罗说，昨天操作挖掘机清理时，看到废墟下压着的孩子的衣服，他的手都在抖。他说不怕累，就怕挖出来的结果不是自己想要的。他们的工作很具体，每清理一层瓦砾就要停下来，让搜救人员用生命探测仪再扫一遍，不能快，快就意味着可能错过生命。已经6天了，拉瓜伊拉还有太多的废墟等着清理。这些机械操作员每天都要工作超过12个小时，不是在驾驶室里，就是在废墟顶上。我们将在现场持续为您报道。
1: 在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之后，委卫生部在大加拉加斯地区启动了由8家公立医院组成的网络，而且至少有10几家的私立诊所加入。然而这些医疗中心目前不堪重负，再加上缺乏资源，公共卫生形势极其的严峻。
16: 我现在是在加拉加斯的佩雷斯卡利尼奥医院，这里门前的公告牌上已经贴满了寻找失踪人员的启事。根据医院负责人的说法，他们昨天上午在接受本地媒体采访说明情况之后，当天下午就接到了政府通知，被要求不再接受任何采访。 据当地媒体报道，地震发生后，大批伤员被送往首都加拉加斯各家医院，但床位严重不足，一些伤员只能在医院走廊或者露天接受简单处理。部分手术室和重症监护室受地震影响被迫关闭，医疗救治能力不足。
17: De abastecidos de comida, de ropa, de juguete para los niños. Sin embargo, todavía hace falta medicinas e insumos médicos para los pacientes. Lugares en donde ya está colapsado como el espacio, pero en los pasillos ya hay camas para todos los pacientes.
16: 因长期受到美国制裁，委内瑞拉90%的医院阵前就缺乏物资，手术室物资短缺率也高达74%，平均每10间手术室中只有4间能正常运转。公立医院免费治疗形同虚设，91%的医院要求患者自备手术所需医疗用品。
17: 我们是un hospital bastante grande y bastante conocido, llegan muchísimos pacientes. Ahorita estamos obviamente mucho más colapsados por la situación. Mucha presión para todos los enfermeros, cirujanos, médicos en general. Para eso estamos el equipo de psicología para hacerle contención tanto a los pacientes como a los familiares y al equipo médico que están aquí 24/7.atendiendo a todos los pacientes que también se sienten bastante saturados, pero la labor de ellos es atenderlos y tienen el corazón en la mano para entregarlo a todos los que lo necesitan.
16: 经济危机也迫使近50,000名医护人员移民海外。现有医护人员正在高强度、超负荷状态下连续工作，心理和生理都处在极限状态。加之电力和供水不稳定，医院卫生条件堪忧。专家担心会导致手术感染率上升，引发灾后传染病大规模流行。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1: 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初步统计，在委中资企业截至29号已经向委方捐赠物资超过115吨，包括了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机具和医疗物资等。初步统计显示，另外有超过200吨物资将会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在委中资企业后续将会根据情况采购并且捐赠更多物资。在委内瑞拉强震之后，多家工程类中资企业主动调配工程机械设备，组织专业人员赶赴现场救援。目前，2台吊机已经投入抢险作业，并且配备了至少8名工作人员。另外，有2台挖掘机、10个集装箱以及2台应急发电机将根据需要投入使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9号在安理会关于无人机袭击白俄罗斯平民事件问题上公开会上就表示，中方注意到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辆大巴车遭到了无人机攻击的相关报道，对事件造成白俄罗斯平民伤亡深表关切。中方谴责任何针对平民的袭击，呼吁有关各方加紧恢复谈判，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孙磊说，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中方同俄乌在内的各方保持接触，坚持不懈地去开展劝和促谈，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推动危机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最新消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表示，近日对俄罗斯持续的攻击正将战争的现实带回俄罗斯。目前，俄罗斯国内正面临燃油短缺。泽连斯基表示，乌军持续对俄罗斯实施密集的无人机袭击，对俄罗斯多个燃油和工业设施造成破坏。持续的攻击让俄罗斯前进陷入到了燃油短缺，促使多个地区实施燃油限额配给措施。俄总统普京在日前也承认，国内正遭遇一定程度的燃油短缺，但强调设施的运作没有受到严重影响。在克里米亚，人们在加油站前排队加油。在塞瓦斯托波尔市，那恢复了向公众有限度供应燃油之后，当地一家私营加油站内95号汽油的售价已经升到每公升189卢布，折合约每公升近2.5美元。6月29号，俄军北极群在苏梅战线的19个区域展开了攻击。乌克兰武装部队第68独立空降旅和国土第119空降旅等损失惨重。此前，俄总统普京表示，俄军离苏梅只有10公里左右。
1: 周一，苏梅前线的乌军防御线已亮起了红灯，俄军北极群突击队在19个区域展开攻击。防守的乌军4个旅团退守至第二道的防御线。苏梅市位于低地，北部和东部地势较高，延绵着广袤的林带，宽达20公里，长超过30公里。截至发稿时间，俄军已离高地仅10公里。现在，部分俄军的无人机将能够直接飞入主要物流干道航程，即北部通往别洛波列的公路，西部通往科诺托普和罗姆尼的物流线，还有南部途经上西罗瓦特卡的通道等等。专家认为，如果俄军能够切断连接罗姆尼和哈尔科夫公路的绕行线，那么苏梅遭围困将成为现实。本台记者观察，在苏梅地区疏散超过10万人，对于基辅来说，这将可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也有的观点认为，近期俄军在攻占任何一座大城市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苏梅面积接近95平方公里，此前居住着23万至24万人，如今人口不足15万余人。周一，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的最终清剿也正在进行之中。俄罗斯国防部证实，6月20号至29号的城市巷战中，俄军掌控了

0: 格鲁比耶湖乌军第六零机械化旅的集结地，造成了至少30名乌克兰武装部队人员的伤亡。周一，顿巴斯西南线的第聂伯河出海口的金布恩半岛动静最大。乌克兰国家情报总局特种部队和第十特种部队集群正在进行渡河的两栖演习，地点位于南部隔河博鲁蒂诺和卢珀廖奥之间的区域。本台记者观察，此类的演习通常是用于评估向金伯恩沙嘴和俄军阵地推进航渡的战术。演习的主要企图目标也很可能是波克罗夫斯科耶的防线。开源信息表明，乌军的第123侦察旅、第162独立机械化旅和第34海军陆战旅正在向这个方向集结。俄方的专家评估，乌军可能是在斯卡多夫斯克或热列茨尼港附近发动进攻，并试图拉开西南的战线。但是，这种两栖作战的行动，因为没有纵深，登陆后要建立滩头的阵位将非常困难。俄方的结论，这也很可能是乌军配合当下的认知战所进行的媒体宣传活动。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特报道。
1: 秘鲁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结果已经出炉，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的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当中以微弱优势获胜，得票率为50.135%。
2: 秘鲁总统选举全部计票结果显示，现年51岁的藤森庆子以不到1个百分点的得票率优势击败了对手左翼候选人桑切斯。藤森庆子在采访中表示，对选举结果感到非常高兴。他也强调，国家正处于分裂之中，有责任倾听各方意见。
3: Las puertas del diálogo van a estar siempre abiertas hacia Roberto Sánchez y hacia todos los demás líderes políticos de las distintas bancadas que están representadas en el Congreso y aquellos políticos también que han participado en esta última elección. Acá lo importante es trabajar por el futuro y el desarrollo de los peruanos.
2: 此前2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藤森庆子领先桑切斯约4.4万票，但桑切斯谴责海外选票计票存在违规行为，称他将拒绝接受选举结果。藤森庆子是已故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的女儿，她四度参选，上任后将成为秘鲁史上第一位女总统。目前，藤森庆子已着手筹组内阁，将公开招募经验丰富的技术官员，以兑现减少犯罪和缩小秘鲁社会严重不平等的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关注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4: 台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6: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7: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6: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6: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6: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 美国股票发行市场在今年上半年创下了历史

0: 记录。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庞大资金需求是本轮发行潮最重要的结构性支撑。根据彭博社数据显示，截至6月26号，剔除特殊目的收购公司及其他投资载体之后，美国 IPO 及股票发行总规模达到创纪录的2510亿美元，超越2021年发行狂潮所创下的半年期历史高位。当中 SpaceX 以862亿美元的上市规模刷新史上最大的 IPO 记录，而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则是以850亿美元的股票融资成为了年内最大非 IPO 股权交易。那此外，在即将到来的交易当中，韩国内存芯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计划在美国完成约290亿美元的上市，有望成为第三季度开局的重磅催化剂。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汽油零售商必须要立即降价。特朗普表示，考虑到原油价格已经跌到了每桶68美元，并且持续下跌，目前美国汽油价格实在过高。特朗普称，汽油零售商必须迅速响应，采取正确的行动，降低油价。特朗普称，任何哄抬油价的行为都完全非法，不降价的零售商将会面临着大麻烦。他表示，汽油价格应该在每加仑2.5美元左右。此外，他也指加州应该停止征收高额汽油税。特朗普形容加州的汽油税是荒谬的，是对于民众的剥削。过去一年多时间里，韩国股市可以说是扬眉吐气，升幅以倍数计算。那最近越来越少人提到韩国折价这个词，但是背后所反映出的问题并没有消失。那韩国政府呢，近期希望透过改革彻底消除韩国折价，但是却让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们感到紧张。
1: 指数编制公司 MSCI 名城公司日前决定维持韩国的新兴市场地位不变，指数韩元的兑换限制是主要障碍。从2008年到2014年，韩国被列入先进经济体市场监察名单，只要满足了 MSCI 的要求，就可以入列先进经济体指数。但韩元兑换限制多的问题，导致 MSCI 在2014年将韩国踢出监察名单。多年来，历届政府心里有刺，但改革却迟迟不推进。MSCI 在公布中明言，即使韩国当局宣布措施应对，但当年所提出的问题的根本，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公司列出韩国的问题，始终围绕韩元交易的诸多限制，表明要磋商重新定位，需要所有问题获得解决，改革全面推进，市场参与者要有充足时间彻底评估改革的有效性。这些问题正是困扰历届韩国政府多年的韩国折价问题的核心问题之一，而外汇交易改革是让韩国金融市场换脸的重要手段。2年前，韩国延长外汇交易时间，由原本下午3点在市场休市延长到1日凌晨2点，以覆盖伦敦交易时段。今年初，政府决定开设离岸交易结算体系，允许外国投资者买卖，并放宽汇报要求，以及推动跨境支付结算等等。从7月6号起，交易时间将进一步延长至24小时，全天候交易，以提升流动性。不过，对于市场参与者而言，逆转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期的限制开放市场，存在巨大风险。目前大约20%交易是在离岸进行，主要在伦敦市场早盘。由于交易额偏小，令仅仅一般金额的订单放大，为推动汇价大幅震荡。而目前韩元汇价已处于超过17年低位附近，面对股市凌厉攀升，促使外资纷纷大手获利了结，以及韩国散户积极购买美股，导致资金进一步外流，韩元将承受巨大下行压力。24小时交易可能会导致特别事件出现时加剧市场震荡，难免让坐在交易柜台前的交易员忧心忡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关注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9: Armale
10: Raya
11: Aquatino Coparmus
12: Diversità
13: Tajamnice
1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5: Credible
16: Ihtiram
17: Lovely
1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30号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6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中国海警局29号发布消息，指福建海警当天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福建海警29号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6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确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经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随着战略运输机运20的任务更加的多元化，如何去适应复杂多元的任务类型呢？飞行员组建了自己的编程小组，写代码，建应用软件，将飞行规划用时从过去的数小时缩短到秒一级。他们形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是战斗力，创新理念则是战斗力的加速器。来看运20这10年系列报道第3集。
19: 作为这个部队的一个战斗员来说，可能你的更多的会把精力放到飞行技术性能，包括边界的一些开发，不同战术环境下我们这个机型的运用，可能更贴近实战一点。
20: 在部队，我们听到飞行员讲的最多的一个专业术语是探索战机的性能边界。他们说，只有不断探索飞机的性能边界，才能更好地了解飞行的安全底线，心里才更有数，这样才能应对复杂多元的任务，也能够应对新的问题。
21: 民航飞机他们都是从更多的是转场飞行，航班线路都是民航总局批准下来，都是固定的。像我们每天飞的飞行任务航线都不一样，都需要我们自己去规划，需要领航参谋或者飞行员自己去设计路线。
20: 敏感性远高于民航线路的军用飞机飞行任务，需要设计飞行空域、设计飞行路线，这些都需要通过复杂繁琐的计算来完成。按照传统的做法，耗时往往在1到2个小时。卢启凡本科阶段是计算机专业，毕业之后才开始学飞行。他发挥自己的特长，研发出10多款应用软件，形成电子飞行包，不仅仅把飞行准备时间缩短到秒一级，也提高了飞行规划的精度，帮助团队在空军的金飞镖比武中夺冠。
21: 当时我们空投那个第一名，最高的精度啊，也是创了我们空军空投的一个历史记录，离靶标最近。最近距离只有7米，所以远远达到了满分所要求的这个准度、精确度。
20: 他也研究各国军队在创新研发上的做法，新的趋势是给予一线官兵更多的创新研发空间和支持，减少了与单独组建研发团队之间的沟通成本，也提高了软件更新迭代解决问题的速度。
21: 我们一线飞行人员提了需求之后，开发人员他们觉得理解了，然后根据他们自己的思路再去做软件，做出来东西拿过来，感觉就是差别很大，和我们原始的要求和想法其实不太一致，然后再跟他们提，再让他们改，这种开发的周期啊，非常长， 很多时间都浪费在这个沟通上面。我上午飞行完，我晚上下午讲评的时候，我就可以把我的代码再完善一下，然后第二天飞行的时候我又可以再调整。
20: 飞行员队伍已经不是只注重体能，如今的飞行更需要飞行员的整体能力。卢奇凡也在飞行员队伍中寻找更多对编程计算机有兴趣的人才，扩大自己的队伍，也得到了团里的支持。
9: 我们身边的年轻同志啊，把他们的好的创意、好的点子、想法啊，逐步一步一步通过团队的努力变成现实，那这个时候它就会产生对创新的这种内驱力。我觉得这个动力是像我们运二零的发动机一样，始终是澎湃不绝的动力。
20: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润明，空军航空兵某团报道。
0: 自本月21号以来，持续高温天气已经导致欧洲超过1300人死亡，缺乏空调等制冷系统，正逐渐地从民生问题上升到了政治焦点。
1: 29号是天主教节日圣彼得和圣保罗日，尽管当天中午气温超过30摄氏度，信众们仍聚集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撑着伞，戴着帽子，聆听教宗利奥14世的节日致辞。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29号气温达到38摄氏度，创下高温纪录。民众通过地面喷雾获得些许凉意，路边的直饮水也让人们暂时解渴消暑。当局还出动洒水车为地面降温。塞尔维亚29号的最高气温同样接近40摄氏度，在首都贝尔格莱德的阿达湖，许多民众在游泳消暑。一些民众在树荫下乘凉喝冰饮降温。塞尔维亚气象学会发布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提醒民众尽可能待在家中进行低强度活动。乌克兰首都基辅也迎来34摄氏度的高温，民众纷纷到喷泉和公园避暑。由于乌克兰能源网络遭战争严重破坏，至少5个地区的电网运营商宣布暂时限制用电。土耳其西部伊兹密尔省钱达尔勒地区29号11点左右发生山火，当地林业局表示，火势起于农田，随后蔓延至林区，逼近居民区。当局投入了7架飞机、8架直升机和35辆消防车参与灭火。持续高温天气已导致欧洲超千人死亡，制冷系统在欧洲的严重缺乏也逐渐上升为政治焦点。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伊特科宁29号表示，欧盟对空调并没有明确的支持或反对立场，但会将其作为一个政策领域来对待。这关系到建筑住宅翻修、能源效率与住房战略。他也表示，欧盟的首要任务是确保高效且卓有成效地向气候中和过渡。空调在欧洲一直存在争议，批评者认为空调会推高电力需求并向大气排放热气，无法解决气候危机。支持者则认为，高温天气里空调能够保障宜居条件及生产效率。目前，欧洲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在正式建立文物归还常态化机制之后，外界关注的不只是一部法律的诞生，更是法国如何去对待殖民历史、文化遗产以及自身国际角色的变化。来看本台前方记者所发回的《文物回家》系列报道第二集：历史转身之后，法国为何重开文物归还之门？
12: 法国围绕文物归还的争论已经持续近10年。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布基纳法索瓦加杜古大学首次提出要为非洲文物归还创造条件。此后，萨尔萨瓦报告、国会辩论以及社会争议接连展开。近十年后，法国终于建立起首个常态化文物归还机制。法国为何选择在此刻改变规则？这究竟是一场迟来的历史反思，还是面对国际格局变化的一次重新布局？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试图寻找答案。
13: 在法律界人士看来，这部法律真正改变的并不是某一件文物的命运，而是法国面对文物归还问题的逻辑。过去需要逐案推动、逐案表决，如今终于建立起一条能够长期运行的制度通道。
15: La nouveauté de cette loi cadre du 9 mai 2026 est qu'elle met en place une procédure administrative qui permet de déroger au principe d'inaliénabilité des collections publiques.Relative aux questions de restitution des biens acquis illicitement avec des critères spécifiques. Et cette loi prévoit tout d'abord la mise en place d'un rapport scientifique. Donc on passe d'une logique, d'une logique de restitution qui est assez exceptionnelle, qui est l'objet d'un travail politique, on l'a caractérisé parfois de fait du prince, à une logique plus transparente, une logique administrative plus transparente.et permanente.
13: 法国席勒研究所研究员德罗雄认为，围绕文物归还的讨论早已超越文物本身，它既涉及法国如何面对殖民历史，也折射出法国对自身定位与影响力的重新审视。
16: Je pense qu'il y a une volonté des pouvoirs en France et je pense aussi dans la population à repenser son patrimoine, son passé colonial et son rapport aux autres pays et aux autres civilisations.
13: 德罗雄认为，随着金砖国家等新兴力量崛起，多极化趋势正在重塑国际关系，法国也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
16: Une réponse à cela, c'est les pays du Sud global, c'est les BRICS, c'est l'Organisation de coopération de Shanghai. Donc c'est tout un ensemble de pays du Sud, Sud global. Il faut voir notamment comment ces pays-là sont en train de vouloir redéfinir des rapports internationaux, un monde multipolaire, auquel.Doivent répondre des pays occidentaux comme la France. Cette loi, elle n'apparaît pas par hasard, elle apparaît par cette pression fondamentale de la nécessité de ce nouveau paradigme qui est poussée notamment, principalement par la Chine. En fait, là, la rencontre entre Poutine et Xi Jinping dernièrement montre en quoi cette locomotive est en train de se mettre en place pour créer ce nouveau paradigme que l'Institut Schiller a toujours défendu, qui est cette nouvelle architecture de développement et de sécurité internationale.Pour bâtir la paix par le développement. Et ça passe par le dialogue des civilisations et le dialogue des cultures.
12: 对于许多流失海外的文物而言，法国曾经意味着归途的终点，而今天这道持续近两百年的制度壁垒终于开始松动。文物会沉默，但历史不会。他们穿越战争与殖民，被收藏、被展示，也提醒了人们过去从未真正远去。当法国打开这扇大门，被改变的或许不仅是文物的命运，更是不同文明重新理解历史、重新认识彼此的可能。而关于记忆、责任与尊重的对话仍将继续。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17: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2: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3: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2: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22: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2: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24: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2: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2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冠军。
2: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
1: 装置上面显示什么？好多叉叉跟圈圈呐、
2: 啊！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
0: 一位绝代壮师，
3: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师啊，
0: 却遭世俗非议。
1: 宋世杰颠倒是非，来人打！
0: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1: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0: 神似观，7月1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7: 西太平洋面，美军陆海双眼闭环锁岛，
8: 在尝试一种新的对我们的遏制战。
7: 东风亮剑，破全域困局，
9: 是何尝兼备全域设战，维护国家的安全和中国的利益。
7: 西太博弈，攻守已然意味，
8: 不会起到有效的示范作用，只是在日本的重新武装化会变得更复杂。
7: 凤凰聚焦，每日寓所导练，东风时期亮剑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富黄聚焦。美国的低风中程导弹发射系统又一次去了日本。这套以希腊神话中象征风暴的妖魔巨人命名的系统，拓展了日本的最远导弹射程，包括上海在内，中国多个东部的主要沿海城市都在它的射程之内。低风之前被驱赶，被迫兜兜转转，这次却能堂而皇之部署。契机来自于美国和日本最近频密的军演，而这只是双方透过军演取得的突破之一。还有哪些关键突破？地区又有何反制力？
1: 六月下旬，美日接连启动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6月20日至30日，美日“坚毅之龙”2026陆上联合军演正式启动。日方以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队、水陆机动团为核心作战力量，美军则投入驻冲绳第三海军陆战远征军，演习兵力合计9600人参加。这场演习覆盖日本九州鹿儿岛、冲绳本岛、宫古岛、八重山群岛等全部西南战略支点。6月22日至7月1日，英勇盾牌2026在西太平洋展开。日本统合作战司令部统筹海陆空宇宙四大作战集群，美军集结印太舰队主力，多域特遣部队参演，演习范围横跨西太平洋核心航道，演习科目涵盖远洋反潜、海上封锁、跨域火力打击等。

0: 两场演习共计投入战机370余架，各类舰艇近100艘，远程火力装备数十套，参演兵力突破50000。这是上半年西太平洋范围内层级最高、科目最全、覆盖范围最广的双边联合军事行动。
1: 两个军演呢，实际上是在一场整体战争当中两个不同的动作，一个是呢远洋的隔断，一个是呢近海岛链，它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部分。这两个军演联合在一起，其实更加接近实战。还有一个呢，就日本最近呢改革了指挥系统，它现在要统合作战。那么这两个军演联合在一起呢，对于检验日本改革以后的指挥系统呢是有关系的。其实美日在第一岛链呢，它原有的这样一种遏制我们的战略呢已经基本失效，所以呢它将两个结合在一起呢，实际上在尝试一种新的对我们的遏制战略。
2: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日本呢这个军事同盟之间呢，它的作战的样式在发生变化，就是由日本呢就是过去的一种所谓专守防卫啊，或者是第一岛链的反潜的搜索呀，而现在变成了一种进攻性的作战，登岛夺岛的作战，还有呢就是和美国一块儿进行这种反舰反潜还有电子对抗一块儿的联合作战。可以说呢，这是日本呢加强这种军事力量，以及就是美国要更多的利用日本来为它的就是亚太战略来服务的啊这种表现。
0: 为期10天的坚毅之龙2026军演主打夺岛作战，完全摒弃了以往被动防御的演训模式，演习实质针对大型岛屿登陆战。演练内容包括封锁周边海域、摧毁滩头防御工事，派遣两栖重装部队正面强攻、抢占固守阵地，针对零散的小型岛礁直接出动鱼鹰运输机低空突进，投送特战小队快速夺控关键点位。英勇盾牌2026远洋军演演习实质瞄准了西太平洋远海控制权争夺，假想西太平洋海域爆发大规模海空对抗，敌方舰队依托远程导弹打击美日本土及海外基地，美日联军如何打通远洋反潜、舰队区域防空、远程对海打击以及跨洋后勤补给完整作战链路。军演中，美军出动了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打击群，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驱逐舰、护卫舰、反潜巡逻机，全程配合美军完成协同攻防。
2: 日本呢，它主要应该是专守防卫，但是呢，现在就是美国和日本联合起来，却在进行一种夺岛的作战，那就是一种进攻性的作战。如果你把这个演习假想为未来的台海发生这种军事冲突的时候，那就有针对台海的意味了。它要介入你海峡两岸的这个矛盾，演练就是日本和美国的这种军事力量它的介入的能力。美国呀，过去呢它想把太平洋据为己有，而现在呢这种情况已经被打破了，所以它的这个演习呢就是既有从前沿威慑这个角度去把自己的这个军舰、飞机进行前出的侦察和威慑，那么也要包括就是如果对方舰艇、飞机进入了太平洋，靠近了美国的本土的时候，应该怎么样进行防御，包含了就是攻和防啊两种作战的样式，这也是他考虑到未来可能出现的作战样式。
0: 本次军演两大颠覆性新变量引起高度关注，一是日本宇宙作战群首次完整嵌入联合作战对抗科目，二是美军低风中导系统进驻九州陆屋基地，二者是美日此次强化前沿威慑的核心底牌，也是整场演习最值得关注的两大信号。2020年，日本仅组建两支人数仅为20人的宇宙作战队，职能仅限基础卫星观测。2022年是日本太空军事化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日本防卫省组建了人数为310人的宇宙作战群，初步具备了太空目标的跟踪能力。今年宇宙作战群最大的突破就是深度参与全域作战。
2: 日本呢，它过去宇宙方面的这些部队呢人数非常少，只有20几个人，后来是80几个人。那个时候呢，他只是 跟进，毕竟日本没有那么多的卫星，日本也没有就发展太空中这个军事力量的需要。而这几年呢，日本是快速的在推进它的再军事化，发展进攻性的力量，那你就要对更大的区域，无论是海域还是地面的啊，这个情况要进行侦察监视，所以它发射了更多的卫星，大力的发展它的宇宙部队，规模实际上是越发展越大，就是要向美国靠拢，和美国更进一步的联合。
0: 2026年6月26日，日本参议院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将航空自卫队正式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首次将太空列为自卫队的法定作战领域。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中，日本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大肆炒作朝鲜导弹计划。日本由此计划在年内将宇宙作战群升格为独立宇宙作战集团，总编制880人。而太空防卫预算从2020年的506亿日元飙升至2026年超10000亿日元，约合60亿美元。
2: 天空啊，指的是100公里以下的啊，就是这样一个空域。如果你的飞机进入其他国家的天空，那是要被人家飞机击落，导弹击落的，是一种军事上的挑衅。但是在太空中，你的卫星掠过其他的国家的头顶，或者说有一种同步的卫星，它就在别人的头上，那这样就不算侵犯其他国家的领空了，是太空了。这样一来，日本自卫队的作战空间大大的拓展了，因为就从天空变到了太空，从专守防卫变成了一种进攻性的能力。美国是一个最典型的把这种平台从地面升到太空中啊。那太空中之后呢，它可以变轨，可以搭载其他的武器装备，那这都可以做得到啊。那日本就和美国形成了太空中的啊这种联系，它的这个更名实际上已经是在向再军事化，把太空作为一个独立的作战的领域啊，向前大大的跨进了一步，所以这也是一个标志。
1: 日本人在这方面投入的从100多亿增长到了5400多亿，人数翻了将近30多倍，预算翻了将近40多倍。二战以后，日本人呢有很多东西他不能搞，但是就宇宙作战这块没有约定，所以他可以搞，他把它当做一个他重新军事化的一个新的增量，这对于日本的所谓新军工的走向是有影响的。就是日本在传统军事工业上呢，是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它可以保留生产线，但它不能批量的量产。但是这样一种所谓的新军工，对他来讲呢，他认为是非常重要，对他增加所谓抗衡中国的能力，对他来讲是很重要。他试图通过这样一个外太空的弯道超车来弥补他常规力量的不足。
0: 从最初的20人小分队到今天880人的宇宙作战集团，日本只用了6年时间。而在这种急速扩张的背后，美国扮演了关键推手。2019年，美国太空军宣告成立之后，日本宇宙作战队与美国太空军签署合作备忘录。2023年，日美将集体自卫权条款扩大到了太空领域，常态化开展太空旗联合演习。为了加强合作，2024年底，美军太空军正式进驻东京横田基地。本次远洋军演中，日军宇宙作战群全程同步接入美军太空卫星数据库，对模拟敌方导弹、远洋舰艇实施不间断轨道追踪，锁定目标后及时向美军航母低风中岛岸基反导阵地发送坐标，打通了太空侦察到海上拦截再到陆地反击的完整数据链路，标志美日空天一体化同盟完全成型。太空将成为未来西太冲突的另一个交火维度。
2: 在这次的演习中，航空宇宙自卫队实际上它已经在发挥巨大的作用，就是要将太空中啊这个卫星侦察到的这些情报传递给美国，比如说航空母舰啊、驱逐舰啊，这些目标也可以马上进入到美国的数据库，通过美国的数据链传递给美国的作战平台。那这样就形成了情报的共享，从太空中发现目标，无论是海上的还是陆地的还是空中的，那么及时的就传递给各种作战平台进行坐标的定位，用导弹啊、飞机啊、包括火炮啊
3: 来进行打击，检查打击的效果形成了。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俄两国空军混合编队飞越宫古海峡，此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有怎样的深意？日本反应强烈的背后又究竟藏着怎样的焦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意味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两军再次相互袭击，这究竟是为了获取海峡博弈的筹码，还是一种赤裸的威胁？意味决裂的核心又究竟是什么？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5: 2025年9月举行的坚毅之龙军演中，美军首次将低风中导系统部署到了山口岩国基地，当时对外宣称演习结束一周后撤离，可真实情况是演习结束后装备原地不动，又部署了近一个半月。
6: 美国先把这个低风系统在亚洲进行了部署，先是部署在菲律宾，后来呢和日本呢在联合军演中呢就从美国本土搬到了日本山口的岩国基地进行演习。那么演习之后呢，应该在九月的下旬就把这些低风系统全部运回美国，但是呢美国故意就是不动，他就不想把它运回美国，就是想留在日本，这样可以进行前沿的威慑或前沿的打击啊，然后就测试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态度。结果呢，中国和俄罗斯提出了强烈的不满和交涉，对美国施压呀，这是对中国和俄罗斯的一种挑衅和直接的威胁呀。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广岛啊还有山口啊，日本的民众他也不愿意美国把这样的装备留在他们的身边呢，也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不满，就是你赶紧拉走。美国一直拖了大约一个半月，就是一直到11月他才把这个低风系统拉回到美国去了。但是今年的演习还要做上次的这种测试，就是如果反应不是那么强烈了，那就把它留在美国驻日本的军事基地里边。
5: 在去年的演习过程中，低风中导系统还开展公路机动、阵地快速开设、天基卫星数据联动全流程实操，同步和美军战机岸基雷达打通数据链，完整模拟战时远程对地反舰打击流程，在日本本土完成了整套进攻性火力的实战验证。低风中导系统拥有1800公里打击半径，覆盖中国东部沿海核心区域，触碰了中国的国家安全红线。中方多次表态反对该装备部署在日本前沿地区，中方宣布保留全部反制手段。
7: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6: 美国把低风系统借着演习放在了菲律宾，低风系统的战斧巡航导弹可以封锁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巴布延海峡，甚至是覆盖我们整个的台湾省，控制台湾和打到我们广东、广西的这个沿海的目标。如果部署在日本，可以封锁宫古海峡，对俄罗斯、中国还有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呢进行纵深的进一步的打击，可以增加它的对周边国家地区的这种安全上的威胁。一旦发生战争的时候，我就宣布所有的飞机都不能从这儿过。因此呢，它主要起到的作用是要封控重要的海上通道和海上的这个就是空中的这些通道。
5: 此次接纳美军低风中导系统，成为日本又一突破和平宪法约束的关键一步。日方默许进攻性中导进驻本土，由此日本实质打通远程打击火力本土前沿部署通道，彻底击穿战后70余年禁止本土部署进攻性武器的红线。
8: 日本人在用一种新的作战方式绕开对他军事的一些传统限制，用新的技术条件之下的战争形态来绕开原先的限制。日本的这个右翼政权希望通过加入这个来让美国人对他放心，让他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军事大国。他要通过参加美国的对华遏制，成为马前卒，逐渐试图松绑脱缰。事实上提丰让日本有了更多被我们打击的可能。本质上来讲，日本人引入提丰是替美国人承担风险。美国人为什么把提丰给日本呢？因为美国人知道自己航母不安全。这个道理特别简单，美国人把容易遭到打击的提丰给到日本，让日本的近海岛屿替代美国的航母，成为了未来有可能的打击对象。这是这一次的整个所谓中岛的本质。
5: 6月20日，美日坚毅之龙2026联合演习首日，中国官方媒体公开了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完整的实弹发射画面，镜头全程无删减，完整披露机动越野，导弹在野外无依托快速起竖，点火升空，大气层边缘滑翔突防全流程。
9: 就告诉你，不但装备部队还在训练如何使用这样的装备，任何情况下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啊这样的装备，就更进一步的凸显它的这种能力和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的变化，对美国和日本军事威胁的行径，我也有反制的手段。你是战斧巡航导弹，可以打到1-2000公里，那我们的东风17也能打到这样的距离。那你是高亚音速的，东风17是高超音速的，打击的这个强度和它的突防能力都非常的强。我不但能够拦截你的这种高亚音速的导弹，我还能够对你进行还击，让对方不敢使用这种武器，或者是不敢对你发动军事上打击。
5: 东风17常规导弹是中国自主研发的一款高超音速中短程常规弹道导弹，也是中国首款高超音速武器系统。独特的成波体滑翔弹头设计是它最标志性的名片，其最大射程

0: 可达1800公里至2500公里。有分析指出，过去30年来，美国在本土及亚太前沿全力打造反导网络，针对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具有一定的拦截能力，但是具备变轨能力且飞行速度超过10马赫的东风17，可在发射后数分钟内精准摧毁这些高价值目标，实现对前沿导弹阵地的压倒性威慑。
1: 东风17是高超音速的导弹，所谓高超音速就是5倍以上的音速，那么它发射之后它打到目标的时间就很短，它的速度又快，弹道又变化多，说明它的突防能力非常强，就是一旦它发射之后，其他的导弹很难把它给拦截住，它等于是全都先打到别人的身上啊，那别人可能还没来得及发射，可能就被摧毁了，而且拦不住它，它就是一款突防性很强的这种武器装备了。
0: 东风系列是中国火箭军核心陆基弹道导弹，素有东风快递、使命必达之称，加足核常兼备，近中远洲际射程全覆盖。东风21D、26可精准打击海上大型舰船，东风41洲际导弹守护全域安全。
1: 东风加足它是一个系列，是核常兼备全域射战，我们既有能够覆盖全球的这种战略导弹，我们也有就是近程的、中程的啊这种导弹，那既有超音速的也有高超音速的，我们既有普通的弹道导弹，我们还有像冲压发动机的高超音速导弹，还有双锥体的导弹，我们不但可以拦截对方打来的导弹，我们还可以就是对对手进行反击和反制，就是水下、水面、空中包括太空，那我们都可以维护我们自己国家的安全和中国的这种利益。
0: 有媒体称，东风17的公开亮相直接削弱了两场军演刻意营造的军事威慑效果，迫使美日必须全面审视自身岛链部署的生存短板，调整原有的亚太作战布局。美日将加速推进驻日美军装备分散化和机动化升级，缩减大型固定导弹基地规模，化整为零，规避集中打击。
1: 现代化的这种战争，它是在拼这种体系的能力和信息化的能力，美国它就要考虑，虽然美国的武器装备很先进，但是它的数量相对的说它要这个少一些啊，因为它造价成本太高了，况且你是拿到别人的家门口去，如果来一个饱和攻击，人家几千万美元把咱们上百亿美元的装备都给打了呀，所以这个是不行的呀，因此它就要强调平台分散、火力分散、分布式的作战方式，减少啊一次性的损失。但是你必须要看到，你兵力部署的再开，你也是在别人的家门口。我也有卫星，我对你的行动看的是一清二楚的。我也有这种导弹，只要你一发射，那我反过来就对你，无论是航母还是导弹的基地，就可以发动反制或者是攻击。
0: 为了提前捕捉高超音速导弹发射信号，美日还将联手全面升级天基空基预警体系，利用驻日美军的E-3大型预警机无人侦察机系统，构建天地一体化的高超音速目标探测体系，试图从发射、上升、滑翔全阶段锁定弹头轨迹。
2: 现代战争对于整个的空天一体，尤其即时情报要求非常高，甚至地面上的连排班级单位作战都跟星链有关，所以全世界的国家都在补这种所谓的卫星群、卫星链。那么除了补自己的、保证自己的以外，那肯定还想干扰别人的、摧毁别人的，所以都是两个考虑，一个我要有，第二个我怎么让别人的发挥不出来，其实是具有很现实的危险性的。日本这几个动作做完这一套下来以后，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对我们的遏制力度是明显增强的。日本是一个有自己的节奏、有自己的大国野心和大国战略的一个国家，我们不要小看日本。日本的右翼其实对于日本如何实现军事正常化、重走大国道路，它是有自己的一盘棋的。
3: 不止美日军演，美国还正在主导进行2026环太平洋军演。这场号称集结了全球顶尖水面和水下战力的跨国军演，今年的参演舰艇总体质量比往年却不升反降。 有分析认为，这显示不少的参演国家抱着凑数的心态，但是日本不同，它扮演着前所未有的核心角色，妥妥担当着一线主力。而在太平洋上，几乎同时，中俄也展开了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两国的空军联合编队横穿日本海、东海、西太平洋，飞越宫古海峡，双方表示要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和能力。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台湾有大增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空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楚婉，今天一起来看《华尔街日报》国际版。你看到这一张上面啊，欧洲一处，哇，真的太热了。因为这一次的热浪袭击呢，是史无前例的高温，大家各种能够降温的工具呢，都派上了用场啊。扇子呢，各地都是都可以看得到哦，大家用尽各样的一种方法。所以现在呢，如何降温也成为了一个议题，而在这当中，跟中国冷气机的热卖之间也牵上了热题。另外一个这个大标题，我们看到啊，他也特别关注中国的 AI 模型的进展哦，认为在这个地方呢有很重大的突破。稍后一起来看。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国际舆情，做头条聚焦。

头条聚焦今天的媒体热议，先来看新华社公布，这是商务部公告，2026年第27号公布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另外，《旺报》指北京两波制裁精准打击三菱系的消息。两波制裁，这第一波呢是指的在今年二月下旬的时候，当时有一波公布啊，我们也关注过。现在这个呢是最新又有20家，在这里呢，这一次最新的这个部分啊，决定是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他采取的措施啊，提禁止境外组织跟个人将原产于我们这里的一些两用物项啊，去跟上述在管制清单当中的这一些

更是在韩国的媒体呢，头版几乎都是看到李在明跟三星、SK 海力士啊这些大老板们，他们要一起来做建设，像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啊，彼此互相啊，这几乎是90度的一个鞠躬，可以想见呢这个场面。还有这么样的一股想要营造出来的气势啊，包括这样一个。那昨天我们也看到他所建设的一个地方啊，是庆尚道、全罗道跟中清道这三个地方。昨天我们已经提，它各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指向跟政治上的一个意义。今天呢，各家跟进之后，看到要5200亿美元的这个资本，要建四个芯片厂。在这里呢，这里数据中心芯片厂要建成了之后，是这么样的一个历史性的投资，当然有它的一个步骤。不过在背后也引起了一些探讨啊，像《中国时报》这篇看到说，半导体新聚落，李在明政治豪赌，因为他这一次所选的一些地方是他的一个铁票区，因此朝野之间就有不同的想法，特别是在野党就认为说，你是不是借着执政者的优势啊，来去图利你自己的选举票仓？不过这一点啊，因为我过去长期以来呢，也是跑这个党政新。因为凡是有选举的地方啊，这个执政党优势总是很容易成为一个被争议甚至被探讨的这个一个文章啊，这个可以发挥的部分。但所以就要看他是怎么样的去运作去铺排。那因此呢，像新岛也是哦，他的西南部票仓指的是哪里呢？指的是全罗道还有光州，因为李在明之前在光州这里拿下了超高票啊。那但是呢，虽然他这边这一波的一个重金压注。好，重金压注的背后，一资金得到位，而且他们规划的这个计划得切实的执行。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得平衡在政党之间，他对于这件事情在选区票仓影响性上的一个平衡性。接续看英国，这英国的这个政治啊，现在几乎各方都在看，就是这位安迪·贝纳摩是接下英国首相了。那我们都说啊，可能所以目前好多的这个关注都在他身上，包括今天英国本地的媒体头版也都是他。这里看到就各样的分析说啊，他要提倡下放权力，也公布英国的经济大计。这里。那十年经济转型要摆脱集中在伦敦的模式，因为他很在意这个部分。大家都说他是北方之王，在大曼城这里经营得很好，但是全英国呢，因为包括这整体地方上面要再平衡这个部分到底做得如何。那经济日报一篇分析说，他推动税改共富的日子不远吗？但是这里保留了一个观察的一个悬念。整体加起来，我们看他这一波受到注意的是什么？他几乎在所有的改革政策上面呢，他都有说他的一个愿景跟想法啊，同时呢下放权力，要让地方政府有更多的这种实权。这个说法其实之前也有啊，包括我记得这约翰逊他其实也提过。那另外呢，就各项的一个发展呢，会发现只要是现在啊，民众们关心什么的，他都会提到。但他说要花十年啊，让他花十年来去重塑一个、再造一个英国这个部分呢，钱从哪里来就很值得探讨了。对，是要做好多的一个改革，但现在他的一个财税、他的一个税务改革，他至少他做了一个承诺。当然，我们相信是内部工党的一个党员们之间的期待跟压力，他不动工薪基本的三大税制。那怎么办呢？这些税务的压力可能就会被认为转向在资产、土地，还有一些这个财富比较高的人身上。那企业就忧心，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针对这些财富者，那么会不会造成人才跟资金的外流呢？因此，《经济学人》就看说，安迪·伯纳姆只是穿着休闲正装的基尔·斯塔默吗？因为他有很多的政策提出来，感觉跟斯塔默之前说的其实也差不多啊。当然都是希望要福惠民生，但是你有很多的大规模建设，钱从哪里来？在伯纳姆他的最新已经发表完的一个演说当中，没有看到他怎么筹钱的这个部分啊。还有《泰晤士报》今天也看，就是给他十年，让他能够再造英国。这一篇呢，其实也点出了有关于财务的这个来源。那《每日电讯报》也看啊，对于伯纳姆来讲，他呢对于英国的愿景啊。目前可能有一个巨大的问题，这些三者堆叠起来，都指向那个问题，钱从哪里来？还有，因为呢，注意到伯纳姆他其人其事，因为说话也很幽默啊，把各个选民所关注的议题，他都能够发挥。但是他所有的议题，不论你是住房改革、是教育啊，还是公共的这些福利措施等等，他会引导民众们去思考、去想象啊，去想象那个愿景，画这个愿景的图像在你们面前。但是想象听起来很美丽，实际上啊，真的要去下去做的时候呢，这个才是硬功夫。因此呢，这个部分主要也是看。听他怎么说，但更要看他怎么做。

继续呢，在俄乌之间的议题，这里啊，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期呢，他6月28号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一个高级别官员会议，在讨论俄国各地区的燃料供应与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看到是文汇报的报道，普京在会上表示，受到乌克兰无人机恐怖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基础建设设施的影响，俄罗斯各地区域已经出现了燃料供应短缺，所以他要成立专项工作组。这么一篇谈话出来呢，就媒体就在看，他对于这个部分呢，首次比较明确的去这么样的去讲。同时呢，在这里呢，引起的一些包括他们一些民用的目标啊，甚至一些能源设施等，普京在这当中呢，也提出了一些应对之道。代表呢，他其实公开了这个问题的背后，近期跟乌克兰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交手，格外引人关注。今天路透社 CBC 的 news 呢，就告诉大家最新的是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境呢有攻击的行动，而且在这一波呢，根据路透社的消息有十死的这个消息。那这一波呢，也显示出接下来的进展到底会如何。近期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一个情绪？在 G7 峰会上，特朗普跟泽连斯基之间的对话，让莫斯科普京之前也免不了，也忍不住对特朗普啊，他是否还能当中介者的作用，开声做了一些批评。因此，现在呢，核心的这个动态啊，会如何的一个走向？近期可以说又陷入了一波新的一个僵持哦，跟外交对决之中。另外再来看呢，美国、伊朗现在又同意，我们昨天说肯定是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现在又说大家不要互相攻击了，要赴卡塔尔重启谈判，有美国有一个代表团去，但这点伊朗可能想的不一样。路透社这里就说，美国跟伊朗都要讨论哦，他们都要去杜哈会合，但是呢，会议很不确定，因为美国觉得要谈的跟伊朗这里觉得接触要谈的层次有点不一样。伊朗这里认为说，之前签了 MOU， 瑞士也谈了，应该是把工作组这些事情都给牵头做好了，才有办法再正式谈下去。不像美国说的好像很乐观，我们就是要推进重要的谈判。在这里呢，几点哦。所以在这里呢，在会谈上面意见都不一样了。而这次在多哈呢，可能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技术性的会谈，实际上对霍尔木兹海峡能源的通道的问题，还有关于对伊朗的核库存、核检查，还有美国的管制等等，还有如何监督停火，这些全部压在台面上都是硬问题。中国时报看，这是美国的国会说对特朗普的马后炮，主要就是之后才通过限制这个战争权力的问题。但这一波呢，到底能不能够限制得住？尽管这个是江明清先生的专栏以前他有一段时间也常上凤凰的这个节目，一个评论员，他主要也是看到在这一波的过程当中美国这边内部的一个权力争执。另外欧洲对纳粹大屠杀的罪责已不再能保护以色列， RT 的报道，这里主要是看到呢，内塔尼亚胡近期很不满欧盟的卡拉斯外交跟安全高级政策的这个代表，因为他呢，卡拉斯把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的这军事行动形容像是对南非种族隔离，这一言不合，两边呢当然互相彼此之间有所钳制，但这一点也代表过往欧洲呢可能对以色列说话还比较客气，但是就是因为以色列对于加沙的作为，还有近期在停火当中也一直往北方战线针对黎巴嫩的真主党不断的动作，所以使得那个旗面现在都不留了。文汇报这里看，以军摧毁黎南部真主党地道，称事前已通报美国，这点又让大家再去想象两者之间的关系。但纽约时报今天放在头版，倒是要关注的就是以色列的民众现在高度关注跟美国的关系是否发生了一个变化。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美国近期也批评了内塔尼亚胡同时呢，美国跟伊朗之间所谈的协议情况，更有就是美国在纽约，我们看到他们的选举初选当中，这些得胜者都是批评以色列，所以他们现在在关注并且忧虑美国整体对于以色列的话题的舆情转向。继续我们看全球速览。新华社的官方照，其实我个人一直很喜欢这么样的一个官方会面，但是充满了中国特色。我很喜欢我们这个中国很古典纹路的这些摆设这次呢是习主席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同意深化中白合作，在这里呢也提中白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也表明支持白俄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好，新报、新岛日报，这主要呢是看到中国军方
发布了一段战略运输机运20服役十周年的宣传片，宣传片就引起了一个探讨，因为片尾还有一个彩蛋，彩蛋是什么呢？在这里一起看看啊，好像出现了一架扁平银杏叶形状的战机。那对于军事迷来讲，当然会很兴奋哦，关注彩蛋要带来的讯息是什么。但是在这里呢，核心是我想啊，这篇运20影片所发出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呢，其实不只是在表明大型运输机家族的成熟，其实呢更是呢中国在这空中加油、预警、远程投放跟下一代战机的这条路线上逐步串成一条空中的这个作战系统。另外新导也看还有近期啊，大家也会注意到公布裸弹东风26裸弹曝光，打击覆盖的这个范围呢，学者呢们都有分析，在这里当然是展示火箭军常规的一个战略打击啊。接续再看的是解放军巡航南海，剑指美菲破坏地区稳定，美菲做巡航嘛。南华早报今天有关注啊，包括在这里，其实核心来讲，解放军之前这个巡航常态化式的这个巡航，这些捍卫主权领土的权利不容置疑。华尔街日报头版，刚才我一开始给大家看，它这里是说啊，中国的这个 AI 模型啊的进展，让中美之间的 AI 科技竞争的样貌呢，可能开始又会有重组。它这里最主要就是讲啊，中国的这 AI 模型在网络安全的这个部分啊，已经很多的执行上已经接近了 Anthropic 的 Mythos 的模型啊，这个部分特别是近期呢，他们注意到呢，中企方面啊，有公布了一款在这个整体的一个系统中，一个安全模型当中啊，对于这个漏洞的追查表现出色，而且呢特别提到啊，它有开放权重等等，这一点就让很多美国的大型科技企业非常的焦虑，因为美国近期就是要限制他们发布模型，因此让两相对照，使得美国这些科技业大行的本身啊心情更感焦虑。所以我们可以看中美的 AI 竞争的这一块层面啊，过往我们可能比谁的通用模型最强，但现在呢其实包括了什么？包括了网络安全的能力，还有呢你整个开放权重啊，这个部分很关键。另外呢就是成本，还有你整个政策的一个平衡是否哪些有可持续性的一个优势啊。在这里呢纽约这个邮报也是做相关报道。好，这个要来看澳大利亚跟瓦努阿图签了一个协议，说禁止外国在瓦努阿图建立军事基地。这里呢北京也表示说，你这两方面自己合作啊，应该不涉及第三方，提醒勿搞地缘博弈。在这里我们要看到表面看起来呢是一个安全的一个承诺，一个协议啊。那接下来他们有警务，还有海上安全的合作，网络安全啊，基建合作等等。但是呢，这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子，好像有合作，但实际上我们看到澳大利亚是想做什么呢？澳大利亚呢，其实它根本就是想要用这些基建、警务合作，还有军事准入的限制啊，进一步先去锁定了它的一个南太平洋战略啊。接续的就是《纽约邮报》跟《纽约时报》都在讲，特朗普啊，好像这是在阿萨克斯坦，他们签了一个钨矿的协议啊，价值大概有上10亿美元之多，而且呢，可能对他的特朗普家族啊有所好处。这个部分也是一直啊，美媒也会一直在追踪来看，就是特朗普上任之后到现在，他的家族财富到底累积多少？而这样的一个争议呢，持续不断的浮上台面。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8: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Armele
10: Raya
11: Aquatino Coparmus
12: Diversità
13: Tajamnici。
1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5: Credible.
16: Ihtiram.
17: Lovely.
1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继续一起来看，近期欧盟呢要对华的一个贸易谈判的进展。香港零一这里，欧盟贸易代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可望于十月前取得实质成果。金融时报呢，我们看欧洲的媒体当然也很关注近期的互动啊。核心呢，对于欧盟来讲，他当前考虑的最重要的可能也在他标题体现，他们希望呢能够看到一个实质的成果啊。这对于欧盟各个国家来讲，他们现在都求经济发展当中有一些重磅的消息的宣布。核心是呢，对于欧盟来讲，这次的一个谈判整体，欧洲所看的是他们对于自己本身所发生的贸易逆差大概破3000亿美元这个概念数字上，这个部分必须反思，去拉动欧洲内部到底在整体的产业竞争环境当中，他们自己本身还能做什么样的努力。而在呢中欧之间或欧中之间的这样各样的谈判，只要是秉持着互相尊重、对等、务实合作的这个意愿，其实有许多的合作呢都可以获得正面积极的看待啊。接续来看，欧洲真的很热，这一次的这种热浪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在欧洲多个国家都创下了破纪录的高温，所以各种的一个避暑方法的背后，却也成为了是政治话题。在这里看，欧洲即便啊成燃烧成政治攻防，比如说法国啦、英国啦啊这些国家的一些右翼的政治团体的领导人，他们呢就高举了旗帜说装冷气，赶快装。如果是他们上任成为执政党的话，一定就是大规模的，包括国家补助给你装冷气。但是极左翼这里呢，就认为他有各样的一个理由，认为说不能装冷气等等之类，哎，变成文化议题，变成了是一个政治的炒题。但是在这里也看到哦，因为他们为了这个冷气的这个部分啊，确实因为太热，而且也传出了热死人的消息啊。另外一方面，《明报》看避暑神器欧洲热卖啊，浙商就表示制冰机出货飙70%，还不止。还有中国式的移动冷气呢，这次也非常火。刚才我们不是看到《华尔街日报》头版的照片吗？我看到扇子，我在想啊，如果呢这个时候，不过这个时候太热啊，可能不一定要想去欧洲，但如果我在那里的话，我可能包包里面会放好几把这个漂亮的中国香扇啊，这个也非常好用。在这里，这中国冷气啊也红啊，移动式的冷气红到了那里。但我们要知道，这一波背后是创造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市场缺口啊？这个部分是指，当然欧洲冷气之争，它争他们的，我们这里的热度主要是讲到中国移动式冷气机的热卖跟话题的升高啊。这里主要可以看到呢，除了一个创纪录的高温袭击之外，还有呢，就是还有他们自己的老旧建筑限制以及租住制度。还有啊，这个环保法规等，共同呢去创造了在高温挤压下创造出这样的一个市场缺口。新岛这一篇来看到，是因为近期中国某大型电器品牌在欧洲的广告火了，怎么火的呢？因为它是借用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幅名作叫《创世纪》来做了一个啊，这个让大家凉风送爽，还不忘贴心送上遥控器这么样的一个叙述，刚好很贴合哦，也正敲中了现在欧洲人心中的一些痛点。他们的一些建筑啊，现在很多法规啊，你这很有历史性，你要装冷气，你还要全栋都要同意哦，同时还有不同的这些法规制度限制等等。那很多人说，那好不容易同意了要装冷气，可能冬天都来了。在这里呢，像移动式的冷气，中国移动式冷气的热卖啊，可能也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建筑，也受到讨论。看《信报》一篇，还真能想啊，提到了古有茶叶去改变欧洲人的生活，而现在这种冷气的热卖带来的关注。好，另外这件事情呢，其实今天在美国讨论的很多。《金融时报》今天放到头版说，特朗普被限制，你不能随便去开除美联储局的官员。这一点呢，可能表示了大法官会议一定程度捍卫了美联储的独立性。而《纽约时报》今天最新则是指说，哎，因为大法官的判例虽然跟那一头看到护住美联储的独立性，但是呢，他另外一个案子的这个裁定却让人觉得反而是对于特朗普来讲扩权了。对于特朗普来讲，他等于说是增加了美国总统介入独立监察机构的权力哦，说的呢 ？AP 另外对照的是讲美联储库克啊。好，这里有两个案子，很快的去说一说。就这有两个案子，美国最高法院做了一个裁定。第一个案子是对于 FTC， 就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委员哦，叫斯特劳啊，对，斯特劳啊，这个他。这个委员他之前做的所有的事情，他可能跟特朗普他的政策方向都不一样，所以特朗普说要开除他。哎，这个案子大法官会议过了，这个案子一过，美国媒体立刻评论，这好像也是等于说是推翻了过去将近。

91年来的历史惯例，就是只要美国总统对于独立机构的人士有要指手画脚，可能也要经过国会的同意，而且你要提出具体的理由。所以这个案子形成了一个判例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大法官会议对于特朗普要开除美联储理事库克这件事情就不同意了。那么特朗普的意见呢，是认为这个库克他可能有贪渎房屋租金之嫌，但是目前还没有确实的证据。而且呢，大法官会议认为你至少也要给这个库克有一些辩解的时间啊，这个部分呢，所以这个案子没过，一个过一个没过之间，看起来总体是增加了特朗普的权力，但是美联储的独立性这里倒是留下了一定的一个防火墙。接续路透社来看，美元回落，但日元却创了40年来的这个最弱的一个低点，触及40年低点。哎，这篇图其实整理得很好，它在综合了非常多啊权威媒体的一个数据，而且这是日元的脆弱性啊，就日元的这个下滑，汇率的下滑，最低点是1美元对1.1697美元哦，说这是创40年来最低。但是我们看美元回落，它大概只降了0.28%，还是13个月以来的高位。这一波又是反映为什么呢？这一波呢，可能对于美国来讲，因为市场普遍期待他们的利率还是高企啊，同时呢，资金也是有流入。但日本不一样，日本这次的情况呢，这显示了日本央行他们的干预，他们的一个插手仍未能够在这一波的情势上，我们大家看到有市场的一些期待。所以这核心原因呢，就是日美利差扩大。另外是人行首推隔夜逆回购啊，这个部分逆回购这个部分主要是人民银行昨天首度推出隔夜逆回购，额度是3000亿元，但是官方没有公布中标利率哦。尽管市场有它的一个想法，但我们要强调官方没有公布中标利率啊。所以证券时报就在看这个这次逆回购首秀未披露价格，为什么？这里呢就是说告诉你价格的总量没有提着中标利率，它核心呢恰恰体现了官方在工具推出的初期，它管理市场预期，也避免这些政策信号被过度解读。继续是大千世界。这是之前有关于大家关注毒庙片事件啊，这个采访的调查记者，他现在的作品呢也要参评国家的重要的中国新闻奖。在这里呢，因为当时他这个调查报道出来的时候，新华社也全篇了刊登，因此呢，这还是后续关注风波。这位王文志先生其实他是很专业资深的调查记者啊，那他呢过去呢也有多项的作品是获得了中国新闻奖。另外来看的是英国卫报，哇，这个门看起来肯定是个大宅院啊，豪宅。那门口放了好多各色的一个花束，但这里有个流浪汉，好像似乎住在这里，但他说他只有住在门廊，没进到屋内。这里主要呢，为什么被关注，是因为他是许家印前妻在英国的豪宅。但这个部分，因为之前法律明定你不能够买卖，甚至连装修都先不能动啊。这件事，《明报》、《新报》兼港媒也做关注啊，就是主要是这里是广东警方宣布破获了一个护具，也就是制造舆论、维护聚集口碑的敲诈集团，已经逮捕了12个人。当然，在这里呢，整体的一个后续啊，也是在一个案件的调查中。《星岛日报》、《信报》今天港媒有看到都是头版，提到了美容健身、浴角式消费。现在看看，为了让整体的行业更为健康发展，避免少数破坏了这些行业的一些品质，有7天冷静期，让大家守护荷包，可能还要设退款群哦。当然还有包括你的这个合约价格等等，可能后续会看到进一步的一个规范。联合早报想居家办公，研究老板越自恋越难点头。这里是对于世界500强企业做一个调查。现在远距离办公，尤其很多时候你看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怎么办啊？有没有一些高温办公的指引？但在家里办公、远距办公并不是说没有效率，它调查却显示这跟老板本身的人格性格很有关系，因为他可能希望看到员工在办公室呢有一些这个调度指挥的这种掌控欲。当然呢，这个调查归调查，核心来看呢，还是看到企业主跟这个雇员之间的一些互动状态。好，今天最后一张照片，其实有几张照片的集锦，一起来看看。这是原住民美洲原住民部落要庆祝大小角战役150周年。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
1: 中国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2: So we'll see how that goes,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on that front. But the meeting in Doha is going to be perhaps important, perhaps not. We're going to find out.
0: 特朗普称美伊30号在卡塔尔会谈，伊朗否认此安排。
1: 伊朗已告知阿曼需重新划定霍尔木兹通航航线。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午间同样带您关注到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上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节日。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宾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名，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2: 中央组织部最新的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
1: 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2: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中方愿意通过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加强与欧方的对话磋商，妥处分歧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
3: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二十

0: 9号在欧盟总部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双方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双方充分肯定了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和交流。王文涛也针对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等问题提出关切。王文涛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欧方相关经贸工具及对华限制措施严重影响中欧正常经贸合作和全球产供链稳定，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与中方的接触对话，无意扩大贸易摩擦。欧方高度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愿与中方在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下加强对话磋商，管控分歧，扩大对华出口，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双方责成工作团队加紧工作，努力取得务实成果，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次会议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发表联合声明，那么含金量到底如何评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一起拆解分析。
2: 您好，郑先生。
3: 两位好。
2: 和以往的对话相比，此次机制在层级议题范围上是否实现了实质性的升级？您又如何评估此次会议达成的系列成果？
3: 中欧首次经贸投资磋商啊，层级非常高，是部长级的，而且呢，首次的磋商就发表联合公报啊，成立了四个板块，继续呢持续稳定的来推动，在这四个板块范围之内的相关的对话啊，应该说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啊，中欧经贸投资关系是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经贸投资的问题处理不好的话，那么当然它会影响到啊中欧的全面的一些关系。所以呢，这个问题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也是涉及到啊双边的人民的福祉。我们看到啊，这次的这个首次的磋商啊，取得了实际的一个成果。那么它不仅仅是为未来中欧在经贸投资方面以及在其他方面啊一些分歧提供了一个通过对话、协商、谈判来解决的一个模式，为未来啊稳步的推动中欧经贸投资关系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而且呢，它是为全世界范围内的相关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样板啊，因此呢，它有非常重要的示范的一个作用，也就是必须要通过对话、协商、谈判来解决各自的分歧，而不是动不动啊就以这个单边的调查、关税、非贸易关税啊、遏制与反遏制等等这些手段来打压对方啊，所以呢，通过对话、协商、谈判来解决各自重要的关切啊，它必须要形成一种机制啊，也是唯一的一个能够解决双边在经贸投资领域出现分歧的一个手段和通道，那这个呢是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啊，中欧的这个双边的贸易额呢是非常巨大的。去年呢啊，双边的贸易总额达到了8300多亿啊，那么，同比增长了6%。今年首季度啊，已经达到了3390多亿啊，同比增长了24%。那么因此呢啊，中欧的这种经贸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所以呢，必须要通过对话来解决分歧。我们知道这些分歧当中，有些比方说贸易不平衡、投资不平衡，它的有些呢是结构性的啊，有些呢是在动态的发展当中出现的新的一些问题。那么最重要的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啊，或者是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可怕，那么主要要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啊。所以呢，我觉得这次啊中欧经贸投资首轮的部长级的会议就取得这样的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成果，确实来之不易。也希望啊未来相关的技术团队能够在四大板块继续持续稳定的啊来推动双方的谈判磋商，以更加务实的一种方式来解决双方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让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能够行稳致远。两位，
2: 好的，谢谢郑先生带来的分析点评。
1: 特朗普29号宣布，美国与伊朗将会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并且称这是伊朗主动提出的要求。不过，伊朗一位主要谈判代表就表示，双方目前尚未安排进一步的会谈。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谈判。伊朗本周将会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相关事项，但美方代表赴多哈和伊朗此行无关。
0: 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在伊朗的要求下，美伊双方周二将在多哈举行会谈。
4: So we'll see how that goes,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on that front. But the meeting in Doha is going to be perhaps important, perhaps not. We're going to find out. But we're winning militarily. It's almost won militarily, I would say. And it's really very simple. It's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re not going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in all fairness.
0: 白宫发言人莱威特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透露，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飞往卡塔尔参加此次会谈。不过，伊朗高级谈判代表贾里巴巴迪否认了有关双方已安排会谈的说法，表示目前并没有任何新的谈判日程。作为此次谈判的重要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双方将于周二恢复谈判。美国政府也一直坚持称，双方的技术层级谈判仍将按计划在未来几天内举行。一般来说，技术谈判是指由第一级别外交官就协议的具体细节展开磋商，为之后伊朗和美国高级别领导人重新坐到谈判桌前达成最终协议铺平道路。周一早些时候，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卡塔尔将释放60亿美元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不过到目前为止，美国官员表示尚未有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产被释放。而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只有在伊朗履行协议之后，美国才会允许逐步释放伊朗资金。尽管出现了这一波紧张局势，但是有美国的海事专家仍然保持谨慎乐观，认为今天局势重新趋于平静，说明爆发全面冲突的可能性仍然较低。目前双方的摩擦更像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归属权所产生的不同解读，而不是准备再次走向全面战争。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2: 美伊这新一轮的谈判各执一词，谈判能否如期登场？我们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
1: 李瑞你好。
5: 你好。
1: 我们想知道目前伊朗对于后续的美伊谈判到底有着怎样的一个最新表态？那我们也知道现在谈判的焦点是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它的归属到底是哪一方？所以你都有哪些最新的观察呢？
5: 好的，那首先呢，关于美伊谈判啊，我们看到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呢，他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已经表示，伊朗呢目前呢并没有计划与美国举行各个层面的谈判，但是呢，伊朗本周呢将派出工作组到多哈，但是他强调的是不是为了谈判，是为了执行，因为目前呢，伊朗和美国呢在谅解备忘录之后呢，已经双方达成一些共识，就是说美国必须要兑现某些承诺，比如说允许伊朗石油出口以及解除制裁，同时呢解冻资金。那么现在呢，就是要跟进这些才能进行下一阶段的最后一阶段的谈判。目前呢，就是伊朗的方面呢是说不会跟美国进行公共的谈判。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伊朗和美国呢在这几十年间呢，他们一直进行了一种模式，就是说公开否认谈判，但实际上呢都是会通过第三方交换信息等条件成熟之后才会宣布正式的谈判。所以这次呢也不排除双方会通过卡塔尔来进行斡旋，谈条件，然后达成最后的共识才宣布再举行谈判。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伊朗现在也在给美方施压，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伊朗一直是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要承认伊朗在这里的管辖权，甚至阿曼不愿意收费或者是想要另行开辟平行的航道，那么伊朗也是不会接受，伊朗还是要求要按照伊朗的节奏去走。所以呢，现在呢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呢，美国呢只能做出妥协，不然呢伊朗是不会让步。所以呢，双方可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这一次如果要举行谈判，可能不会再涉及其他问题，首要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管理权。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这周有什么消息。
1: 好的，了解，谢谢李瑞带回来的相关消息。
2: 美国特朗普政府29号向国会通报了美伊和平协议最新进展。这是特朗普政府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后，首次向大范围国会议员做简报。
1: 协议内容持续引发了两党的争议，共和党鹰派就批评美国对伊朗让步过多，而民主党的则是质疑协议未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并且要求加强国会监督。
6: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中东问题特使魏特科夫29日向国会通报美伊和平谈判的最新进展，这是大多数国会议员首次直接听取特朗普政府关于推动结束这场战争的情况介绍。由于部分议员仍在返回华盛顿途中，或是准备参加当晚的众议院投票，简报会以线上方式举行。自6月18日双方签署包含14项内容的协议，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持续要求政府提高协议透明度，公开更多细节。大部分共和党鹰派议员对协议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失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批评，该协议是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失误，认为协议不仅未能遏制伊朗发展核能力，反而让伊朗学会利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谈判筹码。包括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和科顿在内的多名议员则要求国会对协议展开审查，主张伊朗必须彻底拆除铀浓缩能力，并警告该协议可能重蹈奥巴马政府时期伊核协议的覆辙。民主党方面同样对协议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协议结果具有灾难性，甚至形容其为一种投降式协议。民主党议员表示，这场战争本不应发生，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换来了对伊朗的过度让步，既未解决伊朗核问题，也未遏制其对地区武装组织的支持。与此同时，民主党还强调国会的监督权，要求政府向国会提供协议全文并举行更多简报，同时推动战争权力决议，限制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王启、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仍然不稳定，部分的大型商船在近日发生袭击事件后已经放弃通过海峡，但海峡交通并未完全中断。
1: 29号，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以及相关的议题交换意见。伊朗强调将采取行动阻截在其规定航道外通过海峡的各国船只。
7: 根据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指出，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流量虽有轻微下滑，但并未中断。部分近期放弃穿越海峡的船只包括两艘满载的超大型油轮，以及一艘正驶入波斯湾由卡塔尔拥有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至今仍滞留海峡附近。然而，一艘悬挂挪威国旗的成品油油轮、一艘遭受美国制裁的油轮以及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已成功驶入波斯湾。与此同时，在相反方向也有一艘成品油油轮正在驶离。由于部分进出的船只直至远离海峡，或抵达其装货码头后才开启船上信号，这意味真实航运流量规模难以完全追踪。阿曼外交部29日表示，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说，双方在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基础上，讨论加强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的途径，并重申将遵守国际法。双方还探讨航行和海事服务领域的合作框架。此前，阿曼和伊朗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据法国蒙特卡洛中东台29日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伊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致力于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安排达成共识，但若阿曼出于任何原因对此不感兴趣，伊朗将单方面推进。他并表示，伊朗将单方面划定通行航线。另一方面，阿曼苏丹海塞姆28日抵达法国，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 这是阿曼40年来首次再有领导人访问法国。法国总统马克龙29日与爱丽舍宫与海塞姆举行会晤，双方会后签署多项经济、科学、文化及工业领域的协议。马克龙会后于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双方致力为中东地区局势降温，并同意在霍尔木兹海峡共同进行排雷作业，以确保海上航道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委内瑞拉强震的遇难人数已经超过了1700人。
2: 乌方称，乌军对俄石油基础设施打击已经导致俄罗斯燃料短缺。

0: 中俄两国空军混合编队飞越宫古海峡，此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有怎样的深意？日本反应强烈的背后又究竟藏着怎样的焦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因为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两军再次相互袭击，这究竟是为了获取海峡博弈的筹码，还是一种赤裸的威胁？意美决裂的核心又究竟是什么？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4: 爱达荒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0: 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强震，搜救工作是持续展开。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9号通报，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719人，另有超过5000人受伤。根据中国驻委大使馆的消息，目前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当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
1: 根据初步统计，在委中资企业截至29号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将于7月1号至3号分批运抵委方的指定接收点。
2: 委内瑞拉震后黄金72小时早已过去，但搜救工作持续展开。在受灾最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9日发布画面称，一名男子在被困106小时后，经过43小时的救援成功获救。救援人员用担架将男子缓缓抬出，现场爆发阵阵欢呼。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表示，幸存者们仍在不断被发现并创造奇迹。
3: We are beyond the 72 hours critical window, but, and this is one of the miracles of this country, rescuers are still being able to pull out alive people.
2: 联合国方面同时提醒，强降雨来势汹汹，或将增加救援工作难度和风险，并导致委内瑞拉人道局势进一步恶化。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9日表示，委全国共有800多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在拉瓜伊拉州，约90%电力供应已恢复，15个大型临时避难所已建成。强震发生后，国际社会伸出援手。据委内瑞拉官方29日通报，已有3000多名外国救援人员、140只搜救犬参与救灾。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早前前往拉瓜伊拉慰问部署在当地的国际救援队。另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9日14时，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以后，卫生部在大加拉加斯地区启动了由8家公立医院组成的网络，并有至少10几家私立诊所加入。不过，以上的医疗中心不堪重负，加上缺乏资源，公共卫生形势极度严峻。
4: 我现在是在加拉加斯的佩雷斯卡利尼奥医院，这里门前的公告牌上已经贴满了寻找失踪人员的启事。根据医院负责人的说法，他们昨天上午在接受本地媒体采访说明情况之后，当天下午就接到了政府通知，被要求不再接受任何采访。据当地媒体报道，地震发生后，大批伤员被送往首都加拉加斯各家医院，但床位严重不足，一些伤员只能在医院走廊或者露天接受简单处理。部分手术室和重症监护室受地震影响被迫关闭，医疗救治能力不足。
5: De abastecidos de comida, de ropa, de juguete para los niños. Sin embargo, todavía hace falta medicinas e insumos médicos para los pacientes. Lugares en donde ya está colapsado como el espacio, pero en los pasillos ya hay camas para todos los pacientes.
4: 因长期受到美国制裁，委内瑞拉90%的医院阵前就缺乏物资，手术室物资短缺率也高达74%，平均每10间手术室中只有4间能正常运转。公立医院免费治疗形同虚设，91%的医院要求患者自备手术所需医疗用品。
5: Es un hospital bastante grande y bastante conocido, llegan muchísimos pacientes. Ahorita estamos obviamente mucho más colapsados por la situación. Mucha presión para todos los enfermeros, cirujanos, médicos en general. Para eso estamos el equipo de psicología para hacerle contención tanto a los pacientes como a los familiares y al equipo médico que están aquí 24/7.atendiendo a todos los pacientes que también se sienten bastante saturados, pero la labor de ellos es atenderlos y tienen el corazón en la mano para entregarlo a todos los que lo necesitan.
4: 经济危机也迫使近50000名医护人员移民海外。现有医护人员正在高强度、超负荷状态下连续工作，心理和生理都处在极限状态。加之电力和供水不稳定，医院卫生条件堪忧。专家担心会导致手术感染率上升，引发灾后传染病大规模流行。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1: 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已经进入到第6天，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来自从各地赶来的救援力量正在进行清理搜救工作。但是目前仍然有大量的废墟亟待清理。 我们来看一下委内瑞拉华人稍早之前从拉瓜伊拉发回来的报道。
6: 我现在的位置在前往拉瓜伊拉州的一处高速公路上，我现在和来自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州的救援团队在一起，大家可以看到目前道路的一个拥挤情况。我现在的位置是拉瓜伊拉的29日早晨，我跟随身后的这支机械救援队一同来到了现场，可以看到现场的扬尘非常大。这是一支来自玻利瓦尔州的救援团队，他们于昨天到达并成功救出了四名的幸存者。同行的操作人员卡洛斯告诉我，他们要在废墟上清理瓦砾，开辟通道，支撑不稳定的建筑结构，这是最危险的工作之一，任何一次操作失误都可能造成二次的坍塌。操作员佩德罗说，昨天操作挖掘机清理时，看到废墟下压着的孩子的衣服，他的手都在抖。他说不怕累，就怕挖出来的结果不是自己想要的。他们的工作很具体，每清理一层瓦砾就要停下来，让搜救员用生命探测仪再扫一遍，不能快，快就意味着可能错过生命。已经六天了，拉瓜伊拉还有太多的废墟等着清理，这些机械操作员每天都要工作超过12个小时，不是在驾驶室里就是在废墟顶上。我们将在现场持续为您报道。

0: 俄乌正式持续，乌克兰方面表示，俄罗斯29号对乌克兰的3个主要城市袭击，造成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俄罗斯当局同日通报，乌军对顿涅茨克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13人受伤。
2: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汉扎29号表示，俄军当天对第聂伯罗市发动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商铺、学校、民宅和汽车等遭袭受损。当天，乌克兰东北部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也遭到导弹袭击，一名23岁女子在袭击中身亡，另有多人受伤，其中一名年轻女子因爆炸被严重烧伤，烧伤面积约占全身的90%。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来看股市消息，亚太区股市在周二是大部分走强，日本和韩国股市午后都上涨超过了1%，台湾股市表现强势，最新上涨超过3%，沪深股市集体走强，三大指数早盘震荡拉升，创业板指数上涨超过3%，深圳指也是上涨超过了2%。
1: 从盘面上看，算力硬件方向集体爆发，半导体芯片股也是表现强势，人工智能芯片企业寒武纪总市值是突破了万亿大关。沪指中午报在了4082点，上升8点，升幅0.2%，半日成交9845亿人民币。深证指中午报在了16202点，上升390点，升幅2.47%，半日成交11202亿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低开18点之后震荡走低，再度失守了23000点的关口。恒指中午报在了22752点，下跌273点。跌幅1.19%，半日成交1398亿港元。
0: 人工智能热潮带动高科技出口的需求增加，提振中国制造业活动在6月份重返扩张区间。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二公布，6月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升至50.3，
1: 同时服务业也稳步扩张，经济整体景气水平延续改善势头。
2: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二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升至50.3，较5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荣枯线以上。从分类指数看，6月制造业 PMI 回升的主要驱动力来自需求端的明显改善。构成制造业 PMI 的5个分类指数中，新订单指数升至51.2，重回扩张区间；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产需两端实现同步扩张。不过，原材料库存、从业人员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则低于临界点。

0: 期内高技术制造业表现尤为突出，六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 53.5， 较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制造业整体水平，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此外，服务业景气度也持续改善，六月非制造业商业活动指数为 50.2， 比五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显示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升。分行业来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商业活动指数均位于55以上，业务量增长较快。至于六月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0.6， 比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表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扩张略有加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今天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了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2: 六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的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1: 中国海警今天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和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六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的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另外，随着战略运输运20的任务更加多元化，为了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元的任务类型，飞行员也在不断地进行理念创新。我们来看一下运20这十年系列报道第三集。
3: 在部队，我们听到飞行员讲的最多的一个专业术语是探索战机的性能边界。他们说，只有不断探索飞机的性能边界，才能更好地了解飞行的安全底线，心里才更有数，这样才能应对复杂多元的任务，也能够应对新的问题。
4: 民航飞机他们都是从更多的是转场飞行，航班线路都是民航总局批准下来，都是固定的。像我们每天飞的飞行任务航线都不一样，都需要我们自己去规划。
3: 敏感性远高于民航线路的军用飞机飞行任务，需要设计飞行空域、设计飞行路线，这些都需要通过复杂繁琐的计算来完成。按照传统的做法，耗时往往在1到2个小时。卢启凡本科阶段是计算机专业，毕业之后才开始学飞行。他发挥自己的特长，研发出10多款应用软件，形成电子飞行包，不仅仅把飞行准备时间缩短到秒一级，也提高了飞行规划的精度。他也研究各国军队在创新研发上的做法，新的趋势是给予一线官兵更多的创新研发空间和支持，减少了与单独组建研发团队之间的沟通成本，也提高了软件更新迭代解决问题的速度。飞行员队伍已经不是只注重体能，如今的飞行更需要飞行员的整体能力。卢启凡也在飞行员队伍中寻找更多对编程计算机有兴趣的人才，扩大自己的队伍，也得到了团里的支持。
5: 我们身边的年轻同志啊，把他们的好的创意、好的点子、想法啊，逐步一步一步通过团队的努力变成现实，那这个时候他就会产生对创新的这种内驱力。我觉得这个动力是像我们运20的发动机一样，始终是澎湃不绝的动力。
3: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空军航空兵某团报道。
2: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积极走访基层拼陆战，他29号参访新庄响人和钟鼓庙，赞扬这是新北市珍贵的文化资产，承诺未来会将新北的在地文化与观光深度结合，来吸引海内外的观光客。
6: 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激战区新北市，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持续走访基层，29号前往新庄百年制鼓品牌响人和钟鼓厂参访，承诺要将新北百年职人工艺推向世界。
7: 响人和制鼓说实在新庄它是享誉国际，我们一定会让这个文化资产跟观光把它合在一起，让国际看到我们新庄的这个本身在制鼓的文化资产。
6: 为了拉开与民进党对手苏巧慧的差距，李四川不断强化陆战，但蓝绿选情紧绷，就连台北市日前多处淹水，曾任台北市副市长的李四川也被绿营质疑治水不力，成为攻击箭靶。
7: 内湖的这一个本身的雨量已超过我们原来的设计，不管是78.8或是88.8，它已经到100.5， 那个容受力根本就没有办法接受，所以这一个部分我认为不必在世纪上面去在那里做这一个计较。
6: 李四川阵营反击，苏巧慧不断阻止财化法修正，阻挡新北市每年增加超过300亿台币预算，又反对治水经费先行动之，如同一边卡预算，一边却又攻击对手。
8: 我们反对的是傅昆萁版的财化法，把新北的人均变成只有台北的二分之一。我们应该要提升的是整体城市的防水韧性，我想这是大家所应该追求的。
6: 从地方上的文艺踩点、陆战比拼，一路延烧到治水专业与预算审查，蓝绿一波波的议题攻防，不仅检验参选人的市政论述，更左右中间选民观感，牵动新北选情变化。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中国出入境管理局今天就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发布公告。根据公告，自2026年7月1号开始，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定居的审批条件共有四类：一是夫妻团聚和携行子女类，申请人与香港或澳门配偶分居时间满3年；二是子女投靠父母类，申请人未满18周岁，父母均在香港或澳门定居；
2: 三是子女照顾父母类，申请人年龄为18至59周岁，父母均在香港或者澳门定居，年龄均为60周岁以上，且在港澳无子女。四是父母投靠子女类，申请人年龄为60周岁以上，且在内地无子女，在港澳定居的子女年满18周岁。公告表示，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将会根据定居名额和审批条件依法审批。
1: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欧洲的热浪东移，多地气温逼近40摄氏度，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台湾有大增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欧洲高温天气持续，热浪逐渐从西欧、中欧动移至巴尔干半岛和乌克兰。白俄罗斯29号最高的气温更是突破了40摄氏度，创下当地有关气象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
4: 自本月21号以来持续的高温天气导致欧洲超过1300人死亡，缺乏空调等制冷系统也逐渐从民生问题上升为政治焦点。
5: 29号是天主教节日圣彼得和圣保罗日。尽管当天中午气温超过30摄氏度，信众们仍聚集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撑着伞，戴着帽子，聆听教宗利奥14世的节日致辞。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29号气温达到38摄氏度，创下高温纪录。民众通过地面喷雾获得些许凉意，路边的直饮水也让人们暂时解渴消暑。当局还出动洒水车为地面降温。塞尔维亚29号的最高气温同样接近40摄氏度，在首都贝尔格莱德的阿达湖，许多民众在游泳消暑。塞尔维亚气象学会发布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提醒民众尽可能待在家中进行低强度活动。乌克兰首都基辅也迎来34摄氏度的高温，民众纷纷到喷泉和公园避暑。由于乌克兰能源网络遭战争严重破坏，至少5个地区的电网运营商宣布暂时限制用电。土耳其西部伊兹密尔省钱达尔勒地区29号11点左右发生山火，当局投入了7架飞机、8架直升机和35辆消防车参与灭火。持续高温天气已导致欧洲超千人死亡，制冷系统在欧洲的严重缺乏也逐渐上升为政治焦点。批评者认为，空调会推高电力需求，并向大气排放热气，无法解决气候危机。支持者则认为，高温天气里空调能够保障宜居条件及生产效率。目前欧洲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法国正式建立文物归还常态化机制后，外界关注的不仅是一部法律的诞生，更是法国对待殖民历史、文化遗产以及自身国际角色的变化。
4: 来看文物回家系列报道第二集，历史转身之后，法国为何重开文物归还之门？
6: 法国围绕文物归还的争论已经持续近10年。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布基纳法索瓦加杜古大学首次提出要为非洲文物归还创造条件。此后，萨尔萨瓦报告、国会辩论以及社会争议接连展开。近10年后，法国终于建立起首个常态化文物归还机制。法国为何选择在此刻改变规则？这究竟是一场迟来的历史反思，还是面对国际格局变化的一次重新布局？
7: 在法律界人士看来，这部法律真正改变的并不是某一件文物的命运，而是法国面对文物归还问题的逻辑。过去需要逐案推动、逐案表决，如今终于建立起一条能够长期运行的制度通道。法国席勒研究所研究员德罗雄认为，围绕文物归还的讨论早已超越文物本身，它既涉及法国如何面对殖民历史，也折射出法国对自身定位与影响力的重新审视。
8: Je pense qu'il y a une volonté des pouvoirs en France et je pense aussi dans la population à repenser son patrimoine, son passé colonial et son rapport aux autres pays et aux autres civilisations.
7: 德洛雄认为，随着金砖国家等新兴力量崛起，多极化趋势正在重塑国际关系，法国也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
6: 对于许多流失海外的文物而言，法国曾经意味着归途的终点，而今天这道持续近200年的制度壁垒终于开始松动。文物会沉默，但历史不会，他们穿越战争与殖民，被收藏，被展示，也提醒了人们过去从未真正远去。当法国打开这扇大门，被改变的或许不仅是文物的命运，更是不同文明重新理解历史，重新认识彼此的可能。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3: 香港时间30号上午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当中，摩洛哥队点球大战战胜了荷兰队，晋级16强，将会在1/8决赛当中对战加拿大。而今天的另外两场比赛当中，日本队1-2不敌巴西，无缘16强。
4: 胜者巴西队将在1/8决赛当中面对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的胜者。德国队对战巴拉圭队的比赛当中，德国点球大战不敌巴拉圭，爆冷出局，晋级16强的巴拉圭将在下一轮对阵法国和瑞典之间的胜者。
3: 同时也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4: 也请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担雨热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你能想象夏天待在蒸锅里的感受吗？原理类似，高空暖高压像一个盖子，把大地牢牢罩住，热空气出不去，热量循环堆积，这就是气象上所谓的热穹顶效应。六月的欧洲就正在被热穹顶牢牢控制着。位于法国西部的帕吕欧镇，最高气温一度达到了43.8度。英国气象局也在上周中期发布了极为罕见的红色高温预警。随着雨水逐渐铺展，未来欧洲多地气温将陆续走低，像柏林就将从此前的逼近40度降到25度上下。但是降雨较少较弱的西班牙一带呢，高温范围还将会继续的扩大。身在当地的华人朋友们，请务必要加强防暑，并且减少户外逗留的时间。同样令人头疼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也将感受热穹顶的威力。北京时间7月1号凌晨5点，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将上演法国和瑞典队的1/16决赛。这场比赛呢，就有可能会遭遇到高温的侵袭，而且纽约7月初几天气温呢也将会居高不下。希望球员们能调整好状态，安全完赛。前往观赛的大家也要随身带好防暑降温的装备。而这样的热度不仅存在于欧洲和美国。城市办回来之后，来看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

欢迎回来。今天起，大陆暖高压脊将缓慢东移，影响我国北方多地，其中新疆呢更是热力值爆表。比如说像吐鲁番，未来五天最高气温基本上都是在45度上下，其中7月3号甚至接近50度，极度的酷热，那最低气温也都在30度以上。此外，像是银川、郑州等地，今后几天也将会经历连续的高温，请大家一定要及时补水，加强防暑。未来相对舒适的地方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和东北、华北多地，因为有雨。不同的是，长江中下游等地的雨耐力持久。今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到浙江北部等地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雨区变化不大，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北部等地要警惕暴雨和大暴雨的侵袭。而东北、华北等地受到高空槽或者是冷涡的影响，都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雨水来去匆匆，持续时间不长。雨水之中，这两片区域的最高气温呢，大多都是在30度左右。不过，持续降水会让地质条件变得脆弱，大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高风险地区。无论雨热，积极应对，安全度夏才是第一要务。好心情，再会。

0: 不同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1: 4、5、6、7，
0: 最严师傅。
1: 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谊。
2: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3: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的，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中国商务部29日宣布，将30造船株式会社、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此外，还有20家日本实体，包括斯巴鲁株式会社等，被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强调，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的拥核企图。中方希望日本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另外，彭博社报道，商务部长王文涛预计29和30日在布鲁塞尔会晤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处理中欧贸易摩擦。欧盟敦促中国解决不断扩大的贸易失衡问题。2025年贸易失衡规模达到3600亿欧元，今年继续扩大。针对欧盟近期接连针对中国经贸议题释出强硬信号，央视旗下新媒体玉渊谈天发文警告，称若欧方把谈判当成走过场，中方有能力应对中欧经贸关系进一步恶化，甚至滑向冰点的局面。看看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到访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8日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普京透露，乌克兰最近提议将战斗限制在乌东四地，但俄罗斯认为这只是缓兵之计。普京还证实，他和美国总统2025年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面时，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
2: 普京28号在莫斯科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期间谈到乌克兰对俄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他表示，乌方的目的是掀起一场信息战，造成俄罗斯社会的撕裂，以阻止俄军攻势，为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但这一目标不会实现。
3: никак не влияют на ситуацию на фронте. Вот это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ая вещь. Все удары, куда бы они ни наносились по наше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е, они абсолютно не влияют на положение на фронте, на линии боевого соприкосновения.
2: 普京还说，俄乌双方保持着多渠道联系，乌方抛出一些新的提议，包括双方轻质打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将战斗限制在乌东四地，但俄方认为这是乌克兰的缓兵之计，挽救基辅政权不在俄方的计划之内。
3: В условиях катастрофического дефицита личного состава ВСУ, видимо,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это могло бы быть для них спасением. Но спасать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в наши планы не входит. Хотя мы так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относимся, я говорю сейчас без всякой иронии, к каждому предложению, которое поступает с той стороны.
2: 普京也证实，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美方提议的妥协方案，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莫斯科，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针对欧洲领导人称已经说服特朗普改变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普京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并且怀疑相关说法的真实性，因为特朗普是一位成熟且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普京总统6月28日亲自证实，去年8月份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与特朗普的会晤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这简单的两句话信息量不小，而且非常重要。过去大半年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总统助理乌沙科夫等都频繁提及俄美之间有一种共识，或称安克雷奇精神和安克雷奇谅解，即俄美元首在阿拉斯加已经私下对乌克兰的利益划分，比如迫使乌克兰割让顿巴斯，达成了某种默契。今年3月份的记者会上，拉夫罗夫说，俄美在阿拉斯加元首会晤后的谈判氛围原本是建设性且友好的，但现在由于美方的种种立场和所作所为，这种安克雷奇精神正在蒸发。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加则说，安克雷奇精神如果说有的话，那么也已经死亡。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就是公开否认称阿拉斯加只有提议没有协议。对于卢比奥的否认，拉夫罗夫怒斥美方是缓兵之计。拉夫罗夫说，现在看来阿拉斯加的会晤不过是美国人的一个花招，其真实目的只是为了给乌克兰拖延时间，好让其重建并重新武装军队。针对卢比奥所谓是提议不是协议的说法，拉夫罗夫在接受媒体书面答复和外交部记者会时披露了当时的细节，原文大意是，在安克雷奇峰会之前，美国特使威特科夫曾给莫斯科一份特朗普关于解决冲突的提议。那么在安克雷奇会晤的时候，普京看着威特科夫开始逐条梳理这些美国人自己带来的提议。在特朗普和卢比奥本人都在场的情况下，普京每念完一条就问威特科夫，我是否准确理解了你之前带到莫斯科的美国主张。每次威特科夫都给予极其肯定的答复。如果说一方就是美国提出了关于危机的解决方案，而另一方俄罗斯表示同意，那么卢比奥现在回过头来说当时没有任何协议，坦率地说这种做法显得非常不高级。拉夫罗夫说，如果他们想澄清美方在结束冲突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那就请给个痛快的话。那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月21日在俄罗斯电视采访中也说，目前的情况是其中一方就是俄方正如之前一样依然在严守和坚持在安克雷奇达成的共识，而另一方美方从所有迹象表现来看，似乎根本无力走完他该走的那一半路程，无力履行其承担的义务。他说，既然现在双方无法践行诺言，那我们现在也不再傻等，傻傻的等待这些协议被履行了。从拉夫罗夫和乌沙科夫的原文中可以看出，俄罗斯外交官一度将安克雷奇共识或阿克雷奇精神视作美国默认将整个顿巴斯划分给莫斯科以换取战线冻结的外交筹码，但美方矢口否认有共识或精神。而普京总统现在亲自证实既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那么也就完成了从催促美国履约到指责美国背信弃义俄方重回战场的叙事转向。普京总统的表态不仅为过去数月来俄方曾多次强调的安克雷奇共识画上了句号，也标志着乌克兰局势进入了新一轮的实质性僵持与外交拉锯。那么为什么2025年8月会晤时可能存在的口头意向或美方试探性提议到了2026年却沦为废纸呢？在不久前结束的 G7 峰会上，欧洲盟友和乌克兰的强硬立场显然对华盛顿产生了引力， 马克龙称，美国已经意识到俄罗斯无意真正和平。那么 G7 在联合声明中强化了对乌克兰远程武器和防空的援助，还达成了两项军事与经济共识。一是转让武器生产许可证，允许欧洲和乌克兰在本地生产美国的高端军事武器。二是继续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和压力。而普京总统这次证实俄美没有协议，表明俄方意识到，通过寄希望于美国某位领导人的私人交情或一锤子买卖来快速解决乌克兰问题是不切实际的。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8日报道称，美伊双方已经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原定于30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在多哈举行，谈判重点也从伊朗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英国媒体28日报道，全球航运巨头警告，由于水雷威胁尚未解除，即便美伊达成的和平协议得以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在未来数月内也可能只是战前水平的一半。
4: 金融时报报道，日本游船公司首席执行官曾我贵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可供通行的安全航道极为有限，仅剩靠近伊朗拉拉克岛以及阿曼一侧的两条狭窄路线，导致整体通行能力大幅受限，距离恢复到战前状态仍相去甚远。曾我预计未来几个月内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将低于正常水平的一半。报道说，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上周表示，伊朗可能已在主要航道布设约80枚水雷。本月初，巴基斯坦方面称已确认在海峡发现水雷。业内人士指出，如果这些水雷多为海底布设，其探测与清除难度将高于传统接触式水雷。邓沃还提到，以色列在黎巴嫩针对真主党的行动可能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如果以方继续相关军事行动，伊朗可能会认为协议被违反，从而再次关闭海峡。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上周出现的情景，即伊朗主动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而万斯宣布美军与伊朗革命卫队直接谈判，让看官们不断产生一种感觉，那就是伊朗近期表现得越来越强硬，而美方似乎在步步后退。难道出现了一种奇景，德黑兰正在反过来对华盛顿进行极限施压吗？从地缘现实主义和国际博弈的视角来看，这并不是以卵击石，而是德黑兰在特定的博弈窗口旗下实施筹码最大化的战略。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定义为领海，并威胁加征保护费，就是通过人为制造全球通胀预期，向急于恢复经济秩序的美国和海湾国家实施经济反向施压。而且伊朗至今拒绝公开承诺移除其高浓缩铀库存，这种在核门槛边缘切香肠的动作也是在向华盛顿传递信号，就是美国的军事打击并没有能够彻底清零伊朗的核能力，拖延时间对美国意味着更大的失控风险。伊朗之所以敢在停火窗口期实施如此高强度的施压，就是因为其精准切中了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软肋。核心判断就是，美国有能力发动一场毁灭性的空袭，但没有决心也没有财力陷入一场全面占领伊朗的泥潭战争。随着财政压力和中东美军基地的安全风险上升，华盛顿急于通过伊斯兰堡备忘录规定的60天谈判期来敲定一份能够阻止伊朗拥核的最终协议，正是看准了美方渴望速签速胜的心态，德黑兰目前的强硬，无论是对海峡通行权的争夺，还是对3000亿美元重建资金彻底解除制裁的要价，本质上都是为了在未来60天内把华盛顿逼得要么彻底妥协，要么重开战端的墙角。当然，德黑兰的反向极限施压并非没有破绽，因为其面临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极限挤压。在内部，尽管伊朗逐步放开了自1月大抗议以来实施的互联网封锁，试图恢复社会常态，但长期战争带来的失业潮、基础设施被毁，使得现政权的内部稳固度正处于历史低点。 外部的硬气难以掩盖内部的脆弱。在外部，不管是国内建制保守派的逼宫，还是中东以色列与海湾盟友的施压，特朗普政府确实是不敢过分的对伊朗让步，这被称为丧权辱国。所以呢，特朗普又发出要炸得伊朗不复存在的威胁。简而言之，所谓的伊朗对美国实施极限施压，也不是德黑兰盲目的挑衅，而是这个深谙地缘拉锯战的政权在废墟中利用全球能源命脉和核倒计时，向超级大国发起的一次高风险高回报的外交豪赌。在这场博弈中，60天的谈判期将是一场真正的胆小鬼游戏，看谁先眨眼。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稍后再会。

0: 中俄两国空军混合编队飞越宫古海峡，此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有怎样的深意？日本反应强烈的背后又究竟藏着怎样的焦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因为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两军再次相互袭击，这究竟是为了获取海峡博弈的筹码，还是一种赤裸的威胁？意美决裂的核心又究竟是什么？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据英国观察家报28日报道，早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或有意在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报道称，斯塔默对北约秘书长一职很感兴趣，不过如果他想出任相关职务，就需要与下一任首相保持良好关系，以获得英国政府的支持。他还需具备政治交易能力，但外界普遍认为这正是斯塔默的弱项。现任北约秘书长吕特的任期将于2028年届满，届时需获得全体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可连任，否则秘书长一职将出现空缺。下任秘书长的遴选将通过成员国之间的非正式外交展开磋商，同样需要获得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斯塔默宣布辞职之后，曾任大曼彻斯特市长的工党议员伯纳姆被视为最热门的继任人选。据英国卫报28日报道，伯纳姆计划公布一项权力下放方案，将部分决策权下放给英国各个地区和社区。
3: 据报道，伯纳姆预计将在当地时间29号发表演讲，阐述若接任英国首相后的10年方针。伯纳姆认为，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伦敦，是导致英国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原因之一。他将公布现代英国最大规模的权力下放计划。他主张将一部分决策权下放给英国各个地区和社区，包括赋予地方政府部分税收权力，取代当前自上而下的全国性模式，从而实现地方经济增长。报道称，伯纳姆还考虑将英国首相府的部分工作迁移至曼彻斯特，以推动权力下放，并协调英国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振兴计划。此外，预计伯纳姆还将呼应斯塔默提出的10年政府计划，承诺改革英国的公共采购体系，确保为英国本土的就业和产业提供支持。然而，报道也指出，有经济学家分析，伯纳姆即便继任，也将面临岌岌可危的财政状况，且手中几乎没有可实现有意义变革的政策工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斯塔默宣布辞职后，曾任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刚刚通过补选重返英国国会的安迪·伯纳姆似乎正以无人能挡的姿态迈向首相宝座。这位被民间称为北方之王的政治家抛出了一项10年施政方针，核心直指现代英国最大规模的权力下放计划。他试图用在曼彻斯特成功推行的地方主导经验来彻底的翻转高度集中于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模式。这场自上而下的权力自我瓦解，究竟是重塑英国经济的灵丹妙药，还是一场最终会被财政官僚和市场现实绞杀的乌托邦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观察。第一，改革的底层逻辑呢，是用地方主义打破英国的管理性衰退。伯纳姆的政治根基来自于他对伦敦中心主义的长期抗争。他敏锐地诊断出英国的核心病灶就是地缘上的极度不平等。他想放弃斯塔默时期空洞的国家使命叙事，转向更加具体的社区经济增长。他的改革计划最惊人的突破在于，他正在考虑赋予地方政府对商业税等税收的部分控制权。长久以来，英国地方政府的财权被财政部死死掐住，地方只有花钱的额度，没有找钱的权利。伯纳姆试图打破这道财政枷锁，实现真正的财权留地方。第二，这种权力下放改革能走到哪一步？尽管伯纳姆带着巨大的民意光环，但他的10年宏图在执行层面将遭遇3道不可逾越的现实引力。一是英国财政部。英国财政部是世界上集权程度最高、最保守的财政金融机器之一。伯纳姆团队甚至在考虑通过分拆财政部来为权力下放开路。然而，正如智库所警告的那样，任何对财政部机制的破坏都会引发公务员系统的剧烈反弹。 而并且可能导致英国，可能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对英国财政纪律产生恐慌。第二个阻力呢，是将税收权力下放给各个地区，是一把极度危险的双刃剑。像曼彻斯特、伯明翰这样的大都市圈，拥有庞大的商业体量和虹吸效应，能够通过保留商业税实现自我输血。但是对于东北部那些彻底去工业化的红墙、衰退小镇或者边远的乡村，一旦失去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和兜底，自主税收权只会加速其破产。权力下放一不小心就会演变成让富裕地区更富、让贫困社区自生自灭的后果。第三个阻力呢，就是决策权下放听起来很美，但在住房严重短缺、基础设施亟待重建的英国，如果过分强调小区和地方的决策权，英国的住房建造计划和高铁路网建设可能会在无数个地方议会的扯皮与诉讼中彻底的陷入停滞。那么第三个观察点就是，伯纳姆到底能走多远？这场改革绝不是一次简单的行政区域的重划，而是一场对英国国家机器的重新布线。伯纳姆的权力下放，他的上限取决于他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服伦敦金融城和国际债券市场，也就是散财于地方是为了藏富于民并且促进增长，而不是为了地方政客搞民粹主义和财政赤字。伯纳姆大概率能够成功地实现英国公共交通、住房和部分商业税的区域化管理，这将在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催生出几个像大曼彻斯特一样强有力的区域经济发动机。但是呢，一旦涉及到核心的个人所得税还有资产税的下放，或者中央政府失去对宏观经济的绝对控制力，那么英国的国会，就是威斯敏斯特，根深蒂固的权力惯性就会筑起高墙。简而言之吧，这位很可能问鼎英国首相的、很具有改革精神的伯纳姆，他用在九年兼当市长的这种经验和生涯，向英国证明一个他认为呢，是一种能够把英国这个重新拯救起来的一个这个设想。用口号来说，就是离开伦敦，地方也能活得很好或者更好。而现在呢，他必须向整个联合王国证明，解构伦敦能让整个英国活得更好。这场现代英国最大规模的权力下放计划，将成为检验英国能否在二十一世纪中叶摆脱集权体制僵化、实现国家重塑的终极试金石，就是如何让英国再次伟大。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台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散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空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嗨，今天是香港的第一场电影哦，《给阿玛的情书》啊，其实《给阿玛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3: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外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香港在这个侨批的作用里面承担着一个中转站的作用，有一个换汇的一个作用，在这边很多都是潮汕出来打拼的人。我觉得其实香港的同胞们，特别是潮汕的后裔，他们对侨批是非常有情感的。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0: 呢度啊，平時收貨，自己收貨嘅，你可全全日全一全。
1: 所以呢個收集咗。係
0: 啊係啊。今日工作坊咧係橋批嘅收貨。桥批很简单，就是分两个字来分析，一个是桥，一个是批。那么它集中的意思就是一个银杏合一的一个作用。以前桥批就是一个一封信，寄了钱或者寄了东西回来家里面给家人去维持生存的一个作用。我接触桥批在2009年的时候，那么其实我一开始是本着一个好奇的心态去窥探人家的信，但是在读了一封一封的桥批之后呢，我被里面人性最真实的那一个部分，善良、有担当、有情义，这些人性的底色深深的打动。我们馆收藏的最早的一封桥批呢，是1890年的。但是据我们了解，应该最早是1883年的时候有一封，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那边的乡下的人，地少人多，土地也比较贫瘠，生存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题，所以很多年轻力壮的劳动力，他们会选择冒险，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到南洋那边去拼搏，给家里一个生存下来的希望。这就是他们最初出海的一个动力跟初心。我现在修复的桥批，因为其实我们穿街走巷，我们是从底层、基层去挨家挨户去收这些桥批家书的。那么收回来的时候呢，因为那些收藏持有人，他们不懂得怎么去保存这些桥批，很多时候他们除了有虫蛀的，也有被老鼠、蟑螂咬过的。
1: 系咪有呢
0: 个色？呢个色 OK。修复咧就要睇佢损毁嘅程度噶啦，但我哋一般都系要保证修旧如旧噶。依家俾佢哋练习咧，就嗰啲简单嘅普通嘅。

0: 真係好緊張啦，因為一方面咧就驚修復得唔好咧就整壞佢個原本嗰個價值咯，好需要靜下嗰、那個安靜嘅環境咯，同埋嗰個心氣要沉落嚟先，慢慢慢慢一點一點去補咯，用手撕。
1: 但是
0: 邊位
1: 我想
0: 整
1: 啲啊嘛，
0: 係你都可以咁樣，你轉頭先點剪齊佢。
2: 那麼除了修復，我們還要做一些橋坯相關內容的一些研究，比如它的油路、油票上的一些油戳，還有一些關於經濟匯率這方面的轉變，特別能體現國家從弱到強到今天騰飛的一個脈絡。我在内地有一个自己的私人收藏馆，那么馆藏现在占到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统计到的藏有量一半以上。那么在阿嬷的情书爆火之后呢，我们也陆续收到了很多民间自己持有的桥坯想要捐给我们馆，得到一个更好的保存跟保护。
0: 我覺得就修復橋坯就其實喺修復嗰啲家國情懷嗰啲歷史，同埋嗰啲對前輩嘅先人嘅思念咯，即係對情感嘅修補咯。
2: 橋坯對於潮州文化的重要性，首先維持了一個家庭的生存。那麼再往大一點講，它是維繫的整個潮汕文化的一個延續。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桥坯首先是一个对家的爱，对家的责任，那么它更是一个民族家国情怀的一个体现。
0: 这次我们的策展做得非常优秀，
3: 系啊，
0: 我们选的这些。
3: 咁今次咧，我系帮手策划咗呢个桥坯展览咁样。咁我哋今次咧，除咗有十几幅嗰个展板之外咧，我哋都同汕头嘅一个桥坯局合作，咁借咗一啲真实嘅一啲桥坯。
0: 那这一封就是阿嬷的情书，照进了现实。
3: 系喎，未抽哦。
0: 对，这是一个丈夫写给妻子，年轻的丈夫写给年轻妻子的一个家书，也叫做情书。林小姐，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
3: 咁我嗰边嘅东南亚嘅货币寄翻乡下，其实唔流通嘅，所以呢个时候咧，有个喺民国后期咧，香港就作为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转换嗰个港口啦。咁嗰阵时港币嗰个认受性系对于即系相比起其他货币系比较流通啲嘅。
0: 这个是电影《阿嬷的情书》里面赎回女儿的原件的复刻件，那原件现在收藏在我自己的私人收藏馆。
2: 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1947年，其实这种故事在当时是非常正常也很普遍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故事比较悲情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女儿找不回来了，这个父亲他后来也没有回到我们的家乡，没有办法做到落叶归根。我们潮汕人有一句平安邓大堂，其实这句话讲的不只是我们理解上的平安平平安，其实它是一个表达说我的人还在，我的命还在，我还能继续挣钱保你们平安。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善意的谎言，因为在我读的很多家书里面，其实他们很多时候自己非常的苦。我见过一封桥坯，他是讲一个华侨，他是种香蕉的，省了每一分钱舍不得花，但是自己呢每一顿饭都是吃烂掉的香蕉，因为那些卖不出去，所以他自己吃。所以在整个平安的这个概念里面，我觉得其实就是潮汕人骨子里面最温情的一个点，也是最倔强的一个地方。每一封桥坯就像不同纬度的老师，从不同的时间跟空间在教会我如何做好一个人。所以我愿意去推广潮汕文化，桥坯文化就是我觉得我愿意去做它的追随者，也愿意去做它的守护者。

0: 香港在这个侨批的作用里面承担着一个中转站的作用。在这边很多都是潮汕出来打拼的。我在香港这几年的接触，我觉得其实香港的同胞们，特别是潮汕的后裔，他们对侨批是非常有情感的。在我们举办的这个5月9号的一个侨批展的当天，很多香港的同胞去到我们展览。 看到这些侨批都当场落泪了，因为我一直从事就是潮汕文化的推广，特别是侨批的出海，所以我要经常在香港跟内地两地跑。那么我选香港作为侨批出海的首站呢，因为香港背靠祖国，面向国际，它是一个推广潮汕文化、侨批文化非常好的一个窗口。 今天是香港的第一场电影哦，《给阿玛的情书》，很荣幸有拿到这一张票。快开场了，我真的是很担心，我等一下会泪奔现场。但是因为这一部剧，我真的是期待了很久。啊，其实《给阿玛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确实是骨肉分离。 跟那个所爱隔山海是在侨批里面经常见到的一种遗憾，也是每个侨胞家庭的一个痛点。我期待电影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比如说卖出的女儿能被赎回来，还有在外洋的在南洋的先辈们能落叶归根。 今天晚上基本都是潮人家族，都是嘎吉囊。老勇，老勇。哎呀，Hello，Hello，Hello，Hello。哇，你那么多票？
1: 没有，我两张票。
0: 哦。
1: 一定自己家人、家乡人的电影一定要支持。
0: 对对对对对。在香港的潮汕人很多。 那么，在香港的潮汕人也特别的团结。你像今天这一场首映礼，其实就是潮汕人自己发起的第一场首映礼。嗯，我觉得其实，在潮汕每个人都在做着同样的意义的事情，就是保护着我们潮汕人的根脉。
2: 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台。
2: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像那张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年，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安台。
10: I'm late.
11: 热呀。
12: Aquatino, Coparmus.
13: Diversità.
14: Tajemnice.
1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6: Credible.
17: Ihtiram.
18: Lovely.
1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拉近与知识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笑逐颜开》，我是尉迟。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尔零居名赞助播出。不知道是不是天气热，心浮气躁，所以在家里边老吵架。夫妻之间啊，争吵在所难免，对吧？说到最容易引发争吵的原因，有人说是柴米油盐，有人说是贪嗔痴怨，我觉得都不是，复杂了，想多了。其实就是仨字儿，没出片儿。就是不管放假前我有多想出去玩，但只要到了那儿，我老婆把手机往我手里一递，她的 pose 一摆，我就只想回去上班。真不会拍呀。最后发现出片这个事儿已经不只影响夫妻感情了，升级了国际关系，它也影响。前不久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跟特朗普就因为出片大吵一架，发生了什么？是脸拍大了，还是腿拍短了呢？我们一起笑看风云。事情就发生在不久前 G7 峰会上，当时两个人相见还很正常。看啊，看这照片，是吧？梅洛尼望着特朗普这崇拜的小眼神，呜、毕竟他被称作叫意大利女董王，对吗？特朗普上台之后，他是唯一一个到场参加就职典礼的欧盟国家领导人，两董相会，董董相知，对吧？怎么可能吵架呢？哎，问题就出在了峰会之后，特朗普接受了媒体采访，他说：“哎，峰会上梅洛尼一直他就想跟我合影，你知道吗？哎，我很累的，本来不想拍，但是实在他求我好几回，出于同情，我勉强陪他拍了一张。”这话我觉得没什么。因为我习惯了，所以治大国如烹小鲜，特朗普治国就跟你这喝多了在饭桌上吹牛的那些男领导是一样的，对吧？啊，这沙特王储知道吗？天天追着我拍马屁，普京，普京知道吧？哎，熟，哎，我给你打视频电话，来，你跟他说，反正就是这种人，全世界跟他都熟，都是哥们儿，对吧？但唯独爱泼斯坦他不认识，这是神了啊！总之，特朗普这个毛病我知道，美国记者也知道，都明白。但是问题是在于对面是意大利的记者 ，paparazzi， 就咱们一听就炸了。我们总理这么卑微吗？还求他合影吗？这太跌份了，对吧？你有损国格啊！一句话给梅洛尼架那儿了。那你看，就算真有这回事儿，他也不能承认了，对吧？于是他很快发了一个视频去否认，说特朗普完全是捏造的，他根本没有要求过合影，并且同时宣布原定于本周的外长访美行程直接取消。你看没？就是特朗普这张嘴，两国关系急转直下了。特朗普在峰会上得罪的不只是梅洛尼，还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这么爱他的人都给伤着了，你说说。就是峰会期间，特朗普跟高市早苗总共说话说了不到5分钟，但是特朗普紧紧的就抓住了这宝贵的5分钟，再次跟高市早苗讲了一个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笑话。为啥说再次呢？是因为今年3月份高市早苗不是去访美的时候吗？然后最后那个面见记者，俩人处在那儿，特朗普当着白宫记者的面说过一次，哎，当时就是说。那记者问，就是你们那个突然间偷袭伊朗，怎么就是没有通知日本呢？
1: Who knows better about surprise than Japan? Why didn't you tell me about Pearl Harbor? Okay, right?
0: 对吧？他说没有哪个国家比日本更懂偷袭，就是按照他的话，应该是没有人比我更懂偷袭，对吧？他就是捧日本比我更懂，对吧？说完他自己还乐了。对吧？但是当时高市早苗懵了，高市早苗好像站这边都懵了，就是从他瞪大的眼珠子里边我都看得出来他想逃，但是特朗普显然不知道，我估计他就接下来他还拍大腿呢。哎，包袱怎么没响呢？不可能啊，这么妙的包袱，高市早苗你英语听力这么差吗？这种。所以我想这一次为啥特朗普见着高市呢？还要再说一遍，就是要确认一下，高市你到底 懂不懂英语。结果不光听懂了，根据媒体的爆料说，高氏当场跟特朗普吵起来了，最后其他国家领导人算拉架给两个人拉开。这个新闻起初我是不相信的，说高氏他怎么敢的。但是联系上前面梅洛尼，我突然想通了，就是为什么特朗普得罪的都是女的，他不骂男的吗？不损男的吗？损，他骂的更狠，对吧？还说我是你爹，就是这种话都有，对吗？但是没有哪个男的还他嘴，为什么？按理说他们说男的更冲动，对吗？这是个生理问题。
2: 嗯，
0: 众所周知，过了更年期之后，女性的雌性荷尔蒙、雌性激素骤然下降，同时男性女性身体都会分泌两种性别的荷尔蒙，都会有的，对吧？然后这个时候你的雄性荷尔蒙就会提升，然后雌性荷尔蒙下降，攻击力就会强一些，就更像一个男的了，对吧？但是结合我自身的经验呢，哎，这个男的就是反过来的，哎，一到岁数，哎，就是身上那个雌激素你都抑制不住，你知道吗？就是我现在拍照都得找个绳儿给我拉着呀，开玩笑啊，没有什么理论支撑。其实日本跟意大利这次顶嘴呢，还是有迹可循的，还是因为伊朗战事罢了。特朗普感觉收不了场啊，前段时间一直密集邀请各个盟国加入战争，此前想用意大利的军事基地来起降飞机去轰炸伊朗，并且要求日本你要加入对伊的军事行动，包括护航。梅洛尼、高氏都没上当，一直反复推脱，哎呀，哎，喂，听不见，喂，对，所以让特朗普很不爽。所以与其说是高氏跟梅洛尼脾气大，不如说是特朗普记仇呢。所以在这儿我得故意挑点事儿，当然你得理解特朗普，这场仗也不是他想打的，不也是被以色列忽悠上来的吗？跟特朗普打电话说，哎，好的，大哥，你放心谈，放心签，扭头就往黎巴嫩轰一炮，对吧？协议现在是签完又废，废完又谈，和平协议刚刚装订好，哎，准备，嗯，以色列扭头给你打成草稿。特朗普为了证明自己赢得很彻底，急切的让万斯去瑞士跟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闭门死磕18个小时。虽然中间特朗普又没忍住，在社交媒体上威胁伊朗，差点把伊朗代表气得退场，但是好在为了赶紧谈和，白宫最后还是咬着牙在6月22号甩出了和谈大礼包，不仅签了临时停火协议，达成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甚至连最核心的对伊朗的石油制裁都松口了，给了60天的豁免，顺带解冻了伊朗在卡塔尔的巨额资产。这些条件听起来，美国像个战败国，就是关系不铁的不愿意下水，关系太铁的又不愿意上岸。特朗普很难不纳闷啊。

他最近还对媒体很委屈，他说：“哎呀，我们花了这么多钱，养了他们这么多年，为什么这点小忙他们都不帮呢？”听着好心酸啊！这老头，孩子都开始怀疑世界上有没有真正的友谊了。有机构啊，很巧妙，他统计了46个美国盟国在联合国的投票数据，发现特朗普上台以来，这个国家已经不再高频和美国保持一致了。还保持一致的只剩7个国家。那为了遏制这种现象，为了挽回失去的友谊，特朗普旗下大将、电视台主持人出身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决定为主公排忧解难，出了一个主意。他们建立了一套美国盟友流动管理机制，先将美国的盟友分成2类：好盟友、坏盟友。然后出具一套绩效考核标准，标准很简单，投票忠不忠心、打仗出不出力、惩罚落后的盟友。那像英国、法国这种刺儿头就太有主意了，不听安排，对吧？美国将实行驻军调整、削减军演或者军售等等的惩罚。对于好盟友，比如说波兰，奖励十分丰厚，什么呢？你赠予美国模范盟友光荣称号。以资鼓励。上过班的都知道，一家公司开始搞各种考核机制、严查考勤的时候，就说明这家公司基本是要完了。过去美国维持盟友的体系靠什么？简单说两样：一实力，二面子。实力就是美国确实有钱，确实给钱，确实有保护伞；面子就是所谓的共同价值观嘛，甭管真假，至少大家嘴上说的都这套。黑社会，我嘴上也一块说道义，对吧？你比方说，当年美国跟欧洲能共同支持泽连斯基，真的是因为都爱乌克兰吗？是因为利益多大？也都未必，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这个面子为主。哎，我们是自由民主阵营啊，我们得要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哪怕高地风大，裤衩子都吹没了，哎，我这个屁股蛋子也得高高的站着啊。但是特朗普上台以来，这两样都没了。不光没钱给了，关税战一打，甚至我还要从盟友上掏点钱。另外方面，什么共同价值观，特朗普也不相信这一套，他就是个商人，只信账本。我给多少钱就要拿到多少回报，不回报我不给钱，就这么简单。可问题是，一旦所有人都开始算钱，那美国就未必赢得过别人了。这世界上真的只是你有钱吗？中东那个白袍哥们说过啥了？说到这儿，一会儿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 有华润，多美好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 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来到请问。一名球迷请问，尉迟尉迟，今年的世界杯是不是被博彩公司操纵了，都在踢假球，为什么出现这么多场冷门？哎，我就说一句啊，要是说世界杯能踢假球的话，李铁当年能把大力神杯给咱买回来。不过今年世界杯爆冷门的比赛第一轮确实挺多的，对吧？比利时0-0对伊朗冷门，乌拉圭2-2对佛得角冷门，西班牙0-0对佛得角邪门。所以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啊，一边是夺冠大热门西班牙，另外一边是首次进入世界杯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佛得角全国仅50万人口，远没有朝阳群众人口多。西班牙全队12亿欧元的身价，佛得角5450万欧元，其中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身价只有5万欧元，真的你看得出来他工资低。40岁那一脸褶子，真是一点雪花膏都买不起啊！拿着最少的钱，干着最累的活，全场比赛几乎是在佛得角这半场进行啊。西班牙的门将闲的都能够躺下来睡午觉了。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一边倒的比赛，沃奇尼亚愣是让西班牙一众球星19脚射门一球未进，神奇的表现圈粉无数。两个星期社交媒体说涨粉好像1500多万还是1600万了。天哪，这就是足球最迷人的地方，绿茵场上一切皆有可能。所以咱们老说看中国足球不像足球嘛，因为它就是没可能。所以说这场比赛是假球的，那你们是没有见过真正的假球。我8岁那年，2002日韩世界杯，1/8决赛，那裁判对韩国队员的抬着脚飞踹，都不是飞铲了，肘击，这些恶性犯规视而不见，反而把意大利队员红牌罚下，是你被踢了，你下去吧，打。就导致我至今都对韩国足球队员的跆拳道水平有着深刻的印象。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派裁判马宁去世界杯的原因，因为他套板毫不含糊，是吧？你要知道这届世界杯别的国家球迷看的是进球集锦，中国球迷就看裁判的出牌集锦。荣耀。一名刚高考完的观众请问，我准备填报志愿了，能不能分享分享你当年填志愿的心得，哪些专业未来不会受到 AI 冲击？同学啊，你问一个读计算机专业的电视台主持人怎么填志愿有前途，想必你的分数不太高吧。其实你们现在填志愿我真的觉得比我们当年简单太多了，最近几家这个互联网大厂都推出了 AI 志愿填报工具，对不对？把你的省份、科目、你的分数输入进去，自动给你出一个报告啊，哪些学校可以，哪些专业啊可以冲一冲，对吧？哪些学校是比较保守的选择，比较稳，一目了然。哪像我们当年，我的天，那会儿信息获取的渠道很有限，全国可能是同一本。每一家人都抱着厚厚一本叫高考志愿填报指南，全国可能是就那一本书，对吧？填什么全靠你爹对这个专业的理解。不过呢，这些 AI 志愿填报工具呢，我也试了一下啊，我填个600分理工科，然后他推荐我去报某个211院校的传媒专业，太棒了。哎，我以过来人的经验告诉你，如果你不喜欢上班的话，真的可以选择传媒专业，因为这个专业啊以后确实没班上。哎呀，那他有第二个问题，哪些专业未来不会受到 AI 冲击？哎呀，这些志愿填报的工具呢是解决不了的，好吧？他疯了，他说哪个，对吧？所以做这个判断呢，需要有高瞻远瞩的智慧和极其丰富的社会经验，恰好这种智慧和经验我都有，带着这种智慧我去跟我的 AI 交流了一下，他判断说未来受 AI 影响最小的专业如下，
他说分别是哲学、农学、历史学、教育学、艺术学这些。总结一下啊，就是本来就找不着工作的专业AI 都不屑去取代它。一名中学生请问

0: 一名中学生请问，尉迟叔叫哥。
1: 宁波到深圳，许多城市都在举办，就是哎，在这儿参赛，参赛者坐在一个模拟学校教室的这么一个场景里边，然后就课桌嘛，假装是学生，然后偷偷吃零食，谁先把零食吃完，谁就赢了。哎，但是比赛中有这个老师巡场啊，如果被老师抓到偷吃，就得罚站。所以参赛者要做到，我还特意找个零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你假装听课呀，对吧？老师不经意的这个瞬间，都有这种经历是吧？咬两下，老师看一眼。

0: 挺好玩的。
1: 曾经也有过一些很莫名其妙的比赛，然后睡觉大赛，这个挺神的，就是参赛者什么都不能干，只能睡觉，甚至不能上厕所。但是为什么这些比赛里边就偷吃大赛火出了圈呢？因为从商业角度来说，这个活动成本极低，但是观赏性极强。以前你说商场一搞活动，花不少钱请个冒牌歌手，你到三四线城市看，真有说接下来有请歌手王二博，啊，有请我们的这个超级明星易烊干洗，真有，就那你们不少花钱，但是没有水花，对吧？顶多是被人告。而宁波某家商场办了一场偷吃比赛，在全网撬动10亿的流量。哎呀，学生时代的我们总盼着快点长大，以为长大了赚钱了我就能零食自由了，可真的长大了才发现，其实真正珍贵的不是零食，而是当年那段偷吃到的一小口就会让人快乐一整天的时光。一名已婚少女请问，昨天查老公手机，发现他经常给陌生女性转账，虽然金额不大，一次只有几十块钱，但几乎天天转，他这是出轨了吗？不，根据我的判断啊，就是一次几十块钱不像出轨了，啊，什么鬼这么便宜啊？哎，我怎么有这样的经验判断呢？就是他像被人崩了，懂吗？崩了。最近互联网上有个词儿叫崩老头，崩老头，崩老头不是说给你老公头上崩个脑瓜崩崩你，不是说有一伙人专门通过社交平台寻找猎物，他们先给老头们群发私信问候，然后加上好友之后呢，就用恋爱陪伴为幌子，小额多次的跟老头索取财物，一般都是发来啊，哥哥今天妹妹想喝奶茶了，给人家转30块钱嘛。这些招数往往让老头们难以承受，心甘情愿的被崩一下子，反正哎呀，要的钱又不多，转就转了。一般因为涉案金额比较小，首先他就不会选择去报案，而且就算去报案，你达不到立案标准也是白费。正是因为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崩老头现在是一条灰色产业链，有人卖老头信息，有人专门开班教学，甚至还有些人全职在家崩老头。一个老头我一天崩他30，我崩20个老头就是600，一个月朋友们18000呀。但是最令人气愤的是，说崩老头崩老头，这些坏人嘴里边的老头不是说真正指的60-70的老头那种，他们这指的是80后跟90后。嗯，就我们90后招你惹你了。一名即将前往香港旅游的观众请问，有钱啊，真是。尉迟，最近看新闻，怎么香港总是发生抢劫案？来香港旅游安全吗？需要注意什么？过去一段时间，香港发生了几起涉案金额巨大的抢劫案。今年3月，两名携带了1000万港元现金的游客在港铁站险些遭遇抢劫。还有上个星期，一名男子从印尼携带6根金条返港，在香港机场的停车场遭遇抢劫。发现这些案件的共性没有？抢的不是金条，就是1000万现金。请问这两样东西你有吗？

0: 香港警察发现这些案件都是精准作案啊，有知情的内鬼把路线和时间打包卖给犯罪团伙，或者是直接参与分赃啊。实际上香港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城市之一，根据香港警务处公布的数据，2025年全年香港仅录得66宗抢劫案，全年66宗，这是自1969年有记录以来最低的数字。这个66宗里边还包括很多小额抢劫，比方说香港有好多很神奇的这个小额抢劫的，风险很大的。就是前年还戴口罩的时候，有3名劫匪在旺角一家超市抢走了50D6的厕纸，每个人被判40个月的监禁。我都不敢想象，这几个人到了赤柱，跟那些大哥一起进了那个牢房之后，见到那批大哥，大哥问他：“哎，靓仔，做的什么嘢呀来呀？就是你抢了什么？你进来了？怎么的？
1: 我抢擦屁股纸了。
0: 哇哦，都没法学大哥了。好，那接下来几个月你负责擦屁股好吗？咱们谁来？好嘞，我嘞。所以放100个心，来香港旅游你不会遭遇抢劫的。但是作为一个生活成本常年位居世界前3的国际大都市，香港会用一种非常文明的方式把你的钱从你的钱包里抢走。

就已经超过了90%。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英国又要换首相了，哇塞，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正式发表辞职声明，这是最近10年内第6位下台的英国首相。

斯塔默要辞职的消息在他自己宣布之前早就传得沸沸扬扬，咱们都提过好几个礼拜了，对吗？而且当时媒体是这么写的，据知情人士透露，斯塔默或将于6月22日辞职。真正实锤是什么时候呢？是6月21号的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说斯塔默马上要辞职了。对，英国首相辞职是特朗普宣布的。为什么英国频繁换首相？无非就是啊，移民政策呀，经济问题啊，就这些老生常谈的话题都没有说到要害上。哼，马克龙经济搞得好吗？他还不如人斯塔默呢。但是龙哥在法国国内的不支持率有多少？79%，79%不支持。但是龙哥依旧满面春风。所以为什么？归根到底是制度问题。你像英国、日本这种这个君主立宪议会制，大选的时候选民投的是某个政党的议员，而在议会拥有多数席位的这个党的党首直接就成为首相。所以首相的权力是依赖于这个政党。而像法国、美国这种总统制，选民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只要他不犯重大错误就不可能弹劾，甚至重大错误也未必一定就弹劾，对吧？这就跟结婚一样，是吧？想结容易，想离难啊。就在下台前一个礼拜，斯塔默宣布了一项政策，可能就是这个政策加速了他的灭亡。英国将从2027年春季开始，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 Facebook、TikTok 等具有传播属性的社交媒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不对？这样的禁令啊，其实跟咱们中国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很像，这针对未成年人啊，不是针对咱们所有人。但是实际操作上呢，你不让孩子注册，孩子就用爷爷奶奶的身份证注册，对不对？英国人没有爷爷奶奶呀，还是怎么着啊？于是你看咱们这儿这个景象，对吧？每天大半夜啊，凌晨12:30，78岁的上官婉儿跟85岁的诸葛亮在中路打得不可开交，是吧？就现在中国的学校也是不允许学生带手机，对吧？学生又想刷短视频，又没有手机怎么办呢？他们灵机一动，哎呦我天哪，这个我简直太喜欢了，他们把短视频打印下来。这个就纸质抖音，对吧？纸质抖音每人打10条，互相传阅，你看刷得很流畅，一点都不卡，很流畅。哎，这条看完了，下一条，哎，就是不能自动滚屏啊，但是这哎还有回复呢，点个赞，哎，对吧？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对吧？这样刷短视频很有好处，比如说分享的很及时，互动的很真实，而这个才叫真的护眼屏，防什么蓝光，它光都没有，对吧？你在国外也是一样的。其实在2025年底，澳大利亚就通过了类似的法案，成为了全球第一个立法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实施社媒禁令的国家。现在半年多过去了，实行的怎么样呢？6月份有调查报告就指出，大概70%的澳大利亚16岁以下的青少年依旧在使用着社交媒体。而根据澳洲媒体的报道，禁令实施的24小时之内，澳大利亚有关 VPN 的搜索量暴涨好几倍。哎，你澳大利亚不给上啊？我把 IP 地址改到美国，对吧？我不行，我改到日本。美国政府斥巨资翻新的水池子翻车了。啊，为了迎接美国建国250周年大庆，美国政府花费1400万美元，啊，一个多亿人民币，把林肯纪念堂前的倒影池刷成了美国国旗蓝。按特朗普的话来说，他这么做是因为有外国政要来的时候吐槽说，哎，这个倒影池这是又黑又脏，所以他大手一挥重新粉刷，要打造一个清澈见底的爱国主义景观啊。然而这个爱国主义景观清澈了不到2个星期就长满了绿藻，爱国主义变得又不纯粹了。是谁把我们的川宝的爱国主义给绿了呢？专家说是因为蓝色的这个水池底比原来是灰色的啊，比原来那个灰底更容易吸收太阳光，
哎，这就是适合滋生这些微生物，导致藻类爆发。但是这个理由特朗普不接受，他坚信有人恶意破坏。特朗普说：“中国刁民要害朕。”所以，美国政府安排了大量的执法人员在倒影池边24小时巡逻，企图抓到这些不法分子。另外一边呢，这脏了也不行啊！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紧急出动，

开始清理它。哎，我得给老板弄干净了哈，往池子里边投放过氧化氢，还有除藻剂。没有想到，好死不死，他们没有学过化学，这个化学药剂啊，正好导致这个蓝色涂层会大面积起皮儿剥落。他除的不只是藻，他全除，对吧？这种做法就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反正就是。就在这个时候，美国有个前奥运的皮划艇冠军叫赫恩，哎，在这遛弯嘛，骑单车哼着小曲儿，路过这个造景池，就看着这个池子里边啊飘着一块，这什么一块蓝色的一个小玩意儿飘着，就好奇，他就到池子里边摸了一下，稍微蹬了一下这个翘起来的皮儿，没有想到，从四面八方冲出来无数的执法人员，把他给当场逮捕，大胆刁民，还不速速招来，就是你弄的，这不是段子，是真事儿。这是印度北方邦啊，刚刚结束了一场极其惊人的警察招录考试。本次考试拟录取32000人，报考人数约为220万人。我说的惊人不是规模惊人啊，跟咱们没法比好吗？跟咱们考公没法比，而是他这个安检的尺度非常惊人。哎呀，这个人把探测仪啊先往人的鞋里塞，鞋脱下来抻进去，跟烘干器似的，你知道吗？然后又往人裤裆里边塞，然后往人嘴里塞，是不是有点过于不讲卫生了？对吧？都是考生到医院一查，说：“哎呀，同志啊，你这个你嘴巴长脚气了。”哎呀，从这个细节我们就能看得出来，为什么印度的警察考试大家趋之若鹜，权力太大。我想塞哪儿塞哪儿，我想塞谁塞谁，是吧？在国际透明组织过往的调查里边，无论是清廉指数还是行贿指数，印度警察系统都常年被印度民众票选成为印度最腐败的公共机构前两名，就是这俩。在很多宝莱坞的电影里边，咱们也能看到啊，就是里边那印度警察反正都挺衰的，拿着一个什么大棍子，就是对就是民众各种往身上抽，抽着抽着，哎，音乐就响起来了，哎，然后所有的人就莫名其妙的一起就跳起来了，哎，还为什么呢？依旧啊，在世界杯的看台上发生了一件引发广泛关注的事情，日本球迷在比赛结束后拿着蓝色垃圾袋清理垃圾的场面再次成为国际焦点。就为这个，每届都得让他进决赛。甚至应该每场都让他来一下。我印象之中是2018年开始吧，再早14好像还没有这个事儿。就打那会儿开始，每届世界杯，日本球迷赛后捡垃圾这个事儿都上一遍热搜，而且每次在国际上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赞誉。咱这儿不这么认为，有网友说：“哎，日本球迷作秀，还说他们有小德而无大义。”为什么会有这么两极化的反应呢？你看前不久，美国纽约的篮球队夺得了 NBA 总冠军，民风淳朴的纽约球迷齐聚街头，哎，点燃了路边的警车呀、校车呀，表示自己的喜悦之情啊！当然也砸了几个店，拿了一些 LV 回家，马上会流入这个二手市场的啊。OK， 所以对欧美球迷来说，我们庆祝是这样的呀，对吧？所以一看，哎，这日本球迷表达喜悦的方式。是捡垃圾，哇哦 ，unbelievable， 实在是太令人惊讶了。而对于咱们中国球迷来说，看到这个就觉得不奇怪，因为在公共场合不随便乱丢垃圾，这是从小我们学到大的道理，对吧？爱护环境，人人有责，这句话有人没听过吗？有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对吧？只有垃才会在公共场合乱丢垃圾。最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遇了俄乌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的炼油厂、购物中心和工业区遭到了无人机的攻击。你要知道，这一次袭击之前，乌克兰对莫斯科的攻击啊也有，但都是象征性的，主要就是骚扰一下。换句话说，就是哎，我弄这下是搞你心态。这边乌克兰发射几架无人机到莫斯科，然后那边泽连斯基就发帖了，说今天我们的无人机成功袭击了莫斯科，取得了史诗般的胜利。
实际上这那几架过去就是撞碎两块写字楼的玻璃，就杀伤力跟鸟是差不多的。而这一回的袭击证明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真的进步了，他们跟北约联合开发的无人机蜂群技术能一次性发几百架无人机，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高度同时涌向莫斯科，让防空系统难以招架。就谁能想到，2年前，国际上还都在嘲笑他们手搓无人机，现在已经是无人机强国了。俄乌战争持续已经超过了1568天，这个数字意味着这场发生在21世纪的战争，在时间跨度上已经正式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什么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俄罗斯跟乌克兰人民依然无法摆脱用战争来解决问题呢？有人总说啊，历史最大的悲哀就是它会不断的重演，但今天我有另外一番的感慨。我觉得历史最大的悲哀是人们总以为自己不会成为悲哀历史的一部分。最后再次感谢胡锦公瑾年份原浆果尔丁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总理记下周再继续，笑而言开，下期见。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居民赞助播出。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特朗普政府向国会通报了美伊和平协议最新进展，这也是特朗普政府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之后首次向大范围国会议员做情报。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计，截至29号，已经向美方捐赠物资超过115吨，包括了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机具以及医疗物资等。乌方表示，俄罗斯29号对乌克兰3个城市袭击，造成10人死亡。那俄方同一天称，乌军对顿涅茨克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13人受伤。白俄罗斯国家通讯社29号报道，白俄罗斯当天最高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创下当地有相关气象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秘鲁总统选举第2轮投票结果出炉，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彭森庆子在选举当中获胜，得票率为50.135%。详细内容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事实是什么？
0: 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

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21号晚上在京举行。中欧成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设立4大板块。特朗普宣布美伊周二会在多哈恢复谈判，伊朗方面否认。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上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同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节日。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宾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5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
1: 《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袭击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 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童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据关注到，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王文涛表示，中方愿意通过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加强与欧方对话磋商，妥处分歧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
2: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9号在欧盟总部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双方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双方充分肯定了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和交流。王文涛也针对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等问题提出关切。王文涛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欧方相关经贸工具及对华限制措施严重影响中欧正常经贸合作和全球产供链稳定，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与中方的接触对话，无意扩大贸易摩擦。欧方高度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愿与中方在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下加强对话磋商，管控分歧，扩大对华出口，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双方责成工作团队加紧工作，努力取得务实成果，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次会议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9号宣布，美国与伊朗将会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并称这是伊朗主动提出的要求。不过，伊朗一位主要谈判代表表示，双方目前尚未安排进一步的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本周将会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相关事项，但是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没有关系。
3: 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在伊朗的要求下，美伊双方周二将在多哈举行会谈。
4: So we'll see how that goes,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on that front. But the meeting in Doha is going to be perhaps important, perhaps not. We're going to find out. But we're winning militarily. It's almost won militarily, I would say. And it's really very simple. It's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re not going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in all fairness.
3: 白宫发言人莱威特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透露，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飞往卡塔尔参加此次会谈。 不过，伊朗高级谈判代表贾里巴巴迪否认了有关双方已安排会谈的说法，表示目前并没有任何新的谈判日程。作为此次谈判的重要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双方将于周二恢复谈判。美国政府也一直坚持称，双方的技术层级谈判仍将按计划在未来几天内举行。一般来说，技术谈判是指由第一级别外交官就协议的具体细节展开磋商，为之后伊朗和美国高级别领导人重新坐到谈判桌前达成最终协议铺平道路。周一早些时候，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卡塔尔将释放60亿美元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不过到目前为止，美国官员表示尚未有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产被释放。而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只有在伊朗履行协议之后，美国才会允许逐步释放伊朗资金。尽管出现了这一波紧张局势，但是有美国的海事专家仍然保持谨慎乐观，认为今天局势重新趋于平静，说明爆发全面冲突的可能性仍然较低。目前双方的摩擦更像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归属权所产生的不同解读，而不是准备再次走向全面战争。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1: 美国与伊朗就新一轮谈判各执一词，目前伊朗方面对于后续谈判有什么样最新表态呢？来看本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5: 关于美伊谈判啊，我们看到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呢，他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肯定表示，伊朗呢目前呢并没有计划与美国举行各个层面的谈判，但是呢，伊朗本周呢将派出工作组到多哈，但是他强调的是不是为了谈判，是为了执行，因为目前呢，伊朗和美国呢在谅解备忘录之后呢，已经双方达成一些共识，就是说美国必须要兑现某些承诺，比如说允许伊朗石油出口以及解除制裁，同时呢解冻资金。那么现在呢，就是要跟进这些才能进行下一阶段的最后一阶段的谈判。目前呢，就是伊朗的方面呢是说不会跟美国进行公共的谈判。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伊朗和美国呢在这几十年间呢，他们一直进行的一种模式，就是说公开否认谈判，但实际上呢都是会通过第三方交换信息等条件成熟之后才会宣布正式的谈判。所以这次呢，也不排除双方会通过卡塔尔来进行斡旋，谈条件，然后达成最后的共识才宣布再举行谈判。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伊朗现在也在给美方施压，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伊朗一直是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要承认伊朗在这里的管辖权，甚至阿曼不愿意收费或者是想要另行开辟平行的航道，那么伊朗也是不会接受，伊朗还是要按照伊朗的节奏去走。所以呢，现在呢，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呢，美国呢只能做出妥协，不然呢，伊朗是不会让步。所以呢，双方可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这一次如果要举行谈判，可能不会再涉及其他问题，首要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管理权。
1: 而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依然不稳定，在近日海峡发生了袭击事件之后，有部分大型商船已经放弃通过该海峡，但是海峡的交通并未完全中断。阿曼和伊朗代表团29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了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以及相关议题交换了意见。那伊朗强调将会采取措施阻止在其规定航道之外通过海峡的各国船只。
6: 根据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指出，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流量虽有轻微下滑，但并未中断。部分近期放弃穿越海峡的船只，包括两艘满载的超大型油轮。

0: 轮以及一艘正驶入波斯湾由卡塔尔拥有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至今仍滞留海峡附近。然而，一艘悬挂挪威国旗的成品油油轮，一艘遭受美国制裁的油轮，以及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已成功驶入波斯湾。与此同时，在相反方向也有一艘成品油油轮正在驶离。由于部分进出的船只直至远离海峡，或抵达其装货码头后才开启船上信号，这意味真实航运流量规模难以完全追踪。阿曼外交部29日表示，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说，双方在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基础上，讨论加强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的途径，并重申将遵守国际法。双方还探讨航行和海事服务领域的合作框架。此前，阿曼和伊朗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据法国蒙特卡洛中东台29日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伊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致力于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安排达成共识，但若阿曼出于任何原因对此不感兴趣，伊朗将单方面推进。他并表示，伊朗将单方面划定通行航线。另一方面，阿曼苏丹海塞姆28日抵达法国，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这是阿曼40年来首次再有领导人访问法国。法国总统马克龙29日与爱丽舍宫与海塞姆举行会晤，双方会后签署多项经济、科学、文化及工业领域的协议。马克龙会后于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双方致力为中东地区局势降温，并同意在霍尔木兹海峡共同进行排雷作业，以确保海上航道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委内瑞拉地震的死亡人数上升，联合国将会向委运送10000个收尸袋，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袭击造成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中俄两国空军混合编队飞越宫古海峡，此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有怎样的深意？日本反应强烈的背后又究竟藏着怎样的焦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意味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两军再次相互袭击，这究竟是为了获取海峡博弈的筹码，还是一种赤裸的威胁？意味决定的核心又究竟是什么？
3: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5: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3: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欢迎回来。委内瑞拉最新的官方数据显示，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1719人，黄金救援时间已经过去，找到生还者的几率正在逐渐的降低。一起来看本台特派记者从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州，其中。

0: 情最严重的一个区域。我目前所处的这个位置距离海边的直线距离不足200米。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目前正在紧张作业中的这个瓦砾堆废墟，曾经是一幢楼高8层的居民住宅楼。根据这里的民众介绍，目前呢仍然有10几位住户是被掩埋在废墟之下，仍在搜救的过程当中，其中包含有2名是华人侨胞。目前因为天气呢也是非常的炎热，在这里我戴着2层的医用口罩，也是可以闻到腐臭的尸体味道。
1: 现场有一些人是这栋楼宇的业主，在救援场地周边焦急等待被掩埋的亲属的消息。
2: El edificio contaba con 7 pisos, un total de 27 apartamentos. Lograron salir vivos aproximadamente 13 personas. Todavía estamos buscando a 11 más que están atrapados allá.
1: 有在现场帮助搜救的志愿者表示，已经定位到了几位邻居被困的具体位置。
3: Ya tenemos ubicado a 2 personas, su esposo y su mujer que la tiene abrazada en el piso 5. También tenemos a 3 cadáveres más, o 3 personas más. Ojalá consigamos vivos en el piso 6, el marido, la mujer y su hijo.Entré por el sótano y está el chorro de sangre, lo que es esa columna, que está como a mitad de edificio. Y en la parte del frente, como que en el piso 2 o 3, tenemos a una señora que está sumando la mano, una morenita ella.
1: 有一位年轻的华人，祖籍广东恩平，在地震发生后，每天都和他的父亲蹲守在瓦砾堆旁，期待能早点得到他母亲和弟弟的消息。
4: 这里是我妈的家和弟弟，他们埋了这里好几天了，我还会继续努力寻找的，我不会放弃的。
0: 目前有查到他们的具体位置吗？
4: 对，就在上层那里吧，找到了他们的衣服和我小弟的本子，不过目前还没有找到他们，还在寻找线索的。
1: 现场进行挖掘工作和提供安全保障的人员会轮番在树荫下休息。在当地社区搭建的帐篷里，能看到装满冰块和冰镇饮料的保温桶，也有电力和网络可供使用。轰鸣的挖掘机和推土机吞吐着滚滚浓烟，在焦灼的烈日下持续作业，开辟通道，继续搜寻失踪者的下落。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报道。
5: 委内瑞拉大地震已经进入到第6天了，依然有救援队伍赶到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并使用生命探测仪反复探测，不放弃一丝希望。而在倒塌的楼房夹层当中，也暴露出了类似于泡沫的填充物。来看委内瑞拉华人从拉瓜伊拉州灾区现场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6: 尽管早已过了72小时，但还是持续不断有大批的搜救人员进入拉瓜伊拉。我们遇到了英国、塔塔尔、墨西哥救援队和从玻利瓦尔州来的中国救援队、哥伦比亚红十字会以及各州的志愿者、消防员与警察等组织。
7: 在现场您主要负责哪些指挥的工作？然后物资和人员是如何调度的？
8: 我们来现场之后，医疗物资这些使用水呀，基本上我们都已经捐赠到那个国际救援站了，就那边有很多人去领这些食物。然后我们公司这次来的带的有一些2台挖机、1台铲车、2台发电机，就是大型的一些设备。然后基本上到了现场之后，都由当地的居民直接要求在哪个地方直接进行工作。我们的发电机基本上都是给这所有的各国的一些救援队都给他们提供，我们2台发电机都是24小时开着，给他们各个需要用电的地方去给他们提供。然后我们几台设备的话，就是全力以赴，2班倒，然后12小时换一班，然后24小时来进度，能多救一个人是一个人。
6: 搜救队清理完上层瓦砾后，继续用生命探测仪多次探测幸存者的迹象。
9: Se va a hacer una prueba auditiva acá. Necesito que nadie dé ni un paso. Todos estáticos. Usted, por favor, acá. Nadie tiene que estar acá arriba. Si hay alguien allá, hay que desplazarlo. ¿Sí? Pero todos, todos, ni un paso, porque el ruido que se haga por allá se va a escuchar acá. ¿Sí?
6: 在这个倒塌现场也发现楼层的甲板中间是用泡沫填充的。
7: 一线救援现场的行动仍然在继续，我们将在现场持续为你报道。
5: 联合国方面证实

0: 俄乌战事依然在持续，乌克兰方面表示，俄罗斯29号对乌克兰3个主要城市发起了袭击，造成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那俄罗斯当局在同一天则通报，乌军对顿涅茨克地区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了3人死亡，13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对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已经造成俄罗斯国内的燃料短缺。
1: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汉扎29号表示，俄军当天对第聂伯罗市发动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商铺、学校、民宅和汽车等遭袭受损。当天，乌克兰东北部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也遭到导弹袭击，一名23岁女子在袭击中身亡，另有多人受伤，其中一名年轻女子因爆炸被严重烧伤，烧伤面积约占全身的90%。市长杰列霍夫表示，袭击还导致多辆汽车和建筑物等受损。在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市，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了一辆客运小巴，造成多人死伤，伤者中包括一名7岁男孩。现场画面显示，小巴后门被炸开，车内一片焦黑，地板上有一滩血迹。另一方面，俄控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军对顿涅茨克多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损坏多处民宅及民用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9号的视频讲话中，嘲讽克里姆林宫15次设定又推迟占领顿巴斯的最后期限，并指乌军针对俄石油工业目标的打击已造成其燃料短缺。
2: Але самі росіяни у чергах за бензином в різних регіонах Росії реально бачать, що ця їхня триденна війна триває вже 5-й рік. Так, що навіть нафтова держава, бензоколонка, як Росію називали, тепер із дефіцитом бензину.
1: 根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援引一份政府文件草案报道，当局可能允许企业生产质量较低的高硫气柴油，期限为1年，同时还可能允许进口。俄总统普京28号在一次政府会议上承认，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地区出现燃料短缺，但他表示政府正在应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6月29号，俄军北极群在苏梅战线的19个区域展开了攻击。乌克兰武装部队第68独立空降旅、国土第119空降旅等损失惨重。那此前，俄总统。

0: 普京表示，俄军离苏梅只有10公里左右。周一，苏梅前线的乌军防御线已亮起了红灯，俄军北极群突击队在19个区域展开攻击，防守的乌军4个旅团退守至第二道的防御线。截至发稿时间，俄军已离高地仅10公里，现在部分俄军的无人机。 将能够直接飞入主要物流干道航程。专家认为，如果俄军能够切断连接罗姆尼和哈尔科夫公路的绕行线，那么苏梅遭围困将成为现实。周一，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的最终清剿也正在进行之中。俄罗斯国防部证实。 6月20号至29号的城市巷战中，俄军掌控了康城763座建筑物，超过560名的乌军和130多件的装备被摧毁。据俄罗斯国防部报告，在红利曼地区，俄军第25集团军的突击部队继续向西推进，俄军新组建的第67摩托化步兵师。 攻占了城内5个据点和57座的建筑物。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特报道。
1: 稍后回来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黄岩岛毗连区非法的侵权船只。港府称香港国安法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定海神针。
2: 台湾有大灯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火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空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 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30号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6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解放军南部战区所发布的视频显示了，在战备警巡期间，中方舰机驱离菲律宾飞机的经过。

0: 10分钟，下船目标态势。
1: 前方动摇，注意前方空勤，调整编队位置。
2: 菲律宾飞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立即调整航向远离。
3: 收到。
1: 二号，第一次飞这么远，什么感觉？有点兴奋，也有点紧张。在自家院子转，紧张个啥？
4: 中国海警30号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6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

0: Philippine vessel,
1: this is China Coast Guard 3301. You have entered the territorial waters of Huangye Dao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lease comply with relevant international provisions and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ail according to law.
2: 中国海警还采取行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并将依法在黄岩岛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今天是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6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国安法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定海神针，为促进特区的良政宪制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4: 特区政府发言人感谢中央于6年前在国家层面制定香港国安法，成为香港由乱到治的分水岭。香港特区也一直认真和切实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包括本届政府历时性完成了基本法第23条立法，制定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与香港国安法浑然一体，融合互补，加上其他相关的法律受定和附属法律的订立工作，持续完善全面而有效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为香港特区筑牢国家安全的防线，能够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中继续稳步前行，在由自己性的抗撞大道上昂首阔步。发言人表示，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实施以来，香港市民生活营商环境持续改善，经济表现屡创新高，世界经济自由度2025年度报告继续把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刚刚公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香港排名全球第二位，连续3年录得上升，并创下自2019年以来的最高排名。香港是位列全球三甲的国际金融中心，2025年公开照股集资额全球第一，更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可见香港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发言人强调，现实地缘政治仍然复杂多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斗争从未停止，必须时刻保持警惕。除了特区政府外，社会上每个人都应该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有见及此，特区政府一直致力加强相关宣传教育，增强市民自觉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包括保安局配合香港国安法6周年已经推出一系列活动，将国安加好的主旨进一步植进社区。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30号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表示，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贌额较上一年增长了29%，达到2140亿美元。他又指，香港正在制定首份5年规划，有助于深化香港和东盟的区域合作。
5: Since the signing of the ASEAN Hong Kong-China Free Trade Agreement and Investment Agreement almost 10 years ago, Hong Kong's outward investment into ASEAN has soared up 54%, more than half. Last December, we opened our 4th.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in the ASEAN region in Kuala Lumpur, Malaysia. And we are ready to bring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next high level through accession to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I invite ASEAN companies to invest in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to capture the far-reaching opportunities opening up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3: 李家超在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时，就呼吁东盟各成员国的领导人继续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李家超重申了香港有很多优势，包括实施简单税制，人流、物流以及资金流的自由流动，都让香港成为东盟以至全球的理想合作伙伴。去年，香港有约830家东盟企业。李家超相信，这些企业是为了充分利用香港的独特优势，进入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在内的中国内地城市。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

0: 包括在秘鲁总统选举当中，藤森庆子获胜，得票率为50.135%。韩国队世界杯出局之后，主帅和球员回国遭到了球迷的嘘声。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荣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的是本台驻北京记者周嘉欣。嘉欣你好。
3: 王峰下午好。
2: 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外交部记者会上有哪些重点内容。
3: 好，今天主要关注两个和欧洲有关的焦点。那首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会从7月2号到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那在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就进一步介绍，这四国呢是最早承认并且同新中国建交的一批欧洲国家，对华友好的历史积淀比较深厚。而另外呢，近年来这四国也同中国的关系是一直是稳健发展，并且在绿色转型、贸易投资还有科技创新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合作成果。而在维护多边主义、自由贸易还有应对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性挑战上也是取得了广泛的共识。在访问期间呢，王毅将会分别同这四国的外长来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而另外一个焦点，我们看到的是欧盟委员会的经济贸易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是周一在布鲁塞尔同中国的商务部长王文涛来会面。那么中欧双方共同强调的是要通过对话来去解决双边存在的一些贸易分歧。不过谢夫乔维奇也说呢，当前欧中之间的这种贸易失衡是不可持续的。对此在记者会上呢，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就表示，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双方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呢根源并不在中国。他强调的是双方经贸关系的关切是在于要扩大深化合作并且实现共同的发展，中国愿意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来同欧方加强沟通协调，并且来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而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关注的，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王峰。
2: 好，谢谢嘉欣，从外交部带来外交最新的消息。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29号上午会见了美国欧亚集团名誉董事长库普钱，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等议题进行了交流。再来关注到人工智能的热潮带动了中国高科技出口需求增加，也提振了中国制造业活动在6月份重返了扩张期间。那同时服务业也稳步扩张，经济整体景气水平延续了改善势头。
4: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二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升至50.3，较5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荣枯线以上。从分类指数看，6月制造业 PMI 回升的主要驱动力来自需求端的明显改善。构成制造业 PMI 的5个分类指数中，新订单指数升至 51.2， 重回扩张区间，生产指数为 51.4， 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产需两端实现同步扩张。不过，原材料库存、从业人员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则低于临界点。期内高技术制造业表现尤为突出，6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 53.5， 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制造业整体水平，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此外，服务业景气度也持续改善，6月非制造业商业活动指数为 50.2， 比5月上升0.1个百分点，显示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升。分行业来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商业活动指数均位于55以上，业务量增长较快。至于6月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0.6， 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表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扩张略有加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贸促会公布了4月份全球贸易摩擦指数，贸易摩擦涉及金额相较于去年4月份同比下跌了28.7%，主要是受到去年美国对等关税所造成的基数较大影响。4月份全球贸易摩擦指数环比依然是持续上涨，美国的单边制裁影响到全球贸易指数。
5: 中国贸促会发布今年四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录得106，处于高位，涉及的金额同比下降 28.7%， 环比上升 5%。 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去年四月美国的对等关税政策影响基数较高。
6: 在监测范围内的20个国家地区中，美国、印度和欧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位居前三。美国继续强化单边制裁工具，扩大232钢铝关税适用范围，发布特别301报告，导致美国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持续位居首位。
5: 在涉华经贸摩擦方面，19个国家和地区的涉华经贸摩擦指数为107，处于高位。其中，美国涉华经贸摩擦指数最高，包含芯片、通信设备及显示设备等产品的电子行业涉华经贸摩擦指数处于高位。作为拓展海外市场的主要渠道，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企业到境外参加展览数量稳步增长。前五个月实际执行境外参展办展498项，同比增长7.1%。
6: 新兴市场不断拓展，拉美及加勒比地区项目数量增速最快，同比增长30.6%，非洲地区紧随其后，同比增长18.2%。成熟市场保持平稳扩容，西欧、北美地区项目数量同比分别增长10.8%和9.7%。亚洲地区同比增长1.9%。
5: 中国贸促会还发布年度的欧盟营商环境报告，受访中资企业中53%对欧盟营商环境评价积极，但企业反映欧盟存在泛安全化的倾向加重，贸易投资壁垒增多，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等问题。尤其在绿色经济领域，企业反映欧盟密集的绿色立法显著地推高外资企业市场准入和运营成本。凤凰卫视、霍伟伟、贺运北京报道。
2: 秘鲁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结果已经出炉，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的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当中获胜，得票率是50.135%。
7: 秘鲁总统选举全部计票结果显示，现年51岁的藤森庆子以不到1%的得票率优势击败了对手左翼候选人桑切斯。藤森庆子在采访中表示，对选举结果感到非常高兴。他也强调，国家正处于分裂之中，有责任倾听各方意见。
8: Las puertas del diálogo van a estar siempre abiertas hacia Roberto Sánchez y hacia todos los demás líderes políticos de las distintas bancadas que están representadas en el Congreso y aquellos políticos también que han participado en esta última elección. Acá lo importante es trabajar por el futuro y el desarrollo de los peruanos.
7: 此前2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藤森庆子领先桑切斯约4.4万票，但桑切斯谴责海外选票计票存在违规行为，称他将拒绝接受选举结果。藤森庆子是已故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的女儿，她四度参选，上任后将成为秘鲁史上第一位民选女总统。目前，藤森庆子已着手筹组内阁，将公开招募经验丰富的技术官员，以兑现减少犯罪和缩小秘鲁社会严重不平等的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欧洲国家摩纳哥一栋靠近法国边境的住宅楼，29号晚上的9点左右发生了一起疑似人为恶意制造的爆炸事件，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事发区域已经被封锁，大批警力被部署在现场，一架直升机在空中盘旋。当局称，一名嫌疑男子将一个背包放置在了住宅的入口处之后就迅速离开，不久之后就发生了爆炸。当局表示，嫌犯已经徒步逃亡到法国，摩纳哥和法国警方正在对其展开联合搜捕，作案动机还在调查当中。另外，根据法国和乌克兰媒体报道，一名重伤者是乌克兰建筑业巨头耶尔·莫拉耶夫。此前，他因为和俄罗斯存在关联，在2023年受到了乌克兰制裁。摩纳哥亲王阿尔贝二世表示，这次爆炸是卑劣的行径，已经调动全国所有部门全力维护安全秩序。香港时间30号，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了3场16分之1决赛。来看结果，这其中巴西队呢是凭借着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以2-1绝杀了日本队，晋级16强。而两支欧洲强队在点球大战当中落败，那其中包括了德国队是爆冷不敌巴拉圭队，而荷兰队则是遭到了摩洛哥队的淘汰。
9: 在美国休斯敦进行的巴西对阵日本队的比赛中，第29分钟，佐野海洲低射破门，帮助日本取得领先。下半场第56分钟，卡塞米罗头球破门，巴西队将比分扳平至1-1。55分钟，替补登场的巴西球员马丁内利禁区内冷静破门，完成绝杀，将比分改写为2-1，也帮助巴西队成功晋级16强。日本队则是连续3届世界杯都在淘汰赛首轮出局。接下来，巴西队将在1/2决赛中面对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的胜者。在美国波士顿进行的德国对阵巴拉圭的比赛中，第42分钟，巴拉圭球员恩西索头球率先破门，巴拉圭一球领先。第54分钟，哈弗茨接应维尔茨传球，头球破门，为德国队扳平比分。常规时间和加时赛当中，双方都未能再取得进球。比赛进入本届世界杯首场点球大战，在6名主罚球员中，德国队有3人罚丢，最终不敌巴拉圭，被淘汰出局。巴拉圭队将会在下一轮对阵法国与瑞典之间的胜者。在墨西哥蒙特雷进行的荷兰对阵摩洛哥的比赛，首个进球出现在第72分钟，荷兰队加克波包抄破门，打破场上僵局。摩洛哥队战至补时阶段，凭借迪奥普的一记头球将比赛拖入加时。加时赛阶段，两队均无建树。点球大战中，荷兰队5名出战球员有3人罚丢，球队近3次参加世界杯全部倒在点球大战。晋级的摩洛哥队将会与本届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争进8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韩国男足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表现不佳，没有能够从小组出线，提前告别了世界杯。而主教练侯明甫和部分球员30号凌晨回国之后，在机场遭到了球迷的嘘声。当地时间30号凌晨，主教练侯明甫和9名球员在警方严密的保护之下，出现在了仁川国际机场。有约300名球迷聚集在了机场大厅，高喊“侯明甫下台”，并打出“韩国足球已死”、侯明甫土钱走人等标语，嘘声和谩骂声不断。韩国足协主席郑孟奎据报还被投掷了宠物玩具。韩国队小组在1胜2负积3分，排名 A 组第3，无缘32强，在本届48支参赛球队当中，最终排名第34位，创下了韩国队在历届世界杯当中的最差战绩。好，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4: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
1: Mufid, I give eye until Mufid。
0: 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7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2: Armale,
3: Raya,
4: Atle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z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你说建筑界特别要警惕一件事情，就是权力和资本的逻辑。
1: 当那个权力和资本生意很强的时候，那个建筑师他就成为了工具。
0: 六年过去了，你觉得中国的城市有爱了吗？
1: 这个需要速度慢下来以后，大家愿意去为细节去多花点功夫。
0: 所以你觉得 AI 在帮你什么？
1: 它有时候可能付给我的是我想避免的东西。
0: 你自己作为普通人呢，不作为这个建筑师，你会觉得你感受到什么？
1: 这就是我理想的工作。小丽，哎，你好，你好。
0: 看一下你的作品啊。
1: 嗯，我们上次见还没这个房子。
0: 没有。
1: 是吧？
0: 没有。对，而且这个房子说句实话，这个内部还没启用呢。
1: 嗯。
0: 这个、
1: 对，这个空间还没有用。
0: 我们知道这蓝牙耳机嘛，哈，这就是那个密封巢，对吧？那个位置。
1: 我管那叫石头嘛，就好像从大地里长起来的几块石头，这是最高的那个。
0: 嗯。
1: 然后上面其实也有日光可以
0: 对
1: 可以下来。对。
0: 哎呦，你知道吗？我们待会在这儿做专访啊、哦，是我们打灯最轻松的一次。
1: 啊、哦。
0: 这是自然光。
1: 这个光。
0: 然后自然的底光反光板，特别漂亮，很通透哦。但你不觉得它有点点神圣感？
1: 对，
0: 你当时为什么？
1: 精神性是吧？
0: 对对对对，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设计？你是想要表达什么？
1: 我想让人上来以后能安静一下，然后外面很喧闹嘛。
0: 嗯。
1: 哎，我们又在那个深圳湾，不外边有很多的水啊、自然这些。嗯、我觉得在这儿做一个看天的，
0: 嗯，
1: 光线跟那个大自然有一种心灵上的这种接触吧，真挺静的呀。我上次有一次来没开这个灯，整个是黑的，但是它这条线是亮的，就是往从下往上有一个微微的光，就很暗，哇，感觉也是挺……
0: 你感觉是不是在星舰上？就是、嗯、就是星际大战，你在那个舰艇上？
1: 有一点。
0: 来，
1: 我坐这个，嗯。
0: 其实你知道吗？很有趣，我们认识大概也有十几年了，十年左右至少，对吗？那我是第一次坐在这里采访你，
1: 嗯，
0: 是不是很神奇？
1: 对，你说，在一个这样的空间嘛，
0: 嗯嗯，你有一句话我还是挺喜欢的，你说你现在的兴趣点就是社会的痛点，就是城市人遇到的困境，
1: 嗯
0: 啊，你会跟他们共情、嗯。我想知道你现在的兴趣点在哪？
1: 我共情就是，比如说我出差特别多的时候，我就看见。跟我一起去那个，比如说去机场赶飞机的人，一大早上天没亮都跑到那儿，然后安检各种的，就是奔波嘛。在火车站，建筑虽然在那儿看着挺伟大的一个宫殿式的那么一个房子，但是人都在就是跟那个空间很大的反差，就感觉很多的事儿，但是在这里边自我在哪儿有点儿，有时候很难找到。我当时就想，如果我设计火车站。我肯定不要弄一个就是像宫殿似的那种，如果我弄一个飞机场，我就想弄一个让人觉得很方便能最快上飞机，或者是很安静很也不用很嘈杂的那种喧哗的那么个环境。如果我弄一个美术馆，我就不要让人去崇拜艺术。
0: 你用个美术馆不要让他崇拜艺术，那像这个展厅其实未来也是会做展览的。
1: 对 对。
0: 你怎么样让他们不在这里崇拜艺术？
1: 就是如果一个好的空间和艺术人能有感受的，他不用美术史基础，不用一个人给他讲解半天，然后他觉得哎我不懂，或者我看不懂这是不是我有什么品味不好啊，还是有什么问题，而是说他马上能感觉到一些东西能打动他。嗯，空间造成一个距离感，有的时候它其实是现实需要那个距离感，然后它利用建筑和空间去达到那个目的。比如说以前有时候做那个轴线呀、啊、做那个大台阶啊，让你好像跟它有距离的那种，但现在呢就是人应该是这个空间的主体，甚至每个个人，就是说这个空间有很多人也没有什么重要的，是我能感觉到我在这儿是很重要的，所以他怎么能感觉他在这儿？他不能随着大溜在那儿走，他也不能就是说被 各种所谓的艺术文化给他压力，他得放松，他得愿意在这待着，然后他再感知，而且感知的时候最好是自己想的，就你会对平时生活中一些微小的东西敏感一点，因为你没那么强的目标，现在我必须要去哪儿干嘛。
0: 那是在文化艺术馆是可以这样子，或文化广场是可以这样子，在火车站他仍然要赶着火车，那你怎么能够让他觉得安静，能够觉得跟我有关，
1: 嗯，
0: 我该慢下来。
1: 我坐了一个火车站，
0: 嘉兴火车站，
1: 我坐那个嘉兴火车站，哎，那有一个空间还挺像这个，他那火车站我们给设计成地下的了，一半地上一半地下，所以地下也有这么就自然光进来，然后呢你在这等火车吧，有座位什么的，然后这儿有树，有树在屋里，我就真的看到网上有人说，我就在那儿等火车的时候发呆，然后看那个树影，因为阳光能打到这个里边，树影在那儿动一下啊什么，还就生活的小诗意，你知道吗？它就有。
0: 哎呀，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你说的，如果说这个火车站，比如说嘉兴火车站有这样的环境，
1: 嗯，
0: 我就不要去赶火车了，不要到点才去，我早点去，
1: 嗯，
0: 坐在那里拿杯饮料，
1: 嗯，
0: 看看书，
1: 嗯，
0: 我可以享受一下，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让他慢下来的机会。但有可能有人在那里休息休息就过点了，
1: 误了火车是吧？
0: 误了火车，
1: 没事儿。
0: 对，其实没有那么着急，
1: 错过一个又怎么样？
0: 你刚刚说的很好啊，就是你觉得现在这个痛点你共情，因为你自己，我真的那次看到你，我觉得你压力太大了，就在你的那个 mad 哈，大楼来来回回串，你都这里要说一句那里要说一句，都皱着眉头。但我觉得这几年下来你开始放松了一些，你觉得你从哪个作品开始你不再那么紧了？
1: 我觉得是人有一点改变，早年的设计可能比较强调那个我的存在吧，就是说因为我能做不一样的东西，是吧？我跟别人不一样，那你就得注意到我的存在如果弱那就有点受不了，我一定要强，我在这儿
0: 很霸气是吧。
1: 现在我可能更需要就这个所谓的共情更被看得见，那自己的那个东西就可以稍微放低一点。我是做这个深圳湾文化广场之前有一件事挺受感动，就是深圳的这个红树林的那个保护这个基金会吧，就是这个民间组织吧，它是一个完全民间自己发起的，我觉得这个挺特别的。就是我听说那个志愿者最小的5岁，反正就是觉得深圳有一种氛围，就是所有人愿意发声，愿意去参与社会，所以我觉得如果在这做一个艺术馆或公共空间，肯定不能是那种就是说宣讲式的，肯定是大家自发愿意来就是参与的，所以建筑应该退一步把这个空间留给人，让人在这儿成为一个主体。
0: 你看后面的建筑就是很西式的，那咱们这个算什么？远古
1: 混沌。
0: 混沌，对，它远古展现在哪？这个石头的厚重吗？
1: 就是很厚重，都在海边嘛，就好像这个海退下以后这石头露出来。
0: 嗯，
1: 你看这个也是修完了以后能上去的，就是人能走到那屋顶上，就我就是特别想让人到处能走自由的。
0: 这下头是啥？这玻璃
1: 这是底下是美术馆那个大厅，然后这是一个天光自然光可以进去，这里面是那个扶梯，侧着有一个扶梯，从底下那个厅上到刚才那个我们采访的那个空间，所以这就是完全公众的可以开放的一个公园，跟那个公园连在一起了。
0: 对，所以这里不需要建椅子，因为所有的草地都能坐。
1: 对对，本来这个都可以，你看我做了一个这个石头的，
0: 是可以躺下去的，
1: 就这就是石头的铺地啊，
0: 我可以坐在这儿是吧？
1: 对啊。
0: 啊，这景观挺好哦。
1: 可以啊。
0: 嗯，这景观挺好，而且这个弧度也是特别适合观星。哎，你看

0: 你还说过一句话，我也觉得印象很深刻。你说建筑界特别要警惕一件事情，就是权力和资本的逻辑。
1: 嗯，
0: 你可以告诉我，你以前遇到过的权力和资本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要警惕这些逻辑？
1: 嗯，因为你建一个房子肯定要花钱嘛，而且很大部分是这个决定啊，是就是权力，他能决定在哪儿建什么东西，但是建完了又是公共的。哎，那城市里反正都是你街道啊、这个公园啊，还是这个房子，其实每个人都能看到。所以这两个东西怎么交流、怎么妥协，然后最终做成一个对这个公众生活有意义的，就很重要。有的时候，当那个权力和资本生意很强的时候，那个建筑师他就成为了工具，他就觉得哦，我反正。得到这个机会，我帮他去实现。但是他，有时候平衡另外一个公众的声音，他就很难。你说这个千城一面，你说不是就是这个问题吗？
0: 你说以前在高速发展、快速建成的时候，千城一面，那么现在到了城市要更新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有机会不要再千城一面？
1: 他住宅已经都建好了呀，大家都住在哪儿了？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遗憾的一个事儿，因为它不是好看不好看，它是你下一代人在什么环境里长大的问题。你比如说你在老北京的那个什么
0: 胡
1: 什
0: 同
1: 刹
0: 啊，
1: 海啊，什么这种地儿长大，跟到什么几环路，然后一个什么小区，全是楼的那种，氛围是不一样的，
0: 哎，你觉得这个氛围长大以后有什么不
1: 会
0: 同？
1: 受影响。那人就是受环境的影响
0: 比如说
1: 呀。
0: 什么会不同？审美吗？
1: 审美肯定是的，你经常看到的东西，其实千城一面形成的过程里，有多少人反对过呢？其实大家可能觉得我买一个房子，啊，所谓的可能还是觉得不错呢，有那个欧陆风情的石头什么的，它的价值观被操纵了呀，就是那个商业一直告诉你这是好的，这是好的，就会受这个影响，多样性会不够嘛。你比如说在规则非常清晰。学校、街道等等吧，那就是人的行为会
0: 就
1: 比
0: 会很
1: 较顺
0: 规
1: 从
0: 矩。
1: 吧，就是比较好管理吧。就是说，那这种时候你会想说，我这儿打破一下规则，那儿上一个房，那上一个树吗？你不会了。然后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人的那种创造力
0: 对，像你这样就是胡同里长大的孩子哈，就到我们家隔壁房里头，不知道翻墙去做什么的那
1: 我
0: 种。
1: 觉得那个屋顶。建的就是让人上的，它有的就跟那树都接在一起，你说说，它是自发形成的嘛，所以它的一个空间跟另一个空间还是不一样，我就觉得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一种东西。
0: 对，而且这个就像你说的，它是自然生成的，它就有一个自然生成的逻辑。
1: 哎，对，教育也是这样，你可以有一大纲，但你别那个什么都手把手去教这个孩子，就跟这规划似的，你可以有一个大结构。说分区啊，什么这些，但是你不能说这个是就是所有都是整齐划一，然后非常的重复。
0: 那你说哈，现在城市更新有一些政府的项目是可以想办法融入你那个理想，不论是
1: 对
0: 山水
1: 对，
0: 城市或者是以
1: 是，
0: 人为本。你现在做了深圳这个项目，你觉得你满意吗？
1: 满意。哎 我这个真还挺稀有的机会，我觉得就是一个城市级别的政府主导的项目能做成一个，怎么说？我管它叫去中心化的，它是一个环境嘛。我想了一下，别说中国了，全世界现在都很少这种做法。
0: 所以，像你在深圳的这种建一个你觉得你理想中的公共建筑的经验，你觉得可以在别的地方去重新复制，因为城市是很不一样的。
1: 嗯，我的体会是，个别的案例是可能的，比如说我刚才。说在嘉兴设计这个火车站，他也是一个市委的领导，特别支持说，让建筑退位于一个公共空间，所以把火车站放地下以后，上面地面变成公园，这理念当然很好，所有人会支持，但是铁路不同意。铁路说我们全国的火车站都不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哎，那就是你怎么去做这个工作，怎么顶住这个压力，反正我觉得也需要就是非常强大的支持者。你看那个贝聿铭设计那个卢浮宫，那不就是一个人支持他吗？ 但今天看起来，卢浮宫就这个新老能放在一起，真是影响了法国的文化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看，看缘分吧，就是看某个人，他能不能愿意负责，然后又顶住压力，他又相信这个未来。在深圳可能几率更大一些，因为我确实听说，它有这么一个整体的氛围。前一阵儿规划局的那个建筑，它就是深圳那个算是政府建筑，他们把围墙又给拆了，就是让周边的这个环境是开放的绿地啊，给市民开放。我觉得像这种，它已经形成一种风气了。
0: 所以，作为建筑师来说，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把一个一个的机会和项目做好，做成模样，给别的人看到是可能的。
1: 对。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中俄两国空军混合编队飞越宫古海峡，此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有怎样的深意？日本反应强烈的背后又究竟藏着怎样的焦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因为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两军再次相互袭击，这究竟是为了获取海峡博弈的筹码，还是一种赤裸的威胁？意美决裂的核心又究竟是什么？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地下层啊，你看这有一个这样的空间，这是一块整块亚克力玻璃，然后上面平时有水，它现在没有水，有水以后它波光粼粼的。那个
3: 亚克力玻璃上面有水，是一个水池吗？
2: 水池，浅的水池。
3: 哦。
2: 然后阳光这么进来以后，在这儿就有那种水的那个光影了。嗯，
3: 说上次有人打卡的就是这个吗？是这里吗？
2: 就是这儿。
3: 哦。
2: 一个阿姨在那儿。
3: 对。
2: 大家给她拍。
3: 但是确实很好看。
2: 这里边是一个残疾人的电梯，可以直接到屋顶上去。从这边。
3: 哇，这电梯这么好看啊！
2: 它也是一个结构，
3: 对，
2: 这个、
3: 看得出来也是一个柱子，也是石柱，
2: 它是挑出去的嘛，
3: 嗯，
2: 那块石。
3: 2020年做理想家的科图主编，你就选了一个题目叫做“中国的城市有爱”嘛，
4: 嗯，
3: 2020年你为什么提出这样子的主题？
2: 其实很简单，就是比如说在马路上走，看见那个盲道突然断了，或者有一个人行的那个变道突然一个大坎儿，我就特别生气，你知道，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这种事儿，我自己就特激动，你知道吗？我编了一个杂志嘛，里边有很多文章，讲了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这个，就是城市如果要有爱，就是爱就是爱他的就是生活的人嘛，你这个最基本的。你说让人体面的上个厕所，让盲人能自由的行走，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然后最高的，我就想说，不但提供自由的公共空间，比如说小花园、小广场、锻炼孩子什么去的地方，而且就是这些空间是有，审美和艺术感的。我其实理想的，就是那个。老北京的那些什么景山北海什刹海，当然景山北海是皇家园林了啊，但是你就想想，如果一个城市，你说有一个银锭关山、银锭桥，这个，它也是市井生活嘛。你在这个胡同里住，然后你过一个小桥，你去买东西什么的，但这个桥就那么漂亮，它就是能看到山，能看到水，有那么日常生活的。几秒钟十几秒钟你过这个桥的时候有一种诗情画意，那我觉得就挺棒的。就是城市里现在好像就不考虑这些，就是盖楼，然后马路，然后市政的功能性的东西，有时候弄个花园种点花草，我觉得缺少那种有意境的这种建筑啊，或者是空间。这个我觉得还不止中国吧，我觉得整个现代城市都挺缺少的，因为现代城市

0: 他设计他就是不在乎这个，他就是想去追求效率，追求这些东西。
1: 所以6年过去，你觉得有改善吗？有变化吗？
0: 这个真是一点一滴，这个需要就是经济放缓以后，呵呵，速度慢下来以后，大家愿意去为细节去多花点功夫。
1: 你觉得经济放缓了，大家慢下来了，才会去品味生活。但
0: 当
1: 是没
0: 然，
1: 钱去建设了，咋办
0: 没
1: 呢？
0: 有，这些不用多少钱呀。你其实那个盲道已经花钱建了，你只是没建好，没有管好，然后那个，有时候弄一电杆的就在那上面，就很多细节的问题。我认识一个那个残疾人，他是现在在人大去搞这个立法，就是他希望所有的建筑这个，无障碍嘛。他老找我，然后呢，他说只是符合那个最容易满足那个无障碍标准是比较容易的，现在标准并不高。
1: 那我就想问了，如果我们一些无障碍者，他要进这个空间来看展，容易吗？咱们的建筑有帮他改善
0: 在
1: 到吗？
0: 室内，现在就是电梯要能达到所有的空间，然后在室外，你知道，就我们外面那个不是有一个坡吗？现在我们的所有的设计都是坡道的，轮椅或者小孩那个推那个婴儿车都可以通行，但是这个就是最低标准。在国外，我们在设计一个美术馆嘛，
1: 哪一家的美术
0: 我在洛杉矶设计那个卢卡
1: 馆？
0: 斯
1: 卢卡
0: 博物
1: 斯。
0: 馆。在美国，它的标准更高，它要求同等体验。比如说，你设计一个很漂亮的楼梯，每个人都可以走上去，残疾人必须到很远的一个角落坐电梯，那是不行的，他必须也能看到这个景色。我觉得这种就是一种，爱吧。这是一个大艺术家，做好多那个布景啊、舞台一个设计师，然后他做了
1: 策
0: 一
1: 展
0: 个，
1: 人马岩松。
0: 我策展，我请他来的，他是。做了一个关于那个迁徙的鸟的一个作品。
1: 你现在斜杠的厉害哈，我知道你以前做过策展，但是第一个找你策展的人是谁啊？为什么他不觉得你能做？那你又愿意接，为啥呢？
0: 策展人你可以选人嘛，我想推一点那个年轻的设计师，我做那个主编也是这个意思。
1: 但是你选设计师，建筑师、设计师，还是所有的设计师？
0: 是，就是，Domus 那个杂志，我当主编是选建
1: 建
0: 筑
1: 筑师的，
0: 师，
1: 对。
0: 也选艺术家。他那个是比较综合的一个杂
1: 哦，
0: 志。

0: 最近又做了另外一个主编 Thomas。
1: 嗯，对。
0: 而且题目叫做“建筑非建筑”，你为什么会选择“建筑非建筑”这个主题作为一年的核心？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大家平时说这个建筑太狭义了。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大家想建筑师这个角色的时候，已经不觉得他是能改变生活和社会的人。曾经建筑师是非常那个，就是
2: 牛，
1: 对，就是他就是理想主义啊。然后他说什么，比如像那密斯以前他说少就是多啊，这是不光是美学，还有生活方式等等。你看连苹果这个美学都受他影响啊。今天好像就他缺少了这个能改变人生活的这种能力，他太局限在一个固有的框架里边。其实现在世界已经变化很快了，他没有跟其他的一些领域啊或者真实的生活有那种连接，导致什么呢？就是很多年轻人吧，他有热情，他学了建筑然后就很失望，他觉得我学了半天也不能做什么，还连工作都找不着现在。
0: 但为什么大家对于建筑，照你的说法是不再那么关注了？
1: 因为建筑变成了经济那个金融产品了。
0: 国外呢？因为你也提到过，以前国外也是很多创想的，什么时候变化了？
1: 就是在美国，他们不是也盖那个，有一段时期盖那个社会房，也是这种方块房的，到处去复制，很快建起来。后来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小区经常发生那个就是犯罪啊什么，就跟那个空间有点关系。那个空间

0: 啊，就是不是很舒服嘛，就是那个邻里关系会受这个影响，这个空间的影响。最后因为这个问题太多了，整个那小区被炸了。后来就有一个建筑理论家就说，从哪年哪月哪日几点几分，这个现代主义建筑死亡，因为现代建筑就是追求那个东西，那个效率啊，那个快
1: 像
0: 速
1: 工
0: 复
1: 业
0: 制啊，
1: 化一
0: 工
1: 样
0: 业
1: 的
0: 化
1: 建
0: 的那个
1: 筑，
0: 东西，就把人的这个生活情感的东西就给抛弃了。
1: 你曾经说过，AI 的技术出现以后，它会打开很多的壁垒，是不是对建筑业也是有帮助？但会不会也变成，AI 化的套路，就像工业时代的建筑一样，开始有一些套路出现？
0: 我还是觉得它是一个工具吧，
1: 但问题是，它为你赋能了什么？
0: 可能是效率，然后呢，它有时候可能付给我的是我想避免的东西，因为我要，比如我警惕他说的东西，有可能，
1: 你会问他什么，他会给你提出警惕。
0: 因为他说的有可能就是大概率的东西嘛。但是艺术有时候你要选择的是，就是小概率的东西。
1: 哦，他可以帮你做排除法。
0: 对，因为就是尤其是创造和艺术的时候，它不是在找一个正确答案嘛，或者哪个是最完美的，它也没有，它就是要人味儿嘛，有时候。
1: 其实你在学建筑的时候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时候，哈，你学到很多东西，但你也刚才提到了现在的建筑或者建筑师的功能，不能够让那些年轻人去向往这个职业，甚至有些年轻
0: 对。
1: 人已经毕业就找不到工作了。如果对这些学建筑的年轻人，或对建筑还是很热爱的年轻人，你最想跟他们说什么？
0: 我每次去演讲都会被问这个问题，而且他们都已经在建筑学校里边
1: 他们很迷茫吗？
0: 对，因为他们是有那个理想的，他喜欢比如艺术，喜欢表达，他觉得自己能改变这个城市，他才做的这件事儿。后来发现无力，或者是那个从学校吧，从学校就开始有几个老师来，哎，给你打一个分儿，然后他们很多就说我要表达这个，他们不认可我这个。因为他要去符合那个标准嘛，他又不认同那个标准。我的经验呢，就是说你在第一天先接受自己，可能不被别人喜欢，不被别人接受。你越有理想，那肯定现实就越不太容易让你实现了，因为你这个想法，现实中没有，就是鲜艳过，这也很正常。所以，这正是你的价值，不被接受就是它的价值。我就这么说。哎，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被鼓励，我觉得也很难，就是让人做到这个也很难。而且我年轻时候会觉得有些人他们很酷嘛，因为他们标新立异做那东西，但是后来就越来越发现，其实他们就是非常的有责任感吧，就这个不知道这个词儿怎么用，就是他们是代表很多人。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著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一座现代化的新城镇如何从无到有崛起于一片荒漠之中。一场穿越400多公里的生态移民如何托举起改造山河的奇迹？闽宁镇，这个以福建宁夏两省区的简称而命名的生态移民小镇，印证当代中国的摆脱贫困之路，讲述凝结于命运与共之中的关于奋斗的故事。2020年7月13日，卓金贤从福州飞抵银川，参加有关闽宁镇奠基23周年的纪念活动。在宁夏，他工作生活了2年多时间，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
1: 原来两边都全部都是荒滩啊，现在这个规模已经很大了哈。
0: 1997年3月，福建省向宁夏回族自治区派出首批援宁干部。其中，时年34岁的卓金贤曾分管闽宁村的建设。作为从西海固山区搬迁而来的最早一批移民，谢兴昌见证了从闽宁村到闽宁镇的建设全过程，连接他们的正是那段携手奋斗、改造山河的共同回忆。
2: 哎呀，谢书记啊！好久没看见你，
3: 咱们两个现在头发都
2: 差不多了，
3: 差不多了。
4: 我们十几年的时候是连肚子都吃不饱，一年年均收入就是个500-600元。
2: 对，当时条件也比较艰苦。
4: 天空无飞鸟，
2: 天空无飞鸟，
4: 哎，地面不长草，
2: 地面不长草，
4: 沙滩无人烟，
2: 沙滩无人烟，
4: 哎，风吹沙也不。
0: 西海固。这是对位于宁夏南部山区的西吉、海原和固原等地的代称，自古以来便有苦吉甲天下之称。这是宁夏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闯江湖》，反映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西海固10年久旱、赤地千里的景象。
5: 怎么才打这么一点水啊？这水就水都干了，这几年大旱都没天上没下雨，这就是靠天上下雨才能吃下的。
6: 不咋过就不好疼啊。
5: 粮食够吃吗？
6: 粮食不够吃嘛，不够吃是地少的很。
5: 地少？
6: 哦。
5: 你几亩地啊？
6: 我10来亩地嘛，3个亩。
0: 直到1995年。西海固地区生活在温饱线以下的人口仍有121万之多，特困户则高达54.4万。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西海固人梦想着命运的改变。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这是党和国家的一项战略决策。西海固的黄土沟壑很快便嗅到了来自祖国东南沿海的温润气息。
7: 1996年4月30号，我就去北京开会，会决定东部13个省区市搬赴西部10个省区，福建搬宁夏。
0: 1997年4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亲临宁夏调研，被西海固的贫困状况深深震撼。他提议安排这里的贫困

0: 这是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一次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
1: 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贫民村，当时是基于两个目的，要老百姓移到这个地方来，靠近银川，容易脱贫致富。第二个呢，就是要让宁夏的南部山区移民出来以后，那个地方能够得到休养生息。
0: 1997年7月15日，在福建援助资金的支持下，闽宁村建设拉开序幕，这是闽宁协作的一个里程碑。习近平预言，闽宁村现在是一个干沙滩，将来会是一个金沙滩。为了让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当时福建干部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搞好闽宁村的基础设施。
2: 哦，这是第一次统计税吗？你看，
1: 对呀，就这一条。要把老百姓留下来，必须要有水。闽宁村的干部说，一定要先建这一块。
0: 1998年，卓金贤主持修建了闽宁村的第一条水渠。这条约10公里长的水渠把黄河水引进来，以灌溉农田。然而，水渠第一次试水时，个别渠段却发生了溜坡的意外。
1: 那个水渠如果不够，他就没办法跟进，很着急，所以当时应该是。确实是掉了眼泪。
3: 为了稳得住老百姓，就赶快要把那个渠要维修起来。
1: 给你这个岗位，意味着给你这个职责，没有退路。不管干哪一项工作，必须往前冲。
0: 经过连夜抢修，终于排除了险情，而引入黄河水，也为闽宁村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4: 我不知福亏，多亏福建扶贫队，迎来军中。
0: 作为闽宁村的第一代移民，1998年，刘昌富从西集县搬迁到闽宁村。当时和其他移民一样，首先面对的是如何生存的难题。正是福建省援宁扶贫队的到来，给他带来了希望和转机。
5: 扶贫队来的时候，帮助我们种蘑菇这个项目，不肯接受新事物的人，对我们说，那东西赚不了钱，咱们，你们还是好好种你们土豆去吧。
0: 不过，勇于尝试的刘昌富还是种起了蘑菇。在科技人员的帮助下，他靠着种下的第一茬蘑菇收入了800多块钱。他不仅是村里第一个种蘑菇的人，也是第一个靠菌菇脱贫致富的人。这本账册，刘昌富用了20来年。账册内页上有一行题字，发展菌草，永别贫困。这是福建农林大学的林占西教授为他题写的。
6: 哎，同学们好。
0: 林占西，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人称菌草之父。
6: 在闽宁镇来种的时候呢，先几个那个贫困农户啊，先示范，示范完以后呢，就千家万户参与。
0: 1997年4月，菌草技术被列入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以产富民，产业扶贫就此开始。
6: 我们是代表福建去那边去扶贫的，如果搞失败的话，这个损失啊影响的不是我们自己。

0: 受福建的神像受到影响，压力很大。
1: 此时对闽宁村来说，不仅要帮助更多的西海固人搬出大山，更迫切需要技术和产业，让这些移民能够在新的土地上扎根。由于南北气候水土的差异，福建室外大棚的模式并不适合宁夏。为了培育出与当地水土相符的本土蘑菇，林占西带着他的助手在宁夏的彭阳县进行试点，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在20多户村民家里开始了技术攻关。
0: 拿着手电到人家里面一看，这个窑洞到底有多大多深，种菇能种多少，只要一个环节出问题就前功尽弃了。那几年啊，我那个手机是24小时开着，他们半夜三更可以挂电话给我，说林老师现在这天风很大了，我说你赶快去测一下那个温度多少，通气窗啊赶快要调整。
1: 3个月后，随着蘑菇获得丰收，每个种植户平均增收2000元。彭阳县试种成功，菌草栽培开始转至闽宁村。从2005年开始，闽宁村在短时间内连续向上海空运蘑菇近60吨。高峰时期，银川飞机的货舱内全部被闽宁村的蘑菇装满。菌草技术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迅速推广开来，被誉为东西协作扶贫的希望。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找到
5: 每天都开心，这就成了。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2020年7月17日，已经77岁高龄的林占西教授又一次来到了宁夏。
9: 那现在呢，就他们已经脱贫了，但脱贫呢，只是低水平的脱贫，还有更高水平的发展。
8: 20多载帮扶岁月，2000多公里的距离。林教授已经往返穿梭了40多趟。巨菌草由林占西从国外引进，经过20多年的改良培育，不仅可以做菌菇的培养料，还可以为牲畜养殖提供高品质饲料。
10: 像这样子的幼嫩的时候，
8: 这是林占西教授给当地带来的新的致富方案。
10: 多营养，增多阳光，防杂草。
11: 对对对，
10: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措施。
11: 对对对对，
10: 今年你这个今年示范很成功啊！
11: 啊，
10: 这不是10万、20万的收入啊，
11: 就是
10: 100万、200万的收入啊。
12: 种蘑菇时候，我带头成功了，他们还是都跟着来了。现在种草成功了，他们还是会跟着来的嘛。真开心的。
10: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是我们。福建闽宁协作的这个成果，当然我心里也是非常高兴的。
8: 产业扶贫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20多年来，福建向宁夏派出了2000多名科技人员，他们带来新技术和新观念，培育出一个个具有广阔前景的新产业，为脱贫攻坚贡献新力量。

0: 13年前，陈德启从福建晋江来到宁夏，一眼便看中了这里的发展前景。贺兰山东麓，北纬38.5度，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拥有种植葡萄所需的各种最佳条件。
1: 到了那一半，推慢慢推下来，推到这边上来，这边就深，这边就高了吗？高差就多了吗？懂这个道理了吗？
0: 然而在这不毛之地建造葡萄产业园，面对的困难远远超出预料。这里常年风沙肆虐，
1: 当地的这些老板啊，说这个老板脑子进水啊，就是这个戈壁滩你能做什么，就不可能了。然后我就看准一个干，就一定要干到底的。
0: 为了改造戈壁滩，陈德启先后投入10多亿元，植树造林，防风固沙。为了灌溉，他又联系当地部门拉起了电线，甚至挖地300米寻找水源。贺兰山下的冬天最低气温-20多摄氏度，他就住在活动板房，一住就是10年。
1: 吃了1个多月的泡面，有时候在泡面吃泡面的时候，风一吹来，这个先过一次了。跟人家开玩笑嘛，我说我来种葡萄，来种树，我说死了也要种在这边了。
0: 一敲一镐，持续造林，葡萄还没种，陈德启的基地却拿下了全国绿化模范单位称号。戈壁滩的环境就此逐渐改善，10几年下来，10万亩葡萄园，500万棵白杨树，让荒滩披上绿装，现代化酒庄也随之建成，将贺兰山麓的优质葡萄酿成一桶桶美酒。闽宁扶贫车间，开在家门口的脱贫梦工厂，原本赋闲在家的妇女活跃在电商业务流水线上。其中最为特殊的就是这位移民搬迁户马燕。
2: 28.8块，俺会给你送一罐红枣圈啊，这也就是这两罐28.8块。
0: 如今他带货主播的名头已经10里8乡，远近皆知。可就在3个月前，他还是一位连字都不认识几个的家庭妇女。
3: 小学都没念完。我爸他说女儿那时候上多了学，丫头家就是上多了学没用。
0: 2012年，在异地搬迁政策下，马燕搬到了闽宁镇，这也是她20多年来第一次看到大山外的世界。
4: 感觉大家都是开的小车，走的是油路。说话的素质挺高的，害怕别人用歧视的眼光看我。去个什么地方，上面有字，可是我不敢勇敢的去读一下这个字。
3: 跟朋友一起出去的时候，人家就问我吃什么东西，我拿着那个菜谱，我都不知道我要吃什么，这是我让我最不好受的一回。
0: 扶贫不能少了扶志，在闽宁对口帮扶资金的支持下，闽宁镇兴建起多个扶贫车间， 许多跟马燕一样文化基础薄弱的移民搬迁户，不仅能在家门口接受培训、实现就业，还有机会自我发展。
5: 通过比邻资金给企业建立扶持，建档地卡户。比如说他一个月他可能工资就能到1000到1500，那我们给一个月1500块的补贴，从农民变成产业工人，其实他自己一个身份的转变。
6: 说什么说就说习惯了，就说这个是多少钱，19.99就说出去了啊，这个还是要注意。
0: 2019年，马燕迎来了人生改变的契机。
6: 还有就是我们加微信，这个要
0: 在扶贫车间，他和同事们开始学习认知产品名称，学习成为电商主播。
7: 你给他们怎么介绍咱们车间，你给他们怎么样去推荐咱们车间的这些产品，你就想怎么说你就照心里话说就行。你也别紧张，没事，你就当冲着咱们姊妹在讲，说讲咱们的这些产品。
8: 说实话，就光一句欢迎走进我们米宁巧媳妇的直播间，就这一句我们可能练了有3天。
3: 我给大家就是还是不会啊，说不出口。
8: 然后我们在教话术的时候，就微信群里面都不能打字，就用语音去沟通，用语音去给他们先去教。
0: 下班后，马燕就会向她2年级的儿子学习写字。
3: 你给妈妈教一下这个吧，因为妈妈平时在厂里上班的时候，特别需要这些字。
9: 下面是一横，
3: 一横，
9: 一竖。错了。

0: 一撇一捺中写下的是马燕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扶贫车间嘛，他给我的这样子让我去尝试的平台，可是也是我自己内心放下以前的沉重，所以我现在看什么事情，我感觉好像都是好的。
0: 摆脱贫困，人们改变的不仅是生活，还有人的命运和精神。马燕所在的直播团队一共有6个姐妹，开办带货直播以来仅仅3个月，她们便创造了每月销售额超10万元的业绩。
2: 感觉睡觉都能笑醒的那种感觉。
3: Hello, good morning, 欢迎来到米妮巧媳妇的直播间。
4: 希望生活自己生活好，也让孩子有个好的未来吧。
0: 20多年来，在闽宁镇移民示范区带动下，100多万西海固贫困人口迁徙到宁夏北部平原，改造出黄河两岸的片片绿洲，从而走出贫困，拥抱小康。当昔日的干沙滩变成绿树成荫、良田万顷、百姓富足的金沙滩，它印证着闽宁协作的奋斗成果，度量着梦想与现实的距离变化，也以这山河变迁回应着当年的预言。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御柴机器石评天下，由御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御柴机器王牌动力。
2: You m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0: 一瞬，怦然心动。
2: Te quiero.
3: Aquela tanya que é minha lama múltiplo.
0: 一生执着守候。
3: Não posso deixar.
0: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4: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0: 心有所向，便有期盼。以温柔彼此赠予。以温暖相互照亮。
2: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0: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居民赞助播出。

0: 都说食在广州，但广州人不光是把这四个字挂在嘴上当招牌，最近他们还把早茶写进了法律。2026年5月1日，广州早茶传承保护规定正式实施，这是中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地域饮食文化进行保护的法规。为了一口吃的能认真到这个份上，除了广州，或许全中国大概也找不出第二个城市了。这部法规到底是怎么来的，还要解决什么问题？今天发现大湾区带你走进广州早茶立法的台前幕后。
1: 好，那我们就点个虾饺，再点个凤爪，再点个我们的艇仔粥。
2: 好的。
1: 我是来广州有23年了啊，这23年当中啊，我认为我真正能够成为一个新广州人，很有。

0: 赖于我在饮食上的这样的一种融入啊。那么尤其是早茶，让我真正读懂了广州人的生活方式。
1: 来自山西的程刚到广州从事餐饮行业已经有很多年，他是一位资深的饕客，另一个身份是广州市的人大代表。在广州吃了20多年早茶的他，一听说早茶要立法，第一反应就是惊喜，没想到人大代表还能操心这种事。
0: 当时我刚刚听到我们广州市人大将我们广州早茶立法纳入到我们整个的全年度的这个立法的项目计划之中啊，我当时感到特别的惊喜。我们早茶它真的是可以堪称是一种饮食文化啊。那么当时代性更多的在冲击这样的一种文化的时候，那我认为这样的一种传统文化和经营方式、生活方式，我们有必要的一些措施和保障。
1: 为什么要为早茶立法呢？故事不妨从一天的凌晨4点说起。
2: 有牛肉丸、猪肉丸、鸡蛋卷、牛肉丸。
1: 天还没亮，这个不早不晚的时间，只有深谙美食之道的人才会聚集在番禺区城中村的角落。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吃一顿最纯粹的早茶。早茶的起源，据说可以追溯到170多年前的清朝咸丰同治年间。那时广州对外贸易繁荣，码头上聚集了大量的脚夫和工人，干活累了就想找个地方歇歇脚，喝口水，吃点东西。于是在广州的街头巷尾就出现了许多简陋的茶水铺，因为茶钱只要2厘，所以都管它叫做2厘馆。一壶粗茶，一点粉，几块糕点，既能填饱肚子，又可以坐下来聊聊天，慢慢的就成为了早茶的碳文化。
3: 已经吃完了一顿火锅，又过来吃顿早茶。
4: 就在旁边。
3: 刚刚吃了，前没有前10分钟过吃完的一顿火锅，又过来搞顿早茶。
1: 粤语的碳有享受的意思，而广州人说的碳茶，碳的就是这种慢悠悠的生活。
5: 咁早就过来食早餐啊？
6: 我食完啦，佢前头啊，加唔加你？
1: 曾经的2厘馆，今时今日已经不见踪迹，但凌晨开张卖一口热乎茶点的习惯却保留了下来。如今在天没亮就亮灯的茶楼里，常常能看到两种人。一边是天没亮就出门干活，赶来填饱肚子的劳动者；一边是刚结束夜生活回来歇脚的年轻人。他们素不相识，却不约而同地坐进了同一个茶楼，看同一款最新鲜的点心。一个结束夜晚，一个开始白天。只是这些年，茶楼里碳的内容悄然发生了改变。
0: 其实我们。光看这3样东西啊需要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敬业的师傅，大家能够很早的甚至提前一天的进行一个系统性的准备，才能够真正供应我们客流突然大家涌进来的这样的一些高峰。有我们传统的一些经营的企业，他们可能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啊受到了一些各方面的一些经营上的冲击，尤其是人工成本慢慢的在高起。
1: 对于许多传统茶楼来说，人工成本上涨，学徒减少，让坚守老手艺变得越来越不容易。于是冷冻点心、机器批量生产的食物在茶楼里也越来越普遍，效率提高了，但手工现做的口感和体验却在慢慢削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州早茶传承保护规定出台了。他第一次为广州早茶做出了明确的定义， 划清传统与非传统制作的界限，要求经营者明

0: 形式点心制作的方法，并为传统点心设立24小时现做时效标准。这些举措让那些还在坚持老手艺的店家有了底气，也让走进茶楼的食客吃得更明白。
1: 我哋咧，百几年啦，都系现场现做咯，即系冇话做嗰啲包好晒嗰啲咯，因为食出嚟。我哋啲顧客啊，我哋啲老廣會知道噶嘛，咁我食唔到嗰種感覺同埋個鮮味。我手工係現場嘅最好咧，因為有温度先有手工噶嘛。我係好細個就喺西關出世，喺呢片土地出世，我哋食嘅嘢就係傳統製作。啊，不過立咗法咧，佢會覺得即係市民更加清晰啲啦，遊客更加清晰啲話，啊依啲就係、是、啊我哋。所要最中意食嘅茶點啦，
2: 佢又有粒狀啦。
0: 光哥是广州一家百年老字号茶楼点心技艺的传承人，老西关出身的他，对早茶这口从小吃到大的味道有着极致的追求。从学徒到师傅，再到现如今带徒传承，为了守住记忆里最传统的味道，他已经在点心台前站了40多年。
1: 我哋咧就好細個做呢行，15、16歲就開始做，今年都50幾啦。易學難精，其實每個人都會嘅，需要好即係有幾年嘅功底咯。早期啲師傅唔係咁容易教人，我哋要揾機會去學到我哋啲手藝咯。好似你幫佢洗下衫啊，買啲咩啊咁嚟，即係有時都未必教你嘅，你要偷師咯。我哋好多師傅噶嘛，每個崗位，咁你想學嘅，咁誒要同啲人啲關係要好咧，人家又肯教你咧。
0: 廣州早茶自清朝誕生之後，到光緒年間，隨着廣州作為通商口岸日益繁榮，南來北往的商貿雲集，也催生了更精緻的飲食需求。過去只是為了果腹的粗製茶點。渐渐搬进了环境雅致的茶楼，点心也不再是填饱肚子，而是越做越讲究，越做越精细。从选料、调味到手工制作，每一道工序都开始追求极致。
1: 人家嚟饮茶，即系觉得你四大天王做得好唔好咯？做得唔好会觉得你间啊食肆啊，你个品牌啲师傅系即系个能力系有限咯。都系好讲究嗰度而家。
0: 虾饺、干蒸烧麦、叉烧包、蛋挞，这四样被称作广州早茶界的四大天王，是老广们进入茶楼必点的经典。而四大天王里头，工序最繁复、手艺最考人的，非虾饺莫属。今天，光哥要教徒弟的，正是这四大天王之首的虾饺。
1: 我揾啲蝦餃幾多個節啊？超，
3: 13節。
1: 平時得唔得？有冇練啊？
3: 有，日日都有練嘅。
1: 蝦餃咧，我哋呢個係好傳統、好經典嘅一個茶點嚟嘅，喺每一個老廣心目中係佔好大嘅份量。咁佢蝦餃皮咧，我哋都係用刀啊拍塊好薄嘅豆面皮。咁再包蝦仁啊、筍丁，仲有我哋少少嘅肥肉。咁蝦餃我哋包嘅過程中，一般都係12節啊到13節。咁啊，好嘅師傅嘅多數係13個節。咁佢呈出嚟半月形啊、關月形。蝦餃係一個。最有份量的茶点是最经典的。
0: 广州人的炭不是一口吃出来的，而是一点一点品出来的。一只虾饺从一块面团到端上桌，中间藏着多少道工序，多少年功夫，这是食客和点心师傅之间的心照不宣。而在有心人看来，为早茶立法守住的不仅仅是手工现做的美味，更把目光投向了早茶背后更广的东西。
4: 刚吃第一次的时候啊，这个觉得早上就要吃的这么多品种吗？原来在北方可能就是

0: 一根油条够了啊。那在这边呢确实蛮有仪式感的啊，就是我觉得已经早茶绝对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早餐了。那么早餐可能自己为了果腹的一种吃食，而早茶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一种面对面的交流的过程，真的是我们老广这个日常生活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哲学。
1: 连续听到几次曲目之后，而家到咗我哋今日嘅精彩字子戏时间。今日嘅字子戏系《范蠡献西施之别馆萌心》，有请梁玉成先生、微美小姐为大家演出嘅，请大家慢慢欣赏。
2: 西施
3: 这里曾是广州唯一带装折子戏茶楼，它藏在一家有百年历史的茶楼里。如果不经人介绍，恐怕很难看出，在这古老的骑楼建筑里还藏着这样一方天地。只有十几平米的越剧舞台，却五脏俱全。

0: 為我哋呢個文化喺茶樓同粵曲嘅文化係有牽連嘅喎。我哋承傳到今時今日，一盅兩件聽曲啊、唱曲啊，呢個係我哋最愛好嘅一種文化嚟嘅。
1: 清末民國時期，舌尖的口味難分高低，茶樓們便在食客的聽感上下功夫，戲班子開始雲集在廣州的各個茶樓之間，成為當時流行的歌壇。赴茶樓品茗賞曲，成為當時廣州人的日常。早茶的茶楼也从路边歇脚的地方升级为城市社交空间。
0: 我哋之前都有好多前辈嘅，佢哋即系一批批老啦，咁又离开呢度啦，咁样一批一批接落嚟，咁啊到我接落嚟之后咧，十几年啦做咗。
1: 再热闹的歌也有曲终人散之时，随着老一代粤剧演员的陆续离开，这门唱响了百年的地方戏曲也面临传承中断的窘境。谢雪儿带着一班民间的粤剧爱好者，硬是把粤剧重新唱了起来。他们既是观众，也是演员。
0: 之前咧，广州嚟讲有好多间都系有噶，有好多间茶楼啊，都系有诶呢个粤曲茶座啊咁噶。咁后来咧，慢慢就好多酒楼啊都唔做咯。以前咧。古老的時候的茶樓咧，就係請一班演員喺度唱，唱俾你哋啲嘉賓聽啦，啲茶客聽啦咁噶。但我呢個舞台咧，十幾年嚟咧，我就係向廣大嘅觀眾啊、愛好者啊嚟俾佢哋展演自己嘅一個舞台嚟。
1: 廣州人的嘆，大概就是這種倔強，喝的不只是一壺茶，守的也不只是幾首曲。而是街坊邻里凑在一起的人情和念想，而如今这样的坚守迎来了转机。广州早茶传承保护规定里，不光是要守住舌尖上的味道，更想要把早茶文化整个盘活起来。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结合粤剧、粤曲等广府特色文化，要进行展示和展演，让茶楼不只是吃东西的地方，也能听曲、看戏。感受广州味道。
2: 五次噶，我都几咩噶，五次噶去咗。有一次啊，人大主任书记参加，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都说食在广州，但广州人不光是把这四个字挂在嘴上当招牌，最近他们还把早茶写进了法律。2026年5月1日，广州早茶传承保护规定正式实施，这是中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地域饮食文化进行保护的法规。为了一口吃的能认真到这个份上，除了广州，或许全中国大概也找不出第二个城市了。这部法规到底是怎么来的，还要解决什么问题？今天发现大湾区带你走进广州早茶立法的台前幕后。
1: 五次噶，我都几咩噶，五次噶去咗。有一次啊，人大主任书记又参加，有两次咧，啲平常嗰啲随侍啊，啲人民代表参加。
0: 全书是立法调研会的消费者代表之一，论吃他算不上行家，但论对早茶的感情，他有一肚子话要说。准确的讲，是一抽屉的老物件替他说话。
1: 往日咧细个嗰阵时咧，即系唔系大家都知啦，我哋啲经济唔系几好，好多时食唔饱啊，所以咧我就即系对于饮茶咧，即系话好欢喜噶啦。咁啊，每次食啲嘢咧饱咗，我啊好欢喜。咁咧，我见得嘅茶居嗰啲以前啦，而家都系啊，印嗰啲单据咧好靓，我都唔舍得掉。你啲请柬有啲好大张，好靓。我唔捨得掉，咁啊有啲朋友親戚啊知道我係咁樣，咁啊你又俾張我俾張，呢十幾廿年俾眼傷我啦變咗。你近你同我睇日期啊，睇電話，五個數字電話啦，耐啦，你八個數字咧又用咗十幾廿年啦。嗱，打開咧就係呢度咁嘅，我有幾張啊嘛，多數寫，我哋嗌佢師爺啊，你入到嚟話我擺酒結婚。你各種唔同嘅有結婚啊、生仔啦、升官啦、加咗錢啦、調動工作啊，都擺酒嘅，啲人好興嘅。咁入到嚟，你話擺咩酒？你話結婚酒，擺幾多圍？大約係幾多錢一圍？你大約講曬，咁佢就寫，馬上寫，咁啊俾你睇。咁你又唔好啊？我唔愛呢個包啊！我要愛糖水啊！咁啊加加減減整好曬啦，佢重新寫一張。咁重新寫一張係幾多錢一席？佢計好噶啦，呢個人咧就半個酒家經理噶啦，佢個錢佢寫咗幾多就幾多，你有冇嘅嘢咧，佢心中有數。即係呢個人係好聰明嘅人，書法又好好，啊，咁啊都呢幾十年廿幾年前咧，都仲勉強見到，後屘冇啊，電腦打曬出嚟一沓沓喺個台面。你而家去到酒家一沓沓喺台面嚟噶，我攞啊，我攞啦咁，定曬啊咁樣。
0: 全书手里的老请柬，记录的不光是早茶的文化，还有一段隐秘的广州城市发展史。改革开放以后，广州重新打开了大门，而早茶茶楼恰恰成了那个时候广州与外界交流的前沿。外来的客商、归乡的华侨、本地的街坊，都在同一张桌上喝过茶、谈过事。广州人的碳世界就藏在一封封寄出的请柬里。
1: 以前啊，单位派酒，请人吃饭啊啦，机电局，系嘛？1985年，85年，四十几年前嘅事啦，系嘛？请人吃饭，嗱，煤炭工业。吃公飯啊！啲吃公飯，不過提咁早嗰陣時做生意咧，係用呢個方法嘅。你因為80年代唔同而家噶嘛，電話都唔多噶，成條街都冇個公用電話噶，幾條街先一個公用電話。咁你嗌佢香港人上嚟點做生意啊？係嘛？咁啊靠佢啲單位，咁啊請食飯傾偈咁喎。高樓大廈都少噶嘛，咁啊只有借茶居。坐低，哦，工程師，你好，我係咩請過咩啊？咪就用呢個方法，呢個請柬咧就攝落個信封，派去單位執咗咧，哦，呢個咩名？哦，你噶咁樣，咁佢哋嚟食飯，即係只能夠用呢種嘅傳遞信息嘅方法。咁我嗌你去邊度啫？去我單位，我單位唔一定係高樓大廈噶嘛，有啲個辦公室好細嘅啫嘛，只能夠用食飯。咁加上食在廣州。 食慣咗啦，咁啊你嗌我咪去咯。咁但係而家咧已經都唔一定用呢個方法㗎啦，而家太多方法，唔係話唔用都用。啊，結婚都仲用啊，或者生仔啊都用，但係太多方法，呢個只係其中之一啦。而家。
0: 全叔作為廣州早茶文化歷史的見證者，同時也是消費者，在立法調研會上也發了言。他说自己说的都是街坊心里的大实话，但没想到这些话真的被写进了早茶法规。
1: 我提出讲法就饮茶的那个价钱要凭茶的质量来定价。因为我们小时候饮茶都问你饮什么茶就多少钱的，不同的。我们小时候拖住阿妈拖住去都是说的你饮什么茶，我媽菊花啦，菊花三分啦，咁樣噶，五分嗰陣時係三五分嘅啫，係嘛？呢幾年咧，好多人嚟旅遊，幾千萬噶廣州入嚟都係嘛？咁咧，去到茶居，去到賓館咧，食我哋廣州啲美食啊，有意見。兩公婆兩個細路未食嘢，收人廿幾蚊位茶，已經夠100元啦，加埋服務費添，有啲。即係覺得咧，好似呢間同嗰間啲差距咁大嘅咁咯。咁但係要外地嗰啲旅行者就唔理解咯。
2: 我覺得在立法整個過程當中啊，給我感受的還有很深的一個地方，就是我們對於很多文字啊，是每一個句我們都要反覆推敲，甚至每一個字都要反覆的打磨。比如說，我們寫了菊花茶、普洱茶啊等等，我們列舉了一堆的茶葉的品種，其實目的只有一個。不是说我们说餐厅你只能用这么几种茶，而是我们希望让餐厅茶叶的这样的一种给消费者的多样性，大家能从这样的法规当中感受出来，啊，就是不要让消费者没有知情权和选择权。
3: 本届人大常会以来做的比较多的就叫做小切口列法，比较简单的事情，比较简单的一些法律关系，然后去立法，但是呢。它解决的是老百姓非常需要解决的问题。虽然我们这个早茶的条例一共也就14条，两三页纸嘛，但是就是市民群众觉得它解决了他想要解决的问题。茶位费、咱们这个保护等等，这些都很关键。
0: 从凌晨4点的档口，到四大天王的讲究，广州早茶走过了将近200年的时光。这期间有人守着后厨灶台一站多年，有人攒着一抽屉泛黄的老请柬舍不得扔，也有人带着一帮街坊硬是把一度中断的粤剧在茶楼里重新唱了回来。他们各自用自己的方法留住了早茶的样子。早茶还在，故事就还在。德贤探茶。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
1: Arma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地理与现实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俄两国空军混合编队飞越宫古海峡，此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有怎样的深意？日本反应强烈的背后又究竟藏着怎样的焦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因为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两军再次相互袭击，这究竟是为了获取海峡博弈的筹码，还是一种赤裸的威胁？意美决裂的核心又究竟是什么？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一起来看华尔街日报国际版，你看到这一张上面啊，欧洲一处，哇，真的太热了。因为这一次的热浪袭击呢，是史无前例的高温，大家各种能够降温的工具呢，都派上了用场啊。扇子呢，各地都是都可以看得到哦，大家用尽各样的一种方法。所以现在呢，如何降温也成为了一个议题，而在这当中，跟中国冷气机的热卖之间也牵上了热题。另外一个这个大标题，我们看到啊，他也特别关注中国的 AI 模型的进展哦，认为在这个地方呢有很重大的突破。稍后一起来看。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国际舆情，做头条聚焦。头条聚焦今天的媒体热议，先来看新华社公布，这是商务部公告，2026年第27号公布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另外，《旺报》指北京两波制裁精准打击三菱系的消息。两波制裁，这第一波呢是指的在今年二月下旬的时候，当时有一波公布啊，我们也关注过。现在这个呢是最新又有20家，在这里呢，这一次最新的这个部分啊，决定是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他采取的措施啊，提禁止境外组织跟个人将原产于我们这里的一些两用物项啊，去跟上述在管制清单当中的这一些实体企业做生意啊，这里是清楚的一个规范。那同时呢，大家也会分析这前后的两波啊，那所有整合起来呢，有分析就看，我们看到常规化更有一个精准靶向啊，这同时呢也是捍卫我们自己的一个经济安全。那核心再来看到韩国现在呢，在整体的一个发展情况上，近期他们的一些建设的步伐，特别在科技的一个应用上面，昨天我们已经看到李在明哇，这个演说也要建设韩国，很多的语气上面都用很大很强这些字句去做描述。今天呢，更是啊，在韩国的媒体呢，头版几乎都是看到李在明跟三星、SK 海力士啊这些大老板们，他们要一起来做建设，像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啊，彼此互相啊，这几乎是90度的一个鞠躬，可以想见呢这个场面，还有这么样的一股想要营造出来的气势啊，包括这样一个。那昨天我们也看到他所建设的一个地方啊，是庆尚道、全罗道跟中清道这三个地方。昨天我们已经提，它各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指向跟政治上的一个意义。今天呢，各家跟进之后，看到要5200亿美元的这个资本，要建四个芯片厂。在这里呢，这里数据中心芯片厂要建成了之后，是这么样的一个历史性的投资，当然有它的一个步骤，不过在背后也引起了一些探讨啊。像中国时报这篇看到说，半导体新聚落，李在明政治豪赌，因为他这一次所选的一些地方是他的一个铁票区，因此朝野之间就有不同的想法，特别是在野党就认为说，你是不是借着执政者的优势啊，来去图利你自己的选举票仓。不过这一点啊，因为我过去长期以来呢，也是跑这个党政新闻，凡是有选举的地方啊，这个执政党优势总是很容易成为一个被争议甚至被探讨的这个一个文章啊，这个可以发挥的部分。但所以就要看他是怎么样的去运作去铺排。那因此呢，像新岛也是哦，他的新南部票仓指的是哪里呢？指的是全罗道还有光州，因为李在明之前在光州这里拿下了超高票啊。那但是呢，虽然他这边这一波的一个重金压注。重金压注的背后，一资金得到位，而且他们规划的这个计划得切实的执行。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得平衡在政党之间，他对于这件事情在选区票仓影响性上的一个平衡性。接续看英国，这英国的这个政治啊，现在几乎各方都在看，就是这位安迪·贝纳摩是接下英国首相了。那我们都说啊，可能所以目前好多的这个关注都在他身上，包括今天英国本地的媒体头版也都是他。这里看到就各样的分析说啊，他要提倡下放权力，也公布英国的经济大计。这里，那10年经济转型要摆脱集中在伦敦的模式，因为他很在意这个部分。大家都说他是北方之王，在大曼城这里经营得很好，但是全英国呢，因为包括这整体地方上面要再平衡这个部分到底做得如何。那经济日报一篇分析
说他推动税改共赴的日子不远吗？但是这里保留了一个观察的一个悬念。整体加起来，我们看他这一波受到注意的是什么？他几乎在所有的改革政策上面呢，他都有说他的一个愿景跟想法啊，同时呢下放权力要让地方政府有更多的这种实权，这个说法其实之前也有啊，包括我记得这约翰逊他其实也提过。那另外呢，就各项的一个发展呢，会发现只要是现在啊民众们关心什么的，他都会提到。但他说要花十年啊，让他花十年来去重塑一个、再造一个英国，这个部分呢，钱从哪里来就很值得探讨了。对，是要做好多的一个改革，但现在他的一个财税、他的一个税务改革，他至少他做了一个承诺。当然，我们相信是内部工党的一个党员们之间的期待跟压力，他不动工薪基本的三大税制。那怎么办呢？这些税务的压力可能就会被认为转向在资产、土地，还有一些这个财富比较高的人身上。那企业就忧心，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针对这些财富者，那么会不会造成人才跟资金的外流呢？因此，《经济学人》就看说，安迪·伯纳姆只是。

对于伯纳姆来讲，他呢对于英国的愿景啊，目前可能有一个巨大的问题。这些三者堆叠起来，都指向那个问题：钱从哪里来？还有，因为呢，注意到伯纳姆他奇人奇事，因为说话也很幽默啊，把各个选民所关注的议题，他都能够发挥。但是他所有的议题，不论你是住房改革、是教育啊，还是公共的这些福利措施等等，他会引导民众们去思考、去想象啊，去想象那个愿景，画这个愿景的图像在你们面前。但是想象听起来很美丽，实际上啊，真的要去下去做的时候呢，这个才是硬功夫。因此呢，这个部分主要也是看。听他怎么说，但更要看他怎么做。继续呢，在俄乌之间的议题，这里啊，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期呢，他6月28号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一个高级别官员会议，在讨论俄国各地区的燃料供应与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看到是文汇报的报道，普京在会上表示，受到乌克兰无人机恐怖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基础建设设施的影响。俄罗斯各地区域已经出现了燃料供应短缺，所以他要成立专项工作组。这么一篇谈话出来呢，就媒体就在看，他对于这个部分呢、首次比较明确的去这么样的去讲。同时呢，在这里呢，引起的一些包括他们一些民用的目标啊，甚至一些能源设施等，普京在这当中呢，也提出了一些应对之道，代表呢，他其实公开了这个问题的背后，近期跟乌克兰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交手，格外引人关注。今天路透社 CBC 的 news 呢，就告诉大家最新的是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境呢有攻击的行动，而且在这一波呢，根据路透社的消息，有十死的这个消息。那这一波呢，也显示出接下来的进展到底会如何。近期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一个情绪？在 G7 峰会上，特朗普跟泽连斯基之间的对话，让莫斯科普京之前也免不了，也忍不住对特朗普啊，他是否还能当中介者的作用，开声做了一些批评。因此现在呢，核心的这个动态啊，会如何的一个走向？近期可以说又陷入了一波新的一个僵持跟外交对决之中。另外再来看呢，美国伊朗现在又同意，我们昨天说肯定是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现在又说大家不要互相攻击了，要赴卡塔尔重启谈判，有美国有一个代表团去，但这点伊朗可能想的不一样。路透社这里就说，美国跟伊朗都要讨论他们都要去杜哈会合，但是呢，会议很不确定，因为美国觉得要谈的跟伊朗这里觉得接触要谈的层次有点不一样。伊朗这里认为说，之前签了 MOU， 瑞士也谈了，应该是把工作组这些事情都给牵头做好了，才有办法再正式谈下去。不像美国说的好像很乐观，我们就是要推进重要的谈判。在这里呢，几点所以在这里呢，在会谈上面意见都不一样了。而这次在多哈呢，可能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技术性的会谈，实际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能源的通道的问题，还有关于对伊朗的核库存、核检查，还有美国的管制等等，还有如何监督停火，这些全部压在台面上都是硬问题。中国时报看，这是美国的国会说对特朗普的马后炮，主要就是之后才通过限制这个战争权力的问题。但这一波呢，到底能不能够限制得住？尽管这个是江明清先生的专栏以前他有一段时间也常上凤凰的这个节目，一个评论员，他主要也是看到在这一波的过程当中美国这边内部的一个权力争执。另外，欧洲对纳粹大屠杀的罪责已不再能保护以色列。RT 的报道，这里主要是看到呢，内塔尼亚胡近期很不满欧盟的卡拉斯外交跟安全高级政策的这个代表，因为他呢，卡拉斯把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的这军事行动形容像是对南非种族隔离，这一言不合，两边呢当然互相彼此之间有所钳制，但这一点也代表过往欧洲呢可能对以色列说话还比较客气，但是就是因为以色列对于加沙的作为，还有近期在停火当中也一直往北方战线针对黎巴嫩的真主党不断的动作，所以使得那个旗面现在都不留了。文汇报这里看，以军摧毁黎南部真主党地道，称事前已通报美国，这点又让大家再去想象两者之间的关系。但《纽约时报》今天放在头版，倒是要关注的，就是以色列的民众现在高度关注跟美国的关系是否发生了一个变化。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美国近期也批评了内塔尼亚胡，同时呢，美国跟伊朗之间所谈的协议情况，更有就是美国在纽约，我们看到他们的选举初选当中，这些得胜者都是批评以色列。所以他们现在在关注并且忧虑美国整体对于以色列的话题的舆情转向。继续我们看全球速览。

新华社的官方照。其实我个人一直很喜欢哦，这么样的一个官方会面，但是充满了中国特色。我很喜欢我们这个中国很古典纹路的这些摆设啊。这次呢是习主席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同意深化中白合作，在这里呢也提中白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也表明支持白俄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好，新报、新岛日报，这主要呢是看到中国军方发布了一段战略运输机运20服役十周年的宣传片。好，宣传片就引起了一个探讨，因为片尾还有一个彩蛋，彩蛋是什么呢？在这里一起看看啊，好像出现了一架扁平银杏叶形状的战机。那对于军事迷来讲，当然会很兴奋哦，关注彩蛋要带来的讯息是什么。但是在这里呢，核心是我想这篇运20影片所发出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呢，其实不只是在表明大型运输机家族的成熟，其实呢更是呢中国在这空中加油、预警、远程投放跟下一代战机的这条路线上逐步串成一条空中的这个作战系统。另外新岛也看，还有近期大家也会注意到公布裸弹，东风26裸弹曝光，打击覆盖的这个范围呢，学者呢们都有分析，在这里当然是展示火箭军常规的一个战略打击啊。接续再看的是解放军巡航南海，剑指美菲破坏地区稳定，美菲做巡航嘛。南华早报今天有关注啊，包括在这里，其实核心来讲，解放军之前这个巡航常态化式的这个巡航，这些捍卫主权领土的权利不容置疑。华尔街日报头版，刚才我一开始给大家看，它这里是说啊，中国的这个 AI 模型啊的进展，让中美之间的 AI 科技竞争的样貌呢，可能开始又会有重组。它这里最主要就是讲啊，中国的这 AI 模型在网络安全的这个部分啊，已经很多的执行上已经接近了 Anthropic 的 Mythos 的模型啊，这个部分特别是近期呢，他们注意到呢，中企方面啊有公布了一款在这个整体的一个系统中，一个安全模型当中啊，对于这个漏洞的追查表现出色，而且呢特别提到啊，它有开放权重等等，这一点就让很多美国的大型科技企业非常的焦虑，因为美国近期就是要限制他们发布模型，因此让两相对照，使得美国这些科技业大行的本身啊心情更感焦虑。所以我们可以看中美的 AI 竞争的这一块层面啊，过往我们可能比谁的通用模型最强，但现在呢其实包括了什么？包括了网络安全的能力，还有呢你整个开放权重啊，这个部分很关键。另外呢就是成本，还有你整个政策的一个平衡，是否哪些有可持续性的一个优势啊。在这里呢纽约这个邮报也是做相关报道。好，这个要来看，澳大利亚跟瓦努阿图签了一个协议，说禁止外国在瓦努阿图建立军事基地。这里呢北京也表示说，你这两方面自己合作啊，应该不涉及第三方，提醒勿搞地缘博弈。在这里我们要看到表面看起来呢是一个安全的一个承诺，一个协议啊。那接下来他们有警务，还有海上安全的合作，网络安全啊，基建合作等等。但是呢，这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子，好像有合作，但实际上我们看到澳大利亚是想做什么呢？澳大利亚呢，其实它根本就是想要用这些基建、警务合作，还有军事准入的限制啊，进一步先去锁定了它的一个南太平洋战略啊。接续的就是《纽约邮报》跟《纽约时报》都在讲，特朗普啊，好像这是在阿萨克斯坦，他们签了一个钨矿的协议啊，加持大概有上10亿美元之多，而且呢，可能对他的特朗普家族啊有所好处。这个部分也是一直啊，美媒也会一直在追踪来看，就是特朗普上任之后到现在，他的家族财富到底累积多少？而这样的一个争议呢，持续不断的浮上台面。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台湾要大增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城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继续一起来看。近期欧盟呢要对华的一个贸易谈判的进展，香港01这里欧盟贸易代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可望于十月前取得实质成果。金融时报呢，我们看欧洲的媒体当然也很关注近期的互动啊。核心呢，对于欧盟来讲，他当前考虑的最重要的可能也在他标题体现，他们希望呢能够看到一个实质的成果啊。这对于欧盟各个国家来讲，他们现在都求经济发展当中有一些重磅的消息的宣布。核心是呢，对于欧盟来讲，这次的一个谈判整体，欧洲所看的是他们对于自己本身所发生的贸易逆差大概破3000亿美元这个概念数字上，这个部分必须反思去拉动欧洲内部到底在整体的产业竞争环境当中，他们自己本身还能做什么样的努力。而在呢中欧之间或欧中之间的这样各样的谈判，只要是秉持着互相尊重、对等、务实合作的这个意愿，其实有许多的合作呢都可以获得正面积极的看待啊。接续来看，欧洲真的很热，这一次的这种热浪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在欧洲多个国家都创下了破纪录的高温，所以各种的一个避暑方法的背后却也成为了是政治话题。在这里看欧洲激变啊，成燃烧成政治攻防，比如说法国啦、英国啦啊，这些国家的一些右翼的政治团体的领导人，他们呢就高举了旗帜说装冷气，赶快装。如果是他们上任成为执政党的话，一定就是大规模的，包括国家补助给你装冷气。但是极左翼这里呢，就认为他有各样的一个理由，认为说不能装冷气等等之类，哎，变成文化议题，变成了是一个政治的炒题。但是在这里也看到哦，因为他们为了这个冷气的这个部分啊，确实因为太热，而且也传出了热死人的消息。另外一方面，《明报》看避暑神器欧洲热卖啊，浙商就表示制冰机出货飙70%，还不止，还有中国式的移动冷气呢，这次也非常火。刚才我们不是看到《华尔街日报》头版的照片吗？我看到扇子，我在想啊，如果呢这个时候，不过这个时候太热啊，可能不一定要想去欧洲，但如果我在那里的话，我可能包包里面会放好几把这个漂亮的中国香扇啊，这个也非常好用。在这里，这个中国冷气啊也红啊，移动式的冷气红到了那里。但我们要知道这一波背后是创造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市场缺口啊？这个部分是指，当然欧洲冷气之争，它争他们的，我们这里的热度主要是讲到中国移动式冷气机的热卖跟话题的升高啊。这里主要可以看到呢，除了一个创纪录的高温袭击之外，还有呢，就是还有他们自己的老旧建筑限制，以及租住制度，还有啊这个环保法规等，共同呢去创造了在高温挤压下创造出这样的一个市场缺口。新岛这一篇来看到，是因为近期中国某大型电器品牌在欧洲的广告火了，怎么火的呢？因为它是借用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幅名作叫《创世纪》来做了一个啊，这个让大家凉风送爽，还不忘贴心送上遥控器这么样的一个叙述，刚好很贴合哦，也正敲中了现在欧洲人心中的一些痛点。他们的一些建筑啊，现在很多法规啊，你这很有历史性，你要装冷气，你还要全栋都要同意啊，同时还有不同的这些法规制度限制等等。那很多人说，那好不容易同意了要装冷气，可能冬天都来了。在这里呢，像移动式的冷气，中国移动式冷气的热卖啊，可能也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建筑，也受到讨论。看《信报》一篇，还真能想啊，提到了古有茶叶去改变欧洲人的生活，而现在这种冷气的热卖带来的关注。好，另外这件事情呢，其实今天在美国讨论了很多。《金融时报》今天放到头版说，特朗普被限制，你不能随便去开除美联储局的官员。这一点呢，可能表示了大法官会议一定程度捍卫了美联储的独立性。而《纽约时报》今天最新则是指说，哎，因为大法官的判例虽然跟那一头看到护住美联储的独立性，但是呢，他另外一个案子的这个裁定却让人觉得反而是对于特朗普来讲扩权了。对于特朗普来讲，他等于说是增加了美国总统介入独立监察机构的权力，说的呢 AP 另外对照的是讲美联储库克，好，这里有两个案子很快的去说一说。就这有两个案子，美国最高法院做了一个裁定。第一个案子是对于 FTC， 就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委员，叫斯特劳，对，斯特劳，这个他这个委员他之前做的所有的事情，他可能跟特朗普他的政策方向都不一样，所以特朗普说要开除他。哎，这个案子大法官会议过了，这个案子一过，美国媒体立刻评论，这好像也是
等于说是推翻了过去将近91年来的历史惯例，就是只要美国总统对于独立机构的人士有要指手画脚，可能也要经过国会的同意，而且你要提出具体的理由，所以这个案子形成了一个判例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大法官会议对于特朗普要开除美联储理事库克这件事情就不同意了。那么特朗普的意见呢，是认为这个库克他可能有贪渎房屋租金之嫌，但是目前还没有确实的证据。而且呢，大法官会议认为你至少也要给这个库克有一些辩解的时间啊。这个部分呢，所以这个案子没过，一个过一个没过之间，看起来总体是增加了特朗普的权力，但是美联储的独立性这里倒是留下了一定的一个防火墙。接续路透社来看，美元回落，但日元却创了40年来的这个最弱的一个低点，触及40年低点。哎，这篇图其实整理得很好，它大概综合了非常多啊权威媒体的一个数据，而且这是日元的脆弱性啊，就日元的这个下滑，汇率的下滑，最低点是1美元对1.1697美元哦，说这是创40年来最低。但是我们看美元回落，它大概只降了0.28%，还是13个月以来的高位。这一波又是反映为什么呢？这一波呢，可能对于美国来讲，因为市场普遍期待他们的利率还是高企啊，同时呢，资金也是有流入。但日本不一样，日本这次的情况呢，这显示了日本央行他们的干预，他们的一个插手仍未能够在这一波的情势上，我们大家看到有市场的一些期待。所以这核心原因呢，就是日美利差扩大。另外是人行首推隔夜逆回购啊，这个部分逆回购这个部分主要是人民银行昨天首度推出隔夜逆回购，额度是3000亿元，但是官方没有公布中标利率啊。尽管市场有它的一个想法，但我们要强调官方没有公布中标利率啊。所以证券时报就在看这个这次逆回购首秀未披露价格，为什么？这里呢就是说告诉你价格的总量没有提着中标利率，它核心呢恰恰体现了官方在工具推出的初期它管理市场预期，也避免这些政策信号被过度解读。继续是大千世界，这是之前有关于大家关注毒庙片事件啊，这个采访的调查记者，他现在的作品呢也要参评国家的重要的中国新闻奖。在这里呢，因为当时他这个调查报道出来的时候，新华社也全篇了刊登，因此呢，这还是后续关注风波。这位王文志先生其实他是很专业资深的调查记者啊，那他呢过去呢也有多项的作品是获得了中国新闻奖。另外来看的是英国卫报，哇，这个门看起来肯定是个大宅院啊，豪宅。那门口放了好多各色的一个花束，但这里有个流浪汉好像似乎住在这里，但他说他只有住在门廊，没进到屋内。这里主要呢为什么被关注，是因为他是许家印前妻在英国的豪宅，但这个部分因为之前法律明定你不能够买卖，甚至连装修都先不能动啊。这件事，《明报》《新报》兼港媒也做关注啊，就是主要是这里是广东警方宣布破获了一个护具，也就是制造舆论、维护聚集口碑的敲诈集团，已经逮捕了12个人。当然，在这里呢，整体的一个后续啊，也是在一个案件的调查中。《星岛日报》《信报》今天港媒有看到都是头版，提到了美容健身浴角式消费。现在看看，为了让整体的行业更为健康发展，避免少数破坏了这些行业的一些品质，有7天冷静期，让大家守护荷包，可能还要设退款群哦。当然还有包括你的这个合约价格等等，可能后续会看到进一步的一个规范。联合早报想居家办公研究，老板越自恋越难点头。这里是对于世界500强企业做一个调查。现在远距离办公，尤其很多时候你看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怎么办啊？有没有一些高温办公的指引？但在家里办公、远距办公并不是说没有效率，他调查却显示这跟老板本身的人格性格很有关系，因为他可能希望看到员工在办公室呢有一些这个调度指挥的这种掌控欲。当然呢，这个调查归调查，核心来看呢，还是看到企业主跟这个雇员之间的一些互动状态。好，今天最后一张照片，其实有几张照片的集锦，一起来看看。这是原住民美。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3: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布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知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大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节日。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宾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七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三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0: 文章强调，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党治振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强化组织意识，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把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看家本领，注重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严守政治纪律，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守好规矩，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要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要下大气力解决好人民不满意的问题，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绝不能为了树立个人形象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要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功，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了解情况，问计于民，树立良好作风，做到勤政务实，为民自觉抵制和纠正四风问题。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对定下来的工作部署要一抓到底，善始善终，面对工作难题要积极寻找克服困难的具体对策，豁得出来，顶得上去，对突出矛盾要有责任意识，主动去解决而不是回避推卸，对突发事件要临危不惧，沉着冷静，敢于负责。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做到心有所谓，言有所界，行有所止，处理好公和私、情和法、利和法的关系，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按照程序进行决策，善于把党委一般人及大家班子和各级干部智慧集中起来，做到总揽不包揽，分工不分家，放手不撒手，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善于运用法治思维谋划县域治理，始终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道德修养，追求健康情趣，引导全县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0: 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他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

0: 贾光明。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敏尼耶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敏尼耶表示，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和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王文涛表示，中方愿意通过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加强和欧方的对话磋商，妥处分歧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
2: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9号在欧盟总部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双方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双方充分肯定了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和交流。王文涛也针对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等问题提出关切。王文涛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欧方相关经贸工具及对华限制措施严重影响中欧正常经贸合作和全球产供链稳定，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与中方的接触对话，无意扩大贸易摩擦。欧方高度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愿与中方在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下加强对话磋商，管控分歧，扩大对华出口，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双方责成工作团队加紧工作，努力取得务实成果，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次会议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的时候表示，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上年增长29%，达到2140亿美元。他又指，香港正制定首份5年规划，有助于深化香港和东盟的区域合作。
3: Since the signing of the ASEAN Hong Kong China Free Trade Agreement and Investment Agreement almost 10 years ago, Hong Kong's outward investment into ASEAN has soared up 54%, more than half. Last December, we opened our 4th 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in the ASEAN region in Kuala Lumpur, Malaysia. And we are ready to bring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next high level through accession to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I invite ASEAN companies to invest in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to capture the far-reaching opportunities opening up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1: 李家超在出席粤港澳大湾区和东盟经济年会的时候，呼吁东盟各成员国领导人继续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李家超重申，香港有很多优势，包括实施简单的税制、人流、物流以及资金流的自由流动，都让香港成为东盟以至全球的理想合作伙伴。去年香港有大约830家东盟企业，李家超相信这些企业是为了充分利用香港的独特优势，进入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在内的中国市场。 一批自法国进口内地的化妆品29号在拱北海关的监管之下，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顺利出区，陆续配送至消费者的手中。那这标志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首票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正式落地。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模式是指企业将保税货物批量存入横琴合作区提前储备，开展动态库存管理。消费者下单后，跨境电商商品再办理通关手续，经拱北海关所属的横琴海关监管放行，及时配送，实现高效出库、急速送达。为推动业务落地，拱北海关量身定制监管方案，指导企业完成查验场地建设、注册备案、账册设立、申报通关、视频联网等工作，保障货物高效流转，促进跨境电商业态的发展。好，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一方表示，医美谅解备忘录经和穆杰塔巴协商之后达成，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母皇卫视中安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欢迎回来。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那另外，伊朗的代理国防部长萨里当天表示，如果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伊方将会毫不犹豫地采取回应措施。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人民在外交领域取得的一项成果，但一些政治派别和敌对媒体试图通过抹黑谈判团队，质疑国家决策，削弱这一外交成果。佩泽西奇扬并指出，伊美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完成的。那目前委内瑞拉强震的黄金救援时间已经过去，找到生还者的几率正在逐渐降低。一起来看本台特派记者从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州，其中灾情最严重的一个区域。我目前所处的这个位置距离海边的直线距离不足200米。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目前正在紧张作业中的这个瓦砾堆废墟，曾经是一幢楼高8层的居民住宅楼。根据这里的民众介绍，目前呢仍然有十几位住户是被掩埋在废墟之下，仍在搜救的过程当中，其中包含有2名是华人侨胞。目前因为天气呢也是非常的炎热，在这里我戴着2层的医用口罩，也是可以闻到腐臭的尸体味道。
2: 现场有一些人是这栋楼宇的业主，在救援场地周边焦急等待被掩埋的亲属的消息。有在现场帮助搜救的志愿者表示，已经定位到了几位邻居被困的具体位置。有一位年轻的华人，祖籍广东恩平，在地震发生后每天都和他的父亲蹲守在瓦砾堆旁，期待能早点得到他母亲和弟弟的消息。
3: 这里是我妈的家和弟弟，他们埋了这里好几天了，我还会继续努力寻找的，我不会放弃的。
2: 现场进行挖掘工作和提供安全保障的人员会轮番在树荫下休息。在当地社区搭建的帐篷里，能看到装满冰块和冰镇饮料的保温桶，也有电力和网络可供使用。轰鸣的挖掘机和推土机吞吐着滚滚浓烟，在焦灼的烈日下持续作业，开辟通道，继续搜寻失踪者的下落。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报道。
0: 委内瑞拉大地震进入第6天，仍然是有救援队赶到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并使用生命探测仪去反复探测，不放弃一丝希望。而在倒塌的楼房夹层也暴露出了类似泡沫的填充物。来看委内瑞拉华人从拉瓜伊拉州灾区发回的现场报道。
4: 尽管早已过了72小时，但还是持续不断有大批的搜救人员进入拉瓜伊拉。我们遇到了英国、塔塔尔、墨西哥救援队和从玻利瓦尔州来的中国救援队、哥伦比亚红十字会以及各州的志愿者、消防员与警察等组织。
5: 在现场您主要负责哪些指挥的工作？然后物资和人员是如何调度的？
6: 我们来现场之后，医疗物资这些食用水呀，基本上我们都已经捐赠到那个国际救援站了，就那边有很多人去领这些食物。然后我们公司这次来的带的有一些2台挖机、1台铲车、2台发电机，就是大型的一些设备。然后基本上到了现场之后，都由当地的居民直接要求在哪个地方直接进行工作。我们的发电机基本上都是给那些所有的各国的一些救援队都给他们提供，我们2台发电机都是24小时开着，给他们各个需要用电的地方就给他们提供。然后我们几台设备的话就是全力以赴，2班倒，然后12小时换一班，然后24小时再进度，能多救一个人是一个人。
4: 搜救队清理完上层瓦砾后，继续用生命探测仪多次探测幸存者的迹象。
7: ¿Sí? ¿Todos escucharon? ¿Está claro?
8: Sí.
7: Suéltale.
4: 在这个倒塌现场也发现楼层的甲板中间是用泡沫填充的。
5: 一线救援现场的行动仍然在继续，我们将在现场持续为您报道。
0: 联合国方面证实，将向委内瑞拉运送10000个收尸袋，侧面印证了实际的死亡人数可能会远超官方通报的1700多人。而美政府宣布对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管控，48小时内禁止国际记者进入当地。
7: 29日是震后第6天，黄金救援窗口关闭，但搜救行动仍在继续。当天再次发生4.6级余震，引发民众恐慌。专家预计未来几周余震还会持续，许多人出于安全考虑撤离了房屋和建筑物，前往分散在城市和灾区的各个临时难民安置点。本台记者走访了加拉加斯的一个难民点，有几千人居住在那里。委内瑞拉代总统罗格里德斯承诺年底为灾民建好住房，近6万栋建筑受损，外界质疑这一承诺的资金支持和执行能力。余震不断，预计这些临时难民安置点的居民会越来越多。
8: Estamos bien, gracias al Señor, y en verdad pues es el pueblo el que lo está ayudando. ¿No es así?
9: Sí, sí, es verdad.
8: Porque él es que nos trae la comida, que nos trae todo, y no hemos aguantado hambre. Tenemos las carpitas, tenemos todas estas cosas.
7: 据官方统计，这场灾难中有12000多个家庭受到影响。遇难者家属恳求政府帮助寻找被困在废墟下的亲人遗体，哪怕他们已经死去。而幸存者盼望晚上能有一个有屋顶和床铺的家。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将会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0: 中俄两国空军混合编队飞越宫古海峡，此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有怎样的深意？日本反应强烈的背后又究竟藏着怎样的

0: 焦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因为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两军再次相互袭击，这究竟是为了获取海峡博弈的筹码，还是一种赤裸的威胁？意美决裂的核心又究竟是什么？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台湾有大增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散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空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9号上午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晤。卢卡申科这次访华聚焦哪些议题？白俄罗斯的媒体表示，这次出访是对东亚和东南亚的综合访问。而在访华前，卢卡申科突然飞抵俄罗斯，同普京进行了闭门会谈。白俄罗斯的这次外交布局有哪些考量？泽连斯基对白俄罗斯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一周之内拆除乌白边境的无线电信号中继站。乌克兰跟白俄罗斯的关系也要陷入

0: 紧张了吗？普京日前也发出警告，说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的时刻。西方势力在战场上无法取得胜利之后，企图动摇俄国内的政局。普京的这番表态，既是危机动员，也是威慑的信号。俄乌战场烈度不减，能源设施成为重点的目标，克里米亚又进入了紧急状态，俄乌局势将如何演变？相关话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白通社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启程前往东亚、东南亚地区开展大型综合访问。卢卡申科出访多个国家并举行高层会谈，磋商各领域对白俄罗斯意义重大、前景广阔的大型合作项目。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中国之后，卢卡申科还将前往东南亚国家访问。白俄罗斯媒体报道称，东亚与东南亚是全球发展领先地区，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白俄罗斯十分重视发展同亚洲国家的合作。这是白俄罗斯外交优先方向之一，也是其多元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础。卢卡申科此次出访行程长达数万公里，包含三个国家。
0: 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在29号同习近平主席进行了会晤，他这次访华带着怎样的议题呢？中白之间的务实合作您怎么看？
2: 因为我觉得这个白俄罗斯啊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战略伙伴。在2022年的时候呢，就是中白建立了这个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应该说这个白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现在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确实呢，卢卡申科本人呢也对华非常友好。他应该是多次来华访问啊，有时候啊一年能够来好几趟中国啊，所以对华非常了解啊，也非常友好。那么我觉得这次呢，访华呢，其实他不光是还除了中国，还有其他的东南亚国家，我觉得主要是在这么就是说，在这个当前对于白俄罗斯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时期呢，进一步的来夯实中白的这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因为中白在这个政治互信方面那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啊，坚定的支持彼此的这种核心利益那么中国也坚定的支持白俄罗斯的这个主权独立、领土完整。那么白俄罗斯呢，也在各个场合、国际事务中给予中国坚定的支持。那么聚焦在这个务实合作呢我觉得，那么因为这个白俄罗斯过去它是和这个欧洲合作，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东欧国家地理上要接近一些。那么在俄乌冲突以后呢，和欧洲国家的这种经济合作中断以后呢，它要拓展进一步的拓展这个经济合作的空间那么中白这个经济合作呢就取得了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我看到2025年的这个数据呢，中白贸易额呢已经接近了90亿美元大概是88亿美金左右。俄罗斯以后就是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当然俄罗斯和它的关系非常紧密，那是它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了。那么中国就是第二了剩下的第三、第四呢，这个和中国的差距都比较大，所以对于白俄罗斯来说，俄罗斯和中国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那么中白之间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经济合作项目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巨石工业园区，也就是中白工业园区。这个工业园区呢，应该是卢卡申科总统亲自应该说是亲自规划的也是和这个习主席进行沟通以后亲自定的，就是画了一块在这个明斯克机场附近画了一个很大的一片地方给予中国企业包括入园的企业吧大概有50年的各种税收土地政策方面的优惠。那么经过这么大概有个2017年差不多就建成经过这么几年的发展吧，7、8年的发展，这个工业园区呢应该现在入驻企业已经超过了150家有中国企业，有俄罗斯企业，甚至还有西方的企业所以这个对于推动白俄罗斯经济的发展，推动中白经济合作呢 应该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我觉得卢卡申科这次访华呢，当然第一呢，进一步夯实这个两个国家的这种战略合作关系啊，就是得到中国各方面的支持啊。另外呢，就是去进一步的推动啊，中国和白俄罗斯的这种经济合作啊，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去白俄罗斯投资啊，促进白俄罗斯经济。

0: 处于一个非常严峻复杂的这么一个地缘环境过程中，就是俄罗斯和北约的这种对峙对抗，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种军事冲突，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白俄罗斯，因为白俄罗斯就在边上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白俄罗斯考虑的就是要维护这个和平的这种国家的这种和平，避免卷入到战争中，另外就是进一步的拓展这个外交空间。那么我们都知道俄罗斯也向东转了，是吧？那白俄罗斯呢，因为俄乌冲突以后也受到了西方的制裁，美国的制裁，西方欧洲的制裁。那么过去就是说，白俄罗斯和欧洲的这种经济合作其实也是非常紧密的。贸易额呢，欧洲的这个和欧洲国家的贸易额能够占到白俄罗斯大概1/3，甚至更多。那么这块份额现在就没有了。那么白俄罗斯也需要向东转啊，所以在2024年的时候，白俄罗斯就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成为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式成员国。那么除了中国我刚才讲中国是白俄罗斯非常重要的这种合作伙伴，那么白俄罗斯也把目光投向了这个东方或者是东南亚国家你包括越南越南实际上也是白俄罗斯这个包括农产品的重要的这个出口市场还有印尼马来西亚等等所以就是白俄罗斯需要进一步的这个拓展这个外部的这种合作的空间特别是加强东南亚，因为本身这个亚太地区就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地区，所以这次卢卡申科呢，应该说他这个访问呢，看似突然实际上也是经过了周密的一个计划目的就是进一步的来拓展白俄罗斯的这种外部的这种合作空间，
1: 卢卡申科在26号还突然的飞到了俄罗斯跟普京进行了闭门会谈，他们俩呢是讨论到了这个联盟的议程、经济还有安全的议题。这次突然的访问背后带着怎样的目的呢？
0: 应该说这个俄白呢是建立了联盟国家在1999年就建立了这个联盟国家。那么经过这20多年的这个推进特别是俄乌冲突以后，这个因为这个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俄白联盟这个建设呢就提速了，现在就是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关系确实是非常的紧密。那么白俄罗斯已经就是俄罗斯是白俄罗斯最大的这种贸易伙伴，那么卢卡申科和普京之间的这种会谈呢，应该说是非常的频繁。我看了2025年呢，两个人就见了大概有10多次。各个场合，除了双边的这种会晤，还在这个独联体框架下，极安组织框架下，还有这个欧亚经济联盟等等各种场合会谈了10多次。那么这次呢，卢卡申科去莫斯科，去他在另外郊区瓦尔代，叫瓦尔代的这个普京的官邸，和普京谈了2天。这次会谈呢，应该说是还是尽管两个人经常见面，但是我觉得这次会谈还是有一些特殊的含义，两个人谈了2天，据说而且是一对一的，后来是米舒斯金，就是俄罗斯的总理米舒斯金加入了会谈，但是整个这个会谈的一些详细的情况，并没有向外部就是向媒体详细的发布，我觉得这次会谈呢，可能主要的一个呢，当然就是进一步的加强俄白联盟建设，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就在于，就是说最近就是特别是近期，围绕着白俄罗斯这个话题，包括俄罗斯包括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种关系的紧张，甚至联系到俄乌冲突最近的这种升级，所以就是这次的访问应该说是还是有一些特殊性，你包括乌克兰对白俄罗斯的这种最后通牒式的威胁，要威胁打击这个白俄罗斯，那么普京卢卡申科肯定和普京会谈到这方面的话题，因为俄白是联盟嘛，那如果白俄罗斯受到外部的攻击的话，那这个联盟国家特别是俄罗斯会给予白俄罗斯什么样的一种安全上的包括军事上的支持？所以我觉得这些话题可能是这次会谈的一个焦点，所以在一对一会谈了很长时间以后，很多消息并没有对外部外界发布，
1: 刚刚您也说到，最近乌克兰跟白俄罗斯的关系也出现了紧张。泽连斯基向白俄罗斯下了一个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在1周之内要拆掉已经部署在乌白边境的无线电中继站，要不然乌克兰就会自己动手。目前我们看到这几个中继站是已经处在停运的状态。现在乌克兰跟白俄罗斯的关系是已经恶化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0: 程度。这个无线电中继站具体是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1: 泽连斯基呢，对白俄罗斯发出了这种威胁啊，就是要白俄罗斯拆除这个无线电的中继站。无线电的中继站它发挥的主要作用呢，就是延长这个无线电信号。就是乌克兰认为，就是白俄罗斯的这些无线中继站呢，帮助了俄罗斯的无人机啊，在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打击乌克兰的目标的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延长了这个俄罗斯无人机的这个无线电的信号，等于是帮助，客观上帮助了这个俄罗斯啊。这其实不光是这个问题啊，那其实是我觉得泽连斯基这次对白俄罗斯的这种威胁呢，实际上是他对这个白俄罗斯整个方方面面的一个不满的一个汇集啊积累，因为尽管白俄罗斯在俄乌冲突的这个过程中呢，没有直接的派兵进入到乌克兰，那朝鲜其实已经是派兵了，帮助了这个直接是进入到了战场，那么白俄罗斯一直这么多年，一直4年多一直没有守住了这个，就是卢卡申科的意思，就是白俄罗斯不会派兵直接的参与到这个战争中但是呢，作为俄罗斯的盟友在军事上，在其他方面，包括让乌克兰非常恼火的还有一点，就是乌克兰对现在对俄罗斯的各个加油站进行了这种炼油厂进行了密集的打击，那么整个俄罗斯呢，出现了很多地方出现了这种油荒汽油限量供应，那么实际上白俄罗斯呢，在这个炼油方面也是非常有这个加工能力的，那么等于白俄罗斯呢，也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的这种成品油，那等于缓解了俄罗斯的这种困难的情况还有在战争，就是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初，俄罗斯军队也过境了，事实上过境了白俄罗斯，从白俄罗斯从北边进入了乌克兰，等于是各种不满对白俄罗斯的不满。尽管泽连斯基尽管就是白俄罗斯没有直接派兵，但是泽连斯基认为，白
0: 时
1: 俄
0: 机已
1: 罗
0: 经
1: 斯
0: 卷
1: 在
0: 入
1: 客
0: 了，
1: 观上呢，他实际上是在各个方面帮助了俄罗斯，所以对白俄罗斯发出了这种威胁。但是我个人认为，后来这个事儿呢，实际上也就是乌克兰认为就是白俄罗斯的这个中继站停止了工作。白俄罗斯既没有承认中继站的存在，也没有说中继站现在也没有工作了，等于这个事儿就慢慢的就不了了之了但是我认为在目前这个情况下，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讲，他也不会说贸然的去攻击白俄罗斯，让整个事态发生一个变化。如果乌克兰直接对白俄罗斯进行打击，那么等于是战火又扩大到了，整个又扩大到了这个白俄罗斯，等于是俄乌冲突的这个，冲突线呢可能会又延长几百公里，这个对于乌克兰来说并不是一件有利的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尽管关系紧张，但也并不意味着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会直接发生冲突。
0: 好，先谢谢丁先生的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普京发出警告，说俄罗斯正处在命运攸关的历史节点。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3: Armale.
4: Raya.
5: Aquac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z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警告，说俄罗斯正处在命运攸关的历史节点，并指出西方势力在战场上无法取胜后，正企图通过动摇俄国内政局来谋求战略利益。
14: 普京28号在莫斯科出席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并发表主旨讲话。普京表示，俄罗斯当前正处于命运攸关的艰难阶段，西方国家因无法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转而企图干涉俄内政，动摇俄国内政局。普京强调，此类图谋终将失败，俄方将坚定捍卫自身根本利益。针对今年9月举行的国家杜马选举，普京强调，选举将在既定期限内严格依法举行。他已责成相关部门采取措施，保证选举安全举行，并防范外部操纵企图。此外，在军事层面，普京表示，俄军正在战场上沿着接触线推进，乌方对俄方境内目标的袭击对前线局势毫无影响。他强调，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大幅提升防空系统产量，并根据实际需求改进防空系统。而在能源层面，普京表示正在评估全面禁止柴油出口的必要性，此举若落地，将对全球柴油供应格局产生直接冲击。
13: 普京说呢，俄罗斯现在是处在命运攸关的时刻，西方国家在战场上不能取得胜利之后呢，开始转而动摇俄罗斯国内的政局啊。他的这番表态您怎么看？现在俄罗斯是真的到了命运攸关的时刻了吗？
15: 我觉得就是说，普京在这个统俄党的代表大会上啊，发出这样的表态呢，我觉得主要的一个目的还是为了进一步的团结俄罗斯的民众，就是让国内呢保持一个团结，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在今年的这个9月20号呢，俄罗斯要举行这个国家杜马选举，这个应该是俄罗斯这个国内政治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啊，它涉及到整个这个议会的这个。议会的重新的啊，全部的重新选举，啊，我觉得在尤其是在目前这个俄乌冲突仍然延宕啊，无法停止的这种情况下，啊，这个表态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俄罗斯现在需要的，还是进一步的，就是民众要加强进一步的团结，社会要统一起来，凝聚力量来一致的对外。那么因为现在这个俄乌冲突现在俄乌和谈呢处于这么一个停滞状态，现在俄乌冲突呢现在反而是有愈演愈烈的这种情况，那么战场上呢仍然在激烈的这种进行着这种激烈的这种战斗，那么其实信息战也是一个非常激烈的这么进行着。现在随着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一些主要目标的打击呢，应该说给俄罗斯国内造成了很多的困难啊，特别是很多地区呢都限这个燃料啊，加油站啊，限量供应啊等等，包括国内啊，结合着那当然老百姓 也多多少少有一些不满的情绪。那么肯定这个普京言下之意就是西方会利用啊，尤其是外部会利用这些俄罗斯的这些社会上的这些一些动向啊，来挑拨或者是来分裂啊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社会，特别是面临着这么重要的一个选举，马上就有两个多月以后就要选举了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实际上普京的这番表态，他确实是俄罗斯现在是面临着这么一个命运攸关的时刻，
13: 嗯，
15: 老百姓呢就是俄罗斯全体的民众呢应该进一步的加强团结，因为从现在看外部肯定是压不垮俄罗斯的，因为那个西方的制裁，对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制裁加起来有3万多项，那么这4-5年俄罗斯的经济仍然在，尽管说非常困难，但是仍然在发展啊，没有垮掉，没有像西方之前预测的它会垮掉啊，所以普京的意思还是要加强团结，向着既定的目标呢啊进一步的迈进，还是要在战场上取得进一步的优势啊，然后通过这个啊谈判解决冲突，然后来啊稳定这个国内的局势，然后让这个杜马选举啊，包括俄罗斯国内的形势呢，啊，趋于这个稳定和可预测的这么一个方向。
13: 普京还说到呢，泽连斯基啊就俄乌的局势提出了两个新的建议，一个建议呢是停止打击对方境内纵深的目标，一个建议是把这个战线锁定在赫尔松、扎布罗热、顿涅斯克跟卢甘斯克这四个地区。普京是很明确地拒绝了乌方提出的这两条建议啊，他提出这两个建议您怎么来看？普京的表态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15: 啊，普京在这个对记者问答的时候呢，也谈到了这个就是乌克兰的这个建议啊，
13: 嗯、
15: 就是他就是乌克兰现在提出了两个想法，一个呢就是说，啊，停止打击这个对方的纵深目标，还有一个把战事啊战火局限在这四个地乌东四地，
13: 嗯，
15: 啊，对于这样的提议呢，普京是应该是明确的拒绝了啊。普京的想法呢就是说。啊，乌克兰提出这个两条想法、两条建议，实际上是完全是为了自己考虑。他希望获得一个这种战术上的喘息，啊，那比如说，普京谈到了，比如说把这个战火集中在乌东四地，那么其实上，乌克兰在其他地方，比如说在哈尔科夫啊，在苏梅啊，在其他地方，这个兵力就会进一步的集中在这个，调回来啊，来跟俄罗斯来啊进一步的发生这个。啊，抵抗啊，或者冲突啊，啊，所以包括打击纵深目标，他说，尽管乌克兰这个打击俄罗斯呢，给俄罗斯带来了困难，但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种打击，如果真正的开始打的话，那对乌克兰更致命啊，更有威胁啊，所以这个就是两条对比下来，那这两条建议对乌克兰都是有利的，所以普京说了，我们不会去做帮助基辅政权的事情。啊，等于是拒绝了这个建议。
13: 嗯，
15: 当然，普京拒绝乌克兰的这两条提议呢，他是认为这两条提议都是乌克兰从自身角度出发，对自己有利的。
13: 嗯，
15: 啊，所以并不意味着，这也并不意味着说，俄罗斯完全拒绝这个俄乌和谈。现在俄乌和谈呢，因为各种因素吧，就是特别是美国作为这个调停人，他基本上不管了。啊，但是呢，随着这个中东局势的慢慢的降温啊，美国还会。参与到这个调停过程中，所以最后呢，就是并不意味着就是说这个拒绝乌克兰这两条建议，并不意味着就是说啊，俄罗斯完全不要和谈了。其实俄罗斯对于这个和谈还是持开放态度，只是说现在这个处于这么一个停滞状况啊，战事看似越来越激烈，但实际上从本质上讲啊，从这个战事未来的这种战略走向来讲，不管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其实还是需要通过谈判。最终来化解这个冲突。
13: 俄乌战事的烈度不减，克里米亚半岛在26号也是宣布进入到了一个紧急状态。乌克兰最近是频繁的去空袭克里米亚半岛，现在也导致克里米亚半岛进入到了一个能源短缺和断电的情况。乌方说呢，乌军的目标就是要把克里米亚半岛变成一个孤岛。乌方的战术您怎么看？
15: 就是2026年以来啊，整个乌克兰的这个打法呢，就是它明显的出现了一个。这种变化就是针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呢，主要打两个地方，啊，一个呢就是这种各种的加油厂啊，炼油厂，还有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军事目标。那么近期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集中在，这个克里米亚附近啊，打克里米亚附近的加油站，
13: 嗯，
15: 打克里米亚的这个运输线路，因为克里米亚其实还有一条陆路上的通道，除了这个克里米亚大桥，啊。 那么所以就是把集中在把克里米亚这个周围，它的目的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要给克里米亚的这个交通造成更多的困难，因为克里米亚的这个作为一个半岛啊，它从地理上来讲，它的这个交通它实际上有脆弱性，
13: 嗯，
15: 啊，除了这个克里米亚大桥之外，还有一条陆路通道是乌东四州通过这个赫尔松的一个叫梅里托布尔这个地方来连的，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它这个是有一定的脆弱性，那么只要乌克兰盯住这些交通线。打击的话，那会给克里米亚的这个包括燃料供应，包括其他的食品供应等等，都会造成困难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看到最近呢，克里米亚出现了一些啊非常困难的情况，
13: 嗯，
15: 啊，整个加油站可能老百姓都加不到油了啊，所以也宣布了紧急状态。那么就是说等于是乌克兰方面看到了俄罗斯的软肋。特别是克里米亚就是俄罗斯的软肋，
13: 嗯，
15: 啊，进行密集的打击，但是实际上，乌克兰这个国防部长啊讲这个要把克里米亚变成孤岛，这个从这个理论上来讲，它也是不可行的。就是克里米亚作为一个这个离俄罗斯非常近的一个半岛，除了陆路上的交通线，那它还有通过海运也可以进行补给，只是说现在这种。乌克兰瞄准了这些打法，聚集在密集的打击呢，那给克里米亚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啊，但是并不。

0: 意味着就是说，这个能真正的把克里米亚变成一个孤岛，只是造成了确实现在有一定的恐慌情绪。克里米亚本身作为这个其实是俄罗斯人夏天的度假的地方，
1: 是，
0: 但是大量的这个宾馆已经退订了啊，很多游客也选择了其他的地方，不去这个地方，毕竟现在有这个战火在蔓延啊，所以我觉得这克里米亚现在处于很困难的情况，但是。从孤岛的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可能理论上还是做不到的。
1: 非常感谢丁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会后中欧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并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加强对话，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另外，港股上半年收官，恒生指数失守了23000关口，累计下跌10%。不过港股的 IPO 市场延续火爆，集资额在全球排名第二。要如何展望下半年的港股走势，今天节目当中会带来重点的分析。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顺利举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中方愿意通过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加强与欧方对话磋商，妥善处理分歧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
1: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9号在欧盟总部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双方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双方充分肯定了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强对话。王文涛也针对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等问题提出关切。王文涛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中方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接触对话，不宜扩大贸易摩擦。欧方高度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愿与中方在欧洲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加强对话磋商，管控分歧，扩大对华出口，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尽管欧盟官员试图通过出口改善贸易平衡，但近年来欧洲制造业正逐步陷入深层结构性危机，并面临严重的去工业化风险。根据德国媒体日前报道，大众汽车集团正考虑进一步加大成本削减力度，计划将裁员规模扩大至多达10万人，并可能关闭4家德国工厂，这是大众汽车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结构重组。大众 CEO 强调，面对行业危机，原有的德国研发、欧洲生产、全球销售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重组后的大众年度产能也将从1200万辆下降至900万辆。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大众汽车平均每位员工的年薪约为7万欧元，因此裁员每年可节约大约70亿欧元。不过消息曝光后，引发德国金属工业工会与大众职工委员会的强烈反对，工会明确表态将会动用全部手段抵制改革落地。
0: 究竟要如何理解近期中欧贸易关系的近况和后续的方向，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钟辉，欢迎您。刚评论看到了，中欧是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这个贸易的磋商，达成了很多共识，但其实欧洲这边主要就是盯着所谓对华的这个贸易的逆差的部分。但其实我们查了很多数据，我们发现其实欧盟对全世界来说它的贸易其实是顺差的，而且就算跟中国这个有逆差，其实我们的货物它可能是逆差，但是服务贸易它也是一个顺差，像全球它的这个顺差额是达到了1280亿欧元，这个是2025年的数据。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欧盟整个在贸易对华贸易方面的一个态度，以及他们真正面临的一个贸易方面的困难？
2: 欧盟是中国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我们看这个趋势上看啊，就是在过去这几年，这中国对欧盟的出口非常快，尤其是欧盟原来比较擅长的像汽车呀、这个化工啊，还有金属，现在是更多是中间产品。当然就是欧盟他肯定，因为欧盟他那帮人贸易保护主义其实是挺强的，他就是怕美国，其他人他都去宰人家的。所以从欧盟的情况来看，他总的来说对外是一个顺差，但是他不讲这个，他就说中国这个我对中国的逆差越来越大，现在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形容每天10亿欧元，这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从这几个月他一直在酝酿说要对中国打贸易战，比如说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好，还有德国总理默茨，马克龙就是从5月底就开始在弄这些事情，又说什么搞特别的301这个调查这样的工具，默茨就提出人民币要升值，其实这些都是很难做到的。那最终我想就是为了这个中欧的贸易和投资的这个磋商机制来定调，来做安排。当然这只是第一步，因为是刚刚开始启动，有4个方面，最终是希望能够在10月份的时候达成一系列初步的成果， 如果说我们用这个贸易和投资磋商机制，他就会想得很熟啊，在什么地方出现过。就特朗普访华之后，中美之间成立了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那从中国和欧盟的情况看，就提前来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呢，就是说要打贸易战，就谈肯定比打好。而如果说欧盟要发动和中国的贸易战，欧盟是没有美国这样的实力的，他也很清楚。去年特朗普搞这个解放日的时候，就是中国一直和特朗普打，最后也把特朗普打回了他们桌来。所以这里边出现了这次磋商一个重要内容，就出口管制。其实欧盟更关心的是中国对西口的这个等等关键金属的出口管制。那么如果说中国使出这个武器，欧盟是根本没有还手之力的。
3: 是，现在全球其实面临着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贸易环境，所以现在看到很多欧盟以前的一些大厂，比如说刚刚评论也看到了大众，它面对新的环境，它可能必须得裁员来自救，它可能裁员这个达到了10万人，是非常的多的。那您觉得怎么去看看这些大厂的现在最新的这个行动，会不会有其他的大厂跟着效仿，或者说对于欧洲的这些领导人来说，他们会去怎么去看，会值得去推广吗这种事情？
2: 德国人他是危机感比较强的，所以当然德国它的经济和南欧又不一样，德国经济它是以制造业建厂，所以在上一次德国进行国内的改革时候是2003年，当时是施罗德是总理，舒尔茨是他的这个社民党的这个秘书长，就把这个退休等等一系列就搞了一个重大改革，最后呢德国就恢复了活力。在10年之后啊，德国一度是全世界货物贸易最大的顺差国，但是呢现在这个时间又变

0: 变了，尤其在汽车领域。所以德国它很清醒，企业很清醒啊，政治家不一定那么清醒，就他一定要改革。而且呢，一方面就是削减他们过多的这个成本，另外一方面就是要和中国进行合作。其实对德国来说，它只要形成一个这个落差，它在欧洲生产的汽车，它的性价比比法国、意大利生产的好，它就赢了。但是呢，在欧洲其他国家，它是以服务为主的，特别是南欧国家，他们就认为自己比德国经济要好。当然，从总的情况来看，在新的这一轮全球竞争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欧洲的产业是在走下坡路的。所以从这点来看，光指着中国是没有什么用的，核心还在他们内部怎么去发展。当然，就是如果说他们选一条道路，就是和中国进行对话，来进行更多的合作，可能也是对很多企业是它有帮助的。
1: 谢谢朱文生的分析。我们接下来会关注港股市场，上半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港股是低开低走，是守了23000的关口。究竟五穷六绝七翻身能不能够实现呢？下期会我们会请到市场专家一起探讨分析，稍后见。
2: 台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散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空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 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香港股市在今年上半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低开低走，恒生指数再度失守了23000点关口，累计下挫接近10%，而科技指数更是回撤了超过20%，在全球的主要股指当中几乎垫底。然而大势推势之下 ，AI 硬科技板块是一枝独秀，成为了绝对的主线。
1: 港股于上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低开低走，恒生指数早盘低开后一度小幅反弹，但卖压很快涌现，大势掉头向下，并再度跌穿23000点关口，中场也未能收复，报22881点，跌0.03%。恒生科技指数走势相对强劲，在智普等 AI 相关个股支撑下收升1.8%，权重蓝筹股则多数承压拖累大盘。上半年的收官表现恰是港股过去六个月走势的缩影，疲弱分化，冷暖殊途。回顾整个上半年，恒生指数从1月29号28056点的年内高位持续回落，累计下跌约10%。恒生科技指数表现更为惨淡，上半年回撤接近20%，在全球科技行情中几乎垫底。曾经定义一个时代的老牌科网股全线下挫，腾讯控股上半年大跌27%，美团、快手、阿里均跌超30%。曾经带动港股行情的新消费、新能源车以及黄金板块也集体走弱，拖累大势表现。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AI 硬科技板块在上半年可谓是一枝独秀。港股市场市值大于500亿港元的公司中，升幅排名前10的公司全部集中在大模型、存储芯片、光通信、PCB、半导体设备等板块，最低实现189%以上的涨幅。二级市场之外，港股打新热仍在持续。根据机构统计，上半年港交所录得84宗 IPO， 集资额高达2098亿港元，同比分别大幅上升100%及92%，创下近5年新高的同时，已经超过前4年同期的总和。
0: 今天在香港湾仔演播室的现场，我们特别请来了信盈香港资本证券交易销售部董事易浩全先生来我们分析。易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港股在星期一是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反弹，但是之后星期二又再度的走弱，失守了23000点关口。您怎么来看这一段时间港股的一个表现？有一句港股的说法叫做五穷六绝七翻身，您觉得这个俗语会再次的重现？
2: 我自己个人看法，大家不要对七月份可能抱预太过乐观。虽然从技术层面来讲的话呢，刚刚片段也提示过了，就是说上半年港股基本上是垫底的，这是跌了10%，然后单个六月份其实跌了2000多点，也是近3年多的一个最差的单月表现。但七月份的话呢，在技术层面来讲，因为是现在是目前是一个非常翘卖的情况呢，可能稍微会稳定一点，但不是说没有危机。毕竟是说七月份的话，其实大家可能要提防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说，本身港股有好多的一个企业会有一个解禁桥出来，就是一个新股解禁的话呢，其实这个对于这个流动性呢，到时候会有个比较紧张的情况。另外的话呢，七月份呢，美国连续举的话呢，会有六月份的 FOMC 当时开会的记录，然后也有七月底也有这个会议，所以这方面呢，大家也会担心，如果今年美国有这个机会会加息的话呢，这方面也会影响到整个环球金融市场的那个整体表现。那另外的话呢，七月份美国好不同的企业呢，也会有这个出这个二季度这个业绩出来，那这个也会关系到很多我们关。

0: 注到的一些 AI 大模型的一些科技企业，到底它的未来的一些业绩的预测指引，或者说它的一个，尤其是说在资本这是个 AI 算力资本支出这个方面的话呢，会不会有所的一个指引出来？那这些都会影响到整个7月份的那个整体市场波动。所以从这个来讲的话呢，港股现在目前处于因为它的一个指数主要这个权重呢，都不在于这些当炒的一些板块的话呢，短期来讲的话呢，没看到这个基金会从这方面会有一个完全反转的一个情况出现的话呢，我觉得自己对于7月份呢，也不是说很乐观的情况啊。
1: 是这几大风险点还是值得留意的啊。在总结今年上半年的话，其实 AI 大模型概念还有芯片算力等硬件相关的股份是显著的跑赢大市了。那相反呢，像阿里、腾讯这些大厂，就算是他们布局和投资了 AI，股价还是明显走弱的。在后续一段时间之内，您认为会不会还是会维持这样的一个格局？
0: 我暂时觉得，这个格局还存在的。当然，大家会觉得说，这些大厂的股票其实估值相对来讲是比较吸引啊，可能跌到这个位置，而且他们每天也会做出一些回购。但问题是说，整体这个市场基金肯定是也是一个追涨杀跌的。就是如果整体大势后还是以 AI 算力为主，但这些大厂虽然他们有投资于这些AI 方面，但可能没看得到出来，就怎么去变现出来，或者说他们的主业没有任何的利好情况下面的话呢，这方面对他们来讲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以前很多的所谓的旧科技股，其实他们都是跟消费比较相关的，都是我们生活应用到的。比方说腾讯、阿里、美团啊、比亚迪啊，这些都是我们息息相关在生活上面。但现在我们很明显炒作的是 AI 模型、算力、存储、光模这些，都不是说真的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应用到的这个东西。好像说，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格局来讲的话呢，现在是问题是说在于我们恒生指数的一个成分股构成，所以导致到这个表现是远远落后，也不是说太过匹配现在目前整体环球金融市场的一些对于科技的定义吧。我觉得是。
1: 是，那新股 IPO 市场倒是在今年上半年是非常的火爆的，其实今年也诞生了不少上市的，第一天就翻倍，而且后续总体可能会翻倍达到10倍的公司。下半年港股的新股市场您怎么看啊？那我们也知道，其实美国在计划当中它有2只超大型的 AI 公司等待着上市，会不会影响整个下半年港股这边的新股的气氛？
0: 我觉得港股今年最难的出手，就是说 IPO，我们那个新股市场还是比较火。现在其实排队的企业也超过400多家，所以我觉得下半年港股新股肯定是重点，也是继续利好的。虽然你说美国有2只大型的一个 AI 的一些股交股，那我们其实刚刚也经历过 SpaceX 上市，对吗？但香港其实这个市场来讲呢，它本身它排队的一个企业，其实大部分也是 AGI，就是一些国内的一些龙头企业过来，那他们也有他们的追捧者，或者说有些蓝筹基金他会买。另外的话呢，港股现在目前来讲，大家可能觉得最大胜算的就是新股市场去打新，所以我觉得无论你说美国当然它有它的一个抽走这个基金啊，这个大型这个上市，但对于港股的新股市场，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1: 是，另外从外汇市场来看呢，我们看到韩元对于美元是贬值到了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啊。那日元对美元的话，今天也是跌破了162，这个也是创下了近40年的新低啊。很多人就解读说，这个有没有可能是外资正在流走韩国的市场，才会导致这样的情况？那是不是说明说外资现在对于日韩股市的态度和布局正在发生变化？那这个对于后续的香港市场而言，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我觉得从数据来讲的话呢，确实韩国市场它的股票市场是有个净流出的。当然，大家会觉得说三星海力是这么火的话，为什么还是这样子？但我觉得这是也是跟港股类似吧，就是也是分化，就是说你可能某2只标的可能会比较好，但其实你总体来讲的话，你韩国整体经济，比方说你也会面临到整个可能能源啊上面的一些影响的话呢，其实除了这些存储类的一些公司可能会比较受惠的话呢，其实对于外资来讲还是会在韩国市场在撤离。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这个也是个隐患的风险，因为假如有一天，当然这些 AI 存储的可能热潮可能没有这么火的话呢，其实对于整体的一个市场，尤其说无论是股票也好，外汇的话呢，对于这个经济来讲都是会比较波动一点。对。
1: 那在目前这样的市场里头，究竟哪些板块会比

0: 就有机会呢？难道还是只剩下跟 AI 相关的了吗？
1: 我只能说，近年或者过去一两年吧，就是大家对于这些比较风口的一些科技类的股票，其实一旦炒起来的话，其实刚刚说了，好像一杯、两杯、三杯这样子去炒的话呢，都是一些短线或者说都是蜂拥资金都是集中到某几只股票，所以我们看到了一季度香港比较集中在 AI，二季度是存储类，那。如果下半年去部署的话呢，这个也是没办法，因为如果你假设你买一些可能资金不追捧的股票的话，其实挺难受的。就算你说好像看到整体环球的股市都在涨，其实自己的股票都是，在一年新低的话，其实挺难受的。所以没办法，就是说这个 AI 类的话呢，大家多少都要去配置，因为这些都是在一个风口，可能大家要这投资者要去就是对于这些止损啊这些风险自己要去把握。那如果但这个肯定是一个组合去概念去分配。那刚刚说到可能一些短线，可能一些炒作的话呢，都是以 AI 算力为主，那也可以考虑一下刚刚说的，比方说。一些已经大厂已经跌到估值比较低的股票，可能多多少少要买一点点。当然不要期望说可能马上就反弹，但其实这个都是一些过程。那如果真的确实是有这个价值投资智慧的话呢，就不要放太多的一个资金水平，可能慢慢去买。那这样子可能去平衡一下这个组合的那个控制吧。
0: 好，谢谢易皓泉先生的解读分析。下节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3: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Armele,
6: Raya,
7: Aquatino, Coparmus,
8: Diversità,
9: Tajamnici.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12: Ihtiram,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拉近与知识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股票发行市场在今年上半年也是创出了历史记录。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庞大资金需求是本轮发行潮最重要的结构性支撑。彭博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26号，剔除特殊目的收购公司以及其他投资载体之后，美国 IPO 以及股票发行总规模达到了创纪录的2510亿美元，超越了2021年发行狂潮所创下的半年期历史高位。当中 SpaceX 是以862亿美元的上市规模刷新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记录，而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则是以850亿美元的股票融资成为了年内最大的非 IPO 股权交易。AI 算力强劲的需求使得内存芯片因为供应紧张而大幅涨价，引发了所谓芯片通胀的担忧。美国有消费者连同电脑零售商向全球三大内存芯片厂商美光、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

0: 提出了诉讼。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联邦法院在周一受理了一起针对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三家存储巨头的诉讼案件。14名个人消费者与三家小型企业联合指控这三家芯片厂商协同削减传统 DRAM 供应，将产能投向高利润的 HBM 内存芯片。诉讼指控三家厂商从2022年开始串通控制内存芯片的供应和价格，使得作为电脑等消费类电子产品核心组件的 DRAM 在过去四年累计涨价了近7倍之多。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在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日经中文网。日经中文网呢，今天关注到了东京中心区的二手房价格上涨的势头是暂时的停歇了，近半年来一直徘徊在1.8到1.89亿日元区间，约合人民币755万到792万元之间。在挂牌出售的房源当中呢，每两套其实就有一套经历了降价。那现在市场上越来越多的看法都认为呢，除了利率上升导致投资价值削减之外呢，由于价格上涨的速度放缓，所以在短期之内转卖套利的投资模式也是越来越难以奏效了。英国的《金融时报》今天聚焦了英国下一任首相的大热门人选伯纳姆，在周一的时候是在曼彻斯特发表了一个讲话。他提出呢，要建立一个北方唐宁街十号，将设在曼彻斯特，重点就是要推动公共事业改革、再工业化以及地方振兴。他表示呢，这个计划将会成为重塑英国的神经中枢。伯纳姆还强调呢，需要坚持稳健的财政，并且要遵守现行财政规则的纪律约束，以及经济增长不能够依赖把一切都交给市场的一个原则。同时呢，也承诺将会以公平且可持续的方式来削减福利支出。至于《华尔街日报》呢，今天关注到了近期全球股市的强劲上涨势头，是让不少投资者宁愿增加杠杆，也要持续的买入。现在美国的五月保证金同比大幅增长了54%，是达到了创纪录的1.4万亿美元。而今年以来呢，以青少年等各类的买家也是纷纷涌入杠杆式的 ETF， 也使得这些基金的资产在三月底到六月初之间几乎是翻倍的增长，达到了2200亿美元。分析就说呢，这些杠杆资金和保证金的债务增长呢，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万亿美元的借贷狂潮呢，也可能会将美国股市推向一个危险的高位。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지난달서울주택입주물량이전월대비절반수준으로줄었습니다。
2: 韩国媒体关注，上个月首尔可供入住的新房数量较前月腰斩，仅有1914套，较去年同期下降也达到43%。从一至五月来看，首尔累计住房入住量约为13000套，较去年同期下降41%。整个都市圈累计住房入住量下降46%，公寓开工量也呈下降趋势，同期首尔累计开工公寓较去年同期下降25%。
3: 外国為替市場で円相場がおよそ39年半ぶりに。
2: 随着市场对美国加息的预期不断增强，日元抛售增加，日元对美元汇价跌至162日元左右的低位，是近39年半以来的首次。市场分析指出，日元可能进一步贬值。财务大臣偏山高月也重申，关于外汇问题将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措施。
4: ทางด้านของ BOI นะคะมีโครงการของ Thailand Fast Pass ค่ะ。
2: 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 BOI 持续推动 Thailand Fast Pass 投资加速政策，锁定高科技与高附加值产业投资案，希望透过跨部门协调机制排除投资障碍，带动大型投资计划加速落地。BOI 表示，预计2026年至2027年间，可促成约7000亿泰铢实际投资进入泰国经济体系，进一步提升产业竞争力，并推动经济转型。
0: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俄两国空军混合编队飞越宫古海峡，此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有怎样的深意？日本反应强烈的背后又究竟藏着怎样的焦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因为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两军再次相互袭击，这究竟是为了获取海峡博弈的筹码，还是一种赤裸的威胁？意美决裂的核心又究竟是什么？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彭博社报道，中国监管部门正劝阻企业以较高利率在境外融资，这是当局为遏制地方借款主体风险，加强监管逾千亿美元境外债务的最新举措。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国国家发改委近期要求部分中资投行避免承销收益率超过4%的离岸人民币债券，以及收益率超过5%的美元债券，以降低高成本融资和过度举债现象，重点针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报道称，作为地方政府重要的表外融资工具，融资平台长期承担地铁、水厂等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职能。尽管公开发行债券至今未出现违约，但近年来部分融资平台发行的非公开固定收益产品已发生违约，引发市场担忧。同时，中国企业正面临境外债集中到期带来的再融资压力。彭博汇编数据显示，今年剩余时间内，中企约有710亿美元境外债到期，明年到期规模将进一步攀升至超过1300亿美元，达到高峰。其中，仅地方融资平台未偿还的境外债余额就约达1170亿美元。中国此前已经持续收紧境外融资审批，部分地方融资平台获批的境外发债额度已被下调。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另外，伊朗代理防长里萨同一天表示，若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伊朗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回应措施。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人民在外交领域取得的一项成果，但一些政治派别与敌对媒体试图通过抹黑谈判团队，质疑国家决策，削弱这一外交成果。佩泽西奇扬并指出，伊美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达成的。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宣布，美伊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并称这是伊朗主动提出的要求，但就遭到伊朗的否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相关事项，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
1: 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在伊朗的要求下，美伊双方周二将在多哈举行会谈。
2: So we'll see how that goes,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on that front. But the meeting in Doha is going to be perhaps important, perhaps not. We're going to find out. But we're winning militarily. It's almost won militarily, I would say. And it's really very simple. It's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re not going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in all fairness.
1: 白宫发言人莱威特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透露，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飞往卡塔尔参加此次会谈。不过，

0: 朗高级谈判代表贾里巴巴迪否认了有关双方已安排会谈的说法，表示目前并没有任何新的谈判日程。作为此次谈判的重要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双方将于周二恢复谈判。美国政府也一直坚持称双方的技术层级谈判仍将按计划在未来几天内举行。一般来说，技术谈判是指由第一级别外交官就协议的具体细节展开磋商，为之后伊朗和美国高级别领导人重新坐到谈判桌前达成最终协议铺平道路。周一早些时候，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卡塔尔将释放60亿美元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不过到目前为止，美国官员表示尚未有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产被释放。而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只有在伊朗履行协议之后，美国才会允许逐步释放伊朗资金。尽管出现了这一波紧张局势，但是有美国的海事专家仍然保持谨慎乐观，认为今天局势重新趋于平静，说明爆发全面冲突的可能性仍然较低。目前双方的摩擦更像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归属权所产生的不同解读，而不是准备再次走向全面战争。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1: 特朗普政府29日向国会通报美伊和平协议最新进展，这是特朗普政府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后首次向大范围国会议员做简报。协议内容持续引发两党争议。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29日向国会通报美伊和平谈判的最新进展，这是大多数国会议员首次直接听取特朗普政府关于推动结束这场战争的情况介绍。由于部分议员仍在返回华盛顿途中，或是准备参加当晚的众议院投票，简报会以线上方式举行。自6月18日双方签署包含14项内容的协议，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持续要求政府提高协议透明度，公开更多细节。大部分共和党鹰派议员对协议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失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批评，该协议是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失误，认为协议不仅未能遏制伊朗发展核能力，反而让伊朗学会利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谈判筹码。包括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和科顿在内的多名议员则要求国会对协议展开审查，主张伊朗必须彻底拆除铀浓缩能力，并警告该协议可能重蹈奥巴马政府时期伊核协议的覆辙。民主党方面同样对协议

0: 全文，并举行更多简报，同时推动战争权力决议，限制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白宫派出卢比奥和维特科夫向国会通报美伊谈判状况，可能是因为国会议员的不满声音太多了，恐怕不解释一下会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那么在国会议员眼中，特朗普政府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不是一份宣告胜利的凯旋书，而是一份典型的烂尾工程合同。二月底战争爆发的时候，特朗普吹嘘的目标是彻底摧毁伊朗导弹工业，迫使其无条件投降，他还煽动民众做好准备接管德黑兰政权。可是短短的几个月之后呢，美方却在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战果的情况下便草草签署协议。美国不仅准备解冻数百亿美元的伊朗资产，豁免石油制裁，甚至同意推动由海湾国家出资的3000亿美元伊朗重建计划。这在国会看来无异于美国出动了航母和导弹，最后却给德黑兰送去了解冻的真金白银。讽刺的是，这份备忘录签署仅仅10天之后，就在这场国会通报会的前两天，6月27号，美伊因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与收费歧义再度开火。面对这场耗费巨资的却两手空空的结果，美国国会议员跨越党派藩篱兴师问罪，从三方面攻击白宫。第一，痛批未战先降，要求交代经济输血的法律依据。有共和党鹰派议员直接将矛头对准特朗普，指责他出卖国家利益和中东盟友，要求白宫交代在伊朗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永久契合承诺的情况下，凭什么通过行政命令豁免其石油出口制裁。解冻的120亿资金和80亿原油收入是否会被用于补贴珍珠党等代理人的武装。第二是炮轰和赤字，质疑战争彻底失去正当性。民主党是从制度和地缘安全角度追究这场战争给美国造成的核反弹损失。民主党人指出，战争爆发不仅没能遏制伊朗，反而促使其油浓缩库存暴增至约440公斤。而备忘录中对这些高浓缩油的处理，如降浓缩、恢复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等，全部是由于措辞模糊而沦为空谈。民主党质问，如果战争的结局是让伊朗离核武更近，让美国制裁手段近视，那么当初开战的意义究竟何在？第三，就是拦截行政权力，启动伊朗核协议审查法的强行介入。为了防止特朗普政府在接下来的60天技术谈判中继续割肉，国会议员正在联合寻求法律武器夺回主导权。多名共和民主两党核心议员在简报会后明确表示，白宫休想绕过国会，他们正在要求行政部门必须将未来的任何最终协议作为正式的条约提交国会审查并且投票。如果白宫拒绝，国会将威胁通过拒绝拨款、限制军费等手段强行冻结协议的手段协议的执行。美国国会这场战争烂尾的追责风暴不仅揭示了美伊新协议本身的脆弱性，更将特朗普政府推入了国内政治的泥潭。他不仅要在中东应对随时可能撕毁备忘录的伊朗，还要在国会山面对两党议员对他外交无能、损害美国国家威信的无情批判与清算。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的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2: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9号在欧盟总部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双方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 双方充分肯定了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

0: 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和交流。王文涛也针对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等问题提出关切。王文涛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欧方相关经贸工具及对华限制措施严重影响中欧正常经贸合作和全球产供链稳定，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与中方的接触对话，无意扩大贸易摩擦。欧方高度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愿与中方在欧洲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下加强对话磋商，管控分歧，扩大对华出口，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双方责成工作团队加紧工作，努力取得务实成果，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次会议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布鲁塞尔的这场中欧商贸高官会晤释放了极为清晰的信号，面对一触即发的全面贸易战魅影，中欧两个庞大的经济体在最后关头选择拉紧刹车，努力用建立新机制代替关税对轰。这是中欧自2019年以来首次发表此类经贸领域的联合声明，给因电动汽车、绿色供应链和化工产品摩擦而急剧升温的中欧经贸关系打入了一剂关键的强心针。这场力阻全面贸易战爆发的中欧磋商有以下几个重要看点。第一，这次会议最大的成果不是口头上的呼吁，而是机制的实体化。双方宣布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其下设的结构设计具有针对性，有四大核心板块：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改革。还要设立联合监测机制，通过交换真实的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用技术性数据化的透明度来冲抵政治操弄带来的盲目猜忌，防止摩擦因信息不对称而恶性升级。这表明双方都意识到维持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但全面脱钩的代价欧洲同样无法承受。用长效机制代替临时喊话，表明中欧正在努力将经贸分歧从政治对抗拉回到技术谈判的轨道上。第二，欧盟在本次磋商中表现出的复杂心态充分暴露了其既想捍卫工业其基础，又怕引火烧身的两难困境。谢夫乔维奇在会后强调，维持现状绝非可行选项，欧洲需要捍卫自己的工业，但同时呢，由于欧盟27个成员国在刚刚结束的峰会上并没有就新的对华严厉贸易行动达成一致，欧盟深知对华任何惩罚性行动都将引来同等烈度的反制，这会对尚未完全走出高通胀阴影的欧洲企业造成重创。第三，双方将团队交付切实成果的期限锚定在10月份，这并非巧合。10月中旬将举行下一届的欧盟领导人峰会，而在此之前，中方预计还将开展一系列重大的大国外交活动，包括9月份的中美高层互动。这意味着接下来的4个月将是中欧能否彻底避免全面关税战的黄金窗口期。第四，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建立无疑为全面贸易战的爆发成功踩了刹车，但是呢，正如谢夫乔维奇所言，并非所有问题都能够立刻解决。交换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容易，但要在关税、补贴、出口管制等肉搏区达成让彼此都满意的具体协议，仍然需要极其艰苦的拉锯战。这次会议搭建好了舞台，而2026年秋季的下一轮部长级会议，那将是检验中欧能否真正走出贸易战阴霾的试金石。那么最后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当前从全球视野看中欧矛盾，全球单边主义升温，地缘政治碎片加剧，那么中欧选择在布鲁塞尔坐下来谈，其意义已经超过了双边的范畴，所以呢，应该是一个值得欢迎的信号。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放假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玉柴机器，王牌动力。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秘鲁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结果出炉，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险胜，得票率为50.135%。
9: 秘鲁总统选举全部计票结果显示，现年51岁的藤森庆子以不到1%的得票率优势击败了对手左翼候选人森切斯。藤森庆子在采访中表示，对选举结果感到非常高兴，他也强调国家正处于分裂之中，有责任倾听各方意见。
10: Las puertas del diálogo van a estar siempre abiertas hacia Roberto Sánchez y hacia todos los demás líderes políticos de las distintas bancadas que están representadas en el Congreso y aquellos políticos también que han participado en esta última elección. Acá lo importante es trabajar por el futuro y el desarrollo de los peruanos.
9: 此前2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藤森庆子领先桑切斯约4.4万票。但桑切斯谴责海外选票计票存在违规行为，称他将拒绝接受选举结果。藤森庆子是已故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的女儿，她四度参选，上任后将成为秘鲁史上第一位民选女总统。目前，藤森庆子已着手筹组内阁，将公开招募经验丰富的技术官员，以兑现减少犯罪和缩小秘鲁社会严重不平等的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塞尔维亚29号迎来逼近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学会宣布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在首都贝尔格莱德的阿达湖，许多民众在游泳消暑，一些民众在树荫下乘凉喝冰饮降温。当天的天气预报显示，塞尔维亚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塞尔维亚气象学会提醒民众尽可能待在家中进行低强度活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6月27日突然宣布将在数周内辞职，并提前举行总统和议会大选。这一举动看似是向街头抗议压力妥协的政治退场，但是在熟悉巴尔干政治和武契奇行事风格的观察家眼中，显然有一个经过深思熟虑、极具权谋色彩的以退为进式的政治解套与权力重组的计划。我们观察一下，第一，从总理到总统，武契奇已经在塞尔维亚掌权12年。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最多连任一次。武契奇的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任期，原定于2027年中期届满。在塞尔维亚政治体制中，总统是个偏向礼仪性的虚位元首，总理才是掌握行政实权的政府首脑。但过去这些年，武契奇凭借个人威望和对执政党塞尔维亚前进党的绝对控制，事实上将权力中心强行吸纳到总统府。随着总统任期即将封顶，他无法再次连任。通过提前辞职并触发大选，武契奇可以在议会获胜之后顺理成章地转任总理。他曾经在2014到2017年担任过这一职务。 这样不仅完美绕过了宪法对总统任期的限制，还能将他个人的实质影响力与总理的法定行政权力重新合体，实现权力的合法延展。第二，自2024年11月导致16人死亡的诺维萨德火车站遮雨棚坍塌惨剧以来，塞尔维亚爆发了自2000年米洛舍维奇下台以来规模最大的由学生和青年主导的持续抗议。面对长达一年半的持续街头施压，常规的拖延和局部让步已经很难平息民怨。武契奇深谙政治心理学，他主动扔出提前大选的重磅炸弹，直接切断了抗议运动继续积蓄民意能量的时间线。街头抗议的优势在于情绪动员，而武契奇的优势在于庞大的基层组织网络、媒体控制力以及国家机器的动员能力。将战场从情绪化的街头拖入高度依赖组织和资源的票箱，是典型的用自身体系优势对冲民意风险的降维打击。第三，这场提前大选在实际选择上也极为讲究，打的是信息差与组织差。目前的抗议运动虽然是声势浩大，贝尔格莱德示威曾经多达18万人，但其核心是由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主导的变革运动，群龙无首，尚未转化为具备成熟竞选纲领和跨区域动员能力的正式政党联盟。最新的民调显示，武契奇的塞尔维亚前进党仍享有40%到47%的基本盘支持率，而学生运动的支持率虽然达到了31%左右，但缺乏绝对核心。武契奇在对手有热度无组织的阶段突击闪击，就是要赶在反对派完成资源整合、推举出统一领袖之前，用一场速决战将其彻底击碎。第四，武契奇宣布辞职之后，明确表示自己不仅不会退出政坛，还会全力为前进党及现任党主席武切维奇助选，并将新选举联盟命名为统一塞尔维亚。其幕后的棋局已经成型，他将通过大选扶植一位绝对忠诚的政治盟友接任总统，而自己则出任掌握实权的总理，可以让他在隐身于二级决策幕后的同时，继续通过执政党机器对塞尔维亚的内政外交保持绝对的最高裁判权。我们的观察结论就是，这不是武契奇政治生涯的终结，而是他步入下半场的权力交接仪式。他用自己的辞职作为筹码，和整个塞尔维亚的反对派进行一场高赌注的对赌。只要执政党基本盘不发生毁灭性塌方，这场幕后设计最终大概率会以武契奇如愿拿到总理权杖，再次完成政治洗牌而收官。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方和美方的谅解备忘录是在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阿联酋宣布自29号起允许本国公民前往黎巴嫩旅行，解除近两个月的旅行禁令。阿联酋方面强调，出行前需要通过领事服务平台完成注册。韩国外交部长官30号在首尔乌克兰外交部长就双边合作以及朝鲜战俘等问题举行会谈，这是乌方外长自2015年以来首次访韩。韩国男足在美加墨世界杯上表现不佳，未能从小组出线，主教练洪明甫以及部分球员30号凌晨回国之后，在机场遭到球迷的嘘声。阿根廷卫生部表示，在南部的乌斯怀亚捕获的啮齿类动物体内发现了汉坦病毒变种，但和洪迪厄斯号邮轮上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无关。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明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中俄两国空军混合编队飞越宫古海峡，此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有怎样的深意？日本反应强烈的背后又究竟藏着怎样的焦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意味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两军再次相互袭击，这究竟是为了获取海峡博弈的筹码，还是一种赤裸的威胁？意味决定的核心又究竟是什么？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玉柴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6月30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6月2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两国共同发布联合公报，其中双方同意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中方支持孟方参与金砖活动，支持孟方申请成为上海合作组织伙伴，孟方重申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孟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定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统一所做努力。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塔里克的行程，有印度媒体则称，传统上印度是孟加拉领导人此类访问的首要目的地，但塔里克此访却跳过了印度。
0: 北京啊，这个今年的北京确实是国际外交的一个重要舞台。我们前些时候看到的是美国总统和俄罗斯总统先后访问中国，其实呢，最近一些中小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呢，都在不断的访问中国，那么以至于海外有媒体啊，说是这个万邦来朝，这当然是这个比较夸张的话，但是多国的领导人密集的访问中国，这确实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你比方说这个最近有缅甸的总统访问中国，这个白俄罗斯总统访问中国，而这次我们看到的是孟加拉国的总理他在就任之后的这个第一次出国访问，不是选择他的最重要的这个邻国印度，而是中国。那么这件事情呢，确实是让印度的舆论相当的不爽。我们知道这个孟加拉国呢，他其实原来是这个东巴基斯坦，就是在这个印巴分治之后呢，那么当时主要的穆斯林民族呢就属于巴基斯坦了。但是后来由于虽然都是巴基斯坦，但是巴基斯坦的这个穆斯林呢，他们也分为不同的这个民族。那么其中这个孟加拉人，后来就跟巴基斯坦的中央政府产生了矛盾，那么后来就宣布独立了，就成立了孟加拉国。孟加拉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呢是这个相当快的，现在是世界上服装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制造业的这个国家，而且有大量的出口。但是孟加拉国的这个政坛呢，这个政治形势一直不太安定啊。这个原来这个总理呢，现在是流亡在印度。那么印度呢，也一直是把孟加拉国看成是自己的痉挛，就好像不丹，好像尼泊尔。那不丹的这个情况就不用说了啊，那么我们就说这个尼泊尔就早已摆脱了唯印度是尊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局面。虽然这个尼泊尔的这个形势呢，政治形势其实也是不太稳定啊，最近也还是不太稳定，特别是最近这个青年人开始走上了一个街头，这个抗议这个政府对这个发展经济民生不利。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尼泊尔过去呢，我们说它就是在两个大国，就是这个印度和中国两个大国之间，但是过去的话，它过去它是受到印度控制的，而现在这个尼泊尔呢，就是要在两个大国之间寻求平衡，而且在经济发展，更多的是依靠了中国。那么孟加拉国呢，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也就是这个印度为什么感到这个不爽，但是又无可奈何。孟加拉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这个国家，他们有权选择自己的外交发展的优先的这个方向。而孟加拉国过去呢，比较依附这个印度，而为什么现在无法依附印度，这方面其实印度也要自己要做一个反省。但我们看到这个今年啊，这个印度的一个情况其实确实是相当不好，特别是这个伊朗和这个就以美以伊的这个战争爆发之后，由于这个印度呢是一边倒的站在这个以色列这一边，那么结果他得罪了众多的这个伊斯兰国家。那么也得罪了而且呢使自己在国际上也非常不利。那么一方面他跟俄罗斯的关系原来非常密切，但是现在跟俄罗斯也疏远了。而美国呢也没有因此就特别厚待这个印度。那么再加上这个高温造成的这个印度这个形势啊，这个供电不足，供水不足，而且印度对外资的这种杀鸡取卵的这个方法，使得外资纷纷的这个撤离印度。那么再加上现在过去跟印度关系很密切的这个孟加拉，现在选择了中国作为自己外交的优先方向，而且要成为这个不仅要加快建设一带一路，而且呢要跟中国建立一个共同的这个命运体。那么 命运的共同体啊。那么这个情况跟这个越南跟中国建立的这个命运共同情况是一样的，也可以看出中国的这个周边外交呢可以说是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出色，那么吸引了更多的周边的这个国家跟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并且呢也要从中国的这个发展，特别是中国这个“十五”发展当中寻找获得自己的发展机会。中俄空军在日本海上空联合战备巡航。
1: 6月27号，中俄两国空军出动多种先进机型，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这是自2019年以来两军组织的第11次空中战略巡航。中国国防部同在6月27号公布了此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俄罗斯国防部则强调，这次联合巡航是2026年军事合作计划的一部分，并非针对第三国。声明：两国飞机的行动均严格遵守国际法，未侵犯外国领空。中俄官方没有披露巡航飞机架数，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公布的画面，中方不但出动了空警 500A， 还出动南部战区的轰六 K 轰炸机与俄方图-95MS 战略轰炸机共同巡航，并飞越了宫古海峡。有军事观察人士指出，此次出动的轰六 K 轰炸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远程轰炸机，使中国成为美俄以外第三个具备空中远程战略打击的国家。期间，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则紧急升空警戒监视。日本防卫省就27号表示，已通过外交渠道向两国表示了严重关切。
0: 这次中俄两国的空军出动的都是比较先进的远程的战略轰炸机，但是飞的地方呢其实并不远呢、就是在这个西太平洋，在这个日本的这个上空，并且呢穿过了宫古海峡。虽然这是中俄联合战备巡航的第11次，但是这一次呢出动的这个远程的这个轰炸机空中预警机啊，显示了一个强大的空中打击力量。我们说这个打狗还要看主人。这次呢，这个中俄空军的这个远程轰炸机这个出动呢，一方面引起了韩国，更引起了日本方面的高度的关注。韩国说这个中俄的这个战略轰炸机呢，已经进入了韩国的所谓这个防空识别圈，但是并没有进，当然没有进入韩国的这个领空。韩国的这个空军的飞机呢，马上也这个起飞了要监视。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韩国也好，特别是日本更是高度的这个紧张。日本把这样的中

0: 中俄两国，其实不要说中俄两国，俄罗斯的空军自己有这个能力，中国的空军自己也有这个能力，但是这个中俄两国的这个空军一加一这个大于二，啊，因为俄罗斯的这个图九五和中国的这个轰六 K。都是可以携带这个远程的这个导弹的，这个远程导弹可以是常规导弹，也可以是核导弹，是可以对对方造成这个可以实施非常强大的这个攻击能力。所以你说这个驻韩美军会不会紧张呢？驻日美军会不会紧张呢？因为当前这个形势啊，我们看这个非常明显的就是美国呢正在把韩国和日本。韩国主要是在朝鲜半岛，而日本呢，就不仅是在这个日本了，是在这个所谓这个第一岛链，通过日本和这个菲律宾的这种联合啊，来这个把日菲推向对抗这个中国的这个第一线。而日本呢，也想趁这个机会啊，在某种程度上摆脱美国对日本的这个控制。那么对他来说的话，他希望能够这个显示对俄罗斯和对中国的这个威慑。当然，这种威慑的这个能力，现在来看的话，在中俄两国面前啊，日本的这种战略实力的话，真的是小巫见大巫啊。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最近这种美国作为后台老板啊，他不仅是在利用这个日本这个菲律宾，而且这个美国呢，这个近期组织的这个环太这个军演啊，那么而且也组织跟日本也组织这个不同名目的这个联合演习，跟菲律宾也组织不同名目这个演习，啊，表面上看起来是这个气势汹汹，那么实际上是在为美国退出第一岛链，要固守第二岛链在做准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这个中国方面就不仅有这个中俄这个战略的空军的联合这个巡航更有这个中国这个南部战区和这个东部战区持续的这种这个军事的这个演练。那么包括这个辽宁舰结束了它40来天的在这个西太平洋的这种这个军事训练，那这个40来天呢，就说明了这个辽宁舰，说明中国的这个远洋打击能力呢，已经是越来越成熟了。那么另外呢，这个福建舰最近又经过了台湾海峡。那么也这种都是一种无声的这个警告，也就是说，对于中国来说，目前的这个东部啊，我们说这个东部沿海的这个形势的话，确实比以前任何时候啊，我们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更大的这个挑战。那无论是因为这个台独政权，他这个台独之心不死，而且还台独政权呢，还认为由于这个日本讲了这个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这话呢，他们受到了一种。他们就觉得自己这个得到了一种支持啊，那么另外就是包括这个菲律宾啊，因为菲律宾呢也是在持续的是在挑衅中国，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一岛链啊，这个大老板躲在后面，但是放在前面的话，无论是这个日本、台湾还是这个菲律宾组成的这样的一种非正式的一种对抗中国的这种阵营啊，这个态势是相当明显的。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的这个军事实力。那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啊，最近这个很多人都关注到了这个乌克兰战争，它实际上是在改写了这个战争的这个规则啊，特别是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就是无人武器的这个使用。而我们看到这个无人武器啊，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反无人机，还是包括这个无人舰、水面的以至于这个水底的这种无人这个舰。这方面呢，中国这个实力不仅是中国的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的这种先进的这个水平是世界领先的，而且制造能力也是世界最强的。那么从这方面来看的话，这个中国在传统的这些，无论是这个空军和海军，还有包括这个火箭军啊，特别是最近这个东风时期的这个发射的这个镜头，这个。公开之后，在媒体公开之后呢，又引起了各界的高度的这个关注。那么，中国以这样的这个方式，啊，也在警告日本的在军事化，也在警告美国，不要以为你可以有几个小老弟，日本、菲律宾滞留就可以来跟中，就可以来挑战中国。那么实际上呢，就算美国要挑起跟中国的直接对抗的话，美国绝对没有胜利的把握。谅解备忘录，默契未干，美国和伊朗又开始互相攻击对方的目标。
1: 6月25号，美军以商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无人机袭击为由，对伊朗实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打击。

0: 日又连续空袭伊朗境内目标。伊朗革命卫队随即以导弹及无人机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中东地区的八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伊朗革命卫队更发出强烈警告，扬言美军在中东的基地未来数天将尝到地狱滋味。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上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协议，警告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以军事手段完成我们已非常成功展开的任务。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在社交媒体连发13条英文帖，表示美国和以色列的部分领导人关于这些罪行的供认甚至公然吹嘘，无疑是对犯罪行为的承认，称对第二次和第三次强加战争期间所犯下罪行的调查以及持续追查此事直至作出判决已委托给主管当局。有美国媒体报道，美伊双方原定于当地时间30号在瑞士的谈判则紧急改在卡塔尔的多哈举行，谈判重点也从伊朗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没有几天啊，这个双方又开始相互攻击对方的目标。这种情况呢，大家都不觉得奇怪，大家都知道这种情况会发生，但是大家也都注意到了，美国和伊朗也都没有把话说死。本来说是这个今天要在这个瑞士举行这个技术性的这个谈判啊，现在今天应该不会再举行了，但是呢，未来一两天可能还会在卡塔尔举行类似的会谈，也就是双方都没有把话说死。我觉得比较值得关注的是，这个穆杰塔巴就是伊朗现在的这个最高领袖，他在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候就通过社交媒体表达说他其实是不赞成这个谅解备忘录的，但是为了伊朗这个利益他还是批准了，就是批准的这个伊朗这个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然后这几天呢，他又多次的这个通过社交媒体这个公开的批评美国和以色列。那么由此看出来啊，这个穆杰塔巴也就是小哈梅内伊啊，他应该还是确实是伊朗的这个最高领袖，虽然这个川普曾经几次这个提出了这个疑问，说他很怀疑这个小哈梅尼是不是到底还活着啊，现在他也不说这个话了，因为这个穆杰塔巴呢，那个显然必须要保护自己嘛，因为他的父亲也就是老哈梅内伊是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第一波袭击当中直接就被炸死了，而且后来以色列也讲了狠话，就是不管谁来接替这个伊朗的这个最高领袖，以色列都会杀死他。那么面对这样赤裸裸的这个威胁，以色列当然不是说着玩的，以色列当然有这个能力，所以这个穆杰塔巴呢必须要保护自己，这已经不仅是为了他个人的生命安全，当然也是为了伊朗这个民族，为了伊朗的这个政权，为了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据说呢，正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全力的把他拱上了最高领袖的这个位置，所以这个看得出来，这个穆杰塔巴呢也是用这个两手，一方面他明确表示的他不喜欢，他甚至是不赞成这个谅解备忘录，但是由于伊朗现在已经这个遭受了这个重创，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啊实际上是在停火了啊，虽然双方都有一些这个小规模的一些相互攻击对方，但是都没有造成这个重大的，对对方都没有造成这个重大的这个损失，双方也都不想这个重开战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对于伊朗来说，他通过这段时间他在休整啊，他在这个逐渐的恢复自己的这个实力啊，特别是这个军工生产方面，特别是这个无人机导弹，还有这种这个海上用这个小型快艇。那么同时呢，由于这个两个最主要的问题，一个就是浓缩铀的问题，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问题，实际上美国和伊朗并没有达成协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还是试图证明他牢牢地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呢，从这个双方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油价是有所回落了，但是呢并没有回落到战前的这个水平，现在来看的话也不可能回到这个战前的这个水平。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说这个，我觉得哈，客观的来看的话，目前这样的一个局面，这个时间还是在伊朗这边的，因为现在这个情况，这个以美国啊，只要伊朗不给他一个口实的话，美国现在这个川普已经不愿意 再对伊朗发动一次这个再来一次这个强大一个打击了。虽然这个川普很喜欢这个嘘声恫吓，说如果再打一次的话，伊朗就不复存在。将近一人口163万平方公里的国家，这样的一个国家怎么才会不复存在呢？除非你用大量的这个核武器，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另一方面呢，以色列显然的啊，对以色列也显然表明了自己不会接受这个谅解备忘录，特别是谅解备忘录里面的有关黎巴嫩的这个部分。虽然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在美国的这个斡旋下，以色列跟这个黎巴嫩政府签署了一个协定，但是这个协定没有包括这个真主党，但是真主党又是以黎巴嫩境内一个既是一个这个政权，又是一个军事实力，他们这个对在黎巴嫩有相当大的影响，也有相当多的民众支持这个真主党，所以真主党不参与的这个谈判，这样的一个协议对于真主党来说是无效的。那么对于以色列来说，他们也没有其他办法啊。一方面他也是做给美国看的，就是他愿意跟黎巴嫩政府签一个协定，但是他也很清楚，没有真主党参加的这个签署的这个协定，对真主党是没有用的。所以呢，这个以色列仍然要继续狠命的打击这个真主党。而且牢牢地控制了黎巴嫩南部与以色列北部之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过渡区啊，这个所谓的一个缓冲区。因为只要以色列控制了黎巴嫩这个南部的这个区域吧，那么就能够阻止真主党对这个以色列发动这个进攻。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伊朗也看得这个非常清楚，这个他的所谓抵抗之弧啊，现在已经被严重的这个削弱了。哈马斯啊，这个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虽然可能还有一些这个残存的这个实力。如果真主党也被这个以色列完全这个消灭的话，那么伊朗的这个实力就会受到很大的这个破坏。那么所以伊朗也是发誓要保护这个真主党，而且要把这个黎巴嫩这个停火放在这个谅解备忘录作为其中的这个一部分。而美国呢表面上也同意了这一点。那么这里面虽然我们说这个以色列和这个美国之间啊，或者更明确的说这个内塔尼亚胡和这个川普之间呢是有矛盾的，但是这个矛盾呢还不足以防止以色列去这个占领黎巴嫩的南部。亮谈纵横，本月的主题是地缘政治、运河与海峡，本周的主题是霍尔木斯海峡影响世界经济。我们这个月谈的这个海峡啊、运河等等，它比方说我们说到过苏伊士运河战争，讲到过这个巴拿马运河事件，那么这些事件哈、啊，当时也都影响到了这个世界经济，但是影响的并不大，并可以说不是全球性的。但是呢，这个今年2月28号，美国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这个战争呢，这个到现在还没有正式结束，但是霍尔木兹海峡呢，却成为了一个影响世界经济的一个重大的这个因素。这种情况呢，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哈、啊，这个它是连接波斯湾和这个印度洋的唯一的一个海峡。过去它没有引人，为什么不引人关注呢？过去它为什么不像英吉利海峡那样啊引人关注呢？因为以前人们不知道在波斯湾国家和这个国塞那个沿海海底有大量的这个石油。那么上世纪的20年代开始发现了这个波斯湾啊是有的这个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储藏。至少是之一，然后主要是美国和英国的西方的石油公司。其实当时这个波斯湾大部分都还是由英国人统治之下的，所以呢，那些运油船，那么就波斯湾沿岸的这些运油船就把这个石油，就后来还有天然气，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运到印度洋，那么然后再运到这个世界其他地方，也都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但是呢，后来在这个上世纪在两伊战争当中，那么当时这个伊朗就曾经这个短暂的这个中断过霍尔木兹海峡。其实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讲的话，伊朗是没有权利去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呢，它这个两边啊，一边是伊朗，那个对面呢是阿曼，那么所以这个两国都拥有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沿岸的这个管理权。霍尔木兹海峡本身是一个国际的通行的这个海峡，这点上在国际法上是很这个非常明确的。当然伊朗现在他利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他作为一个筹码，甚至有西方的人士认为啊，这个虽然伊朗没有核武器， 但是伊朗他用一个比核武器更厉害的一个筹码，一个武器，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核武器是不能用的，谁都知道你用了核武器的话，那会带来的结果是毁灭性的。但是伊朗他虽然没有核武器，而且美国和以色列在严密的监视上不让他发展核武器，但是他现在呢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他的一种筹码啊，也是可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他的一种这个武器，作为一种地缘政治的一种武器。那么可以说就这个使得啊，这个最近两个月呢，我们说这个波斯湾的这个石油基本上运不出来，只有少量的可以运出来。那么这我们知道这个波斯湾的这个石油占世界石油市场的1/5，那你说世界石油市场的1/5的这个石油供应，它不是没有供应，不是没有油，是油运不出来，那必然就会导致油价的上涨，而油价的上涨它就必然会带来百业很多行业。那个我们说这个世界上很多行业，它比方说石油化工是吧，石油化工我们说是这个人类社会你不能少了这个石油化工，石油化工比方说化肥，基本上人们还不能完全依靠这个我们说这个所谓这个有机农业啊，还是要使用化肥，特别是在这个世界我们说这个地球的这个南方国家需要大量的这个使用化肥，但是现在化肥的来源减少了，这个就是做这个，然后呢价钱也在上涨，这个对印度农业的这个打击就非常大。那么另外呢，像美国它虽然是这个也是世界的主要的这个产油国和这个石油输出国，但是油价一涨的话，美国的油价也涨，石油公司大赚其钱，但是美国的消费者却必须不断的为这个提升的这个油价要付出更多的这个美元，这样的话就打乱了他们原来的这个预算，打乱了这个他们这个安排。所以说这个很多国家啊，特别是那些缺油的这个国家，比方像日本受这个影响就非常严重，因为日本我本国是几乎完全没有这个能源的，而不像中国的情况又很特殊，虽然呢这个中国有差不多一半的这个能源是需要进口的，而且主要是依靠从这个波斯湾来的这个石油和这个天然气，但是呢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中断却没有给中国带来太大的影响，因为中国早已做好了这个准备。霍尔木兹海峡未来一个情况啊，会不会像伊朗所设想的那样要收费啊，或者是要有一种新的一个制度来加以管理的话，我觉得这也还有待于一个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一个博弈，那但是不能是两个国家说了算，国际社会联合国应该来主导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它今后应该如何的管理。受到高温煎熬的欧洲需要冰块来降温，可惜呢欧洲缺乏足够的应变这个能力，这个高温给欧洲这个基础设施啊，这个产生了很多这个问题，就像漫画所显示的一样，欧洲经济正像是一块冰块，虽然欧洲需要冰块来降温，但是呢如果自己的经济又像冰块一样慢慢消融的话，那欧洲的问题就严重了。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
1: 台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空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Raya.
3: Akletino, K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谈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工作。
1: 卡塔尔表示，近期没有美伊会谈安排，美方特使到访是与卡方磋商地区事务。
2: 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0: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举行，确认成立磋商机制，下设四大板块。
1: 委内瑞拉地震超过1700人死亡，仍有幸存者被救出，当局收到30国援助。
0: 中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服务业稳步扩张，经济景气水平持续改善。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1: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4: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布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知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

0: 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大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节日。
0: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宾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5个乐章，为义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
1: 管弦乐制鲜贝，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
0: 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
1: 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
0: 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
1: 洗衣歌，
0: 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
1: 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 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7月1日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日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0: 文章强调，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强化组织意识，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把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看家本领，注重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严守政治纪律，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守好规矩，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要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要下大气力解决好人民不满意的问题，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绝不能为了树立个人形象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要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功，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了解情况，问计于民，树立良好作风，做到勤政务实，为民自觉抵制和纠正私风问题。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对定下来的工作部署要一抓到底，善始善终，面对工作难题要积极寻找克服困难的具体对策，豁得出来，顶得上去，对突出矛盾要有责任意识，主动去解决，而不是回避推卸，对突发事件要临危不惧，沉着冷静，敢于负责。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做到心有所谓，言有所界，行有所止，处理好公和私、情和法、利和法的关系，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按照程序进行决策，善于把党委一班人及大家班子和各级干部智慧集中起来，做到总揽不包揽，分工不分家，放手不撒手，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善于运用法治思维谋划县域治理，始终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道德修养，追求健康情趣，引导全县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0号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0: 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他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集回来关注王毅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讨论中东局势和双边关系。一会儿见。

0: 400年古方治腺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欢迎回来。
1: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30日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
2: 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30号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谈到中东局势，王毅表示，中方希望伊美谈判有助于解决冲突的根源，阻止战火重燃，并强调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才守得住长治久安。
4: 美伊和谈艰难拉锯之际，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周二到访中国，王毅和费萨尔互称老朋友。谈及当前的中东局势，王毅强调，事实一再证明，拼拳头是拼不来和平安宁的，讲道义才守得住长治久安。中方希望伊美谈判有助于解决冲突根源，阻止战火重燃，也有助于促进海湾地区恢复和平稳定。中方支持沙特继续通过自身发展振兴，助推地区的繁荣进步。对于双边关系，王毅指出，中方始终把中沙关系置于中国外交全局的重要位置上，视沙特为平等相待、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战略伙伴。王毅说，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充满了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中方愿同沙特深化战略互信，紧密沟通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不断迈进。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费萨尔说，沙特高度珍视同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强调两国深厚的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的基础之上，期待同中方进一步探讨双方共同关心的战略问题，实现共同战略利益。
5: 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费萨尔曾2次同王毅通电话，希望同中国加强协调，为地区局势降温。另一方面，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影响，沙特4月份的原油产量和出口量均降至自2002年1月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费萨尔表示，沙特愿在能源、金融、投资以及各类国际地区议题上，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协调和配合。凤凰卫视宋伟静、刘家浩，北京报道。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30日表示，美方特使现身卡塔尔，仅与卡方磋商区域事务，近期并无美伊双方直接会谈的安排。安萨里称，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以及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抵达多哈，是与卡塔尔调解人员及官方会晤，商讨伊朗问题、黎巴嫩局势等多项海湾地区事务，并非专程与伊朗展开谈判。安萨里证实，目前暂无美伊双方近期直接会面、高层会谈的相关安排。他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近来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涉及核计划和冻结资金等多项议题。安萨里补充说，此前60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产尚未交付伊朗。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0号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和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强调在和美国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之前，临时协议的条款均需要得到落实。巴加埃指出，美国当前在落实谅解备忘录方面仍然面临严重挑战。他重申，美国需要致力于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以遵守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此外，美国还应该在必要时迫使以色列履行其承诺。巴加埃强调，伊方会以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为标准，衡量美国是否信守承诺。他同时指出，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沟通渠道不是军事的，而是政治的。巴加埃还说，伊朗决心维护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权利，将会继续和阿曼就海峡管理相关事宜进行谈判。 美伊谈判呢是暂时的停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伊朗计划在本周三在多哈和卡塔尔官员会晤，讨论谅解备忘录以及资产解冻的问题。那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目前伊朗方面对美伊继续会谈的态度如何？你还掌握到什么最新消息吗？
0: 好的，目前来看呢，伊朗称呢，伊朗并没有计划这几天与美国进行任何层面的会晤，但是呢，伊朗强调呢，伊朗会派出工作组，也就是来跟进美国的承诺，所以呢，伊朗强调的是与美国的谈判是不一样的，这次去呢是另一个任务，就是推进美国的这样一个承诺，包括解冻资金。还有呢，就是对石油制裁的解冻和解除制裁等等。而美国呢说呢是与伊朗呢进行呢会谈，其中包括技术性层面的谈判。双方呢其实呢都是关键呢是在对谁讲。第一个呢，我觉得伊朗是在对国内讲，也就是说伊朗是派出工作组，但是跟美国呢不会谈判，因为在军事冲突刚刚结束之后呢，在美国威胁下要回美国进行谈判呢，这样呢会没有说服力，所以呢会引起国内强硬派的批评。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呢也要讲现在呢就是跟伊朗的这个谈判的进程在不断推进，所以也是在对国际讲，也是在对国内讲，所以双方呢重点都不一样。但我们要看到，其实在多哈呢是双方是有接触的，不管承认不承认，都是通过中间方卡塔尔或者是巴基斯坦在不断的双方在传递消息。所以我认为呢，如果在黎巴嫩的局势稳定之后，同时呢在美国承诺承认伊朗在霍姆兹海峡的管理权之后呢，在伊朗获得了解冻资金之后，我觉得很快呢多哈谈判呢也可能会很快的进行。但是呢现在要取决于美国的态度。霍尔木兹海峡是一个伊朗的一个红线，也是双方的一个分歧的焦点之一。所以呢现在呢可能说呢，与其说是就其他的包括解冻资金黎巴嫩问题等等，现在看来并不棘手，实际上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才是更为棘手的问题，也是眼下双方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如何来阐释对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和管理权这样的不同的解释，那么美国和伊朗呢需要统一口径，需要沟通，需要谈判。所以呢这段时间呢应该可以看到双方呢应该是会减少冲突。
3: 好，谢谢李瑞带来的最新消息。
1: 另外，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另外，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当天表示，如果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伊方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回应措施。
6: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人民在外交领域取得的一项成果，但一些政治派别与敌对媒体试图通过抹黑谈判团队，质疑国家决策，削弱这一外交成果。佩泽西奇扬并指出，伊美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达成的。另外，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当天在与卡塔尔副首相兼负责国防事务的国务大臣沙特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时刻对敌方保持警惕，一旦发生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将毫不犹豫地采取适当且必要的行动与回应。里萨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应成为域外国家干预地区事务的工具，外国军事力量在地区的存在无助于增进安全，反而可能加剧误判、不信任和不安全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和欧盟委员会贸易与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1: 王文涛表示，中方愿意通过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加强与欧方的对话磋商，妥处分歧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
7: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9号在欧盟总部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双方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双方充分肯定了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和交流。王文涛也针对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等问题提出关切。王文涛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欧方相关经贸工具及对华限制措施严重影响中欧正常经贸合作和全球产供链稳定，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与中方的接触对话，无意扩大贸易摩擦。欧方高度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愿与中方在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项下加强对话磋商，管控分歧，扩大对华出口，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双方责成工作团队加紧工作，努力取得务实成果，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次会议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近期，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会会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双方强调要通过对话来解决贸易争端。
3: 那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0号表示，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8: 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
1: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四大板块，展现了中欧各自哪些关切呢？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义伟先生来做点评和分析。王先生，您好。相较于以前的经贸领域的对话，那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哪一些特别之处？您如何来看待中欧经贸关系的未来？
9: 中欧达成了构建这个贸易投资的这样一个磋商的机制，我觉得是避免了中欧这样所谓的贸易战，是中欧关系走向成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过去呢，有些对话就是各方面表达关切，甚至是吵架，但是呢，缺少解决问题的方案，还有固定的常设的这样一些这个平台。所以有了这个对话机制以后，我觉得企业界的一些诉求，各国的一些不同的诉求，就通过这样一个机制来达成了这样一个妥协，寻找解决的方案。在这个机制下设立了四个方面的一些分的啊这样一个平台或者磋商机制。第一个呢，就是解决的投资和贸易的啊这样一个相互的关切。对于欧洲来讲，主要是中国产品太多了，所谓的产品过剩，就贸易对他们讲是贸易逆差问题。对中国来讲呢，是投资的逆差问题。中国投资欧洲遇到了很多的一些变相的保护主义，甚至直接的这样一些保护主义。第二个呢，当然是关键矿产啊、稀土啊这些原料啊供应链这样管制、出口管制的问题。中国呢，现在关心的是欧洲对中国的一些高新技术出口管制，欧洲关心中国的一些像稀土啊、关键矿产这个管制。第三个当然，所谓的知识产权，以前中国开放市场，欧洲对中国转移技术，那么现在呢，欧洲也希望对中国开放市场，来获得中国的技术，比如说电动汽车啊、锂电池啊等等啊，证明中国现在技术在领先了。第四个，所有这些技术层面上的关切，最终还是要改革 WTO， 因为美国是 经常是美国优先或者单边主义，欧洲呢还是重视多边主义，强调规则。所以呢，很多的一些领域，比如说电子商务啊、数据啊、AI 也好，原来 WTO 里没有这方面的规则。所以中国之前呢要改革 WTO 这个为核心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使得它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共赢，我觉得中欧关系就更有全球意义了。
1: 好了，感谢王先生的点评和分析。
3: 再来看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30号通过社交媒体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之后和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罗德里格斯表示，中方的援助将会用于支持地震后的重建工作，包括住房建设、购置必需的物资、设备和材料。委方对中方这一真挚的人道主义举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1: 而委内瑞拉官方29号通报，24号发生在当地的强烈地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治疗。而尽管72小时黄金救援期已过，救援工作仍在继续，也有多名幸存者被从废墟中救出。
10: 30号凌晨，距离强震发生已过去近6天。一支来自约旦的救援队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一处废墟下救出一名婴儿。医务人员随后立即对获救婴儿展开急救。此外，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在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29号经过43个小时的不懈努力，成功将一名21岁男子从废墟下救出。此时，距离男子被困废墟已过去106个小时。同样，在29号，拉瓜伊拉州基多县消防人员也从当地一处废墟下救出一名12岁儿童。除搜救被困人员外，救援人员28号还从首都加拉加斯一处瓦砾堆下救出一只小狗。据委内瑞拉官方29号通报，为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在拉瓜伊拉州，约90%的电力供应已恢复，15个大型临时避难所已建成。另据法新社报道，当局已在拉瓜伊拉港建起一座简易停尸房，用于安放遇难者遗体。法新社画面显示，大量被白布覆盖的遇难者遗体被排列在港口一侧的地面上。报道又指，美军正在加紧重开拉瓜伊拉港，以便救援物资抵达。据委内瑞拉官方统计，目前已有30个国家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共提供约1000吨物资，出动超过3600名救援和支持人员，以及超过100只搜救犬。与此同时，流亡海外的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多29号发布视频讲话称，24号强震发生后，他就计划回国参与救灾，却遭到伪当局阻拦。
11: Estoy en la ciudad de Panamá, desde donde tenía previsto viajar a Venezuela. El régimen cerró el espacio aéreo de nuestro país para intentar impedírmelo.
10: 马查多表示，为了帮助国家救灾，他愿意做任何事情，并与任何人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目前委内瑞拉强震的黄金救援时间已经过去，找到生还者的几率也正在逐渐的降低。一起来看本台特派记者从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回的报道。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州，其中灾情最严重的一个区域。我目前所处的这个位置距离海边的直线距离不足200米。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目前正在紧张作业中的这个瓦砾堆废墟，曾经是一幢楼高8层的居民住宅楼。根据这里的民众介绍，目前呢仍然有10几位住户是被掩埋在废墟之下，仍在搜救的过程当中，其中包含有2名是华人侨胞。目前因为天气呢也是非常的炎热，在这里我戴着2层的医用口罩，也是可以闻到腐臭的尸体味道。
13: 现场有一些人是这栋楼宇的业主，在救援场地周边焦急等待被掩埋的亲属的消息。有在现场帮助搜救的志愿者表示，已经定位到了几位邻居被困的具体位置。有一位年轻的华人，祖籍广东恩平，在地震发生后每天都和他的父亲蹲守在瓦砾堆旁，期待能早点得到他母亲和弟弟的消息。
14: 这里是我妈的家和弟弟，他们埋了这里好几天了，我还会继续努力寻找的，我不会放弃的。
13: 现场进行挖掘工作和提供安全保障的人员会轮番在树荫下休息。在当地社区搭建的帐篷里，能看到装满冰块和冰镇饮料的保温桶，也有电力和网络可供使用。轰鸣的挖掘机和推土机吞吐着滚滚浓烟，在焦灼的烈日下持续作业，开辟通道，继续搜寻失踪者的下落。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报道。
1: 委内瑞拉大地震进入第六天，仍有救援队赶到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并使用生命探测仪反复探测，不放弃一丝希望。而在倒塌的楼房的夹层也暴露出类似泡沫的填充物。我们来看委内瑞拉华人从拉瓜伊拉州灾区发回的现场报道。
15: 尽管早已过了72小时，但还是持续不断有大批的搜救人员进入拉瓜伊拉。我们遇到了英国、塔塔尔、墨西哥救援队和从玻利瓦尔州来的中国救援队、哥伦比亚红十字会以及各州的志愿者、消防员与警察等组织。
16: 在现场您主要负责哪些指挥的工作？然后物资和人员是如何调度的？
17: 我们来现场之后，医疗物资这些使用水呀，基本上我们都已经捐赠到那个国际救援站了，就那边有很多人去领这些食物。然后我们公司这次来的带的有一些两台挖机、一台铲车、两台发电机，就是大型的一些设备。然后基本上到了现场之后，都由当地的居民直接要求在哪个地方直接进行工作。我们的发电机基本上都是给你所有的各国的一些救援队都给他们提供，我们两台发电机都是24小时开着，给他们各个需要用电的地方就给他们提供。然后我们几台设备的话就是全力以赴，两班倒，然后12小时换一班，然后24小时来进度，能多救一个人是一个人。
15: 搜救队清理完上层瓦砾后，继续用生命探测仪多次探测幸存者的迹象。在这个倒塌现场也发现楼层的甲板中间是用泡沫填充的。
16: 一线救援现场的行动仍然在继续，我们将在现场持续为您报道。
3: 联合国方面证实，将向委内瑞拉运送10000个收尸袋，也侧面印证了实际死亡人数可能会远远超过官方通报的1700多人。北政府宣布对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管制，48小时内禁止国际记者进入当地。
18: 29日是震后第6天，黄金救援窗口关闭，但搜救行动仍在继续。当天再次发。

0: porque él es quien nos trae la comida, que nos trae todo. Y no hemos aguantado hambre. Tenemos las carpitas, tenemos todas estas cosas.
1: 据官方统计，这场灾难中有10000两千多个家庭受到影响。 遇难者家属恳求政府帮助寻找被困在废墟下的亲人遗体，哪怕他们已经死去，而幸存者盼望晚上能有一个有屋顶和床铺的家。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下一集
2: 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黄岩岛周边战备警巡。
3: 台湾民众党立委透露，美队台第2波军售将会进行。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中远海运，东方海外，一加一的双倍动力，创造无限价值，为世界贸易提供重要联系。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0: 欢迎回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30号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以及周边海空域展开战备警巡。同一天，中国海警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展开执法巡查。
1: 南部战区30号发布视频，显示中方舰机驱离菲律宾飞机的经过。
2: 保持跟踪，下船目标态势。
3: 舰方动摇，注意前方空勤，调整编制位置。
4: 舰方动摇，收到。
5: 菲律宾飞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立即调整航向远离。
4: 目标已驱离。
3: 2号，第一次飞这么远，什么感觉？有点兴奋，也有点紧张。在自家院子转，紧张个啥？
1: 6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同日，中国海警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6: 黄山指令，方位东北5，距离8海里，发现不明物药，正向黄岩岛接近，航向2000多，航速7节。
7: Philippine vessel, this is China Coast Guard 3301. You have entered the territorial waters of Huangyandao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lease comply with relevant international provisions and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ail according to law.
1: 六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日前率领跨党派立委访问美国，声称完成4大目标，而民主党立委加码爆料，美方透露对台第二波军售应该会进行。
0: 那外传随团的民进党立委向美方告状，指控台湾在野党阻挡对美军购。对此，民众党立委证实确有此事。
9: 国民党籍的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率领跨党派立委访美返台后，表示此行完成访问美国的4大目标。随团的民众党立委洪玉祥表示，美方也揭露对台军售态度。
10: 在第二波的军售的这个授权采购的话，其实川普还没签。基本上来讲的话呢，他们在多方考虑。

0: 大厦应该还是会进行。
1: 台湾政坛传出随团访美的民进党立委郭玉琴不断向美方告洋状，指控台湾在野党阻挡对美军购。
0: 我不能说错了，因为就是他在会场上的确是有这样子的表达。
1: 民众党立委表示，在野党绝对支持无人航空载具的发展战略，但预算应回归年度预算，反对放进特别预算。美方也并未因此表达不满，呼吁外界不要以讹传讹。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好，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文艺晚会首次融入机器人科技。
3: 美元对日元创近40年来新高，日本当局没有干预。

0: 肠胃不适，用广州牌保济丸。
1: 保济丸。
2: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举行系列活动启动礼暨文艺晚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领事办主任周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等出席。晚会主题为“湘江奋进启新城”，汇聚音乐、舞蹈、杂技等精彩演出。今年晚会首次融合前沿机器人科技，展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科技创新与民族文化交相辉映，展现香港回归祖国29年以来的繁荣、进步与团结力量。
1: 中国出入境管理局30号就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发布公告。根据公告，自2026年7月1号起，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定居的审批条件一共有4类。一是夫妻团聚及携行子女类，申请人和香港或澳门配偶分居时间满3年；二是子女投靠父母类，申请人未满18周岁，父母均在香港或澳门定居；
0: 三是子女照顾父母类，申请人年龄为18至59周岁，父母均在香港或者澳门定居，年龄均为60周岁以上且在港澳无子女；四是父母投靠子女类，申请人年龄为60周岁以上且在内地无子女，在港澳定居的子女年满18周岁。公告表示，公安部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将根据定居名额和审批的条件依法审批。接下来我们关注财经消息。
1: 人工智能热潮带动高科技出口需求的增加，提振中国制造业活动在6月重返扩张区间，同时服务业也是稳步扩张，经济整体景气水平延续改善的势头。
2: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二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升至50.3，较5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荣枯线以上。从分类指数看，6月制造业 PMI 回升的主要驱动力来自需求端的明显改善。构成制造业 PMI 的5个分类指数中，新订单指数升至51.2，重回扩张区间；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产需两端实现同步扩张。不过，原材料库存、从业人员和供应商。

0: 当配送时间指数则低于临界点。期内高技术制造业表现尤为突出，六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 53.5， 较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制造业整体水平，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此外，服务业景气度也持续改善，六月非制造业商业活动指数为 50.2， 比五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显示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升。分行业来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商业活动指数均位于55以上，业务量增长较快。至于六月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0.6， 比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表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扩张略有加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缩量上行，三大股指在上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延续走强，沪指收盘上涨 0.5%， 深成指上涨 2.48%。 板块方面，半导体电子相关类股走强，不过航运港口银行等航运板块股跌幅居前。香港股市温和收低，恒生指数早盘是最多下挫341点，之后跌幅收窄，中场是下跌 0.63%， 失守23000点关口。台湾股市高开后涨幅扩大，权重股集体走强，联发科大涨 8%， 台积电涨 1.69%， 带动加权指数收盘是上涨 2.5%。
2: 而在汇市方面，美元汇价周二是重拾升势，打击日元创出了近40年的新低，但日本当局没有进场干预，只是维持过往的口头干预措施。
0: 市场继续预计美国联邦储备局将会加息，支持美元汇价周二反弹，其中对日元在利差交易推动下突破162日元关口，最高升至162.41日元，创出1986年以来的新高。虽然市场对日本当局进场干预的警惕升温，但当局并没有出手，只是维持之前的口头干预用词，影响日元无法止跌。同时，美元对挪威克朗也创出半年新高，对澳元创3个月新高。亚洲货币大多数下跌，韩元触及3周最低位。韩国央行表示，今年一季度在汇市干预操作中，净卖出136.28亿美元，较前期的超过6年最高纪录224.67亿美元净卖出额更高，也是连续第6个季度干预，以阻止韩元进一步贬值。不过人民币向好，中间价上升66个基点到6.8109，是近2周最高位，较预测的6.7877偏弱232个基点，偏离幅度扩大。即期汇价小幅开低后很快回升，中场收升77个基点到6.7852，是本月22号以来的最高位。全天的波幅维持在140个基点，成交显著回升至505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升势收复6.80关口，但与在价的价差有所扩大。总结上半年人民币即期汇价累计升值3%，与美汇指数的升幅看齐。至于 CFE 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则累计上涨5.05%，反映人民币强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6月30号，我是全全，
1: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嬉戏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

0: 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下班想要不堵车又凉快，去瑞士看一看。每年夏天呢，瑞士的阿勒河就变成了通勤河，一些上班族或者是上学的孩子下班之后或者放学之后呢，他们就会换上泳衣，把所有的物品都塞进专用的防水袋，然后从桥上一跃而下，顺着阿勒河飘回家，非常的有趣。阿勒河呢，它是发源于阿尔卑斯山，流经瑞士首都伯尔尼。每年夏天冰川融水，让这条河的水温保持在18到24度，很舒服。尤其是在近日欧洲气温偏高的情况下，这样的回家方式就更加的清凉了。近日瑞士北部城市巴塞尔测到了39度，连续第三天打破六月最高气温记录，苏黎世37.1度。那么在德国东部，6月27号的气温飙到了41.5度，连续两天刷新历史最高温。就连不装空调的英国，6月24号到26号高温记录连续三天被刷新，最高气温达到37.3度。但是好消息是呢，明后两天像德国以及瑞士等地呢，可能会出现降雨，气温也会有所下降。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比方说像是苏黎世，明天呢就会有雨，最高气温呢是在22度，而往后呢这里将会开始放晴，但是从气温走势来看呢，基本上都不会超过30度。那至于其他城市的情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国外各大城市天气预报，稍后我们来看一下国内的天气。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情况。江南一带呢，刚刚喘了口气儿，这梅雨呢就又开始发力了。从预报来看，过程的最强时段就是今天到7月2号。城市当中，比方说像是上海，未来5天时间呢，这里都会有雨，其中明天呢将会有中雨，后天是小雨转中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在26度。2号之后呢，江南一带的雨势将会减弱，但是7月3号到5号，华南一带的降雨会有所增强，广东、海南、广西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城市当中，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像是香港，明天呢这里还是多云，后天呢就是多云转雷阵雨，预计3号开始，香港的雨呢将会升级为中雨，4号本周六的时候还将会达到大雨的量级，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明后2天在雨势不大的时候呢，香港的最高气温呢大概会是在33度附近，天气还是比较的闷热，一定要注意补水。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的情况啊。本周剩下的时间呢，华北多地阵雨和雷阵雨仍然会时不时的就来打个卡。那北京呢就是如此，明天北京是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后天北京又会迎来雷阵雨了，预计一直到本周日，北京呢都会有频繁的雷阵雨天气出现，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附近。雷阵雨没有来的时候，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大家外出的话还是要注意要防暑了。好了，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了，再会。
1: 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乌绞杀克里米亚，直击俄军南线命脉，
2: 削弱俄罗斯的战争能力，
3: 给俄罗斯造成了伤害，迫使停战。
1: 海陆补给双线瘫痪，岛内断油断电，民生承压，
2: 200万的居民成为人质，
3: 乌克兰坐享其成。
1: 克岛前路难测，俄乌冲突走向何方？
2: 俄罗斯面临这困局，
3: 刺激俄罗斯进行报复。
1: 凤凰聚焦，俄乌战局绞杀克里米亚，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有消息披露，克里米亚半岛上，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高层已经开始把家人搬离克里米亚，并且变卖房产。26号，这里正式宣布进入区域性紧急状态。要知道，俄乌开战之初，俄罗斯还把这里视作稳固的后方基地和黑海舰队的绝对大本营。可是极其重要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早就不太平。这一次乌克兰则是猛烈出手，加大绞杀克里米亚，这在如何影响着俄乌对决？
1: 近日，一段在社交平台流传的自拍视频记录下了目前克里米亚岛内的困境。视频中，一名俄罗斯女性站在遭袭后陷入瘫痪的火车站侧线，对着镜头崩溃落泪。她的身旁是一辆停摆的俄罗斯铁路长途客运车厢，身后的站台略显荒凉。画面中可以看到，有断电后遗留的受损设施与滞留的列车痕迹。据 CNN 6月26日报道，受乌克兰近期持续升级的空袭行动影响，克里米亚全境已出现大范围燃料短缺与电力中断的状况。而就在当天，克里米亚地区负责人谢尔盖·阿克肖诺夫在社交平台 Telegram 上正式发文宣布，克里米亚全境进入地区级紧急状态。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背后，正是乌克兰军方针对克里米亚系统性推进的后勤绞杀战术。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此前表态，乌军将通过无人机袭击扰乱俄军后勤，将克里米亚逐步封锁孤立。
2: Сезон туристичний в Криму в цьому році буде тільки для наших дронів. Виглядає так, що Крим перетвориться в острів。
1: 乌克兰针对克里米亚的孤岛化绞杀布局从6月初便已启动，并呈现出清晰的三阶段节奏。行动的第一阶段便是切断克里米亚北向的全部陆路通道。乌国防部卫星图显示，乌军集中打击了连接克里米亚与赫尔松的关键桥梁，其中琼哈尔大桥是赫尔松通往克里米亚的核心咽喉，承担着南线俄军70%的物资运输任务。而据俄方任命的赫尔松行政长官萨利多证实，6月7日，乌军首次用无人机命中桥面。6月9日，

0: 乌军直接摧毁桥体承重结构，主干交通全面关停。与此同时，另外两座海尼切斯克大桥、阿尔米扬斯克大桥也接连受损。
1: 乌军切断俄南部地区的后继补给线，首先是要缓解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的安全压力。我们都知道，俄南部战线啊，很大程度上，战斗的这个频繁程度啊，取决于它能不能把弹药和油料啊后勤补给送上去。那通过打后勤补给线呢，俄军都发动不起大规模的这种进攻，这是乌军的一个考虑，就是要减缓南部的安全压力。
2: 乌克兰的行动不光是为了切断，它其实还是要迫使俄罗斯把有限的防空反导的装备部队从乌东方向，从俄罗斯境内，就是主要战线调到克里米亚方向。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讲呢，日常的陆路运输对于克里米亚方向，对于其他方向来说，都是维持后勤、维持最基本民生的最主要的成本最低的手段。那么打断之后，俄罗斯当然要被迫的通过海运和其他的方式来进行，那么这个时候再去切断，这个逻辑其实从这种战略轰炸，从折断角度来讲是很专业的。
0: 面对乌军无人机对于陆路通道的袭击与监控，俄军第聂伯集团军已下令禁止在主干公路上开展成规模的军用物资运输，转而大规模征用民用面包车、小型货车伪装转运燃油与弹药，驾驶员被要求脱下军装，身着便装，甚至有军用卡车被重新刷上民用涂装。但乌方很快给出回应，依据日内瓦公约，军用物资与人员伪装成民用载体获取军事优势属于背信弃义行为，将自动失去民用目标的保护豁免权。同时，据 CNN 披露，乌克兰的微型侦察机通过红外线和频繁的行车轨迹甄别，正在对任何试图通过克里米亚与前线的俄罗斯货运车辆进行无差别猎杀。乌军更是给补给线的公路起名为死亡公路。
2: 像 CNN 这种西方媒体也都承认叫做无差别。什么叫无差别？就是我认为你这车辆就是载货的，我认为你这车货就是军用的，那我就打。乌克兰也好，俄罗斯也好，对对方的后勤体系的打击从来都是无差别的。现在来看，俄乌双方的传感器，包括每一个国家的传感器，都不具备说是来辨认军还是民的差别。因为比如说我的这一车是弹药，那你可能还能讲它是纯军，我这一车是柴油，我这一车是汽油，你说它是军还是民？
1: 对乌克兰来说呢，这个无论是民用还是军用的这个能源物资运输，它都具有一定的这个军事目标和这个政治意义。乌克兰在切断克里米亚地区的陆路的交通通道时呢，它采取了无差别的阻断，通过用无人机布雷，甚至呢使用攻击性的无人机来攻击俄罗斯的运油车队，这个是乌克兰的这个有意而为啊。所谓的这个俄军伪装啊，我觉得可能是俄乌双方在舆论上、外交上的一种说辞啊，这个为自己的打击行动找到一个正当的理由。
0: 乌军对克里米亚绞杀战的第二阶段，核心是锁死其海上的全部补给线。6月21日凌晨，克赤海峡两岸同时响起爆炸声，乌军无人机群突破大桥周边防空网，精准打击渡轮系统与高加索港。卫星红外影像显示，港区储油区出现多处持续高温火点，大火彻夜未熄。作为克里米亚最核心的燃油中转枢纽，高加索港储油设施被毁后，油料转运能力基本丧失。乌方发言人随后证实，克赤海峡渡轮已全面停运。
2: 海运的成本最低，运量最强，但是一个是它的点对点一定是从港口到港口，而且我们说航道它其实比公路的选择更少，而且我可以通过比如布雷的方式来对你的航运进行打击，所以很多人认为航运是相对最容易攻击的。
0: 乌军绞杀克里米亚的第三阶段，瘫痪岛内民生运转体系。6月24日，乌克兰的自杀式无人机击中新菲罗波尔发电厂和塞瓦斯托波尔主变电站，克里米亚首府发生电力中断，整个塞瓦斯托波尔陷入黑暗。 电网瘫痪也导致了供水系统施压停运。塞瓦斯托波尔市长宣布，所有大型超市、酒吧和餐厅必须在晚上8点前强制停业，全程限电。而由于克赤储油库在6月21日的空袭中化为一片火海，克里米亚地区负责人谢尔盖·阿克肖诺夫签署行政令，全境所有加油站无限期停止向普通民众与私营企业出售燃油，剩余储备仅供给军队、政府机关与应急救援单位。
1: 乌军封锁克里米亚半岛，它会带来非常大的这种社会和政治压力。克里米亚半岛会非常特殊啊，它没有自身的这个炼油设施，甚至水都不够啊，能用于农业生产的水也依赖于人工运河的运输来输水。克里米亚又是一个没有太多的工业的一个半岛，它依赖于旅游业、服务业和农业。一旦这个克里米亚被打成孤岛啊，切断它的交通运输，那就意味着国民经济会完全瘫痪。过去呢，乌军对俄境内的一些这个战略重镇的打击，对一些这个炼油设施的打击，主要的是为了削弱俄罗斯的战争能力，而对普京老百姓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那现在呢，切断克里米亚半岛，接近200万的这个居民成为俄乌冲突的人质啊，成为普京的政治压力。
0: 6月25日晚间，有目击者上传现场视频。克里米亚通往俄罗斯本土的出岛道路上，数千辆汽车排起十余公里的长队等候通行，不少居民打算离开半岛。早在6月21日，当地出台民用燃油限购政策之前，半岛燃油供应就已持续紧张，居民日常出行受到影响，有人甚至启用了马匹作为代步工具。在一段自拍视频中可以看到，拍摄者骑着马沿路前行，路面上机动车排成长队缓慢挪动。另一段画面里，拍摄者骑马穿行在车流当中，配文称骑马出行不用消耗燃油，路边不少汽车只能排队等待加油。还有一段超市实拍视频显示，米面、食盐等基础食品被民众大量囤购。拍摄者现场说道：
3: июня в Ашане гречки уже нет рассыпной, только в пачках. Риса тоже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ет. И макароны почти все поразбирали. Также соль тоже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отсутствует.
0: 一位克里米亚的客运司机在乌克兰不断对岛上设施发动多次打击后录下了这段视频。
4: Ночь сегодня вообще электричества не было, как бы ничего не работало, ну, ни вентилятора, ни кондиционера. Медитировал, бухать не хотелось, ибо в такой обстановке еще бухнуть. Пил я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воду. Я заходил вот в ванную комнату и ложился на плитку холодную и лежал там, остывал, ну, потому что невозможно здесь находиться.
0: 从这位客运司机上传的视频可以看到，日间城区通道、公共区域人流量明显减少。他试图囤积一些物资，但去了多所超市，店内的面粉、白糖、荞麦等基础物资被集中抢购，货架也空空如也。他在社交平台上发出了求助，他写道：我们已经问过银行关于贷款的问题该怎么办，我们根本没钱还款，很快我们就没饭吃了，也没钱买食物了，银行拒绝给予延期还款。比断水、断电、断粮更可怕的是，尽管这位客运司机拥有自己的汽车，但是他根本无法逃离出岛。
4: Выехать нельзя, кстати. Сейчас пробка на Крымском мосту, где-то 1000 машин. Народ звонил, говорит, по 5 часов стоят. Ну и бенза нет туда, да, их.
0: 短短数周，乌军三阶段绞杀层层收紧。普京的下一步战略将如何选择？而这座关键半岛的命运又将走向何方？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2014年，克里米亚通过公投被划入俄罗斯。普京在电视讲话中明确表示，克里米亚在俄罗斯人心中过去和现在都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14年3月19日，他正式下令启动克里米亚大桥的建设。2018年5月15日，大桥公路段通车，普京身着夹克，亲自坐进一辆橙色卡马斯重型卡车的驾驶室，载着建设工人率领庞大车队驶过大桥。彼时的普京将这座岛屿称为不可侵犯的不沉航母。2019年，泽连斯基这位前喜剧演员以高票当选乌克兰总统。纽约时报指出，当时克里米亚对基辅而言是在战略上无法逾越的禁忌。泽连斯基在执政初期的表态十分克制，他多次在国际场合承认，通过纯军事手段收复克里米亚是不切实际的。乌克兰更倾向于通过数十年持之以恒的外交谈判、国际制裁和法律诉讼来解决争端。
7: А теперь хочу обратиться к президент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ладимиру Путину. Надо поговорить, надо. Мы не меняем и не отказываемся ни от каких.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форматов.
6: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克里米亚大桥变成了俄军南线部队最核心的后勤大动脉。也就是从这时起，泽连斯基开始向普京口中的不沉航母下手。2022年10月8日清晨，恰逢普京70岁生日的第二天，一辆满载炸药的卡车在大桥公路桥上轰然起爆，临近的油罐列车随之起火，霎时间蹿起数米高的火焰，黑色烟柱直冲天际，大火吞噬了桥上一列火车的两节车厢，公路桥一侧的两节桥面垮塌。尽管乌方没有认领这次袭击，但普京迅速发起了对乌克兰部分地区电网的报复性轰炸。几周后，为了展示克里米亚大桥的固若金汤和地区安全仍旧在俄方掌控之中，普京亲自开着一辆奔驰轿车驶上刚刚抢修通车的大桥残段视察。
8: Она немножко все-таки пострадала. Надо довести ее до идеальн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Да?
9: Вот, вот, эти, вот эта часть полотна обрушилась, да?
10: Да.
9: Где мы сейчас находимся?
10: Да.
9: Вот эту часть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ого моста.
1: Эту часть полностью проект сделали, так как, чтобы не останавливать движение по правой стороне, посчитали, как работая без остановки.
6: 谁也没有料想到，仅仅间隔了9个月，克里米亚大桥会再次遭到乌方袭击。2023年7月17日凌晨3点，克里米亚大桥传出爆炸声。 20分钟后，爆炸声再一次响起。

0: 与2022年袭击大桥事件后乌方否认的态度不同，这次乌方立即承认发动了袭击。从乌克兰安全局向 CNN 提供的第一视角画面中可以看到，夜视镜头下搭载850公斤烈性炸药的乌克兰自主研发的自杀式水上无人艇海洋宝贝低速潜行，笔直朝着大桥巨型混凝土支柱抵近。撞击瞬间，画面被剧烈白光吞噬，巨浪裹挟混凝土残骸四散飞溅，桥面剧烈震颤，公路段桥面出现大面积破损。2025年6月3日凌晨4:44，位于大桥通航孔道的主结构桥墩发生爆炸。从现场视频中可以看到，平静的水面突然在防撞带与桥墩之间炸开，桥体受到爆破威力的影响不断抖动，水柱掀起数米高，黑色的浓烟蔓延，大桥水下支撑结构在底部位置遭到严重破坏。当天，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公开承认发起了这次袭击行动，使用了高达1100公斤 TNT 当量炸药，从水下对克里米亚大桥进行爆破，并表示行动是由总统泽连斯基亲自指挥。有分析认为，乌克兰使用了一款名为马里奇卡的水下无人艇，通过远程操纵于乌境内下水，在潜行约600公里绕过克里米亚西南部进入大桥附近，随后在两名蛙人的接应下突破海面下钢铁防护网的层层封锁，将满载炸药的无人潜航器成功停靠在桥墩边上，并被远程引爆。
1: 克里米亚大桥它船闸是正常能够通航的情况下，任何船只经过船闸的时候都有可能把爆炸物沉入水底，或者说直接部署在船闸附近的这个桥墩子。潜航器是人去操作它，乌克兰蛙人把它固定在桥墩子上，最后使用遥控装置进行引爆。
0: 事实上，为了防止大桥再次受到攻击，俄方做出了多重部署。从这张此前俄方放出的防御图片可以看到，整个大桥周边陆海空全方位分布着大约20道防线，在空中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实时监测着大桥周边的一举一动，反潜侦察机1238在附近海域定时巡视，在发现敌情后可投下声呐浮标和鱼雷进行探测与攻击，苏-30战斗机随时待命升空作战。在地面，大桥两侧分别部署了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对空警戒部队雷达站等。在水面上，大桥北部亚速海区域游弋着小型导弹舰艇以及训练有素的战斗海豚负责警戒。南部黑海区域由于是乌克兰主要进攻方向，水面部署了反潜直升机、水下航行器、定位仪、潜艇和蛙人水下警戒部队。然而，如此全方位的严防死守却依旧让乌军再一次的突破。
2: 克里米亚所面临的困境是很大的，当然我们说乌克兰对克里米亚的打击从2023年开始就已经几次给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乌克兰的行动心态在发生变化，不光是大桥，乌克兰方面对于整个的目标在做调整。乌克兰现在在克里米亚的这种攻击的力度，或者说它在刺激俄罗斯方面的水平在提升。那么很多的分析认为，乌克兰方面也许希望俄罗斯采取一种更狂暴的手段来进行报复，那么借此迫使欧洲甚至是美国方面加大援乌力度。因为如果说只是缓慢的消耗，那么这个来自于欧洲的、来自于美国的援助，那么势必要逐渐的减少。
0: 围绕克里米亚半岛，俄乌两位领导人的表态也颇耐人寻味。6月21日，克里米亚遇袭后，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写道：“乌方针对俄方的远程长效制裁已全面见效，明确表示，我们的远程力量正毫无疑问为和平争取空间。”俄罗斯人现在应该开始思考真正的外交谈判， 而面对半岛停摆的危机，普京首度松口。
2: 关键泽连斯基政府从政治角度来讲当然是希望谈判，所以你看这一轮乌克兰有一个表示，就是我希望通过在克里米亚给俄罗斯造成足够大的伤害来迫使俄罗斯停战。
3: 俄乌冲突确实超出普京的预期，给俄罗斯带来了战略上的被动和压力。
4: 乌克兰跟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上的差距是有所缩小的，这无人机攻击给俄罗斯带来了舆论上、外交上和政治上的压力，让俄罗斯在特别军事行动中付出更大的代价和成本，让普京更头疼。那现在俄罗斯实际上是面临着一个困局，是如何结束战争。
0: 据欧洲媒体报道，普京如今正面临一道没有最优解的难题，如果选择死守克里米亚，就必须从其他战线和本土防御中抽调防空力量与物资资源，持续向半岛输血，这会进一步稀释俄军整体作战能力，加重国内财政与民生负担，陷入越守越亏的消耗陷阱。如果选择主动收缩，撤离高价值军事资产，降低驻军规模，就等于推翻了12年来克里米亚牢不可破的官方叙事。如果选择升级报复，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本土能源与指挥设施，又可能触发北约更强硬的军事介入，让冲突彻底失控。
2: 对俄罗斯来讲就是硬扛。从俄罗斯国内的一些报道来看，俄罗斯马上要进行第三轮动员，就是俄罗斯方面要补充消耗兵员的消耗。第二呢，就是俄罗斯方面他会利用他在整个防御体系上的相对规模比较大的优势，从其他方向调动一些力量到克里米亚，当然也势必要从乌东调动一些有经验部队到克里米亚。那这样的这种螺旋的上升的过程之中，这个不是乌克兰所希望看到的，因为对乌克兰来讲，乌克兰希望的是停下来，尽快的停火。
0: 作为俄军南线战场的核心中转枢纽与黑海战略支点，克里米亚的补给管控状态直接牵动着俄乌整体战局的走向。持续数周的后勤绞杀让克里米亚从稳定后方转为消耗型战区。当地时间6月2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媒体表示，俄方建议俄乌双方均停止攻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时至今日，克里米亚的最终命运仍未落地，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座半岛的局势走向将持续左右俄乌双方的兵力部署、战略取舍与博弈天平。
5: 普京刚刚在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上说，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的时刻。不少分析认为，这与克里米亚局势的急剧恶化有着非常直接的关联。这个夏天，这个度假胜地取消了儿童夏令营，游客和军官家属排成了逃亡的长龙，被看作是民众忧虑、恐慌、愤怒的标志性画面。泽连斯基说，剥夺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战略跳板要迫使俄罗斯结束战争、恢复正义，而普京则强硬警告说，俄方的反击将会更具威力。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6: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正当国际社会聚焦伊朗冲突之际，乌克兰近期的攻势明显升级。6月28号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精准打击了俄罗斯两座炼油厂。泽连斯基表示，此举旨在切断俄军的燃料供应，削弱战争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也首次公开承认，受到此的影响，俄罗斯面临一定程度的燃料短缺。有消息称，克里米亚油价暴涨至正常价格的3倍，俄方正在考虑禁止柴油出口，保障国内供应。乌克兰对此是洋洋得意，因为透过公然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乌克兰成功将战火烧到了俄罗斯的战略资源。乌克兰主动向俄方提出包括相互暂停、打击纵深地带等两条建议，结果遭到普京的明确拒绝。普京表示，期待美方解决完伊朗问题之后访问俄罗斯。过去一直积极调停俄乌的特朗普目前深陷中东泥潭，俄罗斯是否担心美国的角色会从积极调停者变为旁观者呢？而对欧洲来说，目前各方观察美国是否会将伊朗冲突和俄乌冲突所挂钩，与欧洲做交易，松动对俄罗斯的偏袒，来换取各方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议题上的支持。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莫斯科现场凤凰卫视驻俄罗斯记者尹力，基辅现场凤凰卫视乌克兰特约记者李向，北京现场中国社科院俄罗斯欧亚所俄罗斯外交室副主任李永慧，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各方连线解读。首先来看景梦金的追踪报道。
1: 随着远程无人机成为战场主导力量，俄乌之间的无人机及导弹互袭强度持续升级，双方的攻防重点也逐渐从前线阵地转往后勤枢纽。乌克兰28号在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亚罗斯拉夫尔州的两处炼油厂，核电站也是乌克兰重点袭击对象。俄方28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相关城市发动60多次无人机袭击。乌军更密集打击连接俄占乌克兰南部与克里米亚的公路和桥梁，切断俄方对半岛的燃料补给线。随着主要运输通道连接受阻，克里米亚正逐渐变成一座孤岛。
2: Що ця їхня триденна війна триває вже 5-й рік, так що навіть нафтова держава, бензоколонка, як Росію називали, тепер із дефіцитом бензину。
1: 而俄罗斯的反应也显出一丝捉襟见肘，加油站排起长龙。普京罕见承认了俄罗斯目前面临的困境，称乌克兰无人机技术进步加上最近一连串攻击已经冲击俄罗斯燃料生产。但是普京又称，大型炼油厂产能已满负荷利用，中小型企业的潜力也已调动，乌克兰袭击俄方基础设施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俄罗斯也并未停止对乌克兰的攻击，乌克兰多地遭到俄罗斯袭击，存放和发射远程无人机的多个场所以及燃料、电力和运输设施等都在俄罗斯目标之列。乌方表示，俄罗斯29号对乌克兰3个主要城市的袭击造成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值得注意的是，普京28号向媒体提出建议，呼吁俄乌双方停止攻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这和乌方提出的两条新建议中的第一条不谋而合。但乌克兰第二条建议显然不被俄方看好，乌方建议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勒、顿涅斯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但俄方认为这只是缓兵之计。
3: В условиях катастрофического дефицита личного состава ВСУ, видимо,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это могло бы быть для них спасением. Но спасать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в наши планы не входит.
1: 普京此前表示，与乌方建立起了数个接触渠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称，俄罗斯与乌克兰现有的联络渠道应保持非公开，以使渠道正常运作。在普京看来，俄罗斯正等待美方代表解决伊朗战事之后访俄，就结束乌克兰战争谈判。俄乌无人机战持续，谁占上风？俄方石油设施遭袭，如何应对？临战时间关联伊朗，俄方何意？错综复杂。
0: 好，到底如何解读乌克兰现在敢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了，并导致俄罗斯一定程度的燃料短缺？这对接下来的战场形势和谈判形势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今天请出各方嘉宾和记者。首先连线的是在俄罗斯的记者尹力。那我们看到，面对乌克兰持续的升级的无人机攻击啊，俄罗斯目前为止有哪些最新的回应和动作？那普京在首次承认袭击导致俄罗斯燃油短缺之后，现在燃料短缺的状况到底如何？
4: 好的，那在30日的凌晨呢，莫斯科地区是再次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大规模袭击。可以看到呢，乌军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无人机袭击呢是非常的频繁，袭击的规模呢也是越来越大哈。那当然，在前线的战场上呢，俄军也会展开相应的报复性的行动。目前呢，俄军是有指挥官透露哈，那现在呢是正在莫斯科周围呢建设一个防护阵地，来专门抵御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目前呢，乌军对莫斯科的无人机袭击呢并不是精准的打击，而是呢持续施加后部压力。那根据我们根据六月份的数据，每次呢都有接近400到1000架无人机呢是前往莫斯科，就是为了给莫斯科呢造成超负荷的防空压力。目前呢俄方说哈，大概是能够击落98%左右的无人机，并没有达到呢100%的拦截。那当然哈，这也说明呢乌军的无人机技术以及资源，确实呢是给俄方造成了一定的困扰。但是哈，俄方说，莫斯科呢只是乌军的一个象征性的目标，主要呢就是让西方媒体渲染哈莫斯科的安全恐慌。俄军呢也不会因为无人机的袭击而从前线，像康斯坦丁诺夫卡呢这些地方去撤退。其次哈，就是说，这个无人机的影响呢对莫斯科的燃油确实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大概呢是从上一次的大规模的袭击开始，莫斯科的能源基础设施呢是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民众的生活呢确实是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那最主要哈就是燃料的短缺。那在这段时间我们是可以看到，基本上呢各个加油站的各种油品的都受限，限量供应，还有呢很多加油站是已经没有汽油可以供应，所以呢近期莫斯科是能够供油的加油站呢是一直在排长队。其次呢就是价格的暴涨啊。那我在印象中哈，在4年前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呢，柴油的价格应该是在40多卢布，那最新的价格是已经涨到了80多到90多卢布，这种涨幅呢肯定是对民生是有比较大的影响。除了汽油之外呢，莫斯科的其他物价也是在呈几何倍数的增长。那这场战争到底是什么时候结束啊？民众们呢还能够坚持多久，以及反政府组织的这种行动，这些对普京领导的政府来说呢都是摆在面前的难题。主播，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乌克兰方面的反应。连线的是特约记者李向。那乌军很明显啊，这次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的无人机袭击，对俄罗斯造成了重创。那么对于这一系列行动，乌方有哪些最新的表态？乌克兰社会又如何看待目前战场形势的变化？
5: 你好，杨叔。乌克兰官方把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明确定位为系统性战略行动。核心目标是削弱俄罗斯的战争潜力，并最终迫使其结束战争，坐到谈判桌上。6月25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表示，已指示情报与军事部门对俄方用于扩大战争的设施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袭击目标明确聚焦于军事设施、武器装备生产及油气工业设施。打击行动将持续40天。近日，泽连斯基每天都在公布持续打击的结果。6月27日。乌克兰袭击了俄武器生产工厂及石油泵站。6月29日，打击了3座桥梁、俄军后勤仓库及多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今天袭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的杜布纳太空通讯中心，这是一个特殊的卫星通讯设施，主要用于侦察和协调俄罗斯部队在乌克兰的活动。

当前乌克兰社会对战场形势的看法，呈现出支持中有忧虑、强硬中求保障的复杂事态。对停火谈判的态度谨慎，安全保障是底线。

0: 在以打促谈的思路上呢，与官方战略存在一定共识，但也清醒意识到长期战争呢，必然带来呢巨大的代价，对任何没有坚实安全保障的和平方案都保持着高度警惕。杨叔。
1: 好，我想首先请教的是俄罗斯问题专家李永慧女士，您怎么评估乌克兰的这波无人机攻击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带来的实质的影响？普京首度承认俄罗斯的燃油供应遭到了一定的重创，这到底代表着什么？意味着什么？
2: 首先这一次的这一波的无人机袭击呢，实际上是在战争样态上是一个不对称的这种对俄罗斯的一个打击。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像记者所说的一样呢，就是主要是威胁到了俄罗斯国内这个成品油的使用，就是燃料，因为许多这个无人机都把炼油厂炸掉了。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呢，根据统计来看呢，俄罗斯境内1/4的这种炼油厂都被炸掉，然后实际上呢，它就出现了在这个全国的这个成品油的这个市场呢，出现了15%的这种缺口，所以就造成了一定的短缺。那么这个短缺呢，就导致了，这个在莫斯科的周围，莫斯科州啊，还有其他的50多个地区呢，就出现了一个就是燃油的配给制，或者是燃油的这个限购，对于这个社会来讲呢，确实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我前一阵子在俄罗斯进行调研，特别是在莫斯科附近，我感觉到就是总体来看呢，人民的生活呢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影响，但是物价出现了很大的这个涨幅。同时呢，还有就是我注意到现在是就是夏收季节，麦子正在收割。那么如果要是这个，燃料、燃油，特别是柴油，对于使用柴油的收割机啊，还有运输车啊，如果柴油不到位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这个收成。我注意到，就是近期普京也在谈这个农业收成的问题，说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涉及到了燃油的这种，如果短缺的话，可能会对农业的收成带来一个比较大的影响。总体来看，我觉得这个目前来说呢，是对这个无人机的对炼油厂打击，是给这个俄罗斯国内的这成品油的市场带来一定的这个压力，但是呢，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1: 好的，谢谢李主任。我想请教一下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但是乌克兰呢，显然把它包装成一次非常重大的战略上和心理上的胜利啊。那个泽连斯基还讽刺说，你看俄罗斯过去是一个石油大国，现在也是燃料短缺国了，而且到处都在排队等着加油。那有消息说，这个克里米亚的油价也涨了3倍。你怎么看乌克兰的这次无人机的攻击，它的精准度以及暴露出来俄罗斯的这个问题，还有乌克兰方面的战略考量？
3: 因为我们注意到这次啊，乌克兰是使用了大量的无人机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我们说包括莫斯科，还有包括克里米亚地区啊，来进行对它的这些炼油设备，还有其他的这个后勤保障的设施进行打击。那么打击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因为刚才记者也报道了，就是这个，汽油或者成品油的这种短缺，那么这个结果是导致了交通的中断，因为没有车辆了嘛，那交通中断了。还有一个，你没有这种油料之后呢，会导致电力的中断。那么如果我们说就以克里米亚啊这个半岛为例的话，那它受到打击之后，首先这里是黑海舰队的重要的部署地，是这个，塞瓦斯托波尔港，那就是又是军港又是民港，那这个对海上的运输、海上的贸易会受到重大的影响。那么科池大桥的运输也会受到重大的影响，就是堵塞了。那么这个就给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国防安全，还有其他的这些贸易啊等等，当然它还是旅游胜地了。那这样一来就会带来重大的影响，就带来连锁反应。所以它是通过打击后勤保障来解决前线呢，就是这种我不可能用大量的兵员跟你在前线作战，使你在这个战场上后退，而是说我导致你的后方保障不足，使你的战争支撑力的下降。主持人。
1: 对，就乌克兰这次打击，似乎真的是将这个战火烧到了，俄罗斯。

0: 俄罗斯的这个后勤储备这个方面啊，那我们再来看看这次的攻击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导致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出现了短缺，那会不会直接影响到俄罗斯的战争能力呢？ AI 又是怎么分析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首先来看看内地的 AI 豆包就认为，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虽然短期之内不能使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彻底瘫痪，但如果打击持续扩大的话，确实会使俄罗斯的战争机器面临系统性的能源危机。那美国的 Gemini 就提到说，袭击成功。 迟滞了俄军的进攻，但能否转化为决定性的因素，这取决于乌方能否将打击范围持续扩大到俄罗斯战略供应链的更深处。来自俄罗斯的一款 AI 工具 Alice AI 则提到，乌克兰的袭击确实对俄罗斯的石油供应产生伤害，这个伤害是实实在在的，也会促使俄罗斯更加重视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港口和炼油厂安全的问题。 好，来请教一下李女士，我没有想到的是，俄罗斯的 AI 也坦承啊，这次的袭击确实对俄罗斯的石油供应产生实实在在的伤害，但问题是，这个对俄罗斯的战争能力到底带来多大的影响？那我们现在看到俄罗斯也在采取一些紧急措施，包括禁止柴油出口、保障国内供应等等。你觉得这些措施带来的效果怎么样？俄罗斯会不会爆发能源危机？
1: 首先，我们要厘清一个概念哈，就是能源危机是什么。如果在俄罗斯现在来看的这种短缺，能源短缺呢，主要指的是成品油燃料的短缺，而不是能源资源的短缺或者是能源资源的枯竭。所以弄清了这个概念之后。 现在就像那个俄罗斯那个 AI
0: 进行更进一步的威慑，但是它的这个实际能够深入到俄罗斯的腹地、纵深腹地还是有待这个进一步检验的。从俄罗斯角度来看，我觉得俄罗斯现在它呢还是希望能够把这场战争呢打到底，因为它现在认为它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战略纵深。同时呢，它的资源呢非常的丰富，在战场上呢，实际上俄罗斯呢也受到了它还是以这个以攻为主。那么这次我在俄罗斯调研的时候，俄罗斯专家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特别希望能够分享给大家。他说这是历史上以来俄罗斯同西方战争的时候第一次呢在后方没有特别大的感觉，后方没有采取全员的社会动员。所以呢，这场战争呢就是一边呢是在战场上的这种热战，同时在国内呢就是人们对这个战争的感知呢是比较小的，因为它没有进行第二次社会动员。所以说这场战争在俄罗斯 国内呢有两种，一种就是继续打下去维持，第二种就是停战。当然，停战呢也是看到了这个损失，还有这个经济就战时经济所带来的边际效益的这个逐渐在削减。所以说总体来看，俄罗斯境内对它的这个对于战争的这种持续可能还会有一段时间。 了解，就是对俄罗斯的整体的影响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的剧烈和冲击。谢谢您带来俄罗斯前方调研的一个最新角度啊！我想请教一下曹威东先生，那对乌克兰来说呢，现在好像表面上还并没有持续的进行大规模的打击。泽连斯基提出了两条建议：相互停止纵深攻击，以及停止将战斗限制在乌东四地。但是在俄罗斯拒绝了，但后来我们又看到普京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提出的一些建议，好像
2: 跟乌克兰的第一条又是相互呼应的，您怎么看？其实啊，这个出现这种情况呢，是因为乌克兰用无人机，特别是偷偷运进俄罗斯纵深的这种无人机。大家还记得去年的6月1号，他对这个俄罗斯的，就是五个军用机场对他的战略轰炸机，还有一些重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那么，如果你再这样就是 重施故技，恐怕就很难以成行。现在我们看到是派大量的无人机去对莫斯科。

0: 呀，或者其他一些工业设施啊，去打击。大家要注意，它的这个无人机并没有那么大的破坏力，主要它打击的这个目标是炼油厂，它引起的二次爆炸或辅助的这种伤害。那我们再看，如果双方都不对纵深目标打击，那么这个乌克兰所受的损失是小的，因为当俄罗斯报复的时候，它不仅仅是用无人机，它甚至用帧数这种导弹。我这次注意到它的这个对基辅附近的目标打击的时候，增加了就是这种这个帧数导弹，还有其他的这种巡航导弹的数量。那这个导弹的破坏力要比无人机的破坏力大得多，它的
1: 是，
0: 伤害也要大得多。如果这个乌克兰能够用这种无人机的攻击停止或者说阻断俄罗斯对它纵深的目标打击，那当然就减少了这种
1: 好，
0: 导弹的打击的破坏力。还有一个，他说应该把战争或者是说这个交战的区域限制在乌东的四个区域里边，这四个区俄罗斯认为他已经进行了公投，这是俄罗斯的领土了。那
1: 好。
0: 他的意思就是说，那应该把这个交战的区域放在俄罗斯的领土上啊。当然，对于这个俄罗斯，他当然不会接受这样一个，他继续的要往前推进。所以我们看到，当普京说的时候，既然不打击纵深目标的时候，那你也不要攻击我的这个莫斯科或者等等的后勤的这些设备，那我也
1: 是，
0: 可以不对你的基辅纵深目标进行打击，这个他可以接受。但是你让他
1: 好，
0: 把战火或者战争限制在乌东四区，那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
1: 了
0: 的这
1: 解。
0: 个发动特别军事行动是要达到他更大的军事目的，而这个军事目的目前乌克兰还没有接受。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两位。下节我们来聊聊美国的角色和普京的期待。一会儿见。

0: 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火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空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个体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
4: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相关话题我想继续请教的是俄罗斯问题专家李永慧女士，想聊聊这个伊朗冲突和俄乌冲突两者之间的关系啊。我们看到普京明确期待美国在解决完伊核问题之后访问俄罗斯，你觉得俄罗斯现在是不是有点担心，就是深陷中东泥潭，过去一直积极调停俄乌的这个特朗普接下来可能会袖手旁观就不管了，以及俄罗斯是不是也会担心普京担心特朗普对俄罗斯的这个一味偏袒的态度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松动？
1: 这两场冲突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它的关系呢是一个相互排斥的关系，因为在这个很明显的感觉到每一冲突爆发以后，美国的这个外交资源，它的军事资源都全部的，甚至是几乎吧，全部拿到了中东战场上去来进行这场战争，或者是和这个伊朗进行谈判，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势必会消耗美国很多的这个军事弹药哈，然后军备物资，那么肯定呢，就是在

0: 这个支持欧洲这方面呢，就会出现一些削弱。那么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普京总统他认为，俄乌军冲突实际上呢，如果来解决的话是非常困难的，没有美国的参与，只有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可能才会能更进一步的谈到一些实质的问题。最起码呢，在停火、安全保障、领土问题都需要有美国的参与，所以普京一直在强调，就是在美国的这个军事资源、外交资源受到牵制的时候呢，他还是希望能够先解决了伊朗问题，然后呢再来和俄罗斯和乌克兰谈这个俄乌军冲突问题。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实际上俄罗斯还是对美国抱有很大的期望，希望他能够在这个解决俄乌军冲突问题上发挥重要的斡旋作用。那么对于欧洲来讲呢，我觉得欧洲也是很担心的，就是美国呢希望欧洲能够下场到中东，那欧洲会想，我是去打仗呢，帮助美国呢，还是我要在这个欧洲战场上进行防守，来支持乌克兰，战胜俄罗斯？所以说，在这个多重的多元的这个，这个博弈当中呢，欧洲实际上它也是希望能够美国进一步尽快解决这个美伊冲突，然后也将这个重心或者是能够将自己的这个军备物资呢放到这个欧洲，然后用让欧洲来支持乌克兰。所以双方，俄乌双方，包括欧洲三方，都对美国还是寄予希望的，希望能够尽快把这个俄伊的战
1: 是，
0: 争停止。
1: 好的，今天时间的关系，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和记者围绕当前的俄乌冲突，我们做的精彩解读。谢谢收看《全球》，明天再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之后和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中方的援助将用于支持地震后的重建工作，美方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和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强调临时协议的条款均需要得到落实。哈马斯谈判代表团抵达埃及首都开罗，计划和斡旋方就推进落实加沙停火协议举行会谈。希腊首都雅典发生大楼倒塌意外，一栋位于佩特拉洛纳地区的四层楼高的公寓突然崩塌，据报一度有四人被困，已经成功获救。香港海洋公园在这个夏天推出大熊猫庆生活动，海洋公园主席表示，希望公众通过大熊猫学习到保育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会后中欧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并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加强对话，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另外，港股上半年收官，恒生指数失守了23000关口，累计下跌10%。不过港股的 IPO 市场延续火爆，集资额在全球排名第二。要如何展望下半年的港股走势，今天节目当中会带来重点的分析。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顺利举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中方愿意通过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加强与欧方对话磋商，妥善处理分歧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
1: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9号在欧盟总部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双方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双方充分肯定了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强对话。王文涛也针对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等问题提出关切。王文涛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中方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接触对话，不宜扩大贸易摩擦。欧方高度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愿与中方在欧洲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加强对话磋商，管控分歧，扩大对华出口，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尽管欧盟官员试图通过出口改善贸易平衡，但近年来欧洲制造业正逐步陷入深层结构性危机，并面临严重的去工业化风险。根据德国媒体日前报道，大众汽车集团正考虑进一步加大成本削减力度，计划将裁员规模扩大至多达10万人，并可能关闭4家德国工厂。这是大众汽车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结构重组。大众 CEO 强调，面对行业危机，原有的德国研发、欧洲生产、全球销售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重组后的大众年度产能也将从1200万辆下降至900万辆。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大众汽车平均每位员工的年薪约为7万欧元，因此裁员每年可节约大约70亿欧元。不过消息曝光后引发德国金属工业工会与大众职工委员会的强烈反对，工会明确表态将会动用全部手段抵制改革落地。
0: 究竟要如何理解近期中欧贸易关系的近况和后续的方向，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钟辉，欢迎您。刚评论看到了中欧是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这个贸易的磋商，达成了很多共识，但其实欧洲这边主要就是盯着所谓对华的这个贸易的逆差的部分。但其实我们查了很多数据，我们发现其实欧盟对全世界来说它的贸易其实是顺差的，而且就算跟中国这个有逆差，其实我们的货物它可能是逆差，但是服务贸易它也是一个顺差。像全球它的这个顺差额是达到了1280亿欧元，这个是2025年的数据。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欧盟整个在贸易对华贸易方面的一个态度，以及他们真正面临的一个贸易方面的困难？
2: 欧盟是中国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我们看这个趋势上看啊，就是在过去这几年，这个中国对欧盟的出口非常快，尤其是欧盟原来比较擅长的像汽车呀、这个化工啊，还有金属，现在是更多是中间产品。当然就是欧盟它肯定，因为欧盟它那帮人贸易保护主义其实是挺强的，他就是怕美国，其他人他都去宰人家的。所以从欧盟的情况来看，它总的来说对外是一个顺差，但是它不讲这个，他就说中国这个我对中国的逆差越来越大，现在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形容每天10亿欧元，这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从这几个月他一直在酝酿说要对中国打贸易战，比如说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好，还有德国总理莫

0: 词。马克龙就是从五月底就开始在弄这些事情，又说什么搞特别的301的一个调查这样的工具。莫茨就提出人民币要升值，其实这些都是很难做到的。那最终我想就是为了这个中欧的贸易和投资的这个磋商机制来定调来做安排。当然这只是第一步，因为是刚刚开始启动，有四个方面，最终是希望能够在十月份的时候达成一系列初步的成果。如果说我们用这个贸易和投资磋商机制，他就会想得很熟啊，在什么地方出现过。就特朗普访华之后，中美之间成立了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那从中国和欧盟的情况看就提前来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呢，就是说要打贸易战就谈肯定比打好。而如果说欧盟要发动和中国的贸易战，欧盟是没有美国这样的实力的，他也很清楚。去年特朗普搞这个解放日的时候，就是中国一直和特朗普打，最后也把特朗普打回了谈判桌来。所以这里边出现了这次磋商一个重要内容，就出口管制。其实欧盟更关心的是中国对西口的这个等等关键金属的出口管制。那么如果说中国使出这个武器，欧盟是根本没有还手之力的。
1: 是，现在全球其实面临着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贸易环境，所以现在看到很多欧盟以前的一些大厂，比如说刚刚评论也看到了大众，它面对新的环境，它可能必须得裁员来自救，它可能裁员这个达到了10万人，是非常的多的。那您觉得怎么去看看这些大厂的现在最新的这个行动，会不会有其他的大厂跟着效仿，或者说对于欧洲的这些领导人来说，他们会去怎么去看，会值得去推广吗这种事情？
0: 德国人他是危机感比较强的，所以当然德国它的经济和南欧又不一样，德国经济它是以制造业建厂，所以在上一次德国进行国内的改革时候是2003年，当时是施罗德是总理，舒尔茨是他的这个社民党的这个秘书长，就把这个退休等等一系列就搞了一个重大改革，最后呢德国就恢复了活力。在10年之后啊，德国一度是全世界货物贸易最大的顺差国，但是呢现在这个时间又变了，尤其在汽车领域，所以德国它很清醒，企业很清醒啊，政治家不一定那么清醒，就他一定要改革。而且呢一方面就是削减他们过多的这个成本，另外一方面就是要和中国进行合作。其实对德国来说，他只要形成一个这个落差，他在欧生产的汽车他的性价比比法国意大利生产的好，他就赢了。但是呢在欧洲其他国家，他是以服务为主的，特别是南欧国家，他们就认为自己比德国经济要好。当然从总的情况来看，在新的这一轮全球竞争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欧洲的产业是在走下坡路的，所以从这点来看，光指着中国是没有什么用的，核心还在他们内部怎么去发展。当然就是如果说他们选一条道路，就是和中国进行对话来进行更多的合作，可能也是对很多企业是它有帮助的。
1: 谢谢朱文生的分析。我们接下来会关注港股市场，上半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港股是低开低走，是守了23000的关口，究竟五穷六绝七翻身能不能够实现呢？下期会我们会请到市场专家一起探讨分析，稍后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香港股市在今年上半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低开低走，恒生指数再度失守了23000点关口，累计下挫接近10%，而科技指数更是回撤了超过20%，在全球的主要股指当中几乎垫底。然而大势推势之下 ，AI 硬科技板块是一枝独秀，成为了绝对的主线。
1: 港股于上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低开低走，恒生指数早盘低开后一度小幅反弹，但卖压很快涌现，大势掉头向下，并再度跌穿23000点关口，中场也未能收复，报22881点，跌0.63%。恒生科技指数走势相对强劲，在智普等 AI 相关个股支撑下收升1.8%，权重蓝筹股则多数承压拖累大盘。上半年的收官表现恰是港股过去6个月走势的缩影，疲弱分化，冷暖殊途。回顾整个上半年，恒生指数从1月29号28056点的年内高位持续回落，累计下跌约10%。恒生科技指数表现更为惨淡，上半年回撤接近20%，在全球科技行情中几乎垫底。曾经定义一个时代的老牌科网股全线下挫，腾讯控股上半年大跌27%，美团、快手、阿里均跌超30%。曾经带动港股行情的新消费、新能源车以及黄金板块也集体走弱，拖累大势表现。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AI 硬科技板块在上半年可谓是一枝独秀。港股市场市值大于500亿港元的公司中，升幅排名前10的公司全部集中在大模型、存储芯片、光通信、PCB、半导体设备等板块，最低实现189%以上的涨幅。二级市场之外，港股打新热仍在持续。根据机构统计，上半年港交所录得84宗 IPO， 集资额高达2098亿港元，同比分别大幅上升100%及92%，创下近5年新高的同时，已经超过前4年同期的总和。
0: 今天在香港湾仔实验博士的现场，我们特别请来了信盈香港资本证券交易销售部董事易皓泉先生来我们分析。易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港股在星期一是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反弹，但是之后星期二又再度的走弱，失守了23000点关口。您怎么来看这一段时间港股的一个表现？有一句港股的说法叫做五穷六绝七翻身，您觉得这个俗语会再次的重现吗？
2: 我自己个人看法，大家不要对七月份可能抱有太过乐观。虽然从技术层面来讲的话呢，刚刚片段也提示过了，就是说上半年港股基本上是垫底的，这是跌了10%，然后单一个6月份其实跌了2000多点，也是近3年多的一个最差的单月表现。但七月份的话呢，在技术层面来讲，因为是现在是目前是一个非常翘卖的情况呢，可能稍微会稳定一点，但不是说没有危机。毕竟是说七月份的话，其实大家可能要提防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说，本身港股有好多的一个企业会有一个解禁桥出来，就是一个新股解禁的话呢，其实这个对于这个流动性呢，到时候会有个比较紧张的情况。另外的话呢，七月份呢，美国联储局的话呢，会有6月份的 FOMC 当时开会的记录，然后也有7月底也有这个会议，所以这方面呢，大家也会担心，如果今年美国有这个机会会加息的话呢，这方面也会影响到整个环球金融市场的那个整体表现。那另外的话呢，七月份美国好不同的企业呢，也会有这个出这个二季度这个业绩出来，那这个也会关系到很多我们关注到的一些 AI 大模型的一些科技企业，到底它的未来的一些业绩的预测指引，或者说它的一个，尤其是说在资本这是个 AI 算力资本支出这个方面的话呢，会不会有所的一个指引出来？那这些都会影响到整个七月份的那个整体市场波动。所以从这个来讲的话呢，港股现在目前处于，因为它的一个指数主要的一个权重呢，都不在于这些当炒的一些板块的话呢，短期来讲的话呢，没看到这个基金会从这方面会有一个完全反转的一个情况出现的话呢，我觉得自己对于七月份呢，也不是说很乐观的情况啊。
0: 是这几大。

0: 风险点还是值得留意的啊。在总结今年上半年的话，其实 AI 大模型概念还有芯片算力等硬件相关的股份是显著的跑赢大势了。那相反的，像阿里、腾讯这些大厂，就算是他们布局和投资了 AI， 股价还是明显走弱的。在后续一段时间之内，您认为会不会还是会维持这样的一个格局？
1: 我暂时觉得这个格局还存在的。当然大家会觉得说这些大厂的股票其实估值相对来讲是比较吸引的，可能跌到这个位置，而且他们每天也会做出一些回购。但问题是说整体这个市场基金肯定是也是一个追涨杀跌的，就是如果整体大势后还是以 AI 算力为主，但这些大厂虽然他们有投资于这些AI 方面，但可能没看得到出来是怎么去变现出来，或者说他们的主业没有任何的利好情况下面的话呢，这方面对他们来讲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以前很多的所谓的旧科技股，其实他们都是跟消费比较相关的，都是我们生活应用到的，比方说腾讯、阿里、美团啊、比亚迪啊，这些都是我们息息相关在生活上面。但现在我们很明显炒作的是 AI 模型、算力、存储、光模，这些都不是说真的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应用到的这个东西，好像说。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格局来讲的话呢，现在是问题是说在我们恒生指数的一个成分股构成，所以导致到这个表现是远远落后，也不是说太过匹配现在目前整体环球金融市场的一些对于科技的定义吧，我觉得是。
0: 是。那新股 IPO 市场倒是在今年上半年是非常的火爆的，其实今年也诞生了不少上市的，第一天就翻倍，而且后续总体可能会翻倍达到10倍的公司。下半年港股的新股市场您怎么看啊？那我们也知道其实美国在计划当中它有两只超大型的 AI 公司等待着上市，会不会影响整个下半年港股这边的新股的气氛？
1: 我觉得港股今年最难的出手就是说 IPO， 我们那个新股市场还是比较火，现在其实排队的企业也超过400多家，所以我觉得下半年港股新股肯定是终点，也是继续利好的。虽然你说美国有两只大型的一个 AI 的一些股交股，那我们其实刚刚也经历过 SpaceX 上市，对吗？但香港实时这个市场来讲呢，它本身它排队的一个企业其实大部分也是 A 加 H， 就是一些国内的一些龙头企业过来，那他们也有他们的追捧者，或者说一些蓝筹基金他会买。另外的话呢，港股现在目前来讲，大家可能觉得最大胜算的就是新股市场去打新，所以我觉得无论你说美国当然它有它的一个抽走这个基金啊，这个大型这个上市，但对于港股的新股市场，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0: 是。另外从外汇市场来看呢，我们看到韩元对于美元是贬值到了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啊。那日元对美元的话，今天也是跌破了162，这个也是创下了近40年的新低啊。很多人就解读说，这个有没有可能是外资正在流走韩国的市场，才会导致这样的情况？那是不是说明说外资现在对于日韩股市的态度和布局正在发生变化？那这个对于后续的香港市场而言，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1: 我觉得从数据来讲的话呢，确实韩国市场它的股票市场是有一个净流出的。当然大家会觉得说三星海力士这么火的话，为什么还是讲子，但我觉得这是也是跟港股类似吧，就是也是混化，就是说你可能某两只标的可能会比较好，但其实你总体来讲的话，你韩国整体经济，比方说你也会面临到整个可能能源啊上面啊的一些影响的话呢，其实除了这些存储类的一些公司可能会比较受惠的话呢，其实对于外资来讲还是会在韩国市场在撤离。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这个也是个隐患的风险，因为假如有一天当然这些 AI 存储的可能热潮可能没有这么火的话呢，其实对于整体的一个市场，尤其说无论是股票也好外汇的话呢，对于这个经济来讲都是会比较波动一点。对。
0: 那在目前这样的市场里头，究竟哪些板块会比较有机会呢？难道还是只剩下跟 AI 相关的了吗？
1: 我只能说近年或者是过去一两年吧，就是大家对于这些比较风口的一些科技类的股票，其实一旦炒起来的话，其实刚刚说了好像一杯两杯三杯这样子去炒的话呢，都是一些短线或者说都是蜂拥基金都是集中到某几只股票。所以我们看到了一季度香港比较集中在 AI， 二季度是存储类。那 如果下半年去部署的话呢，这个也是没办法，因为如果你假设你买一些可能经济不追捧的股票的话，其实挺难受的。就算你说好像看到整体环球的股市都在涨，其实自己的股票都是在一年新低的话，其实挺难受的。所以没办法，就是说这个 AI 类的话呢，大家多多少都要去配置，因为这些都是在一个风口，可能大家要这投资者要去就是对于这些止损啊这些风险自己要去把握。那如果但这个肯定是一个组合去去概念去分配。那刚刚说到可能一些短线可能一些炒作的话呢，都是以 AI 算力为主，那也可以考虑一下刚刚说的，比方说一些已经大厂已经跌到估值比较低的股票，可能多多少要买一点点。当然不要期望说可能马上就反弹，但其实这个都是一些过程。那如果真的确实是有这个价值投资智慧的话呢，就不要放太多的一个资金水平，可能慢慢去买，那这样子可能去平衡一下这个组合的那个控制吧。
0: 好，谢谢一号泉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期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火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空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Armele,
4: Raya,
5: Aqua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股票发行市场在今年上半年也是创出了历史记录。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庞大资金需求是本轮发行潮最重要的结构性支撑。彭博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26号，剔除特殊目的收购公司以及其他投资载体之后，美国 IPO 以及股票发行总规模达到了创纪录的2510亿美元，超越了2021年发行狂潮所创下的半年期历史高位。当中 SpaceX 是以862亿美元的上市规模刷新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记录，而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则是以850亿美元的股票融资成为了年内最大的非 IPO 股权交易。AI 算力强劲的需求使得内存芯片因为供应紧张而大幅涨价，引发了所谓芯片通胀的担忧。美国有消费者连同电脑零售商向全球三大内存芯片厂商美光、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提出了诉讼。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联邦法院在周一受理了一起针对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三家存储巨头的诉讼案件。14名个人消费者与三家小型企业联合指控这三家芯片厂商协同削减传统 DRAM 供应，将产能投向高利润的 HBM 内存芯片。诉讼指控三家厂商从2022年开始串通控制内存芯片的供应和价格，使得作为电脑等消费类电子产品核心组件的 DRAM 在过去4年累计涨价了近7倍之多。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在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日经中文网。日经中文网呢，今天关注到了东京中心区的二手房价格上涨的势头是暂时的停歇了，近半年来一直徘徊在1.8到1.89亿日元区间，约合人民币755万到792万元之间。在挂牌出售的房源当中呢，每2套其实就有1套经历了降价。那现在市场上越来越多的看法都认为呢，除了利率上升导致投资价值削减之外呢，由于价格上涨的速度放缓，所以在短期之内转卖套利的投资模式也是越来越难以奏效了。英国的《金融时报》今天聚焦了英国下一任首相的大热门人选伯纳姆，在周一的时候是在曼彻斯特发表了一个讲话。他提出呢，要建立一个北方唐宁街10号，将设在曼彻斯特，重点就是要推动公共事业改革、再工业化以及地方振兴。他表示呢，这个计划将会成为重塑英国的神经中枢。伯纳姆还强调呢，需要坚持稳健的财政，并且要遵守现行财政规则的纪律约束，以及经济增长不能够依赖把一切都交给市场的一个原则。同时呢，也承诺将会以公平且可持续的方式来削减福利支出。 至于华尔街日报呢，今天关注到了近期全球股市的强劲上涨势头，是让不少投资者宁愿增加杠杆也要持续的买入。现在美国的五月保证金同比大幅增长了54%，是达到了创纪录的1.4万亿美元。而今年以来呢，以青少年等各类的买家也是纷纷涌入杠杆式的 ETF， 也使得这些基金的资产在3月底到6月初之间几乎是翻倍的增长，达到了2200亿美元。分析就说呢，这些杠杆资金和保证金的债务增长呢，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万亿美元的借贷狂潮呢，也可能会将美国股市推向一个危险的高位。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3: 지난달서울주택입주물량이전월대비절반수준으로줄었습니다。
6: 韩国媒体关注，上个月首尔可供入住的新房数量较前月腰斩，仅有1914套，较去年同期下降也达到43%。从1至5月来看，首尔累计住房入住量约为13000套，较去年同期下降41%。整个都市圈累计住房入住量下降46%，公寓开工量也呈下降趋势。同期首尔累计开工公寓较去年同期下降25%。
7: 外国為替市場で円相場がおよそ39年半ぶりに。
6: 随着市场对美国加息的预期不断增强，日元抛售增加，日元对美元汇价跌至162日元左右的低位，是近39年半以来的首次。市场分析指出，日元可能进一步贬值。财务大臣偏山高月也重申，关于外汇问题将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措施。
9: ทางด้านของ BOI นะคะมีโครงการของ Thailand Fast Pass ค่ะ。
6: 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 BOI 持续推动 Thailand Fastpass 投资加速政策，锁定高科技与高附加值产业投资案，希望透过跨部门协调机制排除投资障碍，带动大型投资计划加速落地。BOI 表示，预计2026年至2027年间，可促成约7000亿泰铢实际投资进入泰国经济体系，进一步提升产业竞争力，并推动经济转型。
13: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7: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9号上午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晤。卢卡申科这次访华聚焦哪些议题？白俄罗斯的媒体表示，这次出访是对东亚和东南亚的综合访问。而在访华前，卢卡申科突然飞抵俄罗斯，同普京进行了闭门会谈。白俄罗斯的这次外交布局有哪些考量？泽连斯基对白俄罗斯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一周之内拆除乌白边境的无线电信号中继站。乌克兰跟白俄罗斯的关系也要陷入紧张了吗？普京日前也发出警告，说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的时刻，西方势力在战场上无法取得胜利之后，企图动摇俄国内的政局。普京的这番表态既是危机动员，也是威慑的信号。俄乌战场烈度不减，能源设施成为重点的目标，克里米亚又进入了紧急状态，俄乌局势将如何演变？相关话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白通社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启程前往东亚、东南亚地区，开展大型综合访问。卢卡申科出访多个国家并举行高层会谈，磋商各领域对白俄罗斯意义重大、前景广阔的大型合作项目。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中国之后，卢卡申科还将前往东南亚国家访问。白俄罗斯媒体报道称，东亚与东南亚是全球发展领先地区，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白俄罗斯十分重视发展同亚洲国家的合作。这是白俄罗斯外交优先方向之一，也是其多元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础。卢卡申科此次出访行程长达数万公里，包含3个国家。
0: 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在29号同习近平主席进行了会晤，他这次访华带着怎样的议题呢？中白之间的务实合作您怎么看？
2: 因为我觉得这个白俄罗斯啊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战略伙伴。在2022年的时候呢，就是中白建立了这个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应该说这个白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现在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确实呢，卢卡申科本人呢也对华非常友好。他应该是多次来华访问啊，有时候啊一年能够来好几趟中国啊，所以对华非常了解啊，也非常友好。那么我觉得这次呢访华呢，其实他不光是除了中国还有其他的东南亚国家啊，我觉得主要是在这么就是说在这个当前对于白俄罗斯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时期呢进一步的来夯实中白的这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因为中白在这个政治互信方面那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坚定的支持彼此的这种核心利益那么中国也坚定的支持白俄罗斯的这个主权独立、领土完整。那么白俄罗斯呢，也在各个场合、国际事务中给予中国坚定的支持。那么聚焦在这个务实合作呢我觉得，那么因为这个白俄罗斯过去它是和这个欧洲合作，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东欧国家地理上要接近一些。那么在俄乌冲突以后呢，和欧洲国家的这种经济合作中断以后呢，它要拓展进一步的拓展这个经济合作的空间那么中白这个经济合作呢就取得了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我看到2025年的这个数据呢，中白贸易额呢已经接近了90亿美元大概是88亿美金左右。俄罗斯以后就是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当然俄罗斯和它的关系非常紧密，那是它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了。那么中国就是第二了剩下的第三、第四呢，这个和中国的差距都比较大，所以对于白俄罗斯来说，俄罗斯和中国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那么中白之间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经济合作项目呢，实际上就是这个

0: 历史工业园区，也就是中白工业园区，这个工业园区呢，应该是卢卡申科总统亲自，应该说是亲自规划的啊，也是和这个习主席进行沟通以后亲自定的，就是画了一块，在这个明斯克机场附近画了一块很大的一片地方，给予中国企业包括入园的企业吧，大概有50年的各种税收啊、土地啊、政策方面的优惠。那么经过这么大概有个2017年差不多就建成，经过这么几年的发展吧，7、8年的发展，这个工业园区呢，应该现在入驻企业已经超过了150家，有中国企业，有俄罗斯企业，甚至还有西方的企业，所以这个对于推动白俄罗斯经济的发展，推动中白经济合作呢，应该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我觉得卢卡申科这次访华呢，当然，第一呢，进一步夯实这个两个国家的这种战略合作关系，就是得到中国各方面的支持，另外呢，就是去进一步的推动中国和白俄罗斯的这种经济合作，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去白俄罗斯投资，促进白俄罗斯经济的发展。
1: 白俄罗斯的媒体说呢，卢卡申科这次访问，它是一次综合性的访问。刚刚你也说到了，除了访问中国之外呢，还会去到东南亚的地区。有分析说呢，这是白俄罗斯年度的核心外交布局。白俄罗斯方面的外交动向背后有怎样的考量呢？
0: 因为确实是这样，就是白俄罗斯这几年应该说俄乌冲突的爆发，对于白俄罗斯的这个外部环境呢，确实改变了整个它的这种国际处境，因为白俄罗斯毕竟身处这个欧洲它是东欧的一个国家，那么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可以说是整个它的这个地缘环境呢，应该是恶化了。处于一个非常严峻复杂的这么一个地缘环境过程中，就是俄罗斯和北约的这种对峙对抗，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种军事冲突，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白俄罗斯，因为白俄罗斯就在边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白俄罗斯考虑的就是要维护这个和平的这种国家的这种和平，避免卷入到战争中。另外就是进一步的拓展这个外交空间。那么我们都知道俄罗斯也向东转了，是吧？那白俄罗斯呢，因为俄乌冲突以后也受到了西方的制裁，美国的制裁，西方欧洲的制裁。那么过去就是说，白俄罗斯和欧洲的这种经济合作其实也是非常紧密的。贸易额呢，欧洲的这个和欧洲国家的贸易额能够占到白俄罗斯大概1/3，甚至更多。那么这块份额现在就没有了。那么白俄罗斯也需要向东转所以在2024年的时候，白俄罗斯就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成为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式成员国。那么除了中国我刚才讲中国是白俄罗斯非常重要的这种合作伙伴，那么白俄罗斯也把目光投向了这个东方或者是东南亚国家你包括越南越南实际上也是白俄罗斯这个包括农产品的重要的这个出口市场还有印尼马来西亚等等所以就是白俄罗斯需要进一步的这个拓展这个外部的这种合作的空间特别是加强东南亚，因为本身这个亚太地区就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地区，所以这次卢卡申科呢，应该说他这个访问呢，看似突然实际上也是经过了周密的一个计划目的就是进一步的来拓展白俄罗斯的这种外部的这种合作空间，
1: 卢卡申科在26号还突然的飞到了俄罗斯，跟普京进行了闭门会谈。他们俩呢是讨论到了这个联盟的议程、经济还有安全的议题。这次突然的访问背后带着怎样的目的呢？
0: 应该说这个俄白呢是建立了联盟国家在1999年就建立了这个联盟国家。那么经过这20多年的这个推进特别是俄乌冲突以后，这个因为这个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俄白联盟这个建设呢就提速了，现在就是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关系确实是非常的紧密。那么白俄罗斯已经就是俄罗斯是白俄罗斯最大的这种贸易伙伴，那么卢卡申科和普京之间的这种会谈呢，应该说是非常的频繁。我看了2025年呢，两个人就见了大概有10多次。各个场合，除了双边的这种会晤，还在这个独联体框架下，吉安组织框架下，还有这个欧亚经济联盟等等各种场合会谈了10多次。那么这次呢，卢卡申科去， 莫斯科，去他在另外郊区瓦尔代，叫瓦尔代的这个普京的官邸，和普京谈了2天。这次会谈呢，应该说是还是尽管两个人经常见面，但是我觉得这次会谈还是有一些特殊的含义。两个人谈了2天，

0: 说最近啊，就是特别是近期，围绕着白俄罗斯这个话题，包括俄罗斯包括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种关系的紧张啊，甚至联系到俄乌冲突最近的这种升级啊，所以就是这次的访问应该说是还是有一些特殊性啊。你包括乌克兰对白俄罗斯的这种最后通牒式的威胁啊，要威胁打击这个白俄罗斯。那么普京卢卡申科肯定和普京会谈到这方面的话题，因为俄白是联盟嘛。那如果白俄罗斯受到外部的攻击的话，那这个联盟国家，特别是俄罗斯，会给予白俄罗斯什么样的一种安全上的，包括军事上的支持？啊，所以我觉得这些话题可能是这次会谈的一个焦点。啊，所以在一对一会谈了很长时间以后，啊，很多消息并没有对外界发布。
1: 刚刚您也说到，最近乌克兰跟白俄罗斯的关系也出现了紧张。泽连斯基向白俄罗斯下了一个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在一周之内要拆掉已经部署在乌白边境的无线电中继站，要不然乌克兰就会自己动手。目前我们看到这几个中继站是已经处在停运的状态啊。现在乌克兰跟白俄罗斯的关系是已经恶化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无线电中继站具体是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0: 泽连斯基呢，对白俄罗斯发出了这种威胁啊，就是要白俄罗斯拆除这个无线电的中继站。无线电的中继站它发挥的主要作用呢，就是延长这个无线电信号。就是乌克兰认为，就是白俄罗斯的这些中继站呢，帮助了俄罗斯的无人机啊，在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打击乌克兰的目标的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延长了这个俄罗斯无人机的这个无线电的信号，等于是客观上帮助了这个俄罗斯啊。这其实不光是这个问题啊，那其实是我觉得泽连斯基这次对白俄罗斯的这种威胁呢，实际上是他对这个白俄罗斯整个方方面面的一个不满的一个汇集啊积累。因为尽管啊白俄罗斯在俄乌冲突的这个过程中呢，没有直接的派兵啊进入到乌克兰，那朝鲜其实已经是派兵了，帮助了这个直接是进入到了战场。那么白俄罗斯一直这么多年，一直4年吧，4年多一直没有守住了这个，就是卢卡申科的意思，就是白俄罗斯不会派兵直接的参与到这个战争中啊。但是呢，作为俄罗斯的盟友啊，在军事上，在其他方面，包括让乌克兰非常恼火的还有一点，就是乌克兰现在对俄罗斯的各个加油站进行了这种炼油厂进行了密集的打击。那么整个俄罗斯呢，出现了很多地方出现了这种油荒啊，汽油啊限量供应。那么实际上白俄罗斯呢，在这个炼油方面也是非常有这个加工能力的。那么等于白俄罗斯呢，也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的这种成品油，那等于缓解了俄罗斯的这种困难的情况啊。还有在战争，就是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初，俄罗斯军队也过境了，事实上过境了白俄罗斯，从白俄罗斯从北边进入了乌克兰，等于是各种不满啊，对白俄罗斯的不满。尽管泽连斯基尽管就是白俄罗斯没有直接派兵，但是泽连斯基认为，白
1: 时
0: 俄
1: 机已
0: 罗
1: 经
0: 斯
1: 卷
0: 在
1: 入了，
0: 客观上呢，他实际上是在各个方面帮助了俄罗斯，所以对白俄罗斯发出了这种威胁。但是我个人认为，后来这个事儿呢，实际上也就是乌克兰认为就是白俄罗斯的这个中继站停止了工作。白俄罗斯既没有承认中继站的存在，也没有说中继站现在也没有工作了，等于这个事儿就慢慢的就不了了之了但是我认为在目前这个情况下，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讲，他也不会说贸然的去攻击白俄罗斯，让整个事态发生一个变化。如果乌克兰直接对白俄罗斯进行打击，那么等于是战火又扩大到了，整个又扩大到了这个白俄罗斯，等于是俄乌冲突的这个，冲突线呢可能会又延长几百公里。这个对于乌克兰来说并不是一件有利的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尽管关系紧张，但也并不意味着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会直接发生冲突。
1: 好，先谢谢丁先生的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普京发出警告，说俄罗斯正处在命运攸关的历史节点。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cit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警告说，俄罗斯正处在命运攸关的历史节点，并指出西方势力在战场上无法取胜后，正企图通过动摇俄国内政局来谋求战略利益。
5: 普京28号在莫斯科出席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并发表主旨讲话。普京表示，俄罗斯当前正处于命运攸关的艰难阶段，西方国家因无法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转而企图干涉俄内政，动摇俄国内政局。普京强调，此类图谋终将失败，俄方将坚定捍卫自身根本利益。针对今年9月举行的国家杜马选举，普京强调，选举将在既定期限内严格依法举行。他已责成相关部门采取措施，保证选举安全举行，并防范外部操纵企图。此外，在军事层面，普京表示，俄军正在战场上沿着接触线推进，乌方对俄方境内目标的袭击对前线局势毫无影响。他强调，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大幅提升防空系统产量，并根据实际需求改进防空系统。而在能源层面，普京表示正在评估全面禁止柴油出口的必要性，此举若落地，将对全球柴油供应格局产生直接冲击。
4: 普京说呢，俄罗斯现在是处在命运攸关的时刻，西方国家在战场上不能取得胜利之后呢，开始转而动摇俄罗斯国内的政局啊。他的这番表态您怎么看？现在俄罗斯是真的到了命运攸关的时刻了吗？
6: 我觉得就是说，普京在这个统俄党的代表大会上啊，发出这样的表态呢，我觉得主要的一个目的还是为了进一步的团结俄罗斯的民众啊，就是让国内呢保持一个团结，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在今年的这个9月20号呢，俄罗斯要举行这个国家杜马选举，这个应该是俄罗斯这个国内政治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啊，它涉及到整个这个议会的这个。议会的重新的啊，全部的重新选举，啊，我觉得在尤其是在目前这个俄乌冲突仍然延宕啊，无法停止的这种情况下，啊，这个表态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俄罗斯现在需要的，还是进一步的，就是民众要加强进一步的团结，社会要统一起来，凝聚力量来一致的对外。那么因为现在这个俄乌冲突现在俄乌和谈呢处于这么一个停滞状态，现在俄乌冲突呢现在反而是有愈演愈烈的这种情况。那么战场上呢仍然在激烈的这种进行着这种激烈的这种战斗，那么其实信息战也是一个非常激烈的这么进行着。现在随着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一些主要目标的打击呢，应该说给俄罗斯国内造成了很多的困难啊，特别是很多地区呢都限这个燃料啊，加油站啊，限量供应啊等等，包括国内啊，结合着那当然老百姓也多多少少有一些不满的情绪。那么肯定这个普京言下之意就是西方会利用啊，尤其是外部会利用这些俄罗斯的这些社会上的这些一些动向啊，来挑拨或者是来分裂啊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社会，特别是面临着这么重要的一个选举，马上就2个多月以后就要选举了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实际上普京的这番表态，他确实是俄罗斯现在是面临着这么一个命运攸关的时刻。老百姓呢，就是俄罗斯全体的民众呢，应该进一步的加强团结，因为从现在看，外部肯定是压不垮俄罗斯的，因为那个西方的制裁。对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制裁加起来有3万多项，那么这4、5年俄罗斯的经济仍然在，尽管说非常困难，但是仍然在发展啊，没有垮掉，没有像西方之前预测的它会垮掉啊，所以普京的意思还是要加强团结，向着既定的目标呢啊进一步的迈进，还是要在战场上取得进一步的优势啊，然后通过这个啊谈判解决冲突，然后来啊稳定这个国内的局势，然后让这个杜马选举啊，包括俄罗斯国内的形势呢，啊趋于这个稳定和可预测的这么一个方向。

0: 效。
1: 普京还说到呢，泽连斯基啊，就俄乌的局势提出了两个新的建议，一个建议呢是停止打击对方境内纵深的目标，一个建议是把这个战线锁定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跟卢甘斯克这四个地区。普京是很明确地拒绝了乌方提出的这两条建议啊，他提出这两个建议，您怎么来看？普京的表态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0: 普京在这个对记者问答的时候呢，也谈到了这个就是乌克兰的这个建议啊，就是他就是乌克兰现在提出了两个想法，一个呢就是说停止打击这个对方的纵深目标，还有一个把战事啊战火局限在这四个地乌东四地对于这样的提议呢，普京是应该是明确的拒绝了。普京的想法呢就是说。乌克兰提出这个两条想法、两条建议，实际上是完全是为了自己考虑。他希望获得一个这种战术上的喘息，那比如说，普京谈到了，比如说把这个战火集中在乌东四地，那么其实上，乌克兰在其他地方，比如说在哈尔科夫啊、在苏梅啊、在其他地方，这个兵力就会进一步的集中在这个，调回来，来跟俄罗斯来，进一步的发生这个。抵抗或者冲突所以包括打击纵深目标，他说尽管乌克兰这个打击俄罗斯呢，给俄罗斯带来了困难，但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种打击，如果真正的开始打的话，那对乌克兰更致命更有威胁所以这个就是两条对比下来，那这两条建议对乌克兰都是有利的，所以普京说了，我们不会去做帮助基辅政权的事情。等于是拒绝了这个建议。当然，普京拒绝乌克兰的这两条提议呢，他是认为这两条提议都是乌克兰从自身角度出发对自己有利的。所以并不意味着，这也并不意味着说，俄罗斯完全拒绝这个俄乌和谈。现在俄乌和谈呢，因为各种因素吧，就是特别是美国作为这个调停人，他基本上不管了。但是呢，随着我觉得随着这个中东局势的慢慢的降温美国还会。参与到这个调停过程中，所以最后呢，就是并不意味着就是说这个拒绝乌克兰这两条建议，并不意味着就是说俄罗斯完全不要和谈了。其实俄罗斯对于这个和谈还是持开放态度，只是说现在这个处于这么一个停滞状况战事看似越来越激烈，但实际上从本质上讲从这个战事未来的这种战略走向来讲，不管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其实还是需要通过谈判。最终来化解这个冲突。
1: 俄乌战事的烈度不减，克里米亚半岛在26号也是宣布进入到了一个紧急状态。乌克兰最近是频繁地去空袭克里米亚半岛，现在也导致克里米亚半岛进入到了一个能源短缺和断电的情况。乌方说呢，乌军的目标就是要把克里米亚半岛变成一个孤岛。乌方的战术您怎么看？
0: 就是2026年以来整个乌克兰的这个打法呢，就是它明显的出现了一个。这种变化就是针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呢，主要打两个地方，一个呢就是这种各种的加油厂炼油厂，还有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军事目标。那么近期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集中在，这个克里米亚附近打克里米亚附近的加油站，打克里米亚的这个运输线路，因为克里米亚其实还有一条陆路上的通道，除了这个克里米亚大桥，那么，所以就是把集中在把克里米亚这个周围，它的目的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要给克里米亚的这个交通造成更多的困难。因为克里米亚的这个作为一个半岛它从地理上来讲，它的这个交通它实际上有脆弱性。除了这个克里米亚大桥之外，还有一条陆路通道是乌东四周通过这个赫尔松的一个叫梅里托布尔这个地方来连的。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它这个是有一定的脆弱性。那么，只要乌克兰盯住这些交通线。打击的话，那会给克里米亚的这个包括燃料供应，包括其他的食品供应等等，都会造成困难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看到最近呢，克里米亚出现了一些非常困难的情况。整个加油站可能老百姓都加不到油了所以也宣布了紧急状态。那么就是说等于是乌克兰方面看到了俄罗斯的软肋。特别是克里米亚就是俄罗斯的软肋，进行密集的打击。但是实际上，乌克兰这个国防部长讲这个要把克里米亚变成孤岛，这个从这个理论上来讲，它也是不可行的。就是克里米亚作为一个这个离俄罗斯非常近的一个半岛，除了陆路上的交通线，那它 通过海运也。

0: 可以进行补给，只是说现在这种乌克兰苗种的这些打法聚集在密集的打击呢，给克里米亚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啊，但是并不意味着就是说这个能真正的把克里米亚变成一个孤岛，只是造成了确实现在有一定的恐慌情绪。克里米亚本身作为这个其实是俄罗斯人夏天的度假的地方，但是大量的这个宾馆已经退订了啊，很多游客也选择了其他的地方，不去这个地方，毕竟现在有这个战火在蔓延啊，所以我觉得这克里米亚现在处于很困难的情况，但是从孤岛的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可能理论上还是做不到的。
1: 非常感谢丁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J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1: 一瞬，怦然心动。
4: Te quiero.
5: Porque ela tem aqui um mielo múltiplo.
1: 一生执着守候。
6: Não posso deixar.
1: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7: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1: 心有所向。期盼以温柔彼此赠予，以温暖相互照亮。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卡塔尔指美国和伊朗暂无高级别会晤计划，而两国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乌克兰称俄罗斯对苏梅州与扎波罗热州发动空袭，至少17人受伤。韩国国会投票同意韩胜书出任国务总理，将成为韩国第二位女性总理。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周二表示，美方特使访问卡塔尔，仅与调解方会面，并讨论谈判进。

0: 行程，两人的访问不包括与伊朗方面的直接谈判。安萨里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近来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
1: 哈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迪30日表示，美国方面人员抵达多哈是与卡方磋商区域事务，并非专程与伊朗开展谈判。
2: U.S. Envoy Mr. Steve Witkoff and Mr. Jared Kushner are here in Doha to meet with the negotiators, with the mediators, sorry, meaning with the Qatari officials, and the talks will be around all regional issues which are of concern, including, of course, the negotiations with Iran, but also including Lebanon and other files in the region. So they are not here for direct negotiations with the Iranians.
1: 安萨迪强调，近期暂无美伊双方直接会谈及高级别会晤安排。
2: الإيراني والتفني من الجانب الأمريكي كذلك ما زال في حالة انعقاد دائم طبعا لهذه الاجتماعات ولكن ليس هناك حسب علمي أي لقاءات مباشرة بين الطرفين خلال هذه الأيام القادمة سوى طبعا كما قلت هي
1: 谈及美伊谈判进程，安萨迪证实，两国技术性代表团始终保持沟通。技术性谈判并未因近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升级而中断，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涉及核计划和冻结资金等多项议题。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领域，安萨迪介绍，此前美伊海上交火事件中。 双方专属局势缓和热线有效发挥作用，遏制冲突升级。卡塔尔正与阿曼密切协作，全力保障航道通行安全，始终将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视为地区稳定的核心关键。关于伊朗冻结资金问题，卡塔尔强调，60亿美元伊朗冻结资产尚未完成划转，目前美伊双方暂未达成相关落地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特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之内基本没有和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强调在与美国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之前，临时协议的条款均需得到落实。巴加埃指出，美国当前在落实谅解备忘录方面仍面临严重挑战。他重申，美国需致力于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 以遵守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此外，美国还应在必要时迫使以色列履行其承诺。巴加埃强调，伊方会以谅解备忘录为标准，衡量美国是否信守承诺。他同时指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沟通渠道不是军事的，而是政治的。巴加埃还说，伊朗决心维护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权利，将继续与阿曼。 就海峡管理相关事宜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任何会谈的计划，并将派出工作组跟进美国履行承诺的情况。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的报道。
3: 目前来看呢，伊朗称呢，伊朗并没有计划这几天与美国进行任何层面的会晤，但是呢，伊朗强调呢，伊朗会派出工作组，也就是来跟进美国的承诺。所以呢，伊朗强调的是与美国的谈判，是不一样的。这次去呢是另一个任务，就是推进美国的这样一个承诺，包括解冻资金，还有呢就是对石油制裁的解。 解冻和解除制裁等等，而美国呢说呢是与伊朗呢进行呢会谈，其中包括技术性层面的谈判，双方呢其实呢都是关键呢是在对谁讲。第一个呢，我觉得伊朗是在对国内讲，也就是说伊朗是派出工作组，但是跟美国呢不会谈判，因为在军事冲突刚刚结束之后呢，在美国威胁下要和美国进行谈判呢，这样呢会。 没有说服力，所以呢会引起国内强硬派的批评。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呢也要讲现在呢就是跟伊朗的这个谈判的进程在不断推进，所以也是在对国际讲，也是在对国内讲。所以双方呢重点都不一样，但我们要看到，其实，在多哈呢是双方是有接触的，不管承认不承认，都是通过中间方卡塔尔或者是巴基斯坦。 在不断的双方在传递消息，所以我认为呢，如果在黎巴嫩的局势稳定之后，同时呢，在美国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之后呢，在伊朗获得了解冻资金之后，我觉得很快呢，多哈谈判呢也可能会很快的进行。
0: 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周二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宗教领袖穆杰塔巴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另外，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表示，如果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伊方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回应措施。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人民在外交领域取得的一项成果，但一些政治派别与敌对媒体试图通过抹黑谈判团队，质疑国家决策，削弱这一外交成果。佩泽西奇扬并指出，伊美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达成的。北约峰会将于下周二到下周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有土耳其学者认为，美以伊战争将是会议的议题之一，但是预计不会对当前的局势产生明显的影响。
4: 时隔22年，北约峰会将再次在土耳其举行，首都安卡拉将迎来北约32个成员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将出席。土耳其学者认为，在俄乌战事和美以战争背景下，此次峰会备受关注，但预计难以为相关问题提供实质性解决方案。
5: İran savaşı hem bölgesel hem küresel açıdan güvenliği oldukça tehdit eden ve NATO'nun da bu konularda kafa yormasını gerektiren bir durum oluşturuyor. Çok büyük beklentilere girmek gerekir mi bu tür zirvelerde? Bir çerçeve çizer bu zirveler bizlere. Sonrasındaki gelişmelerle ne kadar gerçekleşip gerçekleşmediğini görürüz.
4: 美以伊战争爆发之后，特朗普曾呼吁北约援助战争，但并没有得到北约国家的支持。特朗普随之表示对北约感到失望。学者分析，在即将举行的峰会上，美以伊战争可能会在如何彻底结束战争的框架下进行讨论。
5: NATO bir savunma örgütü, bir saldırı örgütü değil. Bu çerçevede NATO üyelerinin Trump'a destek vermemiş olmaları aslında beklenen bir davranıştı ve o gerçekleşti. Ama tabii Trump'ın NATO'yu böyle bir kağıttan kaplan olarak ifade etmesi haksız bir tutum bence. Bu tartışmaların yeniden Ankara'daki zirvede gündeme gelmesini ben beklemiyorum. Daha mutedil bir şekilde devam edecektir. Hatta işte savaşın tamamen sonlandırılmasına yönelik adımların kuvvetlendirilmesi istenecektir muhtemelen.
4: 学者同时分析，虽然土耳其是北约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军事力量，但是与部分成员国持有不同的立场。如果北约希望强化组织的凝聚力，保障成员国的安全并防范新风险，就应该进一步巩固与土耳其的关系。凤凰卫视米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0: 英国政府周二正式公布新的国防投资计划，宣布未来4年将投入50亿英镑，大力发展无人机、自主作战系统和人工智能军事技术。这是英国今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防现代化投资之一，也是俄乌战事爆发以来英国对未来战争模式做出的重大调整。
6: 英国政府选择在此时公布新国防投资计划，是因为已经承诺会在下周举行的北约峰会前公布。
7: At last year's NATO summit, I committed to spend 5% of GDP on our wider security, covering things like energy security.And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as well as defence. The defence investment plan published today takes us to 4.2% under that commitment. By any measure, this is a huge historic shift for our nation.
6: 在过去几个月里，英国政府内部最大的争议其实不是要不要加强国防，而是谁来出这笔资金。英国国防部认为，如果想要完成军队现代化，需要先填补约280亿英镑的预算缺口。但财政部坚持不能突破政府财政纪律，不愿再通过举债增加军费，双方因此僵持数月，导致时任国防大臣希利在本月初辞职抗议。新计划提到，英国未来4年将投入约50亿英镑，重点发展无人机系统、自主作战系统和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能力，推动海陆空三军现代化。其中，海军将建造至少6艘新型无人作战指挥舰，陆军加快部署侦察无人机，空军则继续研发无人僚机和电子战系统。 英国政府还表示，俄乌战事已经充分证明无人系统和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现代战争形态。英国军方也会借鉴乌克兰在实战中积累的无人机运作经验。为此，英国计划进一步改革国防采购机制，缩短武器装备研发和采购周期，建设欧洲最大的无人机测试中心。
8: I think the European countries were horrified that Russia tried to change the borders of Europe using military force, and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for them that this does not end successfully in order to deter other countries from using military power to change borders in Europe.
9: 为了解决最关键的资金不足问题，英国首相斯塔默要求各政府部门压缩约1%的资金重新划拨给国防。这意味着这笔约150亿英镑的国防资金将会导致英国部分交通和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可能会被推迟甚至缩减。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0: 乌克兰当局称，俄罗斯周二对苏梅州和扎波罗热州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7人受伤。苏梅州现场的画面显示，遇袭后的建筑燃起大火，墙体倒塌，导致有民众被困在废墟之下。消防部门已展开灭火和搜救工作。据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报告，俄军周二向苏梅州发射了4枚制导炸弹，造成当地民用基础设施受损，至少11人受伤。另据扎波罗热政府称，俄军当天对扎波罗热州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6人受伤，民用基础设施与一处文化遗产地遭到破坏。乌克兰空军周二表示，俄军过去一夜向乌克兰发射了154架远程攻击型无人机，乌军干扰或拦截了其中的138架，另有13架无人机对10个地点造成了破坏。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周二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举行会谈，重点讨论遣返朝鲜俘虏以及韩方参与乌克兰重建等议题。这是时隔11年乌克兰外长首次访问韩国，受到韩方的高度关注。
1: 韩国和乌克兰外长三十日在首尔举行会谈，重点讨论朝鲜战俘问题以及战后重建合作方案等。韩国外交部长官赵贤向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要求乌克兰方面的协助，遣返医院前往韩国的朝鲜军俘虏。瑟比加对此表示，乌方将根据国际法和日内瓦公约处理俘虏问题，就是禁止将俘虏送回有可能受到破坏的地方。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朴一表示，乌克兰境内朝鲜战俘希望前往韩国的医院没有改变，韩乌共同认为相关问题以符合国际法的方式处理。
2: 북한군포로문제와관련해서는양국외교수장은동사안이국제법과인도주의원칙에부합하는방식으로해결되어야한다는공감대아래에서건설적인논의를하고있습니다
1: 瑟比加在会谈中还表示，对韩国企业参与因战争而遭受巨大损失的乌克兰重建事业非常感兴趣。对此，韩方表示，如果乌克兰重建事业正式启动，韩方将会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并将积极研究能源和成套设备等韩国企业能够参与的部分。朴一还指出，韩方将继续参与国际社会对乌克兰重建的讨论。
2: 그에너지인프라보건의료교육등다양한분야에서우크라이나를지원하고있고인도적인위기해소를위한국제사회의노력에도적극적으로동참을해왔습니다
1: 另外，瑟比加在访韩期间前往韩朝非军事区，发出韩国和乌克兰要合作对抗俄罗斯和朝鲜威胁的信息。韩国国内分析认为，朝鲜战俘问题不仅是遣返问题，还涉及国际法框架下战俘保护原则、个人自由意志以及半岛乃至东北亚局势，因此未来可能持续引发外交层面的连锁效应。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哈马斯谈判代表团周二抵达埃及首都开罗，计划与斡旋方就推进落实加沙停火协议举行会谈。据哈马斯官员消息，由哈马斯、约旦河西岸领导人贾巴林率领的谈判代表周二上午已抵达开罗，将与埃及官员及相关的斡旋方举行会谈，以制止以军不断升级的军事行动以及定点清除行为，同时确保以方履行承诺，全面允许加沙地带所需的物资入境，并推动落实停火协议的其他条款。本轮会谈还将讨论由所谓和平委员会的加沙高级代表穆拉德诺夫同相关斡旋方合作制定的停火阶段第二阶段。

0: 断。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周二在钓鱼台伯明馆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前联合国大会主席厄瓜多尔前外长艾斯皮诺萨。王毅重申，中方将以负责任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的选举进程，支持联合国重振权威。
2: 埃斯皮诺萨2018年到2019年担任第73届联大主席，此前他曾两次担任厄瓜多尔外长，还担任过俄国防部长。在与王毅的会谈中，埃斯皮诺萨表示，当今世界迫切需要一个能更及时预防危机、更紧密协调合作、更高效采取行动的联合国，中国是国际舞台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表示自己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赞赏中方长期维护多边主义、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王毅表示，埃斯皮诺萨参选体现了对多边主义的坚定信念、对联合国核心价值的高度重视、对全球治理的责任担当。王毅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联合国需要激发自身活力，提升行动能力，发挥应有作用，不负各方期待。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和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王毅强调，下任联合国秘书长选举关系到未来联合国改革发展走向，更关系到广大会员国切身利益，人选必须恪守宪章，能力出众，公道正派，履职担当。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全球南方重要议员，将以负责任态度参与选举进程，支持联合国重振权威、重现活力，更好发挥全球治理核心和主导作用。过去一个月内，六位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中已经有四位到访中国与王毅会面，包括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格林斯潘、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这次来访的埃斯皮诺萨是五月份新获提名的候选人，距离新任联合国秘书长正式履职还有五个月。目前各路候选人正密集走访各国为竞选拉票。凤凰卫视宋伟静、刘家浩北京报道。
1: 古巴共产党和古巴政府周一在首都哈瓦那革命宫举行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古巴党政领导人、中国驻古巴大使华新等约200人出席当天的庆祝活动。华新在致辞中表示，中古两党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基石，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同古巴共产党站在一起，患难与共，守望相助，支持古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外部干涉的正义事业。古共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则在致辞中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伟大成就，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称古方愿同。

0: 同中方携手并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发展。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周二通过社交媒体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之后同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罗格里格斯重申，中方的援助将用于支持地震后的重建工作，包括住房建设、购置必需的物资、设备和材料。我方对中方这一真挚的人道主义举动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再来看，委内瑞拉官方周一通报，上周三发生在当地的强烈地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而黄金72小时的救援期已过。救援工作仍在持续，也有多名幸存者从废墟中被救出。
1: 30号凌晨，距离强震发生已过去近6天。一支来自约旦的救援队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一处废墟下救出一名婴儿。医务人员随后立即对获救婴儿展开急救。此外，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在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29号经过43个小时的不懈努力，成功将一名21岁男子从废墟下救出。此时，距离男子被困废墟已过去106个小时。同样在29号，拉瓜伊拉州基多县消防人员也从当地一处废墟下救出一名12岁儿童。除搜救被困人员外，救援人员28号还从首都加拉加斯一处瓦砾堆下救出一只小狗。据委内瑞拉官方29号通报，为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在拉瓜伊拉州，约90%的电力供应已恢复，15个大型临时避难所已建成。另据法新社报道，当局已在拉瓜伊拉港建起一座简易停尸房，用于安放遇难者遗体。法新社画面显示，大量被白布覆盖的遇难者遗体被排列在港口一侧的地面上。报道又指，美军正在加紧重开拉瓜伊拉港，以便救援物资抵达。据委内瑞拉官方统计，目前已有30个国家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共提供约1000吨物资，出动超过3600名救援和支持人员，以及超过100只搜救犬。与此同时，流亡海外的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多29号发布视频讲话称，24号强震发生后，他就计划回国参与救灾，却遭到伪当局阻拦。
2: Estoy en la ciudad de Panamá, desde donde tenía previsto viajar a Venezuela. El régimen cerró el espacio aéreo de nuestro país para intentar impedírmelo.
1: 马查多表示，为了帮助国家救灾，他愿意做任何事情，并与任何人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目前，委内瑞拉强震的黄金救援时间已过，找到生还者的几率正在逐渐的降低。一起来看本台特派记者从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州，其中灾情最严重的一个区域。我目前所处的这个位置距离海边的直线距离不足200米。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目前正在紧张作业中的这个瓦砾堆废墟，曾经是一幢楼高8层的居民住宅楼。根据这里的民众介绍，目前呢仍然有10几位住户是被掩埋在废墟之下，仍在搜救的过程当中，其中包含有2名是华人侨胞。目前因为天气呢也是非常的炎热，在这里我戴着2层的医用口罩，也是可以闻到腐臭的尸体味道。
4: 现场有一些人是这栋楼宇的业主，在救援场地周边焦急等待被掩埋的亲属的消息。有在现场帮助搜救的志愿者表示，已经定位到了几位邻居被困的具体位置。有一位年轻的华人，祖籍广东恩平，在地震发生后，每天都和他的父亲蹲守在瓦砾堆旁，期待能早点得到他母亲和弟弟的消息。
5: 这里是我妈的家和弟弟，他们埋了这里好几天了。我还会继续努力寻找的，我不会放弃的。
4: 现场进行挖掘工作和提供安全保障的人员会轮番在树荫下休息。在当地社区搭建的帐篷里，能看到装满冰块和冰镇饮料的保温桶，也有电力和网络可供使用。轰鸣的挖掘机和推土机吞吐着滚滚浓烟，在焦灼的烈日下持续作业，开辟通道，继续搜寻失踪者的下落。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报道。
0: 委内瑞拉大地震虽然已经过去一周，但是仍有救援队赶到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并使用生命探测仪反复探测，不放弃一丝的希望。而在倒塌的楼房的夹层也暴露出类似泡沫的填充物。来看委内瑞拉华人从拉瓜伊拉州灾区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6: 尽管早已过了72小时，但还是持续不断有大批的搜救人员进入拉瓜伊拉。我们遇到了英国、塔塔尔、墨西哥救援队和从玻利瓦尔州来的中国救援队、哥伦比亚红十字会以及各州的志愿者、消防员与警察等组织。
7: 在现场您主要负责哪些指挥的工作？然后物资和人员是如何调度的？
8: 我们来现场之后，医疗物资这些食用水呀，基本上我们都已经捐赠到那个国际救援站了，就那边有很多人去领这些食物。然后我们公司这次来的带的有一些两台挖机、一台铲车、两台发电机，就是大型的一些设备。然后基本上到了现场之后，都由当地的居民直接要求在哪个地方直接进行工作。我们的发电机基本上都是给你所有的各国的一些救援队都给他们提供，我们两台发电机都是24小时开着，给他们各个需要用电的地方就给他们提供。然后我们几台设备的话就是全力以赴，两班倒，然后12小时换一班，然后24小时来进度，能多救一个人是一个人。
6: 搜救队清理完上层瓦砾后，继续用生命探测仪多次探测幸存者的迹象。在这个倒塌现场也发现楼层的甲板中间是用泡沫填充的。
7: 一线救援现场的行动仍然在继续，我们将在现场持续为您报道。
0: 委内瑞拉上周三两次7级地震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1名失联。灾难发生之后，吕伟华侨华人社团立即组织起来，协助中使馆走访灾区，核实数据，组织物资和捐款，帮助受灾同胞。
9: 29日上午，委内瑞拉各华人社团在伟京会馆接待受灾侨胞，向他们分发援助金。据侨领方建行介绍，当地华侨很多是广东人，发起捐款前两天就募集了12万美元，还不包括其他国家的侨胞捐款。
10: 我们各大侨团的领导都非常非常的关心，第一时间在那个25号啊，他们就已经和使馆官员一起到灾区去。看那个情况还有带去了必要的那个慰问的物资
9: 方建新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发动侨社和侨胞，帮助受灾同胞重建家园。
10: 有8位同胞遇难，但是那个生意损失呢，就是难以估计的了，都是基本上60万美金一户差不多吧，因为连房子连那个货物这是最少的估计了有的更多。
9: 吕伟侨领们不愿面对镜头讲述那些令人心痛的场景，他们说在灾区看到遇难者遗体层层堆叠，其中还有一名遇难的中国女孩，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花钱请负责处理遗体的工作人员将女孩裹起来，为这位遇难同胞保留最后的尊严。此外还有一个华人家庭，4口人中仅1人幸存，居住在12楼的华人母子至今仍埋在废墟下。 一位失去丈夫的广东华侨告诉记者，如今除了儿子，他已一无所有。
11: 什么都没有了，我只剩下我儿子一个，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今年刚刚买了整个店，已经在那里有十多年了，这一下就什么都没有了。
12: 咱们有没有预估过这次经济损失咱们有多少吧？
11: 总共有几百万吧，因为很多货物在里面的，还有我刚刚买的那个店30几万美金，还有那些货物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他们已经抢完了，我的员工那有现货的时候就已经联系我，他们去那里看的时候，他们已经全部都那里抢完了，连我们那些擦下来的都全部都抢完了。
9: 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0: 印度从6月起展开亲中国家轮值主席国的一系列主场外交活动，为定于9月在新德里举行的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铺路。与此同时，印度和美国的双边关系正经历近来最复杂的考验。不过，分析认为，印度会继续多元外交空间，但根本性的战略转向不变。
13: 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6月22日至23日在新德里举行。印度总理莫迪会见与会代表，并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班主任王毅进行了友好交流。莫迪表示，印中两国均为文明古国，在当前形势下，有必要弘扬传统友谊，保持高层交往，推进务实合作，并维护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结束后不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政府正积极安排总统特朗普于明年初访问印度。与此同时，过去一个多月以来，印度与美国的双边关系经历了一系列显著摩擦，从关税差距争议到美国在阿曼附近的军事行动导致印度公民伤亡。美国近期将美国印太司令部更名回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删除了印太字样，引起了外交事务分析家的关切。
14: 3 Indian sailors were killed recently in a US forces attack off the Omani waters. The tariff environment remains unpredictable, and the US Pacific Fleet was Pacific Command was recently renamed from Indo-PACOM to PACOM.Now these signals have not been dismissed, have not been forgotten, and they've landed quite badly with India's strategic community. The question now is India shifting closer to BRICS partners, particularly China, ahead of the summit?
13: 印度外交部总秘书唐荣盛在七国峰会期间坦承，双边关系自然会有起伏，双方必须主动管理这些波动，反映了新德里对特朗普政府不可预测的交易式外交的务实应对。
14: India is doing what it has already always been doing, that is keeping its options open. But what is important to note is that the cost of India's strategic ambiguity may be rising. When your citizens are killed, especially civilians, and your partner offers no apology or accountability, then that means your options are narrowing, and that's what the BRICS summit in September is going to be about. Ahead of that, India will have to carefully articulate its position.
13: 分析家认为，印美关系的持续紧张虽然推动印度更加重视金砖多边框架，而且2026年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为印度提供了深化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战略平台，并加快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进程，但这是否构成根本性的战略转向仍待观察。凤凰卫视新德里记者尚敬军采访报道。
0: 韩国国务总理被提名人韩胜书的任命同意案周二在国会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在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议员集体缺席表决下，韩国国会以166票赞成、1票无效的结果通过任命案，同意韩胜书出任国务总理。总统李在明本月7号提名韩胜书为国务总理，而随着任命案获得国会的通过，韩胜书将成为李在明政府的第二任总理，继韩国第50任总理，还将成为继韩明书之后韩国第2位女性的国务总理。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15: 等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空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6: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财经消息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18: 客服你好。
0: 那么美股到午盘之后情况如何呢？
18: 好的，那么美股周二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上涨啊，半导体板块是领涨大盘，带动三大指数继续攀升。与此同时呢，投资者也是继续关注中东局势以及国际油价的进一步进展。美股有望以强劲表现结束今年上半年以及第二季度。那么经历了上周科技股回调之后，投资者本周重新布局成长股。截至周一收盘时，标普500指数第二季度累计上涨约14%，而纳指则是累计上涨约20%，两个指数都有望录得自2020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大的单季涨幅。那么由贝莱德、谷歌和 Coinbase 等公司支持的一个财团周二表示，将推出一款新的稳定币。另一方面，投资者则是继续关注中东局势最新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表示，周二美国代表可能会在卡塔尔和伊朗举行会谈。不过呢，一名伊朗官员随后则是表示，伊朗方面尚未确认会谈的具体时间。那么投资者继续评估中东局势以及国际油价的进一步的走势。那么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仍然是在每桶73美元附近。周二三大指数进入午盘时段的时候是继续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0.68%，纳指上涨1.28%，而道指则是上涨0.32%。那么六月份的汽油价格有所回落，也是缓解了美国家庭的部分压力，推动消费者信心改善。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表示，六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升至91.2，高于五月份向下修正后的90.6。那么部分经济学家是预计，由于伊朗战争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引发的通胀冲击，可能最严重的影响已经在过去。那么周二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接近4.406%附近。客服，
0: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又明。至于亚太股市，在六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涨多跌少，香港股市表现落后。加息的阴霾压抑港股再度下跌，并失守23000点关口。六月份的恒指累跌9%。

0: 度的沪指是累涨5.2%，上半年是累涨3.16%，深成指二季度和上半年均累涨超过3.5%，科创五零指数二季度累涨75.7%，是历史最高涨幅。日本股市上升近1%，重上70,000点大关，科技股跟随隔夜美股反弹，带动大盘走高。二季度日经指数累涨37%，是1965年以来最高的季度涨幅。台湾股市攀升2.5%，突破45,000和46,000点两个整数关口。美股隔夜反弹，带动大盘进一步上扬。上半年加权指数是累计攀升59%。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向各界庆典委员会周二晚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办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系列活动启动礼及文艺晚会，汇聚音乐、舞蹈、杂技等精彩演出。
1: 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在红馆举办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系列活动的启动礼，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及夫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中央驻港国安公署副署长李江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副司令员谭志伟等中央驻港机构、特区政府及社会各界代表出席。李家超致辞时表示，过去一年香港经济继续增长，民生持续改善，这些结果是更好结合了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敢于打破利益藩篱，坚持以结果为目标，以改革解决问题的成果。
2: 特区政府正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会不断改革创新，持续提升市民福祉。我们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全力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1: 周济致辞指出，香港回归以来，在中央政府的坚定支持下，一国两制取得成功，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他表示，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深情牵挂，香港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推进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这样的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只要我们始终坚定一国两制的制度自信，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原则，更好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香港的未来一定大有可为，风光无限。
1: 启动礼完结后，紧接着登场的系列活动重头戏便是大型文艺晚会，多名香港知名艺人及表演团队轮流献艺，节目涵盖唱歌、舞剧、机器人杂技等。
4: 全港7月1日起会陆续举行一连串丰富多元的活动，涵盖文艺、体育、维港巡游等，让全港的市民游客一起共享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喜悦。凤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7: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8: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6: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6: 是不惜。

0: 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 我们能找到
2: 每天都开心，这就成了。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3: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4: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3: 欢迎回来。美国最高法院周二发布多项裁决，其中就包括驳回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一关键裁决推翻了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签署的行政令，其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此外，最高法院还在裁决中维持了各州禁止跨性别女孩和女性代表学校参加女子运动队比赛的法律，并推翻了长期以来针对政党与候选人协同支出所设的联邦限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赞赏，称得是重大胜利。法国持续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医疗系统压力进一步加剧。法国政府宣布将制定全新的极端高温应急计划，并紧急采购30000台空调，优先供应医院等重点场所。另外，法国总理表示，本轮热浪导致的死亡案例中，在家中去世的人明显增加。
14: 位于法国里昂南部一家医院院区，成为法国高温影响医疗系统的一个缩影。由于通风条件有限，室内温度最高达到34.5摄氏度，包括风扇在内的降温设备严重不足，病患和医护人员均表示难以接受。
15: Si des ventilos étaient donnés de façon systématique, et là il y en a pas besoin de beaucoup, il y en a besoin de 14, notamment si le 6 il y a de nouveau une vague, il faudrait 14 ventilos. Aujourd'hui il n'y a pas 14 ventilos.
14: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这次高温虽然属于极端事件，但未来类似情况还会再次发生。他宣布，法国政府已批准紧急采购30000台空调，首批设备将在本周末至下周初陆续送达医院，以提升医疗机构应对下一轮热浪的能力。另外，勒克尔尼还表示，目前统计显示，本轮热浪导致的死亡案例中，在家去世的人数明显增加，尤其是独居老人等高风险人群。
16: De victimes à domicile est bien plus importante que sur tous les épisodes précédents. En clair, la surmortalité à domicile, c'est-à-dire quand les forces de secours arrivent, malheureusement, les personnes sont déjà décédées.
14: 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13: 法国正式建立文化归还常态化机制之后，外界关注的不仅是一部法律的诞生，更是法国对待殖民文化、历史遗产以及自身国际角色的变化。这一项新法为何能在争议持续多年之后终于落地？它折射出的又是否只是文物归还本身？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来的《文物回家》系列报道第二集，历史转身之后，法国为何重开文物归还大门？
17: 法国围绕文物归还的争论已经持续近10年。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布基纳法索瓦加杜古大学首次提出要为非洲文物归还创造条件。此后，萨尔萨瓦报告、国会辩论以及社会争议接连展开。近10年后，法国终于建立起首个常态化文物归还机制。法国为何选择在此刻改变规则？这究竟是一场迟来的历史反思，还是面对国际格局变化的一次重新布局？
1: 在法律界人士看来，这部法律真正改变的并不是某一件文物的命运，而是法国面对文物归还问题的逻辑。过去需要逐案推动、逐案表决，如今终于建立起一条能够长期运行的制度通道。法国席勒研究所研究员德罗雄认为，围绕文物归还的讨论早已超越文物本身，它既涉及法国如何面对殖民历史，也折射出法国对自身定位与影响力的重新审视。
4: Je pense qu'il y a une volonté des pouvoirs en France et je pense aussi dans la population à repenser son patrimoine, son passé colonial et son rapport aux autres pays et aux autres civilisations.
1: 德罗雄认为，随着金砖国家等新兴力量崛起，多极化趋势正在重塑国际关系，法国也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
17: 对于许多流失海外的文物而言，法国曾经意味着归途的终点，而今天这道持续近200年的制度壁垒终于开始松动。文物会沉默，但历史不会，他们穿越战争与殖民，被收藏，被展示，也提醒了人们过去从未真正远去。当法国打开这扇大门，被改变的或许不仅是文物的命运，更是不同文明重新理解历史、重新认识彼此的可能。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3: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6: 纵横香港乐坛逾半世纪，有乐坛校长之称的谭咏麟，经典金曲数之不尽。时隔11年，将于今年9月再度登上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十场世界巡回演唱会。这天，谭咏麟举行演唱会记者会期间，更首次播放了这次演唱会的主题曲 MV。歌曲是由刘德华与李克勤一起填词。不知道这次演唱会会有什么嘉宾呢？
18: 不好意思，我哋嘉宾另外再约自己唱。
19: 今次阿华仔同阿克勤都写咗首歌俾你。
18: 系啊，
19: 算得到揾佢哋。
18: 好多谢佢两个，同埋写得好到位，兼系入心入肺嘅。啲歌词好，即系好有画面咯，同埋一听到咧，我每一次听咧都几有感触。我都惊演唱会咧呢、這个歌到时咧唔知能唔能够唱得晒。本来咧我系希望。跟他們合唱的，到寫完之後他們覺得這個歌是致敬，向我致敬的，變成是他們認為是我一個人唱恰當一點，那就變成我一個人唱。
6: 台湾组合 S 成员47岁的吴建豪，2018年跟新加坡百亿千金石贞善离婚，结束5年夫妻关系。但吴建豪近日突然在社交平台分享戴着婚戒与另一半十指紧扣的照片，无预警宣布再婚的消息。吴建豪感性发文表示，今年是充满恩典的一年，不仅能与 F4级五月天阿信携手展开巡演，更幸运遇见生命中最重要的伴侣。艺人好友和粉丝纷纷送上祝福，其中阿信留言表示，愿今天成为美好永远的开始，祝福你们。而吴建豪新婚妻子的身份也迅速曝光，有指是任歌手兼艺术家荒卷惠美。吴建豪所属公司已证实，他们两人5月初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登记结婚，并否认怀孕传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3: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

0: 复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Arme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楚婉。今天一起来看《华尔街日报》国际版。一看到这一张上面啊，欧洲一处，哇，真的太热了。因为这一次的热浪袭击呢，是史无前例的高温，大家各种能够降温的工具呢，都派上了用场啊。扇子呢，各地都是都可以看得到哦，大家用尽各样的一种方法。所以现在呢，如何降温也成为了一个议题，而在这当中跟中国冷气机的热卖之间也牵上了热题。另外一个这个大标题我们看到啊，他也特别关注中国的 AI 模型的进展哦，认为在这个地方呢有很重大的突破，稍后一起来看。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国际舆情，做头条聚焦。头条聚焦今天的媒体热议，先来看新华社公布，这是商务部公告，2026年第27号公布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另外，《旺报》指北京两波制裁精准打击三菱系的消息。两波制裁，这第一波呢是指的在今年二月下旬的时候，当时有一波公布啊，我们也关注过。现在这个呢是最新又有20家，在这里呢，这一次最新的这个部分啊，决定是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他采取的措施啊，提禁止境外组织跟个人将原产于我们这里的一些两用物项啊，去跟上述在管制清单当中的这一些实体企业做生意啊，这里是清楚的一个规范。那同时呢，大家也会分析这前后的两波啊，那所有整合起来呢，有分析就看我们看到常规化，更有一个精准靶向啊，这同时呢也是捍卫我们自己的一个经济安全。那核心再来看到韩国现在呢，在整体的一个发展情况上，近期他们的一些建设的步伐，特别在科技的一个应用上面，昨天我们已经看到李在明哇，这个演说也要建设韩国，很多的语气上面都用很大很强这些字句去做描述。今天呢更是在韩国的媒体呢头版几乎都是看到李在明跟三星 SK 海力士啊这些大老板们，他们要一起来做建设，像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啊，彼此互相啊，这几乎是90度的一个鞠躬，可以想见呢这个场面，还有这么样的一股想要营造出来的气势啊，包括这样一个。那昨天我们也看到他所建设的一个地方啊，是庆尚道、全罗道跟中清道这三个地方。昨天我们已经提，它各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指向跟政治上的一个意义。今天呢，各家跟进之后，看到要5200亿美元的这个资本，要建四个芯片厂。在这里呢，这里数据中心芯片厂要建成了之后，是这么样的一个历史性的投资，当然有它的一个步骤，不过在背后也引起了一些探讨啊。像中国时报这篇看到说，半导体新聚落，李在明政治豪赌，因为他这一次所选的一些地方是他的一个铁票区，因此朝野之间就有不同的想法，特别是在野党就认为说，你是不是借着执政者的优势啊，来去图利你自己的选举票仓。不过这一点啊，因为我过去长期以来呢，也是跑这个党政新闻，凡是有选举的地方啊，这个执政党优势总是很容易成为一个被争议甚至被探讨的这个一个文章啊，这个可以发挥的部分，但所以就要看他是怎么样的去运作去铺排。那因此呢，像新岛也是哦，他的西南部票仓指的是哪里呢？指的是全罗道还有光州，因为李在明之前在光州这里拿下了超高票啊。那但是呢，虽然他这边这一波的一个重金压注，好，重金压注的背后，一资金得到位，而且他们规划的这个计划得切实的执行。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得平衡在政党之间，他对于这件事情在选区票仓影响性上的一个平衡性。接续看英国，这英国的这个政治啊，现在几乎各方都在看，就是这位安迪贝纳摩是接下英国首相了。那我们都说啊，可能所以目前好多的这个关注都在他身上，包括今天英国本地的媒体头版也都是他。这里看到就各样的分析说啊，他要提倡下放权力，也公布英国的经济大计。这里那10年经济转型要摆脱集中在伦敦的模式，因为他很在意这个部分。大家都说他是北方之王，在大曼城这里经营得很好，但是全英国呢，因为包括这整体地方上面要再平衡这个部分到底做得如何。那经济日报一篇分析说，他推动税改共富的日子不远吗？但是这里保留了一个观察的一个悬念，整体加

起来，我们看他这一波受到注意的是什么？他几乎在所有的改革政策上面呢，他都有说他的一个愿景跟想法啊，同时呢，下放权力要让地方政府有更多的这种实权，这个说法其实之前也有啊，包括我记得这约翰逊他其实也提过。那另外呢，就各项的一个发展呢，会发现只要是现在啊，民众们关心什么的，他都会提到。但他说要花十年啊，让他花十年来去重塑一个、再造一个英国，这个部分呢，钱从哪里来就很值得探讨了。对，是要做好多的一个改革，但现在他的一个财税、他的一个税务改革，他至少他做了一个承诺。当然，我们相信是内部工党的一个党员们之间的期待跟压力，他不动工薪基本的三大税制。那怎么办呢？这些税务的压力可能就会被认为转向在资产、土地，还有一些这个财富比较高的人身上。那企业就忧心，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针对这些财富者，那么会不会造成人才跟资金的外流呢？因此，《经济学人》就看说，安迪·伯纳姆只是穿着休闲正装的基尔·斯塔默吗？因为他有很多的政策提出来，感觉跟斯塔默之前说的其实也差不多，当然都是希望要扶惠民生，但是你有很多的大规模建设，钱从哪里来？在伯纳姆他的最新已经发表完的一个演说当中，没有看到他怎么筹钱的这个部分，还有《泰晤士报》今天也看，就是给他十年，让他能够再造英国。这一篇呢，其实也点出了有关于财务的这个来源。那《每日电讯报》也看，对于伯纳姆来讲，他呢对于英国的愿景啊。目前可能有一个巨大的问题，这些三者堆叠起来，都指向那个问题，钱从哪里来？还有，因为呢，注意到伯纳姆他其人其事，因为说话也很幽默啊，把各个选民所关注的议题，他都能够发挥。但是他所有的议题，不论你是住房改革、是教育啊，还是公共的这些福利措施等等，他会引导民众们去思考、去想象，去想象那个愿景，画这个愿景的图像在你们面前。但是想象听起来很美丽，实际上啊，真的要去下去做的时候呢，这个才是硬功夫。因此呢，这个部分主要也是看听他怎么说，但更要看他怎么做。继续呢，在俄乌之间的议题，这里啊，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期呢，他6月28号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一个高级别官员会议，在讨论俄国各地区的燃料供应与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看到是文汇报的报道，普京在会上表示，受到乌克兰无人机恐怖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基础建设设施的影响，俄罗斯各地区已经出现了燃料供应短缺，所以他要成立专项工作组。这么一篇谈话出来呢，就媒体就在看，他对于这个部分，首次比较明确的去这么样的去讲。同时呢，在这里呢，引起的一些包括，他们一些民用的目标，甚至一些能源设施等，普京在这当中呢，也提出了一些应对之道，代表呢，他其实公开了这个问题的背后，近期跟乌克兰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交手，格外引人关注。今天路透社 CBC 的 news 呢，就告诉大家最新的是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境呢有攻击的行动，而且在这一波呢，根据路透社的消息，有十死啊的这个消息。那这一波呢，也显示出接下来的进展到底会如何。近期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一个情绪？在 G7 峰会上，特朗普跟泽连斯基之间的对话，让莫斯科普京之前也免不了，也忍不住对特朗普啊，他是否还能当中介者的作用，开声做了一些批评。因此现在呢，核心的这个动态啊，会如何的一个走向？近期可以说又陷入了一波新的一个僵持，跟外交对决之中。另外再来看呢，美国伊朗现在又同意，我们昨天说肯定是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现在又说大家不要互相攻击了，要赴卡塔尔重启谈判，有美国有一个代表团去，但这点伊朗可能想的不一样。路透社这里就说，美国跟伊朗都要讨论，他们都要去杜哈会合，但是呢，会议很不确定，因为美国觉得要谈的跟伊朗这里觉得接触要谈的层次有点不一样。伊朗这里认为说，之前签了 MOU， 瑞士也谈了，应该是把工作组这些事情都给牵头做好了，才有办法再正式谈下去。不像美国说的好像很乐观，我们就是要推进重要的谈判。在这里呢，几点，所以在这里呢的会谈上面意见都不一样了。而这次在多哈呢，可能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技术性的会谈，实际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能源的通道的问题，还有关于对伊朗的核库存、核检查，还有美国的管制等等，还有如何监督停火，这些全部压在台面上都是硬问题。
中国时报看，这是美国的国会啊，说对特朗普的马后炮，主要就是之后才通过限制这个战争啊权力的问题。但这一波呢，到底能不能够限制得住？尽管这个是江明清先生的专栏啊。

0: 他有一段时间也常上凤凰的这个节目，一个评论员，他主要也是看到在这一波的过程当中啊，美国这边内部的一个权力争执。那另外，欧洲对纳粹大屠杀的罪责已不再能保护以色列。RT 的报道，这里主要是看到呢，内塔尼亚胡近期很不满欧盟的卡拉斯啊，外交跟安全高级政策的这个代表，因为他呢，卡拉斯把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的这军事行动形容像是对南非种族隔离，这一言不合，两边呢当然互相彼此之间有所钳制，但这一点也代表过往欧洲呢可能对以色列说话还比较客气，但是就是因为以色列对于加沙的作为，还有近期在停火当中也一直往北方战线啊，针对黎巴嫩的真主党不断的动作，所以使得那个旗面现在都不留了。文汇报这里看，以军摧毁黎南部真主党地道，称事前已通报美国，这点让大家再去想象两者之间的关系。但纽约时报今天放在头版，倒是要关注的就是以色列的民众现在高度关注跟美国的关系是否发生了一个变化。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美国近期也批评了内塔尼亚胡啊，同时呢，美国跟伊朗之间所谈的协议情况，更有就是美国在纽约，我们看到他们的选举初选当中，这些得胜者都是批评以色列。所以他们现在在关注并且忧虑美国整体对于以色列的话题的舆情转向。继续我们看全球速览。好，新华社的官方照，其实我个人一直很喜欢哦，这么样的一个官方会面，但是充满了中国特色。我很喜欢我们这个中国很古典纹路的这些摆设啊。这次呢是习主席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同意深化中白合作，在这里呢也提中白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也表明支持白俄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好，新报、新岛日报，这主要呢是看到中国军方发布了一段战略运输机运20服役十周年的宣传片，宣传片就引起了一个探讨，因为片尾还有一个彩蛋，彩蛋是什么呢？在这里一起看看啊，好像出现了一架扁平银杏叶形状的战机，那对于军事迷来讲，当然会很兴奋哦，关注彩蛋要带来的讯息是什么。但是在这里呢，核心是我想啊，这篇运20影片所发出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呢，其实不只是在表明大型运输机家族的成熟，其实呢，更是呢，中国在这空中加油、预警、远程投放跟下一代战机的这条路线上，逐步串成一条空中的这个作战系统。另外，新岛也看，还有近期啊，大家也会注意到，公布裸弹呢，东风26裸弹曝光，打击覆盖的这个范围呢，学者呢们都有分析，在这里当然是展示火箭军常规的一个战略打击啊。接续再看的是解放军巡航南海，剑指美菲破坏地区稳定，美菲做巡航嘛。南华早报今天有关注啊，包括在这里，其实核心来讲，解放军之前这个巡航常态化式的这个巡航，这些捍卫主权领土的权利不容置疑。华尔街日报头版，刚才我一开始给大家看，它这里是说啊，中国的这个 AI 模型啊的进展，让中美之间的 AI 科技竞争的样貌呢，可能开始又会有重组。它这里最主要就是讲啊，中国的这 AI 模型在网络安全的这个部分啊，已经很多的执行上已经接近了 Anthropic 的 Mythos 的模型啊，这个部分特别是近期呢，他们注意到呢，中企方面啊有公布了一款在这个整体的一个系统中，一个安全模型当中啊，对于这个漏洞的追查表现出色，而且呢特别提到啊，它有开放权重等等，这一点就让很多美国的大型科技企业非常的焦虑，因为美国近期就是要限制他们发布模型，因此让两相对照，使得美国这些科技业大行的本身啊心情更感焦虑。所以我们可以看中美的 AI 竞争的这一块层面啊，过往我们可能比谁的通用模型最强，但现在呢其实包括了什么，包括了网络安全的能力，还有呢你整个开放权重啊，这个部分很关键，另外呢就是成本，还有你整个政策的一个平衡是否哪些有可持续性的一个优势啊。在这里呢，纽约这个邮报也是做相关报道。好，这个要来看，澳大利亚跟瓦努阿图签了一个协议，说禁止外国在瓦努阿图建立军事基地，这里呢北京也表示说，你这两方面自己合作啊，应该不涉及第三方，提醒勿搞地缘博弈。在这里我们要看到表面 看起来呢是一个安全的一个承诺、一个协议啊。那接下来他们有警务、还有海上安全的合作、网络安全啊、基建合作等等。但是呢，这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子，好像有合作，但实际上我们看到澳大利亚是想做什么呢？澳大利亚呢，其实它根本就是想要用这些基建、警务合作，还有军事准入的限制啊，进一步先去锁定了它的一个南太平洋战略啊。接续的就是《纽约邮报》跟《纽约时报》都在讲，哎，特朗普啊，好像这是在阿萨克斯坦他们签了一个钨矿的协议啊，价值大概有上10亿美元之多，而且呢，可能对他的特朗普家族啊有所好处。这个部分也是一直啊，美媒也会一直在追踪来看，就是特朗普上任之后到现在，他的家族财富到底累积多少？而这样的一个争议呢，持续不断的浮上台面。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继续一起来看近期欧盟呢要对华的一个贸易谈判的进展。香港离这里，欧盟贸易代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可望于十月前取得实质成果。金融时报呢，我们看欧洲的媒体当然也很关注近期的互动啊。核心呢，对于欧盟来讲，他当前考虑的最重要的可能也在他标题体现，然后他们希望呢能够看到一个实质的成果啊。这对于欧盟各个国家来讲，他们现在都求经济发展当中有一些重磅的消息的宣布。核心是呢，对于欧盟来讲，这一次的一个谈判整体，欧洲所看的是他们对于自己本身所发生的贸易逆差大概破3000亿美元这个概念数字上，这个部分必须反思，去拉动欧洲内部到底在整体的产业竞争环境当中，他们自己本身还能做什么样的努力。而在呢中欧之间或欧中之间的这样各样的谈判，主要是秉持着互相尊重、对等、务实合作的这个意愿，其实有许多的合作呢都可以获得正面积极的看待啊。接续来看，欧洲真的很热，这一次的这种热浪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在欧洲多个国家都创下了破纪录的高温，所以各种的一个避暑方法的背后却也成为了是政治话题。在这里看，欧洲即便啊成燃烧成政治攻防，比如说法国啦、英国啦啊，这些国家的一些右翼的政治团体的领导人，他们呢就高举了旗帜说装冷气，赶快装，如果是他们上任成为执政党的话，一定就是大规模的包括国家补助给你装冷气。但是极左翼这里呢就认为他有各样的一个理由，认为说不能装冷气等等之类，哎，变成文化议题，变成了是一个政治的炒题。但是在这里也看到哦，因为他们为了这个冷气的这个部分啊，确实因为太热，而且也传出了热死人的消息啊。另外一方面，《明报》看避暑神器欧洲热卖啊，浙商就表示制冰机出货飙70%，还不止。还有中国式的移动冷气呢，这次也非常火。刚才我们不是看到《华尔街日报》头版的照片吗？我看到扇子。我在想啊，如果呢这个时候，不过这个时候太热啊，可能不一定要想去欧洲，但如果我在那里的话，我可能包包里面会放好几把这个漂亮的中国香扇啊，这个也非常好用。在这里，这个中国冷气啊也红啊，移动式的冷气红到了那里。但我们要知道这一波背后是创造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市场缺口啊？这个部分是指，当然欧洲冷气之争，它争他们的，我们这里的热度主要是讲到中国移动式冷气机的热卖跟话题的升高啊。这里主要可以看到呢，除了一个创纪录的高温袭击之外，还有呢，就是还有他们自己的老旧建筑限制，以及租住制度，还有啊这个环保法规等，共同呢去创造了在高温挤压下创造出这样的一个市场缺口。新岛这一篇来看到，是因为近期中国某大型电器品牌在欧洲的广告火了，怎么火的呢？因为它是借用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幅名作，叫《创世纪》，来做了一个啊，这个让大家凉风送爽，还不忘贴心送上遥控器这么样的一个叙述，刚好很贴合哦，也正敲中了现在欧洲人心中的一些痛点。他们的一些建筑啊，现在很多法规啊，你这很有历史性，你要装冷气，你还要全栋都要同意啊，同时还有不同的这些法规制度限制等等。那很多人说，那好不容易同意了要装冷气，可能冬天都来了。在这里呢，像移动式的冷气，中国移动式冷气的热卖啊，可能也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建筑，也受到讨论。看《信报》一篇，还真能想啊，提到了古有茶叶去改变欧洲人的生活，而现在这种冷气的热卖带来的关注。好，另外这件事情呢，其实今天在美国讨论了很多。《金融时报》今天放到头版说，特朗普被限制，你不能随便去开除美联储局的官员。这一点呢，可能表示了大法官会议一定程度捍卫了美联储的独立性。而《纽约时报》今天最新则是指说，哎，因为大法官的判例虽然跟那一头看到护住美联储的独立性，但是呢，他另外一个案子的这个裁定却让人觉得反而是对于特朗普来讲扩权了。对于特朗普来讲，他等于说是增加了美国总统介入独立监察机构的权力哦，说的呢 ？AP 另外对照的是讲美联储库克啊。好，这里有两个案子，很快的去说一说。就这有两个案子，美国最高法院做了一个裁定。第一个案子是对于 FTC， 就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委员哦，叫斯特劳啊，对，斯特劳啊，这个他。这个委员他之前做的所有的事情，他可能跟特朗普他的政策方向都不一样，所以特朗普说要开除他。哎，这个案子大法官会议过了，这个案子一过，美国媒体立刻评论，这好像也是
等于说是推翻了过去将近91年来的历史惯例，就是只要美国总统对于独立机构的人士有要指手画脚，可能也要经过国会的同意，而且你要提出具体的理由，所以这个案子形成了一个判例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大法官会议对于特朗普要开除美联储理事库克这件事情就不同意了。那么特朗普的意见呢，是认为这个库克他可能有贪渎房屋租金之嫌，但是目前还没有确实的证据，而且呢，大法官会议认为你至少也要给这个库克有一些辩解的时间啊，这个部分呢，所以这个案子没过，一个过一个没过之间，看起来总体是增加了特朗普的权力，但是美联储的独立性这里倒是留下了一定的一个防火墙。接续路透社来看，美元回落，但日元却创了40年来的这个最弱的一个低点，触及40年低点。哎，这篇图其实整理得很好，它在综合了非常多啊权威媒体的一个数据，而且这是日元的脆弱性啊，就日元的这个下滑，汇率的下滑，最低点是1美元对1.1697美元哦，说这是创40年来最低。但是我们看美元回落，它大概只降了0.28%，还是13个月以来的高位。这一波又是反映为什么呢？这一波呢，可能对于美国来讲，因为市场普遍期待他们的利率还是高企啊，同时呢，资金也是有流入。但日本不一样，日本这次的情况呢，这显示了日本央行他们的干预，他们的一个插手仍未能够在这一波的情势上，我们大家看到有市场的一些期待。所以这核心原因呢，就是日美利差扩大。另外是人行首推隔夜逆回购啊，这个部分逆回购这个部分主要是人民银行昨天首度推出隔夜逆回购，额度是3000亿元，但是官方没有公布中标利率哦。尽管市场有它的一个想法，但我们要强调官方没有公布中标利率啊。所以证券时报就在看这个这次逆回购首秀未披露价格，为什么？这里呢就是说告诉你价格的总量没有提着中标利率，它核心呢恰恰体现了官方在工具推出的初期，它管理市场预期，也避免这些政策信号被过度解读。继续是大千世界。这是之前有关于大家关注毒妙片事件啊，这个采访的调查记者，他现在的作品呢也要参评国家的重要的中国新闻奖。在这里呢，因为当时他这个调查报道出来的时候，新华社也全篇了刊登，因此呢，这还是后续关注风波。这位王文志先生其实他是很专业资深的调查记者啊，那他呢过去呢也有多项的作品是获得了中国新闻奖。另外来看的是英国卫报，哇，这个门看起来肯定是个大宅院啊，豪宅，那门口放了好多各色的一个花束，但这里有个流浪汉好像似乎住在这里，但他说他只有住在门廊，没进到屋内。这里主要呢为什么被关注，是因为他是许家印前妻在英国的豪宅，但这个部分因为之前法律明定你不能够买卖，甚至连装修都先不能动啊。这件事，《明报》《新报》今天港媒也做关注啊，就是主要是这里是广东警方宣布破获了一个护具，也就是制造舆论、维护聚集口碑的敲诈集团，已经逮捕了12个人。当然，在这里呢，整体的一个后续啊，也是在一个案件的调查中。《星岛日报》《信报》今天港媒有看到都是头版，提到了美容健身、浴角式消费。现在看看，为了让整体的行业更为健康发展，避免少数破坏了这些行业的一些品质，有7天冷静期，让大家守护荷包，可能还要设退款群哦。当然还有包括你的这个合约价格等等，可能后续会看到进一步的一个规范。联合早报想居家办公研究，老板越自恋越难点头。这里是对于世界500强企业做一个调查。现在远距离办公，尤其很多时候你看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怎么办啊？有没有一些高温办公的指引？但在家里办公、远距办公并不是说没有效率，它调查却显示这跟老板本身的人格性格很有关系，因为他可能希望看到员工在办公室呢有一些这个调度指挥的这种掌控欲。当然呢，这个调查归调查，核心来看呢，还是看到企业主跟这个雇员之间的一些互动状态。好，今天最后一张照片，其实有几张照片的集锦，一起来看看。这是原住民美洲原住民部落要庆祝大小角战役150周年。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台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路易斯·索尔米茨的女儿吉泽拉开始上舞蹈课，这本是困顿生活中难得的消遣，却又带来了新的麻烦。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
2: 状纸上面写些什么？好多叉叉跟圈圈呐！
3: 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
0: 一位绝代壮师，
4: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师啊，
0: 却遭世俗非议。
2: 宋世杰颠倒是非，来人打！
0: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2: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0: 神似观，7月1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一座现代化的新城镇如何从无到有崛起于一片荒漠之中。一场穿越400多公里的生态移民如何托举起改造山河的奇迹？闽宁镇，这个以福建宁夏两省区的简称而命名的生态移民小镇，印证当代中国的摆脱贫困之路，讲述凝结于命运与共之中的关于奋斗的故事。2020年7月13日，卓金贤从福州飞抵银川，参加有关闽宁镇奠基23周年的纪念活动。在宁夏，他工作生活了2年多时间，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
1: 原来两边都全部都是荒滩啊，现在这个规模已经很大了哈。
0: 1997年3月，福建省向宁夏回族自治区派出首批援宁干部。其中，时年34岁的卓金贤曾分管闽宁村的建设。作为从西海固山区搬迁而来的最早一批移民，谢兴昌见证了从闽宁村到闽宁镇的建设全过程，连接他们的正是那段携手奋斗、改造山河的共同回忆。
2: 哎呀，谢书记啊！好久没看见你，
3: 咱们两个现在头发都
2: 差不多了，
3: 差不多了。
4: 我们西进那个时候是连肚子都吃不饱，一年年均收入就是个500-600元。
2: 对，但是条件也比较艰苦。
4: 天空无飞鸟，
2: 天空无飞鸟，
4: 哎，地面不长草，
2: 地面不长草，
4: 沙滩无人烟，
2: 沙滩无人烟，
4: 哎，风吹沙也不。
0: 西海固。这是对位于宁夏南部山区的西集、海原和固原等地的代称，自古以来便有苦集甲天下之称。这是宁夏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闯江湖》，反映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西海固10年久旱、赤地千里的景象。
5: 这怎么才打这么一点水啊？这水就水都干了，这几年大旱都没见上没下雨，这就是靠见上下雨才能吃下的。
6: 这咋过的不好听啊？
5: 粮食够吃吗？
6: 粮食不够吃吗？不够吃是地少的很。
5: 地少？
6: 哦，
5: 你几亩地啊？
6: 我10来亩地嘛，3万。
0: 直到1995年。西海固地区生活在温饱线以下的人口仍有121万之多，特困户则高达54.4万。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西海固人梦想着命运的改变。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这是党和国家的一项战略决策。西海固的黄土沟壑很快便嗅到了来自祖国东南沿海的温润气息。
7: 1996年4月30号，我就去北京开会，会议决定东部13个省区市帮扶西部10个省区，福建帮宁夏。
0: 1997年4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亲临宁夏调研，被西海固的贫困状况深深震撼。他提议安排这里的贫困群众异地搬迁。
4: 习主席，你把这土质拿到银川去化验，然后你考察的这黄河的水洗干净距离我们只有20公里左右，说是只要黄河水上的，这是一块宝地。
0: 习近平将这个具有示范意义的新家园命名为闽宁村。这里距西海固400公里，毗邻黄河，靠近贺兰山，离银川只有40分钟车程，是移民安置的首选。这是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一次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
8: 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闽宁村，当时是基于两个目的：要老百姓移到这个地方来，靠近银川，容易脱贫致富；第二个呢，就是要让宁夏的南部山区移民出来以后，那个地方能够得到休养生息。
0: 1997年7月15日，在福建援助资金的支持下，闽宁村建设拉开序幕，这是闽宁协作的一个里程碑。习近平预言，闽宁村现在是一个干沙滩，将来会是一个金沙滩。为了让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当时福建干部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搞好闽宁村的基础设施。
4: 这是第一次统计税吗？你看，
8: 对呀，就这一条啊。要把老百姓留下来，必须要有水。闽宁村的干部说，一定要先建这一块。
0: 1998年，卓金贤主持修建了闽宁村的第一条水渠。这条约10公里长的水渠把黄河水引进来，以灌溉农田。然而，水渠第一次试水时，个别渠段却发生了溜坡的意外。
8: 那个水渠如果不灌，大家没办法跟进，很着急，所以当时应该是。确实是掉了眼泪。
4: 为了稳得住老百姓，就赶快要把那个渠要维修起来。
8: 给你这个岗位，意味着给你这个职责，没有退路。不管干哪一项工作，必须往前冲。
0: 经过连夜抢修，终于排除了险情，而引入黄河水，也为闽宁村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9: 我不知福亏，多亏福建扶贫队，迎来群众。
0: 作为闽宁村的第一代移民，1998年，刘昌富从西集县搬迁到闽宁村。当时和其他移民一样，首先面对的是如何生存的难题。正是福建省援宁扶贫队的到来，给他带来了希望和转机。
10: 扶贫队来的时候，帮助我们种蘑菇这个项目，不肯接受新事物的人，对我们说，那东西赚不了钱，咱们，你们还是好好种你们土豆去吧。
0: 不过，勇于尝试的刘昌富还是种起了蘑菇。在科技人员的帮助下，他靠着种下的第一茬蘑菇收入了800多块钱。他不仅是村里第一个种蘑菇的人，也是第一个靠菌菇脱贫致富的人。这本账册，刘昌富用了20来年。账册内页上有一行题字：“发展菌草，永别贫困。”这是福建农林大学的林占西教授为他题写的。
11: 哎，同学们好。
12: 你好。
11: 哎，
0: 林占西，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人称菌草之父。
6: 在闽宁镇来种的时候呢，先几个那个贫困农户啊，先示范，示范完以后呢，就千家万户参与。
0: 1997年4月，菌草技术被列入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以产富民，产业扶贫就此开始。
6: 我们是代表福建去那边去扶贫的，如果搞失败的话，这个损失啊，影响的不是我们自己，是福建的形象受到影响，压力很大。
0: 此时对闽宁村来说，不仅要帮助更多的西海固人搬出大山，更迫切需要技术和产业，让这些移民能够在新的土地上扎根。由于南北气候水土的差异，福建室外大棚的模式并不适合宁夏。为了培育出与当地水土相符的本土蘑菇，林占西带着他的助手在宁夏的彭阳县进行试点，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在20多户村民家里开始了技术攻关。
6: 拿着手电到人家里面一看，这窑洞到底有多大多深，种菇能种多少，只要一个环节出问题就前功尽弃了。那几年啊，我那个手机是24小时开着，他们半夜三更可以挂电话给我，说林老师现在这天风很大了，我说你赶快去测一下那个温度多少，通气窗啊赶快要调整。
0: 3个月后，随着蘑菇获得丰收，每个种植户平均增收2000元。彭阳县试种成功，菌草栽培开始转至闽宁村。从2005年开始，闽宁村在短时间内连续向上海空运蘑菇近60吨。高峰时期，银川飞机的货舱内全部被闽宁村的蘑菇装满。菌草技术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迅速推广开来，被誉为东西协作扶贫的希望。

0: 湾要打造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Raya.
2: Akvetino, Kop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6: Lovely.
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Zhongguo Mao Tai, Qingguan Zhongguo, Xinxi Ri, Feng Huang Wei Shi Zhong An Tai.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2020年7月17日，已经77岁高龄的林占西教授又一次来到了宁夏。
11: 那现在呢？就他们已经脱贫了，但脱贫呢，只是低水平的脱贫，还有更高水平的发展。
10: 20多载帮扶岁月，2000多公里的距离。林教授已经往返穿梭了40多趟。巨菌草由林占西从国外引进，经过20多年的改良培育，不仅可以做菌菇的培养料，还可以为牲畜养殖提供高品质饲料。
11: 像这样子的幼嫩的时候，
10: 这是林占西教授给当地带来的新的致富方案。
11: 种多营养，增多阳光，防杂草。
12: 对对对，
11: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措施。
12: 对对对对，
11: 今年你这个，今年示范很成功啊！
12: 啊，
11: 这不是10万、20万的收入，
12: 就是
11: 100万、200万的收入啊！
12: 种蘑菇时候，我带头成功了，他们还是都跟着来了。现在种草成功了，他们还是会跟着来的嘛。真开心的，
11: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是我们福建每年协作的做这个成果，当然我心里也是非常高兴的。
10: 产业扶贫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20多年来，福建向宁夏派出了2000多名科技人员，他们带来新技术和新观念，培育出一个个具有广阔前景的新产业，为脱贫攻坚贡献新力量。

0: 13年前，陈德启从福建晋江来到宁夏，一眼便看中了这里的发展前景。贺兰山东麓，北纬38.5度，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拥有种植葡萄所需的各种最佳条件。
1: 到了那一半，推慢慢推下来，推到这边上来，这边就深，这边就高了吗？高差就多了吗？懂这个道理了吗？
0: 然而在这不毛之地建造葡萄产业园，面对的困难远远超出预料。这里常年风沙肆虐，
1: 当地的这些老板啊，说这个老板脑子进水啊，就是这个戈壁滩你能做什么，就不可能了。然后我就看准一个干，就一定要干到底的。
0: 为了改造戈壁滩，陈德启先后投入10多亿元，植树造林，防风固沙。为了灌溉，他又联系当地部门拉起了电线，甚至挖地300米寻找水源。贺兰山下的冬天最低气温-20多摄氏度，他就住在活动板房，一住就是10年。
1: 吃了1个多月的泡面，有时候在泡面吃泡面的时候，风一吹来，这个先过一次了。跟人家开玩笑嘛，我说我来种葡萄，来种树，我说死了也要种在这边了。
0: 一敲一镐，持续造林。葡萄还没种，陈德启的基地却拿下了全国绿化模范单位称号。戈壁滩的环境就此逐渐改善。10几年下来，10万亩葡萄园、500万棵白杨树，让荒滩披上绿装，现代化酒庄也随之建成。将贺兰山麓的优质葡萄酿成一桶桶美酒。闽宁扶贫车间，开在家门口的脱贫梦工厂。原本赋闲在家的妇女，活跃在电商业务流水线上。其中最为特殊的，就是这位移民搬迁户马燕。
2: 28.8元，俺会给你送一罐红枣圈啊，这也就是这2罐啊，2罐28.8元。
0: 如今他带货主播的名头已经10里8乡，远近皆知。可就在3个月前，他还是一位连字都不认识几个的家庭妇女。
3: 小学都没念完，我爸他说女儿那时候上多了学，丫头家就是上多了学没用。
0: 2012年，在异地搬迁政策下，马燕搬到了闽宁镇。这也是她20多年来第一次看到大山外的世界。
4: 感觉大家都是开的小车，走的是油路，说话的素质挺高的。害怕别人用歧视的眼光看我。

0: 去个什么地方，上面有字，可是我不敢勇敢的去读一下这个字。
1: 跟朋友一起出去的时候，人家就问我吃什么东西，我拿着那个菜谱，我都不知道我要吃什么，这是我让我最不好受的一回。
2: 扶贫不能少了扶志，在闽宁对口帮扶资金的支持下，闽宁镇兴建起多个扶贫车间，许多跟马燕一样文化基础薄弱的移民搬迁户，不仅能在家门口接受培训，实现就业，还有机会自我发展。
3: 通过闽宁资金给企业进行扶持，建档立卡户，比如说他一个月他可能工资就能到1000到1500，那我们给一个月1500块的补贴，从农民变成产业工人，其实他自己一个身份的转变。
4: 说什么说就说习惯了，就说这个是多少钱，19.99就说出去了啊，这个还是要注意。
2: 2019年，马燕迎来了人生改变的契机。
4: 还有就是我们加微信，这个要
2: 在扶贫车间，他和同事们开始学习认知产品名称，学习成为电商主播。
5: 你给他们怎么介绍咱们车间，你给他们怎么样去推荐咱们车间的这些产品，你就想怎么说你就照心里话说就行。你也别紧张，没事，你就当冲着咱们姊妹在讲，说讲咱们的这些产品。
6: 说实话，就是就光一句欢迎走进我们闽宁巧媳妇的直播间，就这一句我们可能练了有3天。
1: 我给大家就是还是不会啊，说不出口。
6: 然后我们在教话术的时候，就微信群里面都不能打字，就用语音去沟通，用语音去给他们先去教。
2: 下班后，马燕就会向她2年级的儿子学习写字。
1: 你给妈妈教一下这个吧，因为妈妈平时在厂里上班的时候，特别需要这些字。
7: 下面是一横，
1: 一横，
7: 一竖。错了。

0: 一撇一捺中写下的是马燕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扶贫车间嘛，他给我的这样子让我去尝试的平台，可是也是我自己内心放下以前的沉重，所以我现在看什么事情我感觉好像都是好的。
0: 摆脱贫困，人们改变的不仅是生活，还有人，人的命运和精神。马燕所在的直播团队一共有六个姐妹，开办带货直播以来仅仅三个月，她们便创造了每月销售额超10万元的业绩。
2: 感觉睡觉都能笑醒的那种感觉。
3: Hello, good morning, 欢迎来到米妮巧媳妇的直播间。
4: 希望生活自己生活好，也让孩子有个好的未来吧。
0: 20多年来，在闽宁镇移民示范区带动下，100多万西海固贫困人口迁徙到宁夏北部平原，改造出黄河两岸的片片绿洲，从而走出贫困，拥抱小康。当昔日的干沙滩变成绿树成荫、良田万顷、百姓富足的金沙滩，它印证着闽宁协作的奋斗成果，度量着梦想与现实的距离变化。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军方攻入加沙
5: 战
4: 区，
5: 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会后中欧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并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加强对话，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另外，港股上半年收官，恒生指数失守了23000关口，累计下跌10%。不过港股的 IPO 市场延续火爆，集资额在全球排名第二。要如何展望下半年的港股走势，今天节目当中会带来重点的分析。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顺利举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中方愿意通过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加强与欧方对话磋商，妥善处理分歧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
1: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9号在欧盟总部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双方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双方充分肯定了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强对话。王文涛也针对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等问题提出关切。王文涛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中方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接触对话，不宜扩大贸易摩擦。欧方高度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愿与中方在欧洲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加强对话磋商，管控分歧，扩大对华出口，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

0: 尽管欧盟官员试图通过出口改善贸易平衡，但近年来欧洲制造业正逐步陷入深层结构性危机，并面临严重的去工业化风险。根据德国媒体日前报道，大众汽车集团正考虑进一步加大成本削减力度，计划将裁员规模扩大至多达10万人，并可能关闭4家德国工厂。这是大众汽车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结构重组。大众 CEO 强调，面对行业危机，原有的德国研发、欧洲生产、全球销售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重组后的大众年度产能也将从1200万辆下降至900万辆。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大众汽车平均每位员工的年薪约为7万欧元，因此裁员每年可节约大约70亿欧元。不过消息曝光后，引发德国金属工业工会与大众职工委员会的强烈反对，工会明确表态将会动用全部手段抵制改革落地。
1: 究竟要如何理解近期中欧贸易关系的近况和后续的方向？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钟辉，欢迎您。刚评论看到了中欧是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这个贸易的磋商，达成了很多共识，但其实欧洲这边主要就是盯着所谓对华的这个贸易的逆差的部分。但其实我们查了很多数据，我们发现其实欧盟对全世界来说它的贸易其实是顺差的，而且就算跟中国这个有逆差，其实我们的货物它可能是逆差，但是服务贸易它也是一个顺差。像全球它的这个顺差额是达到了1280亿欧元，这个是2025年的数据。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欧盟整个在贸易对华贸易方面的一个态度，以及他们真正面临的一个贸易方面的困难？
2: 欧盟是中国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我们看这个趋势上看啊，就是在过去这几年，这个中国对欧盟的出口非常快，尤其是欧盟原来比较擅长的像汽车呀、这个化工啊，还有金属，现在是更多是中间产品。当然就是欧盟它肯定，因为欧盟它那帮人贸易保护主义其实是挺强的，他就是怕美国，其他人他都去宰人家的。所以从欧盟的情况来看，它总的来说对外是一个顺差，但是它不讲这个，他就说中国这个我对中国的逆差越来越大，现在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形容每天10亿欧元，这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从这几个月他一直在酝酿说要对中国打贸易战，比如说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好，还有德国总理默茨，马克龙就是从5月底就开始在弄这些事情，又说什么搞特别的301的一个调查这样的工具，默茨就提出人民币要升值，其实这些都是很难做到的。那最终我想就是为了这个中欧的贸易和投资的这个磋商机制来定调，来做安排。当然这只是第一步，因为是刚刚开始启动，有4个方面，最终是希望能够在10月份的时候达成一系列初步的成果。如果说我们用这个贸易和投资磋商机制，它就会想得很熟啊，在什么地方出现过，就特朗普访华之后，中美之间成立了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那从中国和欧盟的情况看，就提前来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呢，就是说要打贸易战，就谈肯定比打好。而如果说欧盟要发动和中国的贸易战，欧盟是没有美国这样的实力的，他也很清楚。去年特朗普搞这个解放日的时候，就是中国一直和特朗普打，最后也把特朗普打回了谈判桌来。所以这里边出现了这次磋商一个重要内容，就出口管制。其实欧盟更关心的是中国对西口的这个等等关键金属的出口管制。那么如果说中国使出这个武器，欧盟是根本没有还手之力的。
1: 是，现在全球其实面临着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贸易环境，所以现在看到很多欧盟以前的一些大厂，比如说刚刚评论也看到了大众，它一面对新的环境，它可能必须得裁员来自救，它可能裁员这个达到了10万人，是非常的多的。那您觉得怎么去看看这些大厂的现在最新的这个行动，会不会有其他的大厂跟着效仿，或者说对于欧洲的这些领导人来说，他们会去怎么去看，会值得去推广吗这种事情？
2: 德国人他是危机感比较强的，所以当然德国它的经济和南欧又不一样，德国经济它是以制造业建厂，所以在上一次德国进行国内的改革时候是2003年，当时是施罗德是总理，舒尔茨是他的这个社民党的这个秘书长，就把这个退休等等一系列就搞了一个重大改革，最后呢德国就恢复了活力。在10年之后啊，德国一度是全世界货物贸易最大的顺差国，但是呢现在这个时间又变了，尤其在汽车领域。所以德国它很清醒，企业很清醒啊，政治家不一定那么清醒，就他一定要改革。而且呢一方面就是削减他们过多的这个成本，另外一方面就是要和中国进行合作。

0: 其实对德国来说，它只要形成一个这个落差，它在欧洲生产的汽车，它的性价比比法国、意大利生产的好，它就赢了。但是呢，在欧洲其他国家，它是以服务为主的，特别是南欧国家，他们就认为自己比德国经济要好。当然，从总的情况来看，在新的这一轮全球竞争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欧洲的产业是在走下坡路的。所以从这点来看，光指责中国是没有什么用的，核心还在他们内部啊，怎么去发展？当然，就是如果说他们选一条道路，就是和中国进行对话，来进行更多的合作，可能也是对很多企业是他有帮助的。
1: 谢谢朱先生的分析。我们接下来会关注港股市场，上半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港股是低开低走势，守了23,000的关口。究竟五穷六绝七翻身能不能够实现呢？下节会我们会请到市场专家一起探讨分析，稍后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香港股市在今年上半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低开低走，恒生指数再度失守了23000点关口，累计下挫接近10%，而科技指数更是回撤了超过20%，在全球的主要股指当中几乎垫底。然而大势推势之下 ，AI 硬科技板块是一枝独秀，成为了绝对的主线。
1: 港股于上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低开低走，恒生指数早盘低开后一度小幅反弹，但卖压很快涌现，大势掉头向下，并再度跌穿23000点关口，中场也未能收复，报22881点，跌0.63%。恒生科技指数走势相对强劲，在智普等 AI 相关个股支撑下收升1.8%，权重蓝筹股则多数承压拖累大盘。上半年的收官表现恰是港股过去六个月走势的缩影，疲弱分化，冷暖殊途。回顾整个上半年，恒生指数从1月29号28056点的年内高位持续回落，累计下跌约10%。恒生科技指数表现更为惨淡，上半年回撤接近20%，在全球科技行情中几乎垫底。曾经定义一个时代的老牌科网股全线下挫，腾讯控股上半年大跌27%，美团、快手、阿里均跌超30%。曾经带动港股行情的新消费、新能源车以及黄金板块也集体走弱，拖累大势表现。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AI 硬科技板块在上半年可谓是一枝独秀。港股市场市值大于500亿港元的公司中，升幅排名前10的公司全部集中在大模型、存储芯片、光通信、PCB、半导体设备等板块，最低实现189%以上的涨幅。二级市场之外，港股打新热仍在持续。根据机构统计，上半年港交所录得84宗 IPO， 集资额高达2098亿港元，同比分别大幅上升100%及

0: 6月份直跌了2000多点，也是近3年多的一个最差的单月表现。但7月份的话呢，在技术层面来讲，因为是现在是目前是一个非常翘卖的情况呢，可能稍微会稳定一点，但不是说没有危机。毕竟是说7月份的话，其实大家可能要提防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说，本身港股有好多的一个企业会有一个解禁潮出来，就是一个新股解禁的话呢，其实这个对于这个流动性呢，到时候会有个比较紧张的情况。另外的话呢，7月份呢，美国连续举的话呢，会有6月份的 FOMC 当时开会这个记录，然后也有7月底也有这个会议，所以这方面呢，大家也会担心，如果今年美国有这个机会会加息的话呢，这方面也会影响到整个环球金融市场的那个整体表现。那另外的话呢，7月份美国好不同的企业呢，也会有这个出这个二季度这个业绩出来，那这个也会关系到很多我们关注到的一些 AI 大模型的一些科技企业，到底它的未来的一些业绩的预测指引，或者说它的一个，尤其是说在资本这是个 AI 算力资本支出这个方面的话呢，会不会有说的一个指引出来？那这些都会影响到整个7月份的那个整体市场波动。所以从这个来讲的话呢，港股现在目前处于因为它的一个指数主要这个权重呢都不在于这些当炒的一些板块的话呢，短期来讲的话呢，没看到这个资金会从这方面会有一个完全反转的一个情况出现的话呢，我觉得自己对于7月份呢也不是说很乐观的情况啊。
1: 是，这几大风险点还是值得留意的啊。在总结今年上半年的话，其实 AI 大模型概念还有芯片算力等硬件相关的股份是显著的跑赢大市了。那相反呢，像阿里、腾讯这些大厂，就算是他们布局和投资了 AI，股价还是明显走弱的。在后续一段时间之内，您认为会不会还是会维持这样的一个格局？
0: 我暂时觉得，这个格局还存在的。当然，大家会觉得说，这些大厂的股票其实估值相对来讲是比较吸引啦，可能跌到这个位置，而且他们每天也会做出一些回购。但问题是说，整体这个市场基金肯定是也是一个追涨杀跌的。就是如果整体大势后还是以 AI 算力为主，但这些大厂虽然他们有投资于这些AI 方面，但可能没看得到出来，就是怎么去变现出来，或者说他们的主业没有任何的利好情况下面的话呢，这方面对他们来讲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以前很多的所谓的旧科技股，其实他们都是跟消费比较相关的，都是我们生活应用到的。比方说腾讯、阿里、美团啊、比亚迪啊，这些都是我们息息相关在生活上面。但现在我们很明显炒作的是 AI 模型、算力、存储、光模这些，都不是说真的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应用到的这个东西。好像说，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格局来讲的话呢，现在是问题是说在于我们恒生指数的一个成分股构成，所以导致到这个表现是远远落后，也不是说太过匹配现在目前整体环球金融市场的一些对于科技的定义吧。我觉得是，
1: 是。那新股 IPO 市场倒是在今年上半年是非常的火爆的，其实今年也诞生了不少上市的第一天就翻倍，而且后续总体可能会翻倍达到10倍的公司。下半年港股的新股市场您怎么看啊？那我们也知道，其实美国在计划当中它有2只超大型的 AI 公司等待着上市，会不会影响整个下半年港股这边的新股的气氛？
0: 我觉得港股今年最难得出手，就是说 IPO 我们那个新股市场还是比较火。现在其实排队的企业也超过400多家，所以我觉得下半年港股新股肯定是重点，也是继续利好的。虽然你说美国有2只大型的一个 AI 的一些股交股，那我们其实刚刚也经历过 SpaceX 上市，对吗？但香港其实这个市场来讲呢，它本身它排队的一个企业，其实大部分也是 AI，就是一些国内的一些龙头企业过来，那他们也有他们的追捧者，或者说有些蓝筹基金他会买。另外的话呢，港股现在目前来讲，大家可能觉得最大胜算的就是新股市场去打新，所以我觉得无论你说美国当然它有它的一个抽走这个基金啊，这个大型这个上市，但对于港股的新股市场，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1: 是。另外，从外汇市场来看呢，我们看到韩元对于美元是贬值到了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啊。那日元对美元的话，今天也是跌破了162，这个也是创了下了近40年的新低啊。很多人就解读说，这个有没有可能是外资正在流走韩国的市场，才会导致这样的情况？那是不是说明说外资现在对于日韩股市？

0: 的态度和布局正在发生变化，那这个对于后续的香港市场而言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1: 我觉得从数据来讲的话呢，确实韩国市场它的股票市场是有一个净流出的。当然大家会觉得说上升海力士这么火的话，为什么还是这样子，但我觉得这是也是跟港股类似吧，这是也是分化，就是说你可能某两只标的可能会比较好，但其实你总体来讲的话，你韩国整体经济，比方说你也会面临到整个可能能源啊上面啊的一些影响的话呢，其实除了这些存储类的一些公司可能会比较受惠的话呢，其实对于外资来讲还是会在韩国市场在撤离。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这个也是个隐患的风险，因为假如有一天当然这些 AI 存储的可能热潮可能没有这么火的话呢，其实对于整体的一个市场，尤其说无论是股票也好外汇的话呢，对于这个经济来讲都是会比较波动一点。对，
0: 那在目前这样的市场里头，究竟哪些板块会比较有机会呢？难道还是只剩下跟 AI 相关的了吗？
1: 我只能说近年或者是过去一两年吧，就是大家对于这些比较风口的一些科技类的股票，其实一旦炒起来的话，其实刚刚说了好像一杯两杯三杯这样子去炒的话呢，都是一些短线或者说都是蜂拥资金都是集中到某几只股票。所以我们看到了一季度香港比较集中在 AI， 二季度是存储类。那如果下半年去部署的话呢，这个也是没办法，因为如果你假设你买一些可能经济不追捧的股票的话，其实挺难受的。就算你说好像看到整体环球的股市都在涨，其实自己的股票都是在一年新低的话，其实挺难受的。所以没办法，就是说这个 AI 类的话呢，大家多多少少都要去配置，因为这些都是在一个风口，可能大家要这投机者要去就是对于这些止损啊这些风险自己要去把握。那如果但这个肯定是一个组合去概念去分配。那刚刚说到可能一些短线可能是炒作的话呢，都是以 AI 算力为主，那也可以考虑一下刚刚说的，比方说一些已经大厂已经跌到估值比较低的股票，可能多多少少买一点点，当然不要期望说可能马上就反弹，但是这个都是一些过程。那如果真的确实是有这个价值投资智慧的话呢，就不要放太多的一个资金水平，可能慢慢去买，那这样子可能去平衡一下这个组合的那个控制吧。
0: 好，谢谢易皓泉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次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让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天天就我来牛，加把劲，
6: 一辈子苦都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薄影。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股票发行市场在今年上半年也是创出了历史记录。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庞大资金需求是本轮发行潮最重要的结构性支撑。彭博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26号，剔除特殊目的收购公司以及其他投资载体之后，美国 IPO 以及股票发行总规模达到了创纪录的2510亿美元，超越了2021年发行狂潮所创下的半年期历史高位。当中 ，SpaceX 是以862亿美元的上市规模刷新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记录，而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则是以850亿美元的股票融资，成为了年内最大的非 IPO 股权交易。 AI 算力强劲的需求使得内存芯片因为供应紧张而大幅涨价，引发了所谓芯片通胀的担忧。美国有消费者连同电脑零售商向全球三大内存芯片厂商美光、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提出了诉讼。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联邦法院在周一受理了一起针对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三家存储巨头的诉讼案件。14名个人消费者与三家小型企业联合指控这三家芯片厂商协同削减传统 DRAM 供应，将产能投向高利润的 HBM 内存芯片。诉讼指控三家厂商从2022年开始串通控制内存芯片的供应和价格，使得作为电脑等消费类电子产品核心组件的 DRAM 在过去4年累计涨价了近7倍之多。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在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日经中文网，日经中网呢今天关注到了东京中心区的二手房价格上涨的势头是暂时的停歇了，近半年来一直徘徊在 1.8到1.89亿日元区间，约合人民币755万到792万元之间。在挂牌出售的房源当中呢，每两套其实就有一套经历了降价。 那现在市场上越来越多的看法都认为呢，除了利率上升导致投资价值削减之外呢，由于价格上涨的速度放缓，所以在短期之内转卖套利的投资模式也是越来越难以奏效了。 英国的金融时报今天聚焦了英国下一任首相的大热门人选伯纳姆在周一的时候是在曼彻斯特发表了一个讲话。他提出呢要建立一个北方唐宁街10号，将设在曼彻斯特，重点就是要推动公共事业改革、再工业化以及地方振兴。他表示呢这个计划将会成为重塑英国的神经中枢。伯纳姆还强调呢需要坚持稳健的财政，并且要遵守现行财政规则的纪律约束以及经济增长不能够依赖把一切都交给市场的一个 原则，同时呢也承诺将会以公平且可持续的方式来削减福利支出。至于《华尔街日报》呢，今天关注到了近期全球股市的强劲上涨势头，是让不少投资者宁愿增加杠杆也要持续的买入。现在美国的五月保证金同比大幅增长了 54%， 是达到了创纪录的1.4万亿美元。而今年以来呢，以青少年等各类的买家也是纷纷涌入杠杆式的 ETF， 也使得这些基金的资产在3月底到6月初之间几乎是翻倍的增长，达到了2200亿美元。 分析就说呢，这些杠杆资金和保证金的债务增长呢，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万亿美元的借贷狂潮呢，也可能会将美国股市推向一个危险的高位。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지난달서울주택입주물량이전월대비절반수준으로줄었습니다
2: 韩国媒体关注，上个月首尔可供入住的新房数量较前月腰斩，仅有1914套，较去年同期下降也达到43%。从一至五月来看，首尔累计住房入住量约为13000套，较去年同期下降41%。整个都市圈累计住房入住量下降46%，公寓开工量也呈下降趋势，同期首尔累计开工公寓较去年同期下降25%。
3: 外国為替市場で円相場がおよそ39年半ぶりに。
2: 随着市场对美国加息的预期不断增强，日元抛售增加，日元对美元汇价跌至162日元左右的低位，是近39年半以来的首次。市场分析指出，日元可能进一步贬值。财务大臣偏山高月也重申，关于外汇问题将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措施。
4: ทางด้านของ BOI นะคะมีโครงการของ Thailand Fast Pass ค่ะ
2: 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 BOI 持续推动 Thailand Fastpass 投资加速政策，锁定高科技与高附加值产业投资案，希望透过跨部门协调机制排除投资障碍，带动大型投资计划加速落地。BOI 表示，预计2026年至2027年间，可促成约7000亿泰铢实际投资进入泰国经济体系，进一步提升产业竞争力，并推动经济转型。
8: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1: 四五六七，
0: 醉颜师傅。
2: 不准哭！
3: 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谊，
3: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3: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9号上午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晤。卢卡申科这次访华聚焦哪些议题？白俄罗斯的媒体表示，这次出访是对东亚和东南亚的综合访问。而在访华前，卢卡申科突然飞抵俄罗斯，同普京进行了闭门会谈。白俄罗斯的这次外交布局有哪些考量？泽连斯基对白俄罗斯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一周之内拆除乌白边境的无线电信号中继站。乌克兰跟白俄罗斯的关系也要陷入紧张了吗？普京日前也发出警告，说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的时刻，西方势力在战场上无法取得胜利之后，企图动摇俄国内的政局。普京的这番表态既是危机动员，也是威慑的信号。俄乌战场烈度不减，能源设施成为重点的目标，克里米亚又进入了紧急状态，俄乌局势将如何演变？相关话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白通社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启程前往东亚、东南亚地区，开展大型综合访问。卢卡申科出访多个国家并举行高层会谈，磋商各领域对白俄罗斯意义重大、前景广阔的大型合作项目。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中国之后，卢卡申科还将前往东南亚国家访问。白俄罗斯媒体报道称，东亚与东南亚是全球发展领先地区，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白俄罗斯十分重视发展同亚洲国家的合作。这是白俄罗斯外交优先方向之一，也是其多元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础。卢卡申科此次出访行程长达数万公里，包含3个国家。
0: 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在29号同习近平主席进行了会晤，他这次访华带着怎样的议题呢？中白之间的务实合作您怎么看？
2: 因为我觉得这个白俄罗斯啊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战略伙伴。在2022年的时候呢，就是中白建立了这个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应该说这个白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现在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确实呢，卢卡申科本人呢也对华非常友好。他应该是多次来华访问啊，有时候啊一年能够来好几趟中国啊，所以对华非常了解啊，也非常友好。那么我觉得这次呢访华呢，其实他不光是除了中国还有其他的东南亚国家啊，我觉得主要是在这么就是说在这个当前对于白俄罗斯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时期呢进一步的来夯实中白的这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因为中白在这个政治互信方面那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坚定的支持彼此的这种核心利益那么中国也坚定的支持白俄罗斯的这个主权独立领土完整，那么白俄罗斯呢也在各个场合国际事务中给予中国坚定的支持，那么聚焦在这个务实合作呢我觉得，那么因为这个白俄罗斯过去它是和这个欧洲合作，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东欧国家地理上要接近一些，那么在俄乌冲突以后呢，和欧洲国家的这种经济合作中断以后呢，它要拓展进一步的拓展这个经济合作的空间那么中白这个经济合作呢就取得了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我看到2025年的这个数据呢，中白贸易额呢已经接近了90亿美元大概是88亿美金左右。俄罗斯以后就是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当然俄罗斯和它的关系非常紧密，那是它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了。那么中国就是第二了剩下的第三、第四呢，这个和中国的差距都比较大，所以对于白俄罗斯来说，俄罗斯和中国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那么中白之间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经济合作项目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巨石工业园区，也就是中白工业园区。这个工业园区呢，应该是卢卡申科总统亲自应该说是亲自规划的也是和这个习主席亲自规划的也是和这个习主席进行沟通以后亲自定的，就是画了一块在这个明斯克机场附近画了一个很大的一片地方给予中国企业包括入园的企业吧大概有50年的各种税收土地政策方面的优惠。 那么经过这么大概有个2017年差不多就建成，啊，经过这么几年的发展吧，七八年的发展，这个工业园区呢，应该现在入驻企业已经超过了150家，啊，有中国企业，有俄罗斯企业，甚至还有西方的企业，
0: 嗯，
2: 啊，所以这个对于推动白俄罗斯经济的发展，推动中白经济合作呢。啊，应该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我觉得卢卡申科这次访华呢，当然第一呢，进一步夯实这个两个国家的这种战略合作关系啊，就是得到中国各方面的支持啊。另外呢，就是去进一步的推动啊，中国和白俄罗斯的这种经济合作啊，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去白俄罗斯投资啊，促进白俄罗斯经济的发展。
0: 白俄罗斯的媒体说呢，卢卡申科这次访问它是一次综合性的访问。刚刚您也说到了，除了访问中国之外呢，还会去到东南亚的地区。有分析说呢，这是白俄罗斯年度的核心外交布局。白俄罗斯方面的外交动向背后有怎样的考量呢？
2: 啊，因为确实是这样，就是白俄罗斯这几年啊，应该说俄乌冲突的爆发对于白俄罗斯的这个外部环境呢，啊，确实改变了整个它的这种国际处境。
0: 嗯，
2: 啊，因为白俄罗斯毕竟身处这个啊欧洲啊，它是东欧的一个啊国家啊，那么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可以说是整个它的这个地缘环境呢应该是恶化了啊，处于一个非常严峻复杂的这么一个地缘环境过程中，就是俄罗斯和北约的这种对峙对抗，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种军事冲突，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白俄罗斯，因为白俄罗斯就在边上。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啊，白俄罗斯考虑的就是啊，要维护啊这个和平的这种国家的这种和平，避免卷入到战争中，另外就是进一步的拓展这个外交空间。那么我们都知道俄罗斯也向东转了，是吧？那白俄罗斯呢，因为俄乌冲突以后也受到了西方的制裁，啊，美国的制裁，西方欧洲的制裁。那么过去啊，就是说。白俄罗斯和欧洲的这种经济合作其实也是非常紧密的啊，贸易额呢，欧洲的这个和欧洲国家的贸易额能够占到白俄罗斯大概1/3甚至更多，那么这块份额现在就没有了。那么白俄罗斯也需要向东转啊，所以在2024年的时候，白俄罗斯就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成为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式成员国。那么除了中国啊，我刚才讲中国是白俄罗斯非常重要的这种合作伙伴，那么白俄罗斯也把目光投向了这个东方啊，还是东南亚国家啊，你包括越南啊，越南实际上也是白俄罗斯这个包括农产品的重要的这个出口市场啊，还有印尼啊、马来西亚等。

0: 等啊，所以就是白俄罗斯啊需要进一步的这个拓展这个外部的这种啊合作的空间啊，特别是加强东南亚，因为本身这个亚太地区就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地区啊，所以这次卢卡申科呢，应该说啊，他这个访问呢啊看似突然啊，实际上也是经过了周密的一个计划啊，目的就是进一步的啊来拓展白俄罗斯的这种外部的这种合作空间。
1: 卢卡申科在26号还突然的飞到了俄罗斯，跟普京进行了闭门会谈。他们俩呢是讨论到了这个联盟的议程、经济还有安全的议题。这次突然的访问啊，背后带着怎样的目的呢？
0: 应该说这个俄白呢是建立了联盟国家啊，在1999年就建立了这个联盟国家。那么经过这20多年的这个推进啊，特别是俄乌冲突以后，这个因为这个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俄白联盟这个建设呢就提速了，啊，现在就是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关系啊，确实是啊非常的紧密。那么白俄罗斯已经就是俄罗斯是白俄罗斯最大的这种贸易伙伴，啊，那么卢卡申科和普京之间的这种会谈呢，应该说是非常的频繁。我看了2025年呢，两个人就见了大概有10多次。啊，各个场合除了双边的这种会晤，还在这个独联体框架下，啊，吉安组织框架下，还有这个欧亚经济联盟等等各种场合会谈了10多次。那么这次呢，啊，卢卡申科去莫斯科，去他在另外郊区瓦尔代，叫瓦尔代的这个普京的官邸，和普京谈了2天。这次会谈呢，应该说是还是尽管两个人经常见面，但是我觉得这次会谈还是有一些特殊的含义。两个人谈了2天，啊，据说而且是一对一的啊。后来是米舒斯金，就是白俄罗斯的总理米舒斯金加入了会谈，但是整个这个会谈的一些详细的情况，并没有向外部啊，就是向媒体详细的发布。我觉得这次会谈呢，可能主要的一个呢，当然就是进一步的加强俄白联盟建设，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就在于就是说最近啊，就是特别是近期，围绕着白俄罗斯这个话题，包括俄罗斯包括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种关系的紧张，甚至联系到俄乌冲突最近的这种升级啊，所以就是这次的访问应该说是还是有一些特殊性啊。你包括乌克兰对白俄罗斯的这种最后通牒式的威胁，要威胁打击这个白俄罗斯。那么普京卢卡申科肯定和普京会谈到这方面的话题，因为俄白是联盟嘛。那如果白俄罗斯受到外部的攻击的话，那这个联盟国家特别是俄罗斯会给予白俄罗斯什么样的一种安全上的包括军事上的支持啊，所以我觉得这些话题可能是这次会谈的一个焦点啊。所以在一对一会谈了很长时间以后啊，很多消息并没有对外部外界发布。
1: 刚刚您也说到最近乌克兰跟白俄罗斯的关系也出现了紧张，泽连斯基向白俄罗斯下了一个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在一周之内要拆掉已经部署在乌白边境的无线电中继站，要不然乌克兰就会自己动手。目前我们看到这几个中继站是已经处在停运的状态啊。现在乌克兰跟白俄罗斯的关系是已经恶化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无线电中继站具体是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0: 泽连斯基呢对白俄罗斯发出了这种威胁啊，就是要白俄罗斯拆除这个无线电的中继站。无线电的中继站它发挥的主要作用呢，就是延长这个无线电信号。就是乌克兰认为，就是白俄罗斯的这些中继站呢，帮助了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打击乌克兰的目标的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延长了这个俄罗斯无人机的这个无线电的信号，等于是帮助，客观上帮助了这个俄罗斯啊。其实不光是这个问题啊，那其实是我觉得泽连斯基这次对白俄罗斯的这种威胁呢，实际上是他对这个白俄罗斯整个方方面面的一个不满的一个汇集啊积累。因为尽管啊白俄罗斯在俄乌冲突的这个过程中呢，没有直接的派兵啊进入到乌克兰，那朝鲜其实已经是派兵了，帮助了这个直接是进入到了战场。那么白俄罗斯一直这么多年，一直4年多一直没有守住了这个，就是卢卡申科的意思就是白俄罗斯不会派兵直接的参与到这个战争中啊。但是呢，作为俄罗斯的盟友啊，在军事上在其他方面包括 让乌克兰非常恼火的还有一点，就是乌克兰现在对俄罗斯的各个加油站进行了这种炼油厂进行了密集的打击，那么整个俄罗斯呢，出现了很多地方出现了这种油荒。啊，汽油啊限量供应，那么实际上白俄罗斯呢，在这个炼油方面也是非常有这个加工能力的，那么等于白俄罗斯呢也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的这种成品油，那等于缓解了啊俄罗斯的这种啊困难的情况，啊还有在战争就是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初，俄罗斯军队也过境了，事实上过境了白俄罗斯，从白俄罗斯从北边啊进入了乌克兰，等于是各种不满。啊，对白俄罗斯的不满，尽管泽连斯基尽管就是白俄罗斯没有直接派兵，但是泽连斯基认为，白
1: 时
0: 俄
1: 机
0: 罗
1: 已经
0: 斯
1: 卷
0: 在
1: 入
0: 客
1: 了，
0: 观上呢，他实际上是在各个方面帮助了俄罗斯，所以对白俄罗斯发出了这种威胁。但是我个人认为，后来这个事儿呢，实际上也就是乌克兰认为啊，就是白俄罗斯的这个中继站停止了工作，白俄罗斯既没有承认中继站的存在，也没有说中继站现在也没有工作了，等于这个事儿就慢慢的就不了了之了，啊，但是我认为在目前这个情况下，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讲，他也不会说贸然的去攻击白俄罗斯，让整个事态发生一个变化。如果乌克兰直接对白俄罗斯进行打击，那么等于是战火又扩大到了，啊，整个又扩大到了这个白俄罗斯。啊，等于是俄乌冲突的这个，冲突线呢可能会又延长几百公里，这个对于乌克兰来说并不是一件有利的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尽管关系紧张，但也并不意味着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会直接发生冲突。
1: 好，先谢谢丁先生的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普京发出警告，说俄罗斯正处在命运攸关的历史节点。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警告，说俄罗斯正处在命运攸关的历史节点，并指出西方势力在战场上无法取胜后，正企图通过动摇俄国内政局来谋求战略利益。
7: 普京28号在莫斯科出席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并发表主旨讲话。普京表示，俄罗斯当前正处于命运攸关的艰难阶段，西方国家因无法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转而企图干涉俄内政，动摇俄国内政局。普京强调，此类图谋终将失败，俄方将坚定捍卫自身根本利益。针对今年9月举行的国家杜马选举，普京强调，选举将在既定期限内严格依法举行。他已责成相关部门采取措施，保证选举安全举行，并防范外部操纵企图。此外，在军事层面，普京表示，俄军正在战场上沿着接触线推进，乌方对俄方境内目标的袭击对前线局势毫无影响。他强调，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大幅提升防空系统产量，并根据实际需求改进防空系统。而在能源层面，普京表示正在评估全面禁止柴油出口的必要性，此举若落地，将对全球柴油供应格局产生直接冲击。
6: 普京说呢，俄罗斯现在是处在命运攸关的时刻，西方国家在战场上不能取得胜利之后呢，开始转而动摇俄罗斯国内的政局啊。他的这番表态您怎么看？现在俄罗斯是真的到了命运攸关的时刻了吗？
8: 我觉得就是说，普京在这个统俄党的代表大会上啊，发出这样的表态呢，我觉得主要的一个目的还是为了进一步的团结俄罗斯的民众啊，就是让国内呢保持一个团结，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在今年的这个9月20号呢，俄罗斯要举行这个国家杜马选举，这个应该是俄罗斯这个国内政治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啊，它涉及到整个这个议会的这个。议会的重新的啊，全部的重新选举，啊，我觉得在尤其是在目前这个俄乌冲突仍然延宕啊，无法停止的这种情况下，啊，这个表态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俄罗斯现在需要的，还是进一步的，就是民众要加强进一步的团结，社会要统一起来，凝聚力量来一致的对外。那么因为现在这个俄乌冲突现在俄乌和谈呢处于这么一个停滞状态，现在俄乌冲突呢现在反而是有愈演愈烈的这种情况。那么战场上呢仍然在激烈的这种进行着这种激烈的这种战斗，那么其实信息战也是一个非常激烈的这么进行着。现在随着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一些主要目标的打击呢，应该说给俄罗斯国内造成了很多的困难啊，特别是很多地区呢都限这个燃料啊，加油站啊，限量供应啊等等，包括国内啊，结合着那当然老百姓 也多多少少有一些不满的情绪。那么肯定这个普京言下之意就是西方会利用啊，尤其是外部会利用这些俄罗斯的这些社会上的这些一些动向啊，来挑拨或者是来分裂啊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社会，特别是面临着这么重要的一个选举，马上就两个多月以后就要选举了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实际上普京的这番表态，他确实是俄罗斯现在是面临着这么一个命运攸关的时刻。
6: 嗯，
8: 老百姓呢，就是俄罗斯全体的民众呢，应该进一步的加强团结，因为从现在看，外部肯定是压不垮俄罗斯的，因为那个西方的制裁，对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制裁加起来有3万多项，那么这4-5年俄罗斯的经济仍然在，尽管说非常困难，但是仍然在发展啊，没有垮掉，没有像西方之前预测的它会垮掉啊，所以普京的意思还是要加强团结，向着既定的目标呢啊进一步的迈进，还是要在战场上取得进一步的优势啊，然后通过这个啊谈判解决冲突，然后来啊稳定这个国内的局势，然后让这个杜马选举啊，包括俄罗斯国内的形势呢啊趋于这个稳定和可预测的这么一个方向。
6: 普京还说到呢，泽连斯基啊就俄乌的局势提出了两个新的建议，一个建议呢是停止打击对方境内纵深的目标，一个建议是把这个战线锁定在赫尔松、扎布罗热、顿涅茨克跟卢甘斯克这四个地区。普京是很明确的拒绝了乌方提出的这两条建议啊，他提出这两个建议您怎么来看？普京的表态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8: 啊，普京在这个对记者问答的时候呢，也谈到了这个就是乌克兰的这个建议啊，就是他就是乌克兰现在提出了两个想法，一个呢就是说啊停止打击这个对方的纵深目标，还有一个把战事啊战火局限在这四个地乌东四地。
6: 嗯，
8: 啊，对于这样的提议呢，普京是应该是明确的拒绝了啊。普京的想法呢就是说，啊，乌克兰提出这个两条想法、两条建议，实际上是完全是为了自己考虑。他希望获得一个这种战术上的喘息，啊，那比如说，普京谈到了，比如说把这个战火集中在乌东四地，那么其实上，乌克兰在其他地方，比如说在哈尔科夫啊、在苏梅啊、在其他地方，这个兵力就会调，就会进一步的集中在这个，调回来，啊，来跟俄罗斯来，啊，进一步的发生这个啊抵抗啊或者冲突啊，啊，所以包括打击纵深目标，他说尽管乌克兰这个打击俄罗斯呢给俄罗斯带来了困难，但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种打击，如果真正的开始打的话，那对乌克兰更致命啊，更有威胁啊，所以这个就是两条对比下来，那这两条建议对乌克兰都是有利的，所以普京说了，我们不会去做帮助基辅政权的事情。啊，等于是拒绝了这个建议。
6: 嗯，
8: 当然，普京拒绝乌克兰的这两条提议呢，他是认为这两条提议都是乌克兰从自身角度出发，对自己有利的。
6: 嗯，
8: 啊，所以并不意味着，这也并不意味着说，俄罗斯完全拒绝这个俄乌和谈。现在俄乌和谈呢，因为各种因素吧，就是特别是美国作为这个调停人，他基本上不管了。啊，但是呢，随着这个中东局势的慢慢的降温啊，美国还会参与到这个调停过程中，所以最后呢，就是并不意味着就是说这个拒绝乌克兰这两条建议，并不意味着就是说啊，俄罗斯完全不要和谈了。其实俄罗斯对于这个和谈还是持开放态度，只是说现在这个处于这么一个停滞状况啊，战事看似越来越激烈，但实际上从本质上讲啊，从这个战事未来的这种战略走向来讲，不管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其实还是需要通过谈判最终来化解这个冲突。
6: 俄乌战事的烈度不减，克里米亚半岛在26号也是宣布进入到了一个紧急状态。乌克兰最近是频繁的去空袭克里米亚半岛，现在也导致克里米亚半岛进入到了一个能源短缺和断电的情况。乌方说呢，乌军的目标就是要把克里米亚半岛变成一个孤岛。乌方的战术您怎么看？
8: 就是2026年以来啊，整个乌克兰的这个打法呢，就是它明显的出现了一个这种变化，就是针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呢，主要打两个地方，啊，一个呢就是这种各种的加油厂啊，炼油厂，还有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军事目标。那么近期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集中在，这个克里米亚附近啊，打克里米亚附近的加油站，
6: 嗯，
8: 打克里米亚的这个运输线路，因为克里米亚其实还有一条陆路上的通道，除了这个克里米亚大桥，啊。 那么所以就是把集中在把克里米亚这个周围，它的目的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要给克里米亚的这个交通造成更多的困难，因为克里米亚的这个作为一个半岛啊，它从地理上来讲，它的这个交通它实际上有脆弱性，
6: 嗯，
8: 啊，除了这个克里米亚大桥之外，还有一条陆路通道是乌东四州通过这个赫尔松的一个叫梅里托布尔这个地方来连的，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它这个是有一定的脆弱性，那么只要乌克兰盯住这些交通线。打击的话，那会给克里米亚的这个包括燃料供应，包括其他的食品供应等等，都会造成困难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看到最近呢，克里米亚出现了一些啊非常困难的情况，
6: 嗯，
8: 啊，整个加油站可能老百姓都加不到油了啊，所以也宣布了紧急状态。那么就是说等于是乌克兰方面看到了俄罗斯的软肋。特别是克里米亚就是俄罗斯的软肋，
6: 嗯，
8: 啊，进行密集的打击，但是实际上，乌克兰这个国防部长啊讲这个要把克里米亚变成孤岛，这个从这个理论上来讲，它也是不可行的。就是克里米亚作为一个这个离俄罗斯非常近的一个半岛，除了陆路上的交通线，那它还有通过海运也可以进行补给，只是说现在这种。乌克兰瞄准了这些打法，聚集在密集的打击呢，那给克里米亚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啊。但是并不意味着就是说这个能真正的把克里米亚变成一个孤岛，只是造成了确实现在有一定的恐慌情绪。克里米亚本身作为这个其实是俄罗斯人夏天的度假的地方，
6: 是，
8: 但是大量的这个宾馆已经退订了。啊，很多游客也选择了其他的地方，不去这个地方，毕竟现在有这个啊战火在蔓延啊，所以我觉得啊，这克里米亚现在处于很困难的情况，但是从孤岛的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可能理论上还是做不到的。嗯，
6: 非常感谢丁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台湾有大等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乌绞杀克里米亚，直击俄军南线命脉，
2: 削弱俄罗斯的战争能力，
3: 给俄罗斯造成了伤害，迫使停战。
1: 海陆补给双线瘫痪，岛内断油断电，民生承压，
2: 200万的居民成为人质，
3: 乌克兰坐享其成。
1: 克岛前路南侧，俄乌冲突走向何方？
2: 俄罗斯面临这困局，
3: 刺激俄罗斯进行报复。
1: 凤凰聚焦，俄乌战局绞杀克里米亚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有消息披露，克里米亚半岛上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高层已经开始把家人搬离克里米亚，并且变卖房产。26号，这里正式宣布进入区域性紧急状态。要知道，俄乌开战之初，俄罗斯还把这里视作稳固的后方基地和黑海舰队的绝对大本营。可是极其重要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早就不太平，这一次乌克兰则是猛烈出手，加大绞杀克里米亚，这在如何影响着俄乌对决。
1: 近日，一段在社交平台流传的自拍视频记录下了目前克里米亚岛内的困境。视频中，一名俄罗斯女性站在遭袭后陷入瘫痪的火车站侧线，对着镜头崩溃落泪。她的身旁是一辆停摆的俄罗斯铁路长途客运车厢，身后的站台略显荒凉。画面中可以看到，有断电后遗留的受损设施与滞留的列车痕迹。据 CNN 6月26日报道，受乌克兰近期持续升级的空袭行动影响，克里米亚全境已出现大范围燃料短缺与电力中断的状况。而就在当天，克里米亚地区负责人谢尔盖·阿克肖诺夫在社交平台 Telegram 上正式发文宣布，克里米亚全境进入地区级紧急状态。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背后，正是乌克兰军方针对克里米亚系统性推进的后勤绞杀战术。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此前表态，乌军将通过无人机袭击扰乱俄军后勤，将克里米亚逐步封锁孤立。
2: Сезон туристичний в Криму в цьому році буде тільки для наших дронів. Виглядає так, що Крим перетвориться в острів。
1: 乌克兰针对克里米亚的孤岛化绞杀布局从六月初便已启动，并呈现出清晰的三阶段节奏。行动的第一阶段便是切断克里米亚北向的全部陆路通道。乌国防部卫星图显示，乌军集中打击了连接克里米亚与赫尔松的关键桥梁，其中琼哈尔大桥是赫尔松通往克里米亚的核心咽喉，承担着南线俄军70%的物资运输任务。而据俄方任命的赫尔松行政长官萨利多证实，6月7日，乌军首次用无人机命中桥面。6月9日，乌军直接摧毁桥体承重结构，主干交通全面关停。与此同时，另外两座海尼切斯克大桥、阿尔米扬斯克大桥也接连受损。
3: 乌军切断俄南部地区的后继补给线，首先是要缓解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的安全压力。我们都知道，俄南部战线啊，很大程度上，战斗的这个频繁机程度啊，取决于它能不能把弹药和油料啊、后勤补给送上去。那通过打后勤补给线呢，俄军都发动不起大规模的这种进攻，这是乌军的一个考虑，就是要减缓南部的安全压力。
4: 乌克兰的行动不光是为了切断，他其实还是要迫使俄罗斯把有限的防空反导的装备部队从乌东方向，从俄罗斯境内，就是主要战线调到克里米亚方向。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讲呢，日常的陆路运输对于克里米亚方向，对于其他方向来说，都是维持后勤、维持最基本民生的最主要的成本最低的手段。那么打断之后，俄罗斯当然要被迫的通过海运和其他的方式来进行，那么这个时候再去切断。这个逻辑其实从这种战略轰炸，从折断角度来讲是很专业的。
1: 面对乌军无人机对于陆路通道的袭击与监控，俄军第聂伯集团军已下令禁止在主干公路上开展成规模的军用物资运输，转而大规模征用民用面包车、小型货车伪装转运燃油与弹药，驾驶员被要求脱下军装，身着便装，甚至有军用卡车被重新刷上民用涂装。但乌方很快给出回应，依据日内瓦公约，军用物资与人员伪装成民用载体获取军事优势属于背信弃义行为，将自动失去民用目标的保护豁免权。同时据 CNN 披露， 乌克兰的微型侦察机通过红外线和频繁的行车轨迹甄别，正在对任何试图通过克里米亚与前线的俄罗斯货运车辆进行无差别猎杀。乌军更是给补给线的公路起名为死亡公路。
4: 像 CNN 这种西方媒体也都承认叫做无差别。什么叫无差别？就是我认为你这车辆就是载货的，我认为你这车货就是军用的，那我就打。乌克兰也好，俄罗斯也好，对对方的后勤体系的打击从来都是无差别的。现在来看，俄乌双方的传感器，包括每一个国家的传感器，都不具备说是来辨认军还是民的差别。因为比如说我的这一车是弹药，那你可能还能讲它是纯军，我这一车是柴油，我这一车是汽油，你说它是军还是民？
3: 对乌克兰来说呢，这个无论是民用还是军用的这个能源运物资运输，它都具有一定的这个军事目标和这个政治意义。乌克兰在切断克里米亚地区的陆路的交通通道时呢，它采取了无差别的阻断，通过用无人机布雷，甚至呢使用攻击性的无人机来攻击俄罗斯的运油车队。这个是乌克兰的这个有意而为啊。所谓的这个俄军伪装啊，我觉得可能是俄乌双方在舆论上、外交上的一种说辞啊，这么为自己的打击行动找到一个正当的理由。
1: 乌军对克里米亚绞杀战的第二阶段，核心是锁死其海上的全部补给线。6月21日凌晨，克赤海峡两岸同时响起爆炸声，乌军无人机群突破大桥周边防空网，精准打击渡轮系统与高加索港。卫星红外影像显示，港区储油区出现多处持续高温火点，大火彻夜未熄。作为克里米亚最核心的燃油中转枢纽，高加索港储油设施被毁后，油料转运能力基本丧失。乌方发言人随后证实，克赤海峡渡轮已全面停运。
4: 海运的成本最低，运量最强，但是一个是它的点对点一定是从港口到港口，而且我们说航道它其实比公路的选择更少，而且我可以通过比如布雷的方式来对你的航运进行打击，所以很多人认为航运是相对最容易攻击的。
1: 乌军绞杀克里米亚的第三阶段，瘫痪岛内民生运转体系。6月24日，乌克兰的自杀式无人机击中新菲罗波尔发电厂和塞瓦斯托波尔主变电站，克里米亚首府发生电力中断，整个塞瓦斯托波尔陷入黑暗，电网瘫痪也导致了供水系统施压停运。塞瓦斯托波尔市长宣布，所有大型超市、酒吧和餐厅必须在晚上8点前强制停业，全城限电。而由于克赤储油库在6月21日的空袭中化为一片火海，克里米亚地区负责人谢尔盖·阿克肖诺夫签署行政令，全境所有加油站无限期停止向普通民众与私营企业出售燃油，剩余储备仅供给军队、政府机关与应急救援单位。
3: 乌军封锁克里米亚半岛，它会带来非常大的这种社会和政治压力。克里米亚半岛会非常特殊啊，它没有自身的这个炼油设施，甚至水都不够啊，能用于农业生产的水也依赖于人工运河的运输来输水。克里米亚又是一个没有太多的工业的一个半岛，它依赖于旅游业、服务业和农业。一旦这个克里米亚被打成孤岛啊，切断它的交通运输，那就意味着国民经济会完全瘫痪。过去呢，乌军对俄境内的一些这个战略中心的打击，对一些这个炼油设施的打击，主要的是为了削弱俄罗斯的战争能力，而对普京老百姓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那现在呢，切断克里米亚半岛，接近200万的这个居民成为俄乌冲突的人质啊，成为普京的政治压力。
1: 6月25日晚间，有目击者上传现场视频。克里米亚通往俄罗斯本土的出岛道路上，数千辆汽车排起十余公里的长队等候通行，不少居民打算离开半岛。早在6月21日，当地出台民用燃油限购政策之前，半岛燃油供应就已持续紧张，居民日常出行受到影响，有人甚至启用了马匹作为代步工具。在一段自拍视频中可以看到， 拍摄者骑着马沿路前行，路面上机动车排成长队缓慢挪动。另一段画面里，拍摄者骑马穿行在车流当中，配文称骑马出行不用消耗燃油，路边不少汽车只能排队等待加油。还有一段超市实拍视频显示，米面、食盐等基础食品被民众大量囤购。拍摄者现场说道：一位克里米亚的客运司机在乌克兰不断对岛上设施发动多次打击后录下了这段视频。从这位客运司机上传的视频可以看到，日间城区通道公共区域人流量明显减少，他试图囤积一些物资，但去了多所超市，店内的面粉、白糖、荞麦等基础物资被集中抢购，货架也空空如也。

他在社交平台上发出了求助。他写道，我们已经问过银行关于贷款的问题该怎么办，我们根本没钱还款，很快我们就没饭吃了，也没钱。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1: 育才即气，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Just
5: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2014年，克里米亚通过公投被划入俄罗斯。普京在电视讲话中明确表示，克里米亚在俄罗斯人心中过去和现在都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14年3月19日，他正式下令启动克里米亚大桥的建设。2018年5月15日，大桥公路段通车，普京身着夹克，亲自坐进一辆橙色卡马斯重型卡车的驾驶室。 载着建设工人率领庞大车队驶过大桥。彼时的普京将这座岛屿称为不可侵犯的不沉航母。2019年，泽连斯基这位前喜剧演员以高票当选乌克兰总统。《纽约时报》指出，当时克里米亚对基辅而言是在战略上无法逾越的禁忌。 泽连斯基在执政初期的表态十分克制，他多次在国际场合承认，通过纯军事手段收复克里米亚是不切实际的。乌克兰更倾向于通过数十年持之以恒的外交谈判、国际制裁和法律诉讼来解决争端。
7: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克里米亚大桥变成了俄军南线部队最核心的后勤大动脉。也就是从这时起，泽连斯基开始向普京口中的不沉航母下手。2022年10月8日清晨，恰逢普京70岁生日的第二天，一辆满载炸药的卡车在大桥公路桥上轰然起爆。 临近的油罐列车随之起火，霎时间蹿起数米高的火焰，黑色烟柱直冲天际，大火吞噬了桥上一列火车的两节车厢，公路桥一侧的两节桥面垮塌。尽管乌方没有认领这次袭击，但普京迅速发起了对乌克兰部分地区电网的报复性轰炸。 几周后，为了展示克里米亚大桥的固若金汤和地区安全仍旧在俄方掌控之中，普京亲自开着一辆奔驰轿车驶上刚刚抢修通车的大桥残段视察。

0: 2022年袭击大桥事件后，乌方否认的态度不同，这次乌方立即承认发动了袭击。从乌克兰安全局向 CNN 提供的第一视角画面中可以看到，夜视镜头下搭载850公斤烈性炸药的乌克兰自主研发的自杀式水上无人艇海洋宝贝低速潜行，笔直朝着大桥巨型混凝土支柱抵近。撞击瞬间，画面被剧烈白光吞噬，巨浪裹挟混凝土残骸四散飞溅，桥面剧烈震颤，公路段桥面出现大面积破损。2025年6月3日凌晨4点44分，位于大桥通航孔道的主结构桥墩发生爆炸。从现场视频中可以看到，平静的水面突然在防撞带与桥墩之间炸开，桥体受到爆破威力的影响不断抖动，水柱掀起数米高，黑色的浓烟蔓延，大桥水下支撑结构在底部位置遭到严重破坏。当天，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公开承认发起了这次袭击行动，使用了高达1100公斤 TNT 当量炸药，从水下对克里米亚大桥进行爆破，并表示行动是由总统泽连斯基亲自指挥。有分析认为，乌克兰使用了一款名为马里奇卡的水下无人艇，通过远程操纵于乌境内下水，再潜行约600公里，绕过克里米亚西南部进入大桥附近，随后在两名蛙人的接应下突破海面下钢铁防护网的层层封锁，将满载炸药的无人潜航器成功停靠在桥墩边上，并被远程引爆。
1: 克里米亚大桥它船闸是正常能够通航的情况下，任何船只经过船闸的时候都有可能把爆炸物沉入水底，或者说直接部署在船闸附近的这个桥墩子。潜航器是人去操作它，乌克兰蛙人把它固定在桥墩子上，最后使用遥控装置进行引爆。
0: 事实上，为了防止大桥再次受到攻击，俄方做出了多重部署。从这张此前俄方放出的防御图片可以看到，整个大桥周边陆海空全方位分布着大约20道防线，在空中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实时监测着大桥周边的一举一动，反潜侦察机1238在附近海域定时巡视，在发现敌情后可投下声呐浮标和鱼雷进行探测与攻击，苏-30战斗机随时待命升空作战。在地面，大桥两侧分别部署了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对空警戒部队雷达站等。在水面上，大桥北部亚速海区域游弋着小型导弹舰艇，以及训练有素的战斗海豚负责警戒。南部黑海区域由于是乌克兰主要进攻方向，水面部署了反潜直升机、水下航行器、定位仪、潜艇和蛙人水下警戒部队。然而，如此全方位的严防死守却依旧让乌军再一次的突破。
2: 克里米亚所面临的困境是很大的，当然我们说乌克兰对克里米亚的打击从2023年开始就已经几次给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乌克兰的行动心态在发生变化，不光是大桥啊，乌克兰方面对于整个的目标在做调整，乌克兰现在在克里米亚的这种攻击的力度，或者说它在刺激俄罗斯方面的水平在提升。那么很多的分析认为，乌克兰方面也许希望俄罗斯采取一种更狂暴的手段来进行报复，那么借此迫使欧洲甚至是美国方面加大援乌力度。因为如果说只是缓慢的消耗，那么这个来自于欧洲的、来自于美国的援助，那么势必要逐渐的减少。
0: 围绕克里米亚半岛，俄乌两位领导人的表态也颇耐人寻味。6月21日，克里米亚遇袭后，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写道：“乌方针对俄方的远程长效制裁已全面见效，明确表示，我们的远程力量正毫无疑问为和平争取空间。”俄罗斯人现在应该开始思考真正的外交谈判， 而面对半岛停摆的危机，普京

0: 首度松口。
1: Конечно, эти удары создают по объектам наше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создают проблемы. Это очевидно. Мы сейчас наблюдаем определенный дефицит, но не критический.
2: 关键，泽连斯基政府从政治角度来讲，当然是希望谈判。所以你看这一轮，乌克兰有一个表示，就是我希望通过在克里米亚给俄罗斯造成足够大的伤害，来迫使俄罗斯停战。
3: 俄乌冲突确实超出普京的预期，给俄罗斯带来了战略上的被动和压力。
4: 这乌克兰跟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上的差距是有所缩小，这无人机攻击给俄罗斯带来了舆论上、外交上和政治上的压力，让俄罗斯在特别军事行动中付出更大的代价和成本，让普京更头疼。那现在俄罗斯实际上是面临着一个困局，是如何结束战争。
0: 据欧洲媒体报道，普京如今正面临一道没有最优解的难题，如果选择死守克里米亚，就必须从其他战线和本土防御中抽调防空力量与物资资源，持续向半岛输血，这会进一步稀释俄军整体作战能力，加重国内财政与民生负担，陷入越守越亏的消耗陷阱。如果选择主动收缩，撤离高价值军事资产，降低驻军规模，就等于推翻了12年来克里米亚牢不可破的官方叙事。如果选择升级报复，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本土能源与指挥设施，又可能触发北约更强硬的军事介入，让冲突彻底失控。
2: 对俄罗斯来讲就是硬扛。从俄罗斯国内的一些报道来看，俄罗斯马上要进行第三轮动员，就是俄罗斯方面要补充消耗兵员的消耗。第二呢，就是俄罗斯方面他会利用他在整个防御体系上的相对规模比较大的优势，从其他方向调动一些力量到克里米亚，当然也势必要从乌东调动一些有经验部队到克里米亚。那这样的这种螺旋的上升的过程之中，这个不是乌克兰所希望看到的，因为对乌克兰来讲，乌克兰希望的是停下来，尽快的停火。
0: 作为俄军南线战场的核心中转枢纽与黑海战略支点，克里米亚的补给管控状态直接牵动着俄乌整体战局的走向。持续数周的后勤绞杀，让克里米亚从稳定后方转为消耗型战区。当地时间6月2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媒体表示，俄方建议俄乌双方均停止攻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时至今日，克里米亚的最终命运仍未落地，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座半岛的局势走向将持续左右俄乌双方的兵力部署、战略取舍与博弈天平。
5: 普京刚刚在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上说，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的时刻。不少分析认为，这与克里米亚局势的急剧恶化有着非常直接的关联。这个夏天，这个度假胜地取消了儿童夏令营，游客和军官家属排成了逃亡的长龙，被看作是民众忧虑、恐慌、愤怒的标志性画面。泽连斯基说，剥夺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战略跳板，要迫使俄罗斯结束战争，恢复正义。而普京则强硬警告说，俄方的反击将会更具威力。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又滑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
2: Mufid, I give eye until Mufid。
1: 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7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走走走。
1: 天气回暖，是胡蒙一家出门放风的好时机。作为族群里的大家长，爸爸蹦蹦本能十足，即便在没有天敌的家养环境里，他也会认真带着幼崽练习放哨警戒，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技能。阳光虽好，三只小萌的妈妈大喵却没有出来，此刻她正在忙着为这个家族添丁进口，这也是大喵的危险时刻。母萌在生产过程中非常敏感，任何声响都有可能造成应激反应，所以软件棚只能通过监控守护整个生产过程。
2: 胡蒙的危险系数还是蛮大的，一是胎位不正，二呢就是他的生殖器部位比较小，所以说生的时候很容易难产。

0: 看到大喵母子平安，阮建鹏如释重负，但现在还不是他休息的时候。准备营养丰盛的月子餐是阮建鹏当下最重要的事情。
1: 三文鱼、牛肉、鸡腿、胡萝卜、玉米，咱们在如果不喂活虫的情况下的话，它的肉一定要全面啊。孕妇饭。
0: 哺乳期里的萌妈妈是最敏感的，听到声响的大喵快速把幼崽护在身下，看到是阮建鹏才放松了警惕。月子餐此刻对大喵非常重要，这决定着小萌们能否活下来。
2: 母萌没有奶是很危险的，小崽三四十分钟二三十分钟吃不出来奶来，那很容易就是热量就没有了，就是失温就死掉了。
0: 母爱使然，大喵没吃几口饭就又回到孩子的身边继续喂奶。照顾完大喵，熬了一夜的阮建鹏仍不能休息，因为别的小家伙还需要照顾。
1: 你不找我吗？在这什么？
0: 除了蹦蹦一家人，阮建鹏还养了两只浣熊，一只叫 Lupi， 一只叫阿呆。萌和浣熊都属异宠。据2025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统计的数据，中国目前有1707万人饲养异宠，阮建鹏就是其中之一。这和他的童年经历有关。
2: 我打小是在那个西城的老官员长大的，那时候呢，那边就是一个花鸟鱼虫市场啊，小鸟啊，还有一些猫狗啊，还有一些其他宠物龟啊什么的，就比较多的，所以说接触的很早。
0: 阮建鹏的第一只异宠，并不是狐獴和浣熊，
2: 养第一只异宠。爬行类的蜥蜴大概是10多年前了，养时间长了之后呢，我就会发现它跟我的交流并不多啊，我需要的是更深层次的交流，不管是跟我玩也好还是跟我互动上也好，都是比爬行动物要好很多的。
1: 哎呀，你给这吃的这什么东西啊？吃吧，别给弄地上啊。
0: 2018年，蹦蹦来到了阮建鹏家，成为阮建鹏最喜欢的伙伴。
2: 小时候看狮子王，那胡猛就是丁满的原型啊。一想到我能养丁满了，哇，梦寐以求。他特别上镜，他镜头摆那他就让你拍，特别好看，它的脑袋也好看，身形也好看，然后呢也白，所以很多点都是吸引我的点。因为我养的嘛，然后呢投入感情是最多的，更像是自己养大的一孩子一样。可爱劲儿是吧？还有就是他的眼睛特别有神的，你能感觉他的眼睛滋溜一下转，他在想，不管是在想好事还是想坏事，他滋溜一转，他特别机灵。
1: 看，给我摔跤了，现在。这时候咱们应该怎么去摔过他，对吧？我掏他肚子，他一下就服了。闹两下就不跟人玩了。
0: 跟蹦蹦一起来的 还有一只胖胖的浣熊。
2: 接他的时候，哎呦，这怎么胖得跟个肉饼似的呀？肉饼，肉饼，就叫肉饼。从见他的第一眼开始，我就知道他是一只不一样的小浣熊。
3: 胖胖，这边。
0: 肉饼虽然体型巨大，却从来不欺负蹦蹦，对他能亲如家人。
2: 他俩感情真是太好了，相互之间相互依偎，那感情好的没地儿说去了。他也特别喜欢肉饼，站在肉饼身上，遮在肉饼的肥肉里养大。可那肉饼更像一阿姨呗。
0: 但出来时的肉饼对阮建鹏并不亲密。

0: 川把他抱回家的时候可有意思了，他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我不怕他，但他怕我，动不动就瞟你一下啊，动不动就瞟你一下，看你一下。他的性格也非常好，慢吞吞。比如说，你跟他正对面去走了，正对面去走啊，他肯定会让着你，让你先走，他会躲到一边去，而不会说他要过来，然后呢，跟你有冲突这种的。
1: 但很快，肉饼就成为和阮建鹏深度互动的宠物。
2: 抢着再给。

0: 哪怕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见性格跟他一样的熊。
1: 若冰，你干嘛呢？啊，若冰。
2: 可是，这样的美好时光，只持续了5年。
0: 我好多视频就是拍到，就推门就看看我，他什么都不干，就推门看我一下子。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很奇怪，你老看我干什么呀？
1: 若冰，若冰，你干嘛呢？若冰，
0: 在他去世的几个月前吧，就特别黏我们。他自己非要开开我屋门，然后呢进我大衣柜里，能看着我才睡。后来直到他去世了，我才可能明白怎么回事吧。
2: 蹦蹦并不知道，好伙伴肉饼永远不会出现了。他依然会去肉饼经常出现的地方找他。为了缓解蹦蹦的思念，软件棚带回了一只母萌，它就是大喵。他希望这位伴侣能让蹦蹦快乐起来。可是，蹦蹦仍然会去有肉饼气味的地方，等候着自己的老朋友。软件棚猜想，或许只有浣熊能让蹦蹦重新快乐起来。浣熊 Loopy 因此加入了这个大家庭。
0: 大喵，好好的哈，去找 Loopy 玩。
1: 走。
0: 整个非常稳定，抱来的时候大概是已经就6、7个月了。金色、特殊色这种的颜色很浅。有一个动画，那粉色水獭就叫卢比。
3: 卢比，
0: 非常喜欢那个动画形象，所以就取名叫卢比。
2: 卢比跟肉饼相比，要调皮很多。
0: 东跑跑，西跑跑，然后呢，摸摸你，爬爬你。小熊该有的调皮都是有的，啊，但是他能听懂我的语气。
2: Loopy 不仅调皮，还是个十足的吃货。

0: 极其爱吃小小酥、鲜贝啊、雪饼一类这种的零食，特别喜欢吃。不管吃什么，接到手里之后，旁边有盆水的话，它放在水里头就开始洗。你给它吃个棉花糖，它放水里洗了，哎，洗没了，它就看你一眼，然后你再拿棉花糖再给它，再一没了，它又看你。基本上你要给它的话，它要能扒着你，扒着你半天。
1: 这是我的。
0: 没吃到啊，就瞬间就变脸。
1: 你过来吧，陆斌。嘿，小陆斌，陆斌，那跟我说。

0: 要冲锋是不是？嗯。
1: 奴婢，拜拜来了。去，找奴婢阿姨。
2: 没想到的是，蹦蹦并不接纳卢皮。
3: 肉饼走了之后吧，对于其他的浣熊一直就是不太感兴趣，不太感冒。可能蹦蹦就觉得他们不太顺眼，没有肉饼那么顺眼。
2: 在蹦蹦看来，卢皮无论毛色还是气味都和肉饼不一样，这对警惕性极高的萌来说无异于出现了入侵的敌人。宣战是蹦蹦的第一选择。
3: 你别看浣熊个儿大，但他浣熊胆小，浣熊最受不得欺负了。蹦蹦肯定会先揍卢皮一顿，然后卢皮到处跑，跑到蹦蹦去不了的地方。
2: 卢皮选择了不断退让和臣服，这让蹦蹦觉得他已经控制了局势。一段时间后，对卢皮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0: 他们两个相处的是非常不错啊，只要卢皮不手欠的情况下，蹦蹦一般是不揍卢皮的。
4: 那他这么小，他能揍过这么大
0: 个？那肯定的呀。
2: 蹦蹦和卢皮玩得正欢，他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已经出了状况。阮建鹏发现有一只明显弱小的狐獴出现了异常。
3: 吃不出来奶来，那很容易就是热量就没有了，就是失温就死掉了。所以说我一看，就拿出来手喂手养吧。
5: 身体已经失温了，身体就有点发僵了，凉了，身上是发冰凉，赶紧喂一口奶，然后放回温箱里去了。你这种时候，它里头的温度都得达到40度、39度才行。
4: 能救回来？
5: 能，你看有吞咽有进食，咱们就能给他救回来。啊，吃了1毫升，可以了。吃1毫升，赶紧放温箱里去。放温箱的灯。
2: 幸亏发现及时，小萌仔被从死亡边缘救了回来。
3: 天气暖和，要出去玩吗？小蹦，
2: 小萌脱离了危险，阮建鹏要赶快准备萌宠们每月一次的郊游。
3: 哎呀，我的鹿皮哟，走了，我走，蹦蹦，走起来，跑起来，蹦蹦，跑起来，
0: 出来玩会儿呗，都。
2: 户外的广阔天地，正适合萌宠们释放天性。蹦蹦依旧担当起老爸的职责，负责维护秩序，警惕周围的环境。
3: 然后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会朝着太阳去站岗，特别好玩。
2: 而一向胆小的浣熊阿呆，则钻到阮建鹏怀里，不敢露头。
3: 啊啊啊！行行行，这大宝贝儿啊！妈呀！这种善变的小动物啊，在家一个样，出来一个样啊，在家里不是很对我很冷淡吗？啊，在家里只能我找你，怎么现在出来就找我了？来来来，
2: 带着孩子玩耍的蹦蹦，暂时无暇顾及卢皮，这让委屈已久的卢皮瞬间霸道了起来。
6: 跟我有一点边界感，
7: 好，
6: 求求您了，哎，求求您了，啊，太好，他给阿呆弄走了。

0: 能拆下来，你给它拆下来。
1: 我现在拆得下来吗？我现在手都腾不出来。
2: 这路易是咋了？这里边有东西吗？
1: 有
0: 刚
1: 雪饼，刚装的旺旺雪饼。你看的。哎呀！
3: 阿呆脱身了。
4: 小萌宝们十五天了，小家伙们的饭量越来越大，这让大喵的奶水有点捉襟见肘。阮建鹏决定将他们抱出来，和之前抢救的小萌一起人工喂养。
5: 哦，太小了，这吃不了那大颗粒儿，是吧？要给它砸碎一下。
6: 奶已经热好了，
7: 蒸一下奶温，尤其这种小的，要奶温有点烫的情况下的话，他们一喝的话，容易会烫坏他们的食管，这是非常难治的。这个盒子都是透气的啊。好，在喂的时候保证好手势啊，姿势控制住它，针管不要往里塞太多，放到嘴里让它自己慢慢的吸。
4: 被救回来的那只小萌宝也变得越来越能吃了。
8: 一次就喂半管是吧？
7: 对，一次喂半管。你像这么大的胡萌宝宝，现在要喝个5毫升6毫升。看看这采奶的动作，看到吗？好，这就喝半管了 ，OK 了。看小肚子，
8: 一天喂几次？
7: 一天的话，现在是2到3个小时一喂，这么大的宝宝。但是你看着这些小宝宝在你手里慢慢的长大，这是还是很欣慰的。毕竟你这算是你人奶大的他们。来，接着喂你。
4: 萌宝们15天之后，生命就不会有大问题了。
3: 小包，
4: 这让阮建鹏有时间来筹备萌宠们每年一度的长途旅行。哎，
7: 现在是在我的房车里。一般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会住在后头这个床位上，然后蹦蹦呢在房车里头自由活动，然后那个是他的窝啊，睡觉的那个是他的窝。你看这沙发上，鹿皮啊、浣熊啊、蹦蹦啊，都可以随便玩的，上去玩的。
4: 出发前，胆小的阿呆突然失踪了。蹦蹦迅速在车内搜索起来。他觉得阿呆并没有跑远，于是他去院子里的车上继续寻找阿呆。最终蹦蹦在方向盘附近找到了阿呆的气味。
9: 这是个啥呀？
10: 浣熊。
9: 你得弄着点，我要跑出来呢。
7: 没事，我们在这儿呢，跑不出来。他反而冲来我们好抓的。
9: 就是这样，
0: 你这么大，哎呀，咬啊，咬很。
4: 本就胆小的阿呆，被这么折腾一番，害怕到全身发抖。
10: 那他不吃了他。
4: 最爱的雪饼也没了胃口。
0: 现在肯定是不能抱。
7: 他还委委屈屈的。
4: 阿呆的失踪成为一个有趣的插曲，并没有影响阮建鹏出发的日程。
7: 拜拜，出去玩了。你看小衣服，喜欢哪个呀？小衣服啊，这个行啊。好，咱们拿一件这个啊，一粉一红。还有哪个小裙子？文文，文文啊，刚才这小裙子行吗？白雪公主啊，行吗？白雪公主，行，那 OK。

卢皮，咱们看看你喜欢哪个小衣服。嗯，去选一个你喜欢的小衣服，然后咱们出去玩，行吗？看看你喜欢哪个。白雪公主喜欢吗？嗯，白雪公主喜欢吗？嗯，别吃了。嗯，喜欢这个吗？那这个小衣服喜欢吗？啊，喜欢这个呀。行，这个给你带着。卢皮，选个婴儿车，选个婴儿车，你选哪个？哦，都不用选了，直接就黑色的。行 ，OK， 那咱们就出发。看太阳开心了，走了，上房车喽。

0: 长途旅行开始了。不同的是，今年的旅行又多了五只小猫。在车上，蹦蹦也是第一次见他们，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和小萌相认了。有阮建鹏照顾幼崽，大喵放心地欣赏着窗外的风景。
1: 坐点，小妹儿。
2: 我爱人也特别喜欢这种宠物，所以说我们的爱好点共同点是一样的。
1: 对于我来说，他们的意义更像是我的家人，更像我家庭的一份子。像早些年呢，我养的很多宠物啊都已经去世了，但是我仔细回想呢，跟他们的一些生活痕迹随着这种成长，记忆会越来越模糊，时间越来越久，非常害怕我真的是哪一天忘了他们。我为了不留遗憾，带他们去旅行，带他们去各个的风景，各个的地方，在有限的生命里跟我有更多的美好的回忆。
3: 台湾有搭载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5: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4: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6: 有少少光明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4: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5: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4: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7: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4: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8: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冠军。
4: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正当国际社会聚焦伊朗冲突之际，乌克兰近期的攻势明显升级。6月28号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精准打击了俄罗斯2座炼油厂。泽连斯基表示，此举旨在切断俄军的燃料供应，削弱战争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也首次公开承认，受到此的影响，俄罗斯面临一定程度的燃料短缺。有消息称，克里米亚油价暴涨至正常价格的3倍，俄方正在考虑禁止柴油出口，保障国内供应。乌克兰对此是洋洋得意，因为透过公然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乌克兰成功将战火烧到了俄罗斯的战略资源。乌克兰主动向俄方提出包括相互暂停、打击纵深地带等2条建议，结果遭到普京的明确拒绝。普京表示，期待美方解决完伊朗问题之后访问俄罗斯。过去一直积极调停俄乌的特朗普目前深陷中东泥潭，俄罗斯是否担心美国的角色会从积极调停者变为旁观者呢？而对欧洲来说，目前各方观察美国是否会将伊朗冲突和俄乌冲突所挂钩，与欧洲做交易，松动对俄罗斯的偏袒，来换取各方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议题上的支持。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莫斯科现场凤凰卫视驻俄罗斯记者尹力，基辅现场凤凰卫视乌克兰特约记者李向，北京现场中国社科院俄罗斯欧亚所俄罗斯外交室副主任李永慧，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各方连线解读。首先来看景梦金的追踪报道。
1: 随着远程无人机成为战场主导力量，俄乌之间的无人机及导弹互袭强度持续升级，双方的攻防重点也逐渐从前线阵地转往后勤枢纽。乌克兰28号在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亚罗斯拉夫尔州的2处炼油厂，核电站也是乌克兰重点袭击对象。俄方28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相关城市发动60多次无人机袭击。乌军更密集打击连接俄占乌克兰南部与克里米亚的公路和桥梁，切断俄方对半岛的燃料补给线。随着主要运输通道连接受阻，克里米亚正逐渐变成一座孤岛。
2: 这是他们的триденна війна триває вже 5-й рік, так що навіть нафтова держава, бензоколонка, як Росію називали, тепер із дефіцитом бензину。
1: 而俄罗斯的反应也显出一丝捉襟见肘，加油站排起长龙。普京罕见承认了俄罗斯目前面临的困境，称乌克兰无人机技术进步加上最近一连串攻击已经冲击俄罗斯燃料生产。但是普京又称，大型炼油厂产能已满负荷利用，中小型企业的潜力也已调动，乌克兰袭击俄方基础设施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俄罗斯也并未停止对乌克兰的攻击，乌克兰多地遭到俄罗斯袭击，存放和发射远程无人机的多个场所以及燃料、电力和运输设施等都在俄�罗斯目标之列。乌方表示，俄罗斯29号对乌克兰3个主要城市的袭击造成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值得注意的是，普京28号向媒体提出建议，呼吁俄乌双方停止攻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这和乌方提出的2条新建议中的第一条不谋而合。但乌克兰2条建议显然不被俄方看好。乌方建议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斯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但俄方认为这只是缓兵之计。
3: В условиях катастрофического дефицита личного состава ВСУ, видимо,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это могло бы быть для них спасением. Но спасать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в наши планы не входит.
1: 普京此前表示，与乌方建立起了数个接触渠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称，俄罗斯与乌克兰现有的联络渠道应保持非公开，以使渠道正常运作。在普京看来，俄罗斯正等待美方代表解决伊朗战事之后访俄，就结束乌克兰战争谈判。俄乌无人机战持续，谁占上风？俄方石油设施遭袭，如何应对？临战时间关联伊朗，俄方何意？错综复杂。
0: 好，到底如何解读乌克兰现在敢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了，并导致俄罗斯一定程度的燃料短缺，这对接下来的战场形势和谈判形势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今天请出各方嘉宾和记者。首先连线的是在俄罗斯的记者尹力。那我们看到，面对乌克兰持续的升级的无人机攻击啊，俄罗斯到目前为止有哪些最新的回应和动作？那普京在首次承认袭击导致俄罗斯燃油短缺之后，现在燃料短缺的状况到底如何？
4: 好的，那在30日的凌晨呢，莫斯科地区是再次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大规模袭击。可以看到呢，乌军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无人机袭击呢是非常的频繁，袭击的规模呢也是越来越大哈。那当然，在前线的战场上呢，俄军也会展开相应的报复性的行动。目前呢，俄军是有指挥官透露哈，那现在呢是正在莫斯科周围呢建设一个防护阵地，来专门抵御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目前呢，乌军对莫斯科的无人机袭击呢并不是精准的打击，而是呢持续施加后部压力。那根据我们根据6月份的数据，每次呢都有接近400到1000架无人机呢是前往莫斯科，就是为了给莫斯科呢造成超负荷的防空压力。目前呢俄方说哈，大概是能够击落98%左右的无人机，并没有达到呢100%的拦截。那当然哈，这也说明呢乌军的无人机技术以及资源，确实呢是给俄方造成了一定的困扰。但是哈，俄方说，莫斯科呢只是乌军的一个象征性的目标，主要呢就是让西方媒体渲染哈莫斯科的安全恐慌。俄军呢也不会因为无人机的袭击而从前线，像康斯坦丁诺夫卡呢这些地方去撤退。其次哈，就是说，这个无人机的影响呢对莫斯科的燃油确实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大概呢是从上一次的大规模的袭击开始，莫斯科的能源基础设施呢是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民众的生活呢确实是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那最主要哈就是燃料的短缺。那在这段时间我们是可以看到，基本上呢各个加油站的各种油品的都受限，限量供应，还有呢很多加油站是已经没有汽油可以供应，所以呢近期莫斯科是能够供油的加油站呢是一直在排长队。其次呢就是价格的暴涨啊。那我在印象中哈，在4年前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呢，柴油的价格应该是在40多卢布，那最新的价格是已经涨到了80多到90多卢布，这种涨幅呢肯定是对民生是有比较大的影响。除了汽油之外呢，莫斯科的其他物价也是在呈几何倍数的增长。那这场战争到底是什么时候结束啊？民众们呢还能够坚持多久，以及反政府组织的这种行动，这些对普京领导的政府来说呢都是摆在面前的难题。主播，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乌克兰方面的反应。连线的是特约记者李向。那乌军很明显啊，这次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的无人机袭击对俄罗斯造成了重创。那么对于这一系列行动，乌方有哪些最新的表态？乌克兰社会又如何看待目前战场形势的变化？
5: 你好，杨叔。乌克兰官方把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明确定位为系统性战略行动，核心目标是削弱俄罗斯的战争潜力，并最终迫使其结束战争，坐到谈判桌上。6月25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表示，已指示情报与军事部门对俄方用于扩大战争的设施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袭击目标明确聚焦于军事设施、武器装备生产及油气工业。

0: 设施，打击行动将持续40天。近日，泽连斯基每天都在公布持续打击的结果。6月27日，乌克兰袭击了俄武器生产工厂及石油泵站。6月29日，打击了3座桥梁、俄军后勤仓库及多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今天，袭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的杜布纳太空通讯中心，这是一个特殊的卫星通讯设施，主要用于侦察和协调俄罗斯部队在乌克兰的活动。当前乌克兰社会对战场形势的看法呈现出支持中有忧虑、强硬中求保障的复杂事态。对停火谈判呢，态度谨慎，安全保障是底线。尽管长期冲突带来巨大损耗，但最新的民调呢显示，民众对停火的态度极为谨慎。若言当前前线停火切勿安全保障，超过60%的乌克兰人坚决反对，支持谈判但拒绝领土让步，领土和主权仍被视作不可触碰的红线。总体而言，乌克兰社会在以打促谈的思路上呢，与官方战略存在一定共识，但也清醒意识到长期战争呢必来带来呢巨大的代价，对任何没有坚实安全保障的和平方案都保持着高度警惕。杨叔，
1: 好，我想首先请教的是俄罗斯问题专家李永慧女士，您怎么评估乌克兰的这波无人机攻击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带来的实质的影响？普京首度承认俄罗斯的燃油供应遭到了一定的重创，这到底代表着什么？意味着什么？
2: 首先这一次的这一波的无人机袭击呢，实际上是在战争样态上是一个不对称的这种对俄罗斯的一个打击。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像记者所说的一样呢，就是主要是威胁到了俄罗斯国内这个成品油的使用，就是燃料，因为许多这个无人机都把炼油厂炸掉了。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呢，根据统计来看呢，俄罗斯境内1/4的这种炼油厂都被炸掉，然后实际上呢，它就出现了在这个全国的这个成品油的这个市场呢，出现了15%的这种缺口，所以就造成了一定的短缺。那么这个短缺呢，就导致了这个在莫斯科的周围，莫斯科州啊，还其他的50多个地区呢，就出现了一个就是燃油的配给制，或者是燃油的这个限购，对于这个社会来讲呢，确实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我前一阵子在俄罗斯进行调研，特别是在莫斯科附近，我感觉到就是总体来看呢，人们的生活呢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影响，但是物价出现了很大的这个涨幅。同时呢，还有就是我注意到现在是就是夏收季节，麦子正在收割。那么如果要是这个燃料、燃油，特别柴油，对于使用柴油的收割机啊，还有运输车啊，如果柴油不到位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这个收成。我注意到，就是近期普京也在谈这个农业收成的问题，说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涉及到了燃油的这种，如果短缺的话，可能会对农业的收成带来一个比较大的影响。总体来看，我觉得这个目前来说呢，是对这个无人机的对炼油厂打击，是给这个俄罗斯国内的这成品油的市场带来一定的这个压力，但是呢，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1: 好的，谢谢李主任。我想请教一下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但是乌克兰呢显然把它包装成一次非常重大的战略上和心理上的胜利啊。那个泽连斯基还讽刺说，你看俄罗斯过去是一个石油大国，现在也是燃料短缺国了，而且到处都在排队等着加油。那有消息说这个克里米亚的油价也涨了3倍。你怎么看乌克兰的这次无人机的攻击，它的经

0: 那么这个结果是导致了交通的中断，因为没有车辆了嘛，那交通中断了。还有一个，你没有这种油料之后呢，会导致电力的中断。那么如果我们说就以克里米亚啊这个半岛为例的话，那它受到打击之后，首先这里是黑海舰队的重要的部署地，是这个塞瓦斯托波尔港，那就是又是军港又是民港，那这个对海上的运输、海上的贸易会受到重大的影响。那么克赤大桥的运输也会受到重大的影响，就是堵塞了。那么这个就给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国防安全，还有其他的这些贸易啊等等，当然它还是旅游胜地了。那这样一来就会带来重大的影响，就带来连锁反应，所以它是通过打击后勤保障来解决前线呢，就是这种我不可能用大量的兵员跟你在前线作战，使你在这个战场上后退，而是说我导致你的后方保障不足，使你的战争支撑力的下降，主持人。
1: 对，就乌克兰这次打击意义似乎真的是将这个战火烧到了，俄罗斯的这个后勤储备这个方面啊。那我们再来看看这次的攻击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导致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出现了短缺，那会不会直接影响到俄罗斯的战争能力呢？AI 又是怎么分析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首先来看看内地的 AI 豆包就认为，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虽然短期之内不能使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彻底瘫痪，但如果打击持续扩大的话，确实会使俄罗斯的战争机器面临系统性的能源危机。那美国的 Gemini 就提到说，袭击成功迟滞了俄军的进攻，但能否转化为决定性的因素，这取决于乌方能否将打击范围持续扩大到俄罗斯战略供应链的更深处。来自俄罗斯的一款 AI 工具 Alice AI 则提到，乌克兰的袭击确实对俄罗斯的石油供应产生伤害，这个伤害是实实在在的，也会促使俄罗斯更加重视一劳永逸的彻底解决港口和炼油厂安全的问题。好，来请教一下李女士，我没有想到的是，俄罗斯的 AI 也坦诚啊，这次的袭击确实对俄罗斯的石油供应产生实实在在的伤害，但问题是，这个对俄罗斯的战争能力到底带来多大的影响？那我们现在看到，俄罗斯也在采取一些紧急措施，包括禁止柴油出口、保障国内供应等等。你觉得这些措施带来的效果怎么样？俄罗斯会不会爆发能源危机？
2: 首先我们要厘清一个概念哈，就是能源危机是什么？如果在俄罗斯现在来看的这种短缺，能源短缺呢，主要指的是成品油燃料的短缺，而不是能源资源的短缺或者是能源资源的枯竭。所以弄清了这个概念之后，现在就像那个俄罗斯那个 AI 所谈到的，如果俄罗斯不能够进一步的去更好的从防空这个系统来阻截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话，可能会将来还会带来对整个的这成品油供应链生产链带来更大的这个重创。但目前来看呢，我想那个俄罗斯，我觉得从刚才我听到的乌克兰总统他的讲话来看，他也是一个就是进行更进一步的威慑，但是他的这个实际能够深入到俄罗斯的腹地，纵深腹地还是有待这个进一步检验的。从俄罗斯角度来看，我觉得俄罗斯现在他呢还是希望能够把这场战争呢打到底，因为他现在认为他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战略纵深，同时呢他的资源呢非常的丰富，在战场上呢，实际上俄罗斯呢也受到了，他还是以这个以攻为主。那么这次我在俄罗斯调研的时候，俄罗斯专家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特别希望能够分享给大家。他说这
1: 请
2: 是
1: 说。
2: 历史上以来，俄罗斯同西方战争的时候，第一次呢在后方没有特别大的感觉，后方没有采取全员的社会动员，所以呢这场战争呢就是一边呢是在战场上的这种热战，同时在国内呢，就是人们对这个战争的感知呢是比较小的，因为他没有进行第二次社会动员，所以说这场战争在俄罗斯 国内呢有两种，一种就是继续打下去维持，第二种就是停战。当然，停战呢也是看到了这个损失，还有这个经济就暂时经济所带来的边际效益的这个逐渐在削减。所以说总体来看，我们。

0: 斯境内对他的这个对于战争的这种持续，可能还会有一段时间。
1: 了解，就是对俄罗斯的整体的影响，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的剧烈和冲击。谢谢您带来俄罗斯前方调研的一个最新角度啊！我也想请教一下曹卫东先生，那对乌克兰来说呢，现在好像表面上看来并没有持续的进行大规模的打击。泽连斯基提出了两条建议：相互停止纵深攻击，以及停止将战斗限制在乌东四地，但是遭俄罗斯拒绝了。但后来我们又看到，普京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提出的一些建议，好像跟乌克兰的第一条又是相互呼应的，您怎么看？
2: 其实啊，这个出现这种情况呢，是因为乌克兰用无人机，特别是偷偷运进俄罗斯纵深的这种无人机。大家还记得去年的6月1号，他对这个俄罗斯的就是5个军用机场，对它的战略轰炸机，还有一些重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那么，如果你再这样，就是重施故技，恐怕就很难以成型。现在我们看到是派大量的无人机去对莫斯科呀，或者其他一些工业设施啊去打击。大家要注意，它的这个无人机并没有那么大的破坏力，主要它打击的这个目标是炼油厂，它引起的二次爆炸或辅助的这种伤害。那我们再看，如果双方都不对纵深目标打击，那么这个乌克兰所受的损失是小的，因为当俄罗斯报复的时候，它不仅仅是用无人机，它甚至用帧数这种导弹。我这次注意到它的这个对基辅附近的目标打击的时候，增加了就是这种这个帧数导弹，还有其他的这种巡航导弹的数量。那这个导弹的破坏力要比无人机的破坏力大得多，它的
1: 是，
2: 伤害也要大得多。如果这个乌克兰能够用这种无人机的攻击停止或者说阻断俄罗斯对他纵深的目标打击，那当然就减少了这
1: 好。
2: 种导弹的打击的破坏力。还有一个，他说应该把战争或者是说这个交战的区域限制在乌东的4个区域里边。这4个区，俄罗斯认为他已经进行了公投，这是俄罗斯的领土了。那
1: 好。
2: 他的意思就是说，那应该把这个交战的区域放在俄罗斯的领土上啊。当然，对于这个俄罗斯，他当然不会接受这样一个，他继续的要往前推进。所以，我们看到，当普京说的时候，既然不打击纵深目标的时候，那你也不要攻击我的这个莫斯科或者等等的后勤的这些设备，那我也
1: 是，
2: 可以不对你的基辅纵深目标进行打击，这个他可以接受。但是你让他
1: 好，
2: 把战火或者战争限制在乌东四区，那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
1: 了
2: 的
1: 解。
2: 这个发动特别军事行动是要达到他更大的军事目的，而这个军事目的目前乌克兰还没有接受。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两位。下节我们来聊聊美国的角色和普京的期待。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相关话题我想继续请教的是俄罗斯问题专家李永慧女士，想聊聊这个伊朗冲突和俄乌冲突两者之间的关系啊。我们看到普京明确期待美国在解决完伊核问题之后访问俄罗斯，你觉得俄罗斯现在是不是有点担心，就是深陷中东泥潭，过去一直积极调停俄乌的这个特朗普接下来可能会袖手旁观就不管了，以及俄罗斯是不是也会担心普京担心特朗普对俄罗斯的这个一味偏袒的态度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松动？
1: 这两场冲突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它的关系呢是一个相互排斥的关系，因为在这个很明显的感觉到，每一冲突爆发以后，美国的这个外交资源、它的军事资源都全部的，甚至是几乎吧，全部拿到了中东战场上去来进行这场战争，或者是和这个伊朗进行谈判，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势必会消耗美国很多的这个军事弹药哈，然后军备物资，那么肯定呢，就是在这个支持欧洲这方面呢，就会出现一些削弱。那么还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普京总统他认为，俄乌军冲突实际上呢，如果来解决的话是非常困难的，没有美国的参与，只有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可能才会能更进一步的谈到一些实质的问题。最起码呢，在停火、安全保障、领土问题都需要有美国的参与。所以，普京一直在强调，就是在美国的这个军事资源、外交资源受到牵制的时候呢，他还是希望能够先解决了伊朗问题，然后呢，再来和俄罗斯和乌克兰谈这个俄乌军冲突问题。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实际上俄罗斯还是对美国抱有很大的期望，希望他能够在这个解决俄乌军冲突问题上发挥重要的斡旋作用。那么对于欧洲来讲呢，我觉得欧洲也是很担心的，就是美国呢希望欧洲能够下场到中东，那欧洲会想，我是去打仗呢，帮助美国呢，还是我要在这个欧洲战场上进行防守，来支持乌克兰，战胜俄罗斯？所以说，在这个多重的多元的这个，这个博弈当中呢，欧洲实际上它也是希望能够美国进一步尽快解决这个美伊冲突，然后也将这个重心，或者是能够，将自己的这个军备物资呢，放到这个欧洲，然后让欧洲来支持乌克兰。所以双方，俄乌双方，包括欧洲三方，都对美国还是寄予希望的，希望能够尽快把这个俄伊的战争停止。
0: 好的，今天时间的关系，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和记者围绕当前的俄乌冲突我们做的精彩解读。谢谢收看全球，明天再见。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rmele,
3: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楚婉，今天一起来看《华尔街日报》国际版。你看到这一张上面啊，欧洲一处，哇，真的太热了。因为这一次的热浪袭击呢，是史无前例的高温，大家各种能够降温的工具呢，都派上了用场啊。扇子呢，各地都是都可以看得到哦，大家用尽各样的一种方法。所以现在呢，如何降温也成为了一个议题，而在这当中，跟中国冷气机的热卖之间也牵上了热题。另外一个这个大标题，我们看到啊，他也特别关注中国的 AI 模型的进展哦，认为在这个地方呢有很重大的突破。稍后一起来看。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国际舆情，做头条聚焦。头条聚焦今天的媒体热议，先来看新华社公布，这是商务部公告，2026年第27号公布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另外，旺报指北京两波制裁精准打击三菱系的消息。两波制裁，这第一波呢是指的在今年二月下旬的时候，当时有一波公布啊，我们也关注过。现在这个呢是最新又有20家，在这里呢，这一次最新的这个部分啊，决定是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他采取的措施啊，提禁止境外组织跟个人将原产于我们这里的一些两用物项啊，去跟上述在管制清单当中的这一些实体企业做生意啊，这里是清楚的一个规范。那同时呢，大家也会分析这前后的两波啊，那所有整合起来呢，有分析就看，我们看到常规化更有一个精准靶向啊，这同时呢也是捍卫我们自己的一个经济安全。那核心再来看到韩国现在呢，在整体的一个发展情况上，近期他们的一些建设的步伐，特别在科技的一个应用上面，昨天我们已经看到李在明哇，这个演说也要建设韩国，很多的语气上面都用很大很强这些字句去做描述。今天呢，更是啊，在韩国的媒体呢，头版几乎都是看到李在明跟三星、SK 海力士啊这些大老板们，他们要一起来做建设，像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啊，彼此互相啊，这几乎是90度的一个鞠躬，可以想见呢这个场面，还有这么样的一股想要营造出来的气势啊，包括这样一个。那昨天我们也看到他所建设的一个地方啊，是庆尚道、全罗道跟中清道这三个地方。昨天我们已经提，它各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指向跟政治上的一个意义。今天呢，各家跟进之后，看到要5200亿美元的这个资本，要建四个芯片厂。在这里呢，这里数据中心芯片厂要建成了之后，是这么样的一个历史性的投资，当然有它的一个步骤，不过在背后也引起了一些探讨啊。像中国时报这篇看到说，半导体新聚落，李在明政治豪赌，因为他这一次所选的一些地方是他的一个铁票区，因此朝野之间就有不同的想法，特别是在野党就认为说，你是不是借着执政者的优势啊，来去图利你自己的选举票仓。不过这一点啊，因为我过去长期以来呢，也是跑这个党政新闻，凡是有选举的地方啊，这个执政党优势总是很容易成为一个被争议甚至被探讨的这个一个文章啊，这个可以发挥的部分，但所以就要看他是怎么样的去运作去铺排。那因此呢，像新岛也是哦，他的西南部票仓指的是哪里呢？指的是全罗道还有光州，因为李在明之前在光州这里拿下了超高票啊。那但是呢，虽然他这边这一波的一个重金压注。好，重金压注的背后，一资金得到位，而且他们规划的这个计划得切实的执行。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得平衡在政党之间，他对于这件事情在选区票仓影响性上的一个平衡性。接续看英国，在英国的这个政治啊，现在几乎各方都在看，就是这位安迪·贝纳摩是接下英国首相了。那我们都说啊，可能所以目前好多的这个关注都在他身上，包括今天英国本地的媒体头版也都是他。这里看到就各样的分析说啊，他要提倡下放权力，也公布英国的经济大计。这里，那10年经济转型要摆脱集中在伦敦的模式，因为他很在意这个部分。大家都说他是北方之王，在大曼城这里经营得很好，但是全英国呢，因为包括这整体地方上面要再平衡这个部分到底做得如何。那经济日报一篇分析
说他推动税改共赴的日子不远吗？但是这里保留了一个观察的一个悬念。整体加起来，我们看他这一波受到注意的是什么？他几乎在所有的改革政策上面呢，他都有说他的一个愿景跟想法啊，同时呢下放权力要让地方政府有更多的这种实权，这个说法其实之前也有啊，包括我记得这约翰逊他其实也提过。那另外呢，就各项的一个发展呢，会发现只要是现在啊民众们关心什么的，他都会提到。但他说要花十年啊，让他花十年来去重塑一个、再造一个英国，这个部分呢，钱从哪里来就很值得探讨了。对，是要做好多的一个改革，但现在他的一个财税、他的一个税务改革，他至少他做了一个承诺。当然，我们相信是内部工党的一个党员们之间的期待跟压力，他不动工薪基本的三大税制。那怎么办呢？这些税务的压力可能就会被认为转向在资产、土地，还有一些这个财富比较高的人身上。那企业就忧心，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针对这些财富者，那么会不会造成人才跟资金的外流呢？因此，《经济学人》就看说，安迪·伯纳姆只是穿着休闲正装的基尔·斯塔默吗？因为他有很多的政策提出来，感觉跟斯塔默之前说的其实也差不多，当然都是希望要扶惠民生，但是你有很多的大规模建设，钱从哪里来？在伯纳姆他的最新已经发表完的一个演说当中，没有看到他怎么筹钱的这个部分。还有泰晤士报今天也看，就是给他十年让他能够再造英国，这一篇呢其实也点出了有关于财务的这个来源。那每日电讯报也看啊，对于伯纳姆来讲，他呢对于英国的愿景啊，目前可能有一个巨大的问题，这些三者堆叠起来都指向那个问题，钱从哪里来。还有因为呢，注意到伯纳姆他奇人奇事，因为说话也很幽默啊，把各个选民所关注的议题他都能够发挥，但是他所有的议题，不论你是住房改革、是教育啊，还是公共的这些福利措施等等，他会引导民众们去思考、去想象啊，去想象那个愿景，画这个愿景的图像在你们面前。但是想象听起来很美丽，实际上啊，真的要去下去做的时候呢，这个才是硬功夫。因此呢，这个部分主要也是看听他怎么说，但更要看他怎么做。继续呢，在俄乌之间的议题，这里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期呢，他6月28号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一个高级别官员会议，在讨论俄国各地区的燃料供应与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看到是文汇报的报道，普京在会上表示，受到乌克兰无人机恐怖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基础建设设施的影响，俄罗斯各地区域已经出现了燃料供应短缺，所以他要成立专项工作组。这么一篇谈话出来呢，就媒体就在看，他对于这个部分呢，首次比较明确的去这么样的去讲。同时呢，在这里呢，引起的一些包括他们一些民用的目标啊，甚至一些能源设施等，普京在这当中呢，也提出了一些应对之道，代表呢，他其实公开了这个问题的背后，近期跟乌克兰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交手，格外引人关注。今天路透社 CBC 的 news 呢，就告诉大家最新的是说，俄罗

0: 斯对乌克兰的全境呢有攻击的行动，而且在这一波呢，根据路透社的消息，有十死啊的这个消息。那这一波呢，也显示出接下来的进展到底会如何。近期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一个情绪？在 G7 峰会上，特朗普跟泽连斯基之间的对话，让莫斯科普京之前也免不了，也忍不住对特朗普啊，他是否还能当中介者的作用，开声做了一些批评。因此，现在呢，核心的这个动态啊，会如何的一个走向？近期可以说又陷入了一波新的一个僵持哦，跟外交对决之中。另外再来看呢，美国伊朗现在又同意，我们昨天说肯定是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现在又说大家不要互相攻击了，要赴卡塔尔重启谈判，有美国有一个代表团去，但这点伊朗可能想的不一样。路透社这里就说，美国跟伊朗都要讨论哦，他们都要去杜哈会合，但是呢，会议很不确定，因为美国觉得要谈的跟伊朗这里觉得接触要谈的层次有点不一样。伊朗这里认为说，之前签了 MOU， 瑞士也谈了，应该是把工作组这些事情都给牵头做好了，才有办法再正式谈下去。不像美国说的好像很乐观，我们就是要推进重要的谈判。在这里呢，几点哦。所以在这里呢，在会谈上面意见都不一样了。而这次在多哈呢，可能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技术性的会谈，实际上对霍尔木兹海峡能源的通道的问题，还有有关于对伊朗的核库存、核检查，还有美国的管制等等，还有如何监督停火，这些全部压在台面上都是硬问题。中国时报看，这是美国的国会啊，说对特朗普的马后炮，主要就是之后才通过限制这个战争啊权力的问题。但这一波呢，到底能不能够限制得住？尽管这个是江明清先生的专栏啊，以前他有一段时间也常上凤凰的这个节目，一个评论员，他主要也是看到在这一波的过程当中啊，美国这边内部的一个权力争执。那另外，欧洲对纳粹大屠杀的罪责已不再能保护以色列。RT 的报道，这里主要是看到呢，内塔尼亚胡近期很不满欧盟的卡拉斯啊，外交跟安全高级政策的这个代表，因为他呢，卡拉斯把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的这军事行动形容像是对南非种族隔离，这一言不合，两边呢当然互相彼此之间有所钳制，但这一点也代表过往欧洲呢可能对以色列说话还比较客气，但是就是因为以色列对于加沙的作为，还有近期在停火当中也一直往北方战线针对黎巴嫩的真主党不断的动作，所以使得那个旗面现在都不留了。文汇报这里看，以军摧毁黎南部真主党地道，称事前已通报美国，这点就让大家再去想象两者之间的关系。但《纽约时报》今天放在头版，倒是要关注的就是以色列的民众现在高度关注跟美国的关系是否发生了一个变化。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美国近期也批评了内塔尼亚胡，同时呢，美国跟伊朗之间所谈的协议情况，更有就是美国在纽约，我们看到他们的选举初选当中，这些得胜者都是批评以色列，所以他们现在在关注并且忧虑美国整体对于以色列的话题的舆情转向。继续我们看全球速览。新华社的官方照，其实我个人一直很喜欢这么样的一个官方会面，但是充满了中国特色。我很喜欢我们这个中国很古典纹路的这些摆设这次呢是习主席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同意深化中白合作，在这里呢也提中白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也表明支持白俄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好，新报、新岛日报，这主要呢是看到中国军方发布了一段战略运输机运20服役十周年的宣传片。好，宣传片就引起了一个探讨，因为片尾还有一个彩蛋，彩蛋是什么呢？在这里一起看看好像出现了一架扁平银杏叶形状的战机。那对于军事迷来讲，当然会很兴奋关注彩蛋要带来的讯息是什么。但是在这里呢，核心是我想这篇运20影片所发出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呢，其实不只是在表明大型运输机家族的成熟，其实呢更是呢中国在这空中加油、预警、远程投放跟下一代战机的这条路线上逐步串成一条空中的这个作战系统。另外新岛也看，还有近期大家也会注意到公布裸弹东风26裸弹曝光，打击覆盖的这个范围呢，学者呢们都有分析，在这里当然是展示火箭军常规的一个战略打击 接续再看的是解放军巡航南海，剑指美菲破坏地区稳定。美菲做巡航嘛，南华早报今天有关注啊，包括在这里。其实核心来讲，解放军之前这个巡航常态化式的这个巡航，这些捍卫主权领土的权利不容置疑。华尔街日报头版，刚才我一开始给大家看，它这里是说啊，中国的这个 AI 模型啊的进展，让中美之间的 AI 科技竞争的样貌呢，可能开始又会有重组。它这里最主要就是讲啊，中国的这 AI 模型在网络安全的这个部分啊，已经很多的执行上已经接近了 Anthropic 的 Mythos 的模型啊，这个部分特别是近期呢，他们注意到呢，中企方面啊有公布了一款在这个整体的一个系统中，一个安全模型当中啊，对于这个漏洞的追查表现出色，而且呢特别提到啊，它有开放权重等等，这一点就让很多美国的大型科技企业非常的焦虑，因为美国近期就是要限制他们发布模型，因此让两相对照，使得美国这些科技业大行的本身啊心情更感焦虑。所以我们可以看中美的 AI 竞争的这一块层面啊，过往我们可能比谁的通用模型最强，但现在呢其实包括了什么，包括了网络安全的能力，还有呢你整个开放权重啊，这个部分很关键。另外呢就是成本，还有你整个政策的一个平衡，是否哪些有可持续性的一个优势啊，在这里呢纽约这个邮报也是做相关报道。好，这个要来看，澳大利亚跟瓦努阿图签了一个协议，说禁止外国在瓦努阿图建立军事基地。这里呢北京也表示说，你这两方面自己合作啊，应该不涉及第三方，提醒勿搞地缘博弈。在这里我们要看到表面看起来呢是一个安全的一个承诺，一个协议啊。那接下来他们有警务，还有海上安全的合作，网络安全啊，基建合作等等。但是呢，这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子，好像有合作，但实际上我们看到澳大利亚是想做什么呢？澳大利亚呢，其实它根本就是想要用这些基建、警务合作，还有军事准入的限制啊，进一步先去锁定了它的一个南太平洋战略啊。接续的就是《纽约邮报》跟《纽约时报》都在讲，特朗普啊，好像这是在阿萨克斯坦，他们签了一个钨矿的协议啊，加持大概有上10亿美元之多，而且呢，可能对他的特朗普家族啊有所好处。这个部分也是一直啊，美媒也会一直在追踪来看，就是特朗普上任之后到现在，他的家族财富到底累积多少？而这样的一个争议呢，持续不断的浮上台面。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自助常来。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继续一起来看近期欧盟呢要对华的一个贸易谈判的进展。香港零一，这里欧盟贸易代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渴望于十月前取得实质成果。金融时报呢，我们看欧洲的媒体当然也很关注近期的互动啊。核心呢，对于欧盟来讲，他当前考虑的最重要的可能也在他标题体现，他们希望呢能够看到一个实质的成果啊。这对于欧盟各个国家来讲，他们现在都求经济发展当中有一些重磅的消息的宣布。核心是呢，对于欧盟来讲，这次的一个谈判整体，欧洲所看的是他们对于自己本身所发生的贸易逆差大概破3000亿美元这个概念数字上，这个部分必须反思，去拉动欧洲内部到底在整体的产业竞争环境当中，他们自己本身还能做什么样的努力。而在呢中欧之间或欧中之间的这样各样的谈判，只要是秉持着互相尊重、对等、务实合作的这个意愿，其实有许多的合作呢都可以获得正面积极的看待啊。接续来看，欧洲真的很热，这一次的这种热浪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在欧洲多个国家都创下了破纪录的高温，所以各种的一个避暑方法的背后，却也成为了是政治话题。在这里看，欧洲即便啊成燃烧成政治攻防，比如说法国啦、英国啦啊这些国家的一些右翼的政治团体的领导人，他们呢就高举着旗帜说装冷气，赶快装。如果是他们上任成为执政党的话，一定就是大规模的，包括国家补助给你装冷气。但是极左翼这里呢，就认为他有各样的一个理由，认为说不能装冷气等等之类，哎，变成文化议题，变成了是一个政治的炒题。但是在这里也看到哦，因为他们为了这个冷气的这个部分啊，确实因为太热，而且也传出了热死人的消息啊。另外一方面，《民报》看避暑神器欧洲热卖啊，浙商就表示制冰机出货飙70%，还不止。还有中国式的移动冷气呢，这次也非常火。刚才我们不是看到《华尔街日报》头版的照片吗？我看到扇子，我在想啊，如果呢这个时候，不过这个时候太热啊，可能不一定要想去欧洲，但如果我在那里的话，我可能包包里面会放好几把这个漂亮的中国香扇啊，这个也非常好用。在这里，这个中国冷气啊也红啊，移动式的冷气红到了那里。但我们要知道这一波背后是创造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市场缺口啊？这个部分是指，当然欧洲冷气之争，它争他们的，我们这里的热度主要是讲到中国移动式冷气机的热卖跟话题的升高啊。这里主要可以看到呢，除了一个创纪录的高温袭击之外，还有呢，就是还有他们自己的老旧建筑限制，以及租住制度，还有啊这个环保法规等，共同呢去创造了在高温挤压下创造出这样的一个市场缺口。新岛这一篇来看到，是因为近期中国某大型电器品牌在欧洲的广告火了，怎么火的呢？因为它是借用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幅名作，叫《创世纪》，来做了一个啊，这个让大家凉风送爽，还不忘贴心送上遥控器这么样的一个叙述，刚好很贴合哦，也正敲中了现在欧洲人心中的一些痛点。他们的一些建筑啊，现在很多法规啊，你这很有历史性，你要装冷气，你还要全栋都要同意哦，同时还有不同的这些法规制度限制等等。那很多人说，那好不容易同意了要装冷气，可能冬天都来了。在这里呢，像移动式的冷气，中国移动式冷气的热卖啊，可能也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建筑，也受到讨论。看《信报》一篇，还真能想啊，提到了古有茶叶去改变欧洲人的生活，而现在这种冷气的热卖带来的关注。好，另外这件事情呢，其实今天在美国讨论了很多。《金融时报》今天放到头版说，特朗普被限制，你不能随便去开除美联储局的官员。这一点呢，可能表示了大法官会议一定程度捍卫了美联储的独立性。而《纽约时报》今天最新则是指说，哎，因为大法官的判例虽然跟那一头看到护住美联储的独立性，但是呢，他另外一个案子的这个裁定却让人觉得反而是对于特朗普来讲扩权了。对于特朗普来讲，他等于说是增加了美国总统介入独立监察机构的权力哦，说的呢 ？AP 另外对照的是讲美联储库克啊。好，这里有两个案子，很快的去说一说。就这有两个案子，美国最高法院做了一个裁定。第一个案子是对于 FTC， 就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委员哦，叫斯特劳啊，对，斯特劳啊，这个他。这个委员他之前做的所有的事情，他可能跟特朗普他的政策方向都不一样，所以特朗普说要开除他。哎，这个案子大法官会议过了，这个案子一过，美国媒体立刻评论，这好像也是等于说是推翻了过去将近91年来的历史惯例，就是只要美国总统对于独立机构的人士有要指手画脚，可能也要经过国会的同意，而且你要提出具体的理由。所以这个案子形成了一个判例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大法官会议对于特朗普要开除美联储理事库克这件事情就不同意了。那么特朗普的意见呢，是认为这个库克他可能有贪渎房屋租金之嫌，但是目前还没有确实的证据。而且呢，大法官会议认为你至少也要给这个库克有一些辩解的时间啊，这个部分呢，所以这个案子没过，一个过一个没过之间，看起来总体是增加了特朗普的权力，但是美联储的独立性这里倒是留下了一定的一个防火墙。接续路透社来看，美元回落，但日元却创了40年来的这个最弱的一个低点，触及40年低点。哎，这篇图其实整理得很好，它在综合了非常多啊权威媒体的一个数据，而且这是日元的脆弱性啊，就日元的这个下滑，汇率的下滑，最低点是1美元兑1.6
161.97美元，哦，说这是创40年来最低。但是我们看美元回落，它大概只降了0.28%，还是13个月以来的高位。这一波又是反映为什么呢？这一波呢，可能对于美国来讲，因为市场普遍期待他们的利率还是高企啊，同时呢，资金也是有流入。但日本不一样，日本这次的情况呢，这显示了日本央行他们的干预，他们的一个插手，仍未能够在这一波的情势上，我们大家看到有市场的一些期待。所以这核心原因呢，就是日美利差扩大。另外是人行首推隔夜逆回购啊，这个部分逆回购这个部分主要是人民银行昨天首度推出隔夜逆回购，额度是3000亿元，但是官方没有公布中标利率啊。尽管市场有它的一个想法，但我们要强调官方没有公布中标利率啊。所以证券时报就在看这个这次逆回购首秀未披露价格，为什么？这里呢就是说告诉你价格的总量没有提着中标利率，它核心呢恰恰体现了官方在工具推出的初期，它管理市场预期，也避免这些政策信号被过度解读。继续是大千世界。这是之前有关于大家关注毒庙片事件啊，这个采访的调查记者，他现在的作品呢也要参评国家的重要的中国新闻奖。在这里呢，因为当时他这个调查报道出来的时候，新华社也全篇了刊登，因此呢，这还是后续关注风波。这位王文志先生其实他是很专业资深的调查记者啊，那他呢过去呢也有多项的作品是获得了中国新闻奖。另外来看的是英国卫报，哇，这个门看起来肯定是个大宅院啊，豪宅。那门口放了好多各色的一个花束，但这里有个流浪汉，好像似乎住在这里，但他说他只有住在门廊，没进到屋内。这里主要呢，为什么被关注？是因为他是许家印前妻在英国的豪宅，但这个部分因为之前法律明定你不能够买卖，甚至连装修都先不能动啊。这件事，《明报》《新报》今天港媒也做关注啊，就是主要是这里是广东警方宣布破获了一个护具，也就是制造舆论、维护聚集口碑的敲诈集团，已经逮捕了12个人。当然，在这里呢，整体的一个后续啊，也是在一个案件的调查中。《星岛日报》《信报》今天港媒有看到都是头版，提到了美容健身、浴脚式消费。现在看看，为了让整体的行业更为健康发展，避免少数破坏了这些行业的一些品质，有7天冷静期，让大家守护荷包，可能还要设退款群哦。当然，还有包括你的这个合约价格等等，可能后续会看到进一步的一个规范。联合早报想居家办公研究，老板越自恋越难点头。这里是对于世界500强企业做一个调查。现在远距离办公，尤其很多时候你看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怎么办啊？有没有一些高温办公的指引？但在家里办公、远距办公并不是说没有效率，他调查却显示这跟老板本身的人格性格很有关系，因为他可能希望看到员工在办公室呢有一些这个调度指挥的这种掌控欲。当然呢，这个调查归调查，核心来看呢，还是看到企业主跟这个雇员之间的一些互动状态。好，今天最后一张照片，其实有几张照片的集锦，一起来看看。这是原住民美洲原住民部落要庆祝大小角战役150周年。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台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散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6月30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6月2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两国共同发布联合公报，其中双方同意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中方支持孟方参与金砖活动，支持孟方申请成为上海合作组织伙伴，孟方重申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孟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定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统一所做努力。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塔里克的行程，有印度媒体则称，传统上印度是孟加拉领导人此类访问的首要目的地，但塔里克此访却跳过了印度。
0: 北京啊，这个今年的北京确实是国际外交的一个重要舞台。我们前些时候看到的是美国总统和俄罗斯总统先后访问中国，其实呢，最近一些中小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呢，都在不断的访问中国，那么以至于海外有媒体啊，说是这个万邦来朝，这当然是这个比较夸张的话，但是多国的领导人密集的访问中国，这确实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你比方说这个最近有缅甸的总统访问中国，这个白俄罗斯总统访问中国，而这次我们看到的是孟加拉国的总理，他在就任之后的这个第一次出国访问，不是选择他的最重要的这个邻国印度，而是中国。那么这件事情呢，确实是让印度的舆论相当的不爽。我们知道这个孟加拉国呢，它其实原来是这个东巴基斯坦，就是在这个印巴分治之后呢，那么当时主要的穆斯林民族呢就属于巴基斯坦了。但是后来由于虽然都是巴基斯坦，但是巴基斯坦的这个穆斯林呢，他们也分为不同的这个民族。那么其中一个孟加拉人，后来就跟巴基斯坦的中央政府产生了矛盾，那么后来就宣布独立了，就成立了孟加拉国。孟加拉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呢是这个相当快的，现在是世界上服装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制造业的这个国家，而且有大量的出口。但是孟加拉国的这个政坛呢，这个政治形势一直不太安定啊。这个原来这个总理呢，现在是流亡在印度。那么印度呢，也一直是把孟加拉国看成是自己的痉挛，就好像不丹，好像尼泊尔。那不丹的这个情况就不用说了啊，那么我们就说这个尼泊尔就早已摆脱了唯印度是尊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局面。虽然这个尼泊尔的这个形势呢，政治形势其实也是不太稳定啊，最近也还是不太稳定，特别是最近这个青年人开始走上了一个街头，这个抗议这个政府对这个发展经济民生不利。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尼泊尔过去呢，我们说他就是在两个大国，就是这个印度和中国两个大国之间，但是过去的话，它过去它是受到印度控制的，而现在这个尼泊尔呢，就是要在两个大国之间寻求平衡，而且在经济发展，更多的是依靠了中国。那么孟加拉国呢，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也就是这个印度为什么感到这个不爽，但是又无可奈何。孟加拉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这个国家，他们有权选择自己的外交发展的优先的这个方向。而孟加拉国过去呢，比较依附这个印度，而为什么现在无法依附印度，这方面其实印度也要做一个自己要做一个反省。但我们看到这个今年啊，这个印度的一个情况其实确实是相当不好，特别是这个伊朗和这个就以美以伊的这个战争爆发之后，由于这个印度呢是一边倒的站在这个以色列这一边，那么结果他得罪了众多的这个伊斯兰国家。那么也得罪了而且呢使自己在国际上也非常不利。那么一方面他跟俄罗斯的关系原来非常密切，但是现在跟俄罗斯也疏远了。而美国呢也没有因此就特别厚待这个印度。那么再加上这个高温造成的这个印度这个形势啊，这个供电不足，供水不足，而且印度对外资的这种杀鸡取卵的这个方法，使得外资纷纷的这个撤离印度。那么再加上现在过去跟印度关系很密切的这个孟加拉，现在选择了以中国作为自己外交的优先方向，而且要成为这个不仅要加快建设一带一路，而且呢要跟中国建立一个共同的这个命运体。那么 命运的共同体啊，那么这个情况跟这个越南跟中国建立的这个命运共同情况是一样的，也可以看出中国的这个周边外交呢，可以说是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出色，那么吸引了更多的周边的这个国家跟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并且呢，也要从中国的这个发展，特别是中国这个“十五五”发展当中寻找获得自己的发展机会。中俄空军在日本海上空联合战备巡航。
1: 6月27号，中俄两国空军出动多种先进机型，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这是自2019年以来两军组织的第11次空中战略巡航。中国国防部同在6月27号公布了此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俄罗斯国防部则强调，这次联合巡航是2026年军事合作计划的一部分，并非针对第三国。声明：两国飞机的行动均严格遵守国际法，未侵犯外国领空。中俄官方没有披露巡航飞机架数，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公布的画面，中方不但出动了空警 500A， 还出动南部战区的轰 6K 轰炸机与俄方图 95MS 战略轰炸机共同巡航，并飞越了宫古海峡。有军事观察人士指出，此次出动的轰 6K 轰炸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远程轰炸机，使中国成为美俄以外第三个具备空中远程战略打击的国家。期间，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则紧急升空警戒监视。日本防卫省就27号表示，已通过外交渠道向两国表示了严正关切。
0: 这次中俄两国的空军出动的都是比较先进的远程的战略轰炸机，但是飞的地方呢其实并不远啊，就是在这个西太平洋，在这个日本的这个上空，并且呢穿过了宫古海峡。虽然这是中俄联合战备巡航的第11次，但是这一次呢出动的这个远程的轰炸机空中预警机啊，显示了一个强大的空中打击力量。我们说这个打狗还要看主人。这次呢，这个中俄空军的这个远程轰炸机这个出动呢，一方面引起了韩国，更引起了日本方面的高度的关注。韩国说这个中俄的这个战略轰炸机呢，已经进入了韩国的所谓这个防空识别圈，但是并没有进，当然没有进入韩国的这个领空。韩国的这个空军的飞机呢，马上也这个起飞了啊，要监视。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韩国也好，特别是日本更是高度的这个紧张。日本把这样的中俄两大军事强国的这种战略空军的这个实力，对日本的这种示威呢，看作是对日本的一种这个挑衅。其实啊，我说刚才我说这个大国还要看主人，真正感到紧张的，真正在担心的是不出面的，就是驻韩的这个美军和驻日的美军，他们当然有足够的这个实力，这个侦察到这个中俄这个战略轰炸机的这一次的这个。可以说是不寻常的飞临的这个日本海的这个上空啊，特别是这个穿越了宫古群岛，非常明确的就显示了这个中俄两国，其实不要说中俄两国，俄罗斯的空军自己有这个能力，中国的空军自己也有这个能力，但是这个中俄两国的这个空军1+1这个大于2啊，因为俄罗斯的这个图九五还有中国的这个轰6K。都是可以携带这个远程的这个导弹的，这个远程导弹可以是常规导弹，也可以是核导弹，是可以对对方造成这个可以实施非常强大的这个攻击能力。所以你说这个驻韩美军会不会紧张呢？驻日美军会不会紧张呢？因为当前这个形势啊，我们看这个非常明显的就是美国呢正在把韩国和日本。韩国主要是在朝鲜半岛，而日本呢就不仅是在这个日本了，是在这个所谓这个第一岛链，通过日本和这个菲律宾的这种联合啊，来这个把日菲推向对抗这个中国的这个第一线。而日本呢也想趁这个机会啊，在某种程度上摆脱美国对日本的这个控制。那么对他来说的话，他希望能够这个显示对俄罗斯和对中国的这个威慑。当然这种威慑这个能力现在来看的话，在中俄两国面前啊，日本的这种战略实力的话真的是小巫见大巫。 啊，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最近这种美国作为后台老板，啊，他不仅是在利用这个日本这个菲律宾，而且这个美国呢，这个近期组织的这个环太这个军演啊，那么而且也组织跟日本也组织这个不同名目的这个联合演习，跟菲律宾也组织不同名目这个演习，啊，表面上看起来是这个气势汹汹，那么实际上是在为美国退出第一岛链，要固守第二岛链在做准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这个中国方面就不仅有这个中俄这个战略的空军的联合这个巡航啊，更有这个中国这个南部战区和这个东部战区持续的这种这个军事的这个演练。那么包括这个辽宁舰结束了它40来天的在这个西太平洋的这种这个军事训练，那这个40来天呢，就说明了这个辽宁舰，说明中国的这个远洋打击能力呢，已经是越来越成熟了。那么另外呢，这个福建舰最近又经过了台湾海峡，那么也这种都是一种无声的这个警告，也就是说，对于中国来说，目前的这个东部啊，我们说这个东部沿海的这个形势的话，确实比以前任何时候。啊，我们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更大的这个挑战。那无论是因为这个台独政权，他这个台独之心不死，而且还台独政权呢，还认为由于这个日本讲了这个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这个话呢，他们受到了一种，他们觉得自己这个得到了一种支持啊。那么另外就是包括这个菲律宾啊，因为菲律宾呢也是在持续的是在挑衅中国，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一岛链啊，这个大老板躲在后面，但是放在前面的话，无论是这个日本、台湾还是这个菲律宾组成的这样的一种非正式的一种对抗中国的这种阵营啊，这个态势是相当明显的。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的这个军事实力，那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最近这个很多人都关注到了这个乌克兰战争，它实际上是在改写了这个战争的这个规则啊，特别是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就是无人武器的这个使用。而我们看到这个无人武器啊，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反无人机，还是包括这个无人舰水面的以至于这个水底的这种无人这个舰，这方面呢，中国这个实力不仅是中国的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的这种先进的这个水平是世界领先的，而且制造能力也是世界最强的。那么从这方面来看的话，这个中国在传统的这些无论是这个空军和海军，还有包括这个火箭军啊，特别是最近这个东风时期的这个发射的这个镜头，这个公开之后，在媒体公开之后呢，又引起了各界的高度的这个关注。那么中国以这样的这个方式啊，也在警告日本的在军事化，也在警告美国，不要以为你可以有几个小老弟，日本、菲律宾滞留就可以来挑战中国。那么实际上呢，就

0: 令卫队更发出强烈警告，扬言美军在中东的基地未来数天将尝到地狱滋味。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上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协议，警告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以军事手段完成我们已非常成功展开的任务。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在社交媒体连发13条英文帖，表示美国和以色列的部分领导人关于这些罪行的供认甚至公然吹嘘，无疑是对犯罪行为的承认，称对第二次和第三次强加战争期间所犯下罪行的调查以及持续追查此事直至作出判决已委托给主管当局。有美国媒体报道，美伊双方原定于当地时间30号在瑞士的谈判则紧急改在卡塔尔的多哈举行，谈判重点也从伊朗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没有几天啊，这个双方又开始相互攻击对方的目标。这种情况呢，大家都不觉得奇怪，大家都知道这种情况会发生，但是大家也都注意到了，美国和伊朗也都没有把话说死。本来说是这个今天要在这个瑞士举行这个技术性的这个谈判啊，现在今天应该不会再举行了，但是呢，未来一两天可能还会在卡塔尔举行类似的会谈，也就是双方都没有把话说死。我觉得比较值得关注的是，这个穆杰塔巴就是伊朗现在的这个最高领袖，他在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候就通过社交媒体表达说他其实是不赞成这个谅解备忘录，但是为了伊朗这个利益他还是批准了，就是批准的这个伊朗这个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然后这几天呢，他又多次的这个通过社交媒体这个公开的批评美国和以色列。那么由此看出来啊，这个穆杰塔巴也就是小哈梅内伊啊，他应该还是确实是伊朗的这个最高领袖，虽然这个川普曾经几次这个提出了这个疑问，说他很怀疑这个小哈梅尼是不是到底还活着啊，现在他也不说这个话了，因为这个穆杰塔巴呢，那个显然必须要保护自己嘛，因为他的父亲也就是老哈梅内伊是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第一波袭击当中直接就被炸死了，而且后来以色列也讲了狠话，就是不管谁来接替这个伊朗的这个最高领袖，以色列都会杀死他。那么面对这样赤裸裸的这个威胁，以色列当然不是说着玩的，以色列当然有这个能力，所以这个穆杰塔巴呢必须要保护自己，这已经不仅是为了他个人的生命安全，当然也是为了伊朗这个民族，为了伊朗的这个政权，为了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据说呢，正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全力的把他拱上了最高领袖的这个位置，所以这个看得出来，这个穆杰塔巴呢也是用这个两手，一方面他明确表示的他不喜欢，他甚至是不赞成这个谅解备忘录，但是由于伊朗现在已经这个遭受了这个重创，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啊实际上是在停火了啊，虽然双方都有一些这个小规模的一些相互攻击对方，但是都没有造成这个重大的，对对方都没有造成这个重大这个损失，双方也都不想这个重开战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对于伊朗来说，他通过这段时间他在休整啊，他在这个逐渐的恢复自己的这个实力啊，特别是这个军工生产方面，特别是这个无人机导弹，还有这种这个海上用这个小型快艇。那么同时呢，由于这个两个最主要的问题，一个就是和浓缩铀的问题，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问题，实际上美国和伊朗并没有达成协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还是试图证明他牢牢地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呢，从这个双方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油价是有所回落了，但是呢并没有回落到战前的这个水平，现在来看的话也不可能回到这个战前的这个水平。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说这个，我觉得哈，客观的来看的话，目前这样的一个局面，这个时间还是在伊朗这边的，因为现在这个情况，这个以美国啊，只要伊朗不给他一个口实的话，美国现在这个川普已经不愿意再对伊朗发动一次这个再来一次这个强大一个打击了。虽然这个川普很喜欢这个嘘声恫吓，说如果再打一次的话，伊朗就不复存在。将近一人口163万平方公里的国家，这样的一个国家怎么才会不复存在呢？

除非你用大量的这个核武器，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另一方面呢，以色列显然的啊，对美，以色列也显然表明了自己不会接受这个谅解备忘录，特别是谅解备忘录里面的有关黎巴嫩的这个部分。虽然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在美国的这个斡旋下，以色列跟这个黎巴嫩政府签署了一个协定，但是这个协定没有包括这个真主党，但是真主党又是以黎巴嫩境内一个既是一个这个政权，又是一个军事实力，他们这个对在黎巴嫩有相当大的影响，也有相当多的民众支持这个真主党，所以真主党不参与的这个谈判，这样的一个协议对于真主党来说是无效的。那么对于以色列来说，他们也没有其他办法啊。一方面他也是做给美国看的，就是他愿意跟黎巴嫩政府签一个协定，但是他也很清楚，没有真主党参加的这个签署的这个协定，对真主党是没有用的。所以呢，这个以色列仍然要继续狠命的打击这个真主党。而且牢牢地控制了黎巴嫩南部与以色列北部之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过渡区啊，这个所谓的一个缓冲区。因为只要以色列控制了黎巴嫩这个南部的这个区域吧，那么就能够阻止真主党对这个以色列发动这个进攻。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伊朗也看得这个非常清楚，这个他的所谓抵抗之弧啊，现在已经被严重的这个削弱了，哈马斯啊，这个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虽然可能还有一些这个残存的这个实力。如果真主党也被这个以色列完全这个消灭的话，那么伊朗的这个实力就会受到很大的这个破坏。那么所以伊朗也是发誓要保护这个真主党，而且要把这个黎巴嫩，要把这个黎巴嫩这个停火放在这个谅解备忘录作为其中的这个一部分。而美国呢，表面上也同意了这一点。那么这里面虽然我们说这个以色列和这个美国之间啊，或者更明确的说，这个内塔尼亚胡和这个川普之间呢是有矛盾的，但是这个矛盾呢还不足以防止以色列去这个占领黎巴嫩的南部。亮谈纵横，本月的主题是地缘政治、运河与海峡，本周的主题是霍尔木斯海峡影响世界经济。我们这个月谈的这个海峡啊、运河等等，它比方说我们说到过苏伊士运河战争，讲到过这个巴拿马运河事件，那么这些事件哈、啊，当时也都影响到了这个世界经济，但是影响的并不大，并可以说不是全球性的。但是呢，这个今年2月28号，美国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这个战争呢，这个到现在还没有正式结束，但是霍尔木兹海峡呢，却成为了一个影响世界经济的一个重大的这个因素。这种情况呢，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哈、啊，这个它是连接波斯湾和这个印度洋的唯一的一个海峡。过去它没有引人，为什么不引人关注呢？过去它为什么不像英吉利海峡那样啊、引人关注呢？因为以前人们不知道在波斯湾国家和这个扩散那个沿海海底有大量的这个石油。那么上世纪的20年代开始发现了这个波斯湾啊，是有的这个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储藏，至少是之一。然后主要是美国和英国的西方的石油公司。其实当时这个波斯湾大部分都还是由英国人统治之下的，所以呢，那些运油船，那么就波斯湾沿岸的这些运油船就把这个石油，就后来还有天然气，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运到印度洋，那么然后再运到这个世界其他地方，也都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但是呢，后来在这个上世纪，在两伊战争当中，那么当时这个伊朗就曾经这个短暂的这个中断过霍尔木兹海峡。其实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讲的话，伊朗是没有权利去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呢，它这个两边啊，一边是伊朗，那个对面呢是阿曼，那么所以这个两国都拥有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沿岸的这个管理权。霍尔木兹海峡本身是一个国际的通行的这个海峡，这点上在国际法上是很这个非常明确的。当然伊朗现在他利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他作为一个筹码，甚至有西方的人士认为啊，这个虽然伊朗没有核武器，
但是伊朗他用一个比核武器更厉害的一个筹码，一个武器，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核武器是不能用的，谁都知道你用了核武器的话，那会带来的结果是毁灭性的。但是伊朗他虽然没有核武器，而且美国和以色列在严密的监视上不让他发展核武器，但是他现在呢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他的一种筹码啊，也是可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他的一种这个武器，作为一种地缘政治的一种武器。那么可以说就这个使得啊，这个最近两个月呢，我们说这个波斯湾的这个石油基本上运不出来，只有少量的可以运出来。那么这我们知道，这个波斯湾的这个石油占世界石油市场的五分之一。那你说世界石油市场的五分之一的这个石油供应，它不是没有供应，不是没有油，是油运不出来，那必然就会导致油价的上涨，而油价的上涨，它就必然会带来百业很多行业。那个我们说这个世界上很多行业，它比方说石油化工是吧，石油化工我们说是这个人类社会你不能少了这个石油化工，石油化工比方说化肥，基本上人们还不能完全依靠这个我们说这个所谓这个有机农业啊，还是要使用化肥，特别是在这个世界我们说这个地球的这个南方国家需要大量的这个使用化肥，但是现在化肥的来源减少了，这个就是做这个然后的价钱也在上涨，这个对印度农业的这个打击就非常大。那么另外呢，像美国它虽然是这个也是世界的主要的这个产油国和这个石油输出国，但是油价一涨的话，美国的油价也涨，石油公司大赚其钱，但是美国的消费者却必须不断的为这个提升的这个油价要付出更多的这个美元，这样的话就打乱了他们原来的这个预算，打乱了这个他们这个安排。所以说这个很多国家啊，特别是那些缺油的这个国家，比方像日本受这个影响就非常严重，因为日本本国是几乎完全没有这个能源的，不像中国的情况又很特殊，虽然呢这个中国有差不多一半的这个能源是需要进口的，而且主要是依靠从这个波斯湾来的这个石油和这个天然气，但是呢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中断却没有给中国带来太大的影响，因为中国早已做好了一个准备。霍尔木兹海峡未来一个情况啊，会不会像伊朗所设想的那样要收费啊，或者是要有一种新的一个制度来加以管理的话，我觉得这也还有待于一个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一个博弈，那但是不能是两个国家说了算，国际社会联合国应该来主导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它今后应该如何的管理。受到高温煎熬的欧洲需要冰块来降温，可惜呢欧洲缺乏足够的应变这个能力，这个高温给欧洲这个基础设施啊，这个产生了很多这个问题，就像漫画所显示的一样，欧洲经济正像是一块冰块，虽然欧洲需要冰块来降温，但是呢如果自己的经济又像冰块一样慢慢消融的话，那欧洲的问题就严重了。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为名，感恩遇见。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3: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一座现代化的新城镇如何从无到有崛起于一片荒漠之中。一场穿越400多公里的生态移民如何托举起改造山河的奇迹？闽宁镇，这个以福建、宁夏两省区的简称而命名的生态移民小镇，印证当代中国的摆脱贫困之路，讲述凝结于命运与共之中的关于奋斗的故事。2020年7月13日，卓金贤从福州飞抵银川，参加有关闽宁镇奠基23周年的纪念活动。在宁夏，他工作生活了2年多时间，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
1: 原来连边都全部都是荒滩啊，现在这个规模已经很大了哈。
0: 1997年3月，福建省向宁夏回族自治区派出首批援宁干部，其中时年34岁的卓金贤曾分管闽宁村的建设。作为从西海固山区搬迁而来的最早一批移民，谢兴昌见证了从闽宁村到闽宁镇的建设全过程。连接他们的正是那段携手奋斗改造山河的共同回忆。
2: 哎呀，谢书记啊，好久没看见你。
3: 咱们两个现在头发都
2: 差不多了，
3: 差不多了。
4: 我们十几年的时候是连肚子都吃不饱，一年年均收入就是个500-600元。
2: 对，当时条件也比较艰苦。
4: 天空无飞鸟，
2: 天空无飞鸟，
4: 地面不着草，
2: 地面不长草，
4: 沙滩无人烟，
2: 沙滩无人烟，
4: 风吹沙也不。
0: 西海固，这是对位于宁夏南部山区的西吉、海原和固原等地的代称，自古以来便有苦吉甲天下之称。这是宁夏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闯江湖》，反映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西海固十年久旱、赤地千里的景象。
5: 这怎么才打这么一道水啊？这水都干了，这几年大旱都没天上没下雨，这就是靠天上下雨才能吃下的。
6: 这咋过都不好听啊！
5: 粮食够吃吗？
6: 粮食不够吃吗？不够吃是地少的很。
5: 地少？
6: 哦。
5: 你几亩地啊？
6: 我10来亩地嘛，3个亩地。
0: 直到1995年，西海固地区生活在温饱线以下的人口仍有121万之多，特困户则高达54.4万。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西海固人梦想着命运的改变。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这是党和国家的一项战略决策。西海固的黄土沟壑很快便嗅到了来自祖国东南沿海的温润气息。
7: 1996年4月30号，我就去北京开会，会议决定东部13个省区市帮扶西部10个省区，福建帮宁夏。
0: 1997年4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亲临宁夏调研，被西海固的贫困状况深深震撼。他提议安排这里的贫困群众异地搬迁。
4: 习主席把这土质拿到银川去化验，然后你考察了这黄河的水系干距离我们只有20公里左右，说是只有黄河水上的这是一块宝地。
0: 习近平将这个具有示范意义的新家园命名为闽宁村。这里距西海固400公里，毗邻黄河，靠近贺兰山，离银川只有40分钟车程，是移民安置的首选。这是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一次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
8: 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闽宁村，当时是基于两个目的，要老百姓移到这个地方来，靠近银川，容易脱贫致富。第二个呢，就是要让宁夏的南部山区移民出来以后，那个地方能够得到休养生息。
0: 1997年7月15日，在福建援助资金的支持下，闽宁村建设拉开序幕，这是闽宁协作的一个里程碑。习近平预言，闽宁村现在是一个干沙滩，将来会是一个金沙滩。为了让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当时福建干部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搞好闽宁村的基础设施。
4: 哦，这是第一次统计税吗？你看，
8: 对呀，就这一条啊。要把老百姓留下来，必须要有水。闽宁村的干部说，一定要先建这一块。
0: 1998年，卓金贤主持修建了闽宁村的第一条水渠。这条约10公里长的水渠把黄河水引进来，以灌溉农田。然而，水渠第一次试水时，个别渠段却发生了溜坡的意外。
8: 那个水渠如果不够，他就没办法跟住，很着急，所以当时应该是。确实是掉了眼泪。
4: 为了稳得住老百姓，就赶快要把那个渠要维修起来。
8: 给你这个岗位，意味着给你这个职责，没有退路。不管干哪一项工作，必须往前冲。
0: 经过连夜抢修，终于排除了险情，而引入黄河水，也为闽宁村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9: 黄河谷，知富贵，多亏福建扶贫队，引来群众。
0: 作为闽宁村的第一代移民，1998年，刘昌富从西集县搬迁到闽宁村。当时和其他移民一样，首先面对的是如何生存的难题。正是福建省援宁扶贫队的到来，给他带来了希望和转机。
10: 扶贫队来的时候，帮助我们种蘑菇这个项目，不肯接受新事物的人，对我们说，那东西赚不了钱，咱们，你们还是好好种你们土豆去吧。
0: 不过，勇于尝试的刘昌富还是种起了蘑菇。在科技人员的帮助下，他靠着种下的第一茬蘑菇收入了800多块钱。他不仅是村里第一个种蘑菇的人，也是第一个靠菌菇脱贫致富的人。这本账册，刘昌富用了20来年。账册内页上有一行题字，发展菌草，永别贫困。这是福建农林大学的林占西教授为他题写的。
11: 哎，同学们好。
12: 你好。
0: 林占西，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人称菌草之父。
11: 在闽宁镇来种的时候呢，先几个那个贫困农户啊，先示范，示范完以后呢，就千家万户参与。
0: 1997年4月，菌草技术被列入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以产富民，产业扶贫就此开始。
11: 我们是代表福建去那边去扶贫的，如果搞失败的话，这个损失啊，影响的不是我们自己，是福建的形象受到影响，压力很大。
0: 此时对闽宁村来说，不仅要帮助更多的西海固人搬出大山，更迫切需要技术和产业，让这些移民能够在新的土地上扎根。由于南北气候水土的差异，福建室外大棚的模式并不适合宁夏。为了培育出与当地水土相符的本土蘑菇，林占西带着他的助手在宁夏的彭阳县进行试点，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在20多户村民家里开始了技术攻关。
11: 拿着手电到人家里面一看，这窑洞到底有多大多深，种菇能种多少，只要一个环节出问题就前功尽弃了。那几年啊，我那个手机是24小时开着，他们半夜三更可以挂电话给我，说林老师现在这天风很大了，我说你赶快去测一下那个温度多少，通气窗啊赶快要调整。
0: 3个月后，随着蘑菇获得丰收，每个种植户平均增收2000元。彭阳县试种成功，菌草栽培开始转至闽宁村。从2005年开始，闽宁村在短时间内连续向上海空运蘑菇近60吨。高峰时期，银川飞机的货舱内全部被闽宁村的蘑菇装满。菌草技术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迅速推广开来，被誉为东西协作扶贫的希望。

0: 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火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2020年7月17日，已经77岁高龄的林占西教授又一次来到了宁夏。
9: 那现在呢，就他们已经脱贫了，但脱贫呢只是低水平的脱贫，还有更高水平的发展。
8: 20多载帮扶岁月，2000多公里的距离，林教授已经往返穿梭了40多趟。巨菌草由林占西从国外引进，经过20多年的改良培育，不仅可以做菌菇的培养料，还可以为牲畜养殖提供高品质饲料。
9: 像这样子的幼嫩的时候，
8: 这是林占西教授给当地带来的新的致富方案。
9: 多营养，增多阳光，防杂草。
10: 对，
9: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措施。
10: 对，
9: 今年你这个今年示范很成功啊。
10: 啊，
9: 这不是10万、20万的收入啊，
10: 就是
9: 100万、200万的收入啊。
10: 种蘑菇时候，我带头成功了，他们还是都跟着来了。现在种草成功了，他们还是会跟着来的嘛。
11: 真开心的。
9: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是我们。福建闽宁协作的这个成果，当然我心里也是非常高兴的。
8: 产业扶贫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20多年来，福建向宁夏派出了2000多名科技人员，他们带来新技术和新观念，培育出一个个具有广阔前景的新产业，为脱贫攻坚贡献新力量。

0: 13年前，陈德启从福建晋江来到宁夏，一眼便看中了这里的发展前景。贺兰山东麓，北纬38.5度，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拥有种植葡萄所需的各种最佳条件。
1: 到了那一半，推慢慢推下来，推到这边上来，这边就深，这边就高了吗？高差就多了吗？懂这个道理了吗？
0: 然而在这不毛之地建造葡萄产业园，面对的困难远远超出预料。这里常年风沙肆虐，
1: 当地的这些老板啊，说这个老板脑子进水啊，就是这个戈壁滩你能做什么，就不可能了。然后我就看准一个干，就一定要干到底了。
0: 为了改造戈壁滩，陈德启先后投入10多亿元，植树造林，防风固沙。为了灌溉，他又联系当地部门拉起了电线，甚至挖地300米寻找水源。贺兰山下的冬天最低气温-20多摄氏度，他就住在活动板房，一住就是10年。
1: 吃了1个多月的泡面，有时候在泡面吃泡面的时候，风一吹来，这个先过一次了。跟人家开玩笑嘛，我说我来种葡萄，来种树，我说死了也要种在这边了。
0: 一敲一镐，持续造林。葡萄还没种，陈德启的基地却拿下了全国绿化模范单位称号。戈壁滩的环境就此逐渐改善。10几年下来，10万亩葡萄园、500万棵白杨树，让荒滩披上绿装，现代化酒庄也随之建成。将贺兰山麓的优质葡萄酿成一桶桶美酒。闽宁扶贫车间，开在家门口的脱贫梦工厂。原本赋闲在家的妇女，活跃在电商业务流水线上。其中最为特殊的，就是这位移民搬迁户马燕。
2: 28.8块，俺会给你送一罐红枣圈啊，这也就是这2罐啊，2罐28.8块。
0: 如今他带货主播的名头已经10里8乡，远近皆知。可就在3个月前，他还是一位连字都不认识几个的家庭妇女。
3: 小学都没念完，
4: 我爸他说女儿那时候上多了学，丫头家就是上多了学没用。
0: 2012年，在异地搬迁政策下，马燕搬到了闽宁镇。这也是她20多年来第一次看到大山外的世界。
5: 感觉大家都是开的小车，走的是油路，说话的素质挺高的。害怕别人用歧视的眼光看我。去个什么地方，上面有字，可是我不敢勇敢的去读一下这个字。
4: 跟朋友一起出去的时候，人家就问我吃什么东西，我拿着那个菜谱，我都不知道我要吃什么，这是我让我最不好受的一回。
0: 扶贫不能少了扶志，在闽宁对口帮扶资金的支持下，闽宁镇兴建起多个扶贫车间， 许多跟马燕一样文化基础薄弱的移民搬迁户，不仅能在家门口接受培训，实现就业，还有机会自我发展。
6: 通过别人资金给企业进行扶持，建档立卡户，比如说他一个月他可能工资就能到1000到1500，那我们给一个月1500块的补贴，从农民变成产业工人，其实他自己一个身份的转变。
7: 说什么说说就说习惯了，就说这个是多少钱，19.9块就说出去了啊，这个还是要注意。
0: 2019年，马燕迎来了人生改变的契机。
7: 还有就是我们加微信，这个要
0: 在扶贫车间，他和同事们开始学习认知产品名称，学习成为电商主播。
8: 你给他们怎么介绍咱们车间，你给他们怎么样去推荐咱们车间的这些产品，你就想怎么说你就照心里话说就行。你也别紧张，没事，你就当冲着咱们姊妹在讲咱们的这些产品。
9: 说实话，就光一句欢迎走进我们米宁巧媳妇的直播间，就这一句我们可能练了有3天。
4: 我给大家就是还是不会啊，说不出口。
9: 然后我们在教话术的时候，就微信群里面都不能打字，就用语音去沟通，用语音去给他们先去教。
0: 下班后，马燕就会向他2年级的儿子学习写字。
4: 你给妈妈教一下这个吧，因为妈妈平时在厂里上班的时候，特别需要这些字。
10: 下面是一横，
4: 一横，
10: 一竖，错了。

0: 一撇一捺中写下的是马燕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扶贫车间嘛，他给我的这样子让我去尝试的平台，可是也是我自己内心放下以前的沉重，所以我现在看什么事情我感觉好像都是好的。
0: 摆脱贫困，人们改变的不仅是生活，还有人，人的命运和精神。马燕所在的直播团队一共有六个姐妹，开办带货直播以来，仅仅三个月，她们便创造了每月销售额超10万元的业绩。
2: 感觉睡觉都能笑醒的那种感觉。
3: Hello, good morning, 欢迎来到米妮巧媳妇的直播间。
2: 希望生活自己的生活好一点，让孩子有个好的未来吧。
0: 20多年来，在闽宁镇移民示范区带动下，100多万西海固贫困人口迁徙到宁夏北部平原，改造出黄河两岸的片片绿洲，从而走出贫困，拥抱小康。当昔日的干沙滩变成绿树成荫、良田万顷、百姓富足的金沙滩，它印证着闽宁协作的奋斗成果，度量着梦想与现实的距离变化，也以这山河变迁回应着当年的预言。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见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彭博社报道，中国监管部门正劝阻企业以较高利率在境外融资，这是当局为遏制地方借款主体风险，加强监管逾千亿美元境外债务的最新举措。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国国家发改委近期要求部分中资投行避免承销收益率超过4%的离岸人民币债券，以及收益率超过5%的美元债券，以降低高成本融资和过度举债现象，重点针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报道称，作为地方政府重要的表外融资工具，融资平台长期承担地铁、水厂等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职能。尽管公开发行债券至今未出现违约，但近年来部分融资平台发行的非公开固定收益产品已发生违约，引发市场担忧。同时，中国企业正面临境外债集中到期带来的再融资压力。彭博汇编数据显示，今年剩余时间内，中企约有710亿美元境外债到期，明年到期规模将进一步攀升至超过1300亿美元，达到高峰。其中，仅地方融资平台未偿还的境外债余额就约达1170亿美元。中国此前已经持续收紧境外融资审批，部分地方融资平台获批的境外发债额度已被下调。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另外，伊朗代理防长里萨同一天表示，若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伊朗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回应措施。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人民在外交领域取得的一项成果，但一些政治派别与敌对媒体试图通过抹黑谈判团队，质疑国家决策，削弱这一外交成果。佩泽西奇扬并指出，伊美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达成的。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宣布，美伊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并称这是伊朗主动提出的要求，但就遭到伊朗的否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相关事项，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
1: 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在伊朗的要求下，美伊双方周二将在多哈举行会谈。
2: So we'll see how that goes,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on that front. But the meeting in Doha is going to be perhaps important, perhaps not. We're going to find out. But we're winning militarily. It's almost won militarily, I would say. And it's really very simple. It's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re not going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in all fairness.
1: 白宫发言人莱威特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透露，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飞往卡塔尔参加此次会谈。不过，伊朗高级谈判代表贾里·巴巴迪否认了有关双方已安排会谈的说法，表示目前并没有任何新的谈判日程。作为此次谈判的重要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双方将于周二恢复谈判。美国政府也一直坚持称，双方的技术层级谈判仍将按计划在未来几天内举行。一般来说，技术谈判是指由第一级别外交官就协议的具体细节展开磋商，为之后伊朗和美国高级别领导人重新坐到谈判桌。

0: 目前达成最终协议，铺平道路。周一早些时候，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卡塔尔将释放60亿美元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不过到目前为止，美国官员表示，尚未有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产被释放。而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只有在伊朗履行协议之后，美国才会允许逐步释放伊朗资金。
1: 尽管出现了这一波紧张局势，但是有美国的海事专家仍然保持谨慎乐观，认为今天局势重新趋于平静，说明爆发全面冲突的可能性仍然较低。目前双方的摩擦更像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归属权所产生的不同解读，而不是准备再次走向全面战争。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2: 特朗普政府29日向国会通报美伊和平协议最新进展，这是特朗普政府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后首次向大范围国会议员做简报。协议内容持续引发两党争议。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29日向国会通报美伊和平谈判的最新进展，这是大多数国会议员首次直接听取特朗普政府关于推动结束这场战争的情况介绍。由于部分议员仍在返回华盛顿途中，或是准备参加当晚的众议院投票，简报会以线上方式举行。自6月18日双方签署包含14项内容的协议，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持续要求政府提高协议透明度，公开更多细节。大部分共和党鹰派议员对协议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失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批评，该协议是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失误，认为协议不仅未能遏制伊朗发展核能力，反而让伊朗学会利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谈判筹码。包括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和科顿在内的多名议员则要求国会对协议展开审查，主张伊朗必须彻底拆除铀浓缩能力，并警告该协议可能重蹈奥巴马政府时期伊核协议的覆辙。民主党方面同样对协议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协议结果具有灾难性，甚至形容其为一种投降式协议。民主党议员表示，这场战争本不应发生，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换来了对伊朗的过度让步，既未解决伊朗核问题，也未遏制其对地区武装组织的支持。与此同时，民主党还强调国会的监督权，要求政府向国会提供协议全文，并举行更多简报，同时推动战争权力决议，限制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白宫派出卢比奥和维特科夫向国会通报美伊谈判状况，可能是因为国会议员的不满声音太多了，恐怕不解释一下会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那么在国会议员眼中，特朗普政府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不是一份宣告胜利的凯旋书，而是一份典型的烂尾工程合同。2月底战争爆发的时候，特朗普吹嘘的目标是彻底摧毁伊朗导弹工业，迫使其无条件投降，他还煽动民众做好准备接管德黑兰政权。可是短短的几个月之后呢，美方却在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战果的情况下便草草签署协议。美国不仅准备解冻数百亿美元的伊朗资产，豁免石油制裁，甚至同意推动由海湾国家出资的3000亿美元伊朗重建计划。这在国会看来无异于美国出动了航母和导弹，最后却给德黑兰送去了解冻的真金白银。讽刺的是，这份备忘录签署仅仅10天之后，就在这场国会通报会的前2天，6月27号，美伊因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与收费歧义再度开火。面对这场耗费巨资的却两手空空的结果，美国国会议员跨越党派藩篱兴师问罪，从3方面攻击白宫。第一，痛批未战先降，要求交代经济输血的法律依据。有共和党鹰派议员直接将矛头对准特朗普，指责他出卖国家利益和中东盟友，要求白宫交代在伊朗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永久契合承诺的情况下，凭什么通过行政命令豁免其石油出口制裁。解冻的120亿资金和80亿原油收入是否会被用于补贴珍珠党等代理人的武装？ 第二是炮轰核赤字，质疑战争彻底失去正当性。民主党是从制度和地缘安全角度追究这场战争给美国造成的核反弹损失。民主党人指出，战争爆发不仅没能遏制伊朗，反而促使其铀浓缩库存暴增至约440公斤。而备忘录中对这些高浓缩铀的处理，如降浓缩、恢复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等，全部是由于措辞模糊而沦为空谈。民主党质问，如果战争的结局是让伊朗离核武更近，让美国制裁手段近视，那么当初开战的意义究竟何在？第三，就是拦截行政权力启动伊朗核协议审查法的强行介入。为了防止特朗普政府在接下来的60天技术谈判中继续割肉，国会议员正在联合寻求法律武器夺回主导权。多名共和民主两党核心议员在简报会后明确表示，白宫休想绕过国会，他们正在要求行政部门必须将未来的任何最终协议作为正式的条约提交国会审查并且投票。如果白宫拒绝，国会将威胁通过拒绝拨款、限制军费等手段强行冻结协议的手段、协议的执行。美国国会这场战争烂尾的追责风暴，不仅揭示了美伊新协议本身的脆弱性，更将特朗普政府推入了国内政治的泥潭。他不仅要在中东应对随时可能撕毁备忘录的伊朗，还要在国会山面对两党议员对他外交无能、损害美国国家威信的无情批判与清算。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的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4: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9号在欧盟总部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双方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双方充分肯定了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和交流。王文涛也针对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等问题提出关切。王文涛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欧方相关经贸工具及对华限制措施严重影响中欧正常经贸合作和全球产供链稳定，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与中方的接触对话，无意扩大贸易摩擦。欧方高度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愿与中方在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下加强对话磋商，管控分歧，扩大对华出口，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双方责成工作团队加紧工作，努力取得务实成果，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次会议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布鲁塞尔的这场中欧商贸高官会晤释放了极为清晰的信号，面对一触即发的全面贸易战魅影，中欧两个庞大的经济体在最后关头选择拉紧刹车，努力用建立新机制代替关税对轰。这是中欧自2019年以来首次发表此类经贸领域的联合声明。给因电动汽车、绿色供应链和化工产品摩擦而急剧升温的中欧经贸关系打入了一剂关键的强心针。这场力阻全面贸易战爆发的中欧磋商有以下几个重要看点。第一，这次会议最大的成果不是口头上的呼吁，而是机制的实体化。双方宣布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其下设的结构设计具有针对性，有四大核心板块：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改革。还要设立联合监测机制，通过交换真实的贸易数据，监测

叶夫乔维奇在会后强调，维持现状绝非可行选项。欧洲需要捍卫自己的工业，但同时呢，由于欧盟27个成员国在刚刚结束的峰会上并没有就新的对华严厉贸易行动达成一致，欧盟深知对华任何惩罚性行动都将引来同等力度的反制，这会对尚未完全走出高通胀阴影的欧洲企业造成重创。第三。 双方将团队交付切实成果的期限锚定在10月份，这并非巧合。10月中旬将举行下一届的欧盟领导人峰会，而在此之前，中方预计还将开展一系列重大的大国外交活动，包括9月份的中美高层互动。这意味着接下来的4个月将是中欧能否彻底避免全面关税战的黄金窗口期。第四。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建立无疑为全面贸易战的爆发成功踩了刹车，但是呢，正如谢夫乔维奇所言，并非所有问题都能够立刻解决。交换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容易，但要在关税、补贴、出口管制等肉搏区达成让彼此都满意的具体协议，仍然需要极其艰苦的拉锯战。这次会议搭建好了舞台。 而2026年秋季的下一轮部长级会议，那将是检验中欧能否真正走出贸易战阴霾的试金石。那么，最后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当前从全球世界看中欧矛盾，全球单边主义升温，地缘政治碎片加剧，那么中欧选择在布鲁塞尔坐下来谈，其意义已经。 超过了双边的范畴，所以呢，应该是，一个值得欢迎的信号。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香甜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片，
6: 每天都开心，吃就成了。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呢，想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就已经成功了90%。

0: 根据第二轮投票的结果出炉，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险胜，得票率为50.135%。
1: 秘鲁总统选举全部计票结果显示，51岁的藤森庆子以不到一个百分点的得票率优势击败了对手左翼候选人桑切斯。藤森庆子在采访中表示，对选举结果感到非常高兴。他也强调，国家正处于分裂之中，有责任倾听各方意见。
2: Las puertas del diálogo van a estar siempre abiertas hacia Roberto Sánchez y hacia todos los demás líderes políticos de las distintas bancadas que están representadas en el Congreso y aquellos políticos también que han participado en esta última elección. Acá lo importante es trabajar por el futuro y el desarrollo de los peruanos.
1: 此前2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藤森庆子领先桑切斯约4.4万票，但桑切斯谴责海外选票计票存在违规行为，称他将拒绝接受选举结果。藤森庆子是已故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的女儿，她四度参选，上任后将成为秘鲁史上第一位民选女总统。目前，藤森庆子已着手筹组内阁，将公开招募经验丰富的技术官员，以兑现减少犯罪和缩小秘鲁社会严重不平等的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塞尔维亚29号迎来逼近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学会宣布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在首都贝尔格莱德的阿达湖，许多民众在游泳消暑，一些民众在树荫下乘凉喝冰饮降温。当天的天气预报显示，塞尔维亚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塞尔维亚气象学会提醒民众尽可能待在家中进行低强度活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6月27日突然宣布将在数周内辞职，并提前举行总统和议会大选。这一举动看似是向街头抗议压力妥协的政治退场，但是在熟悉巴尔干政治和武契奇行事风格的观察家眼中，显然有一个经过深思熟虑、极具权谋色彩的以退为进式的政治解套与权力重组的计划。我们观察一下，第一，从总理到总统，武契奇已经在塞尔维亚掌权12年。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最多连任一次。武契奇的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任期，原定于2027年中期届满。在塞尔维亚政治体制中，总统是个偏向礼仪性的虚位元首，总理才是掌握行政实权的政府首脑。但过去这些年，武契奇凭借个人威望和对执政党塞尔维亚前进党的绝对控制，事实上将权力中心强行吸纳到总统府。随着总统任期即将封顶，他无法再次连任。通过提前辞职并触发大选，武契奇可以在议会获胜之后顺理成章地转任总理。他曾经在2014到2017年担任过这一职务。这样不仅完美绕过了宪法对总统任期的限制，还能将他个人的实质影响力与总理的法定行政权力重新合体，实现权力的合法延展。第二，自2024年11月导致16人死亡的诺维萨德火车站遮雨棚坍塌惨剧以来，塞尔维亚爆发了自2000年米洛舍维奇下台以来规模最大的由学生和青年主导的持续抗议。面对长达1年半的持续街头施压，常规的拖延和局部让步已经很难平息民怨。武契奇深谙政治心理学，他主动扔出提前大选的重磅炸弹，直接切断了抗议运动继续积蓄民意能量的时间线。街头抗议的优势在于情绪动员，而武契奇的优势在于庞大的基层组织网络、媒体控制力以及国家机器的动员能力，将战场从情绪化的街头拖入高度依赖组织和资源的票箱，是典型的用自身体系优势对冲民意风险的降维打击。第三，这场提前大选在实际选择上也极为讲究，打的是信息差与组织差。目前的抗议运动虽然是声势浩大，贝尔格莱德示威曾经多达18万人，但其核心是由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主导的变革运动，群龙无首， 尚未转化为具备成熟竞选纲领和跨区域动员能力的正式政党联盟。最新的民调显示，武契奇的塞尔维亚前进党仍享有40%到47%的基本盘支持率，而学生运动的支持率虽然达到了31%左右，但缺乏绝对核心。武契奇在对手有热度无组织的阶段突击闪击，就是要赶在反对派完成资源整合、推举出统一领袖之前，用一场速决战将其彻底击碎。第四，武契奇宣布辞职之后，明确表示自己不仅不会退出政坛，还会全力为前进党及现任党主席武切维奇助选，并将新选举联盟命名为统一塞尔维亚。其幕后的棋局已经成型，他将通过大选扶植一位绝对忠诚的政治盟友接任总统，而自己则出任掌握实权的总理，可以让他在隐身于二级决策幕后的同时，继续通过执政党机器对塞尔维亚的内政外交保持绝对的最高裁判权。我们的观察结论就是，这不是武契奇政治生涯的终结，而是他步入下半场的权力交接仪式。他用自己的辞职作为筹码，和整个塞尔维亚的反对派进行一场高赌注的对赌。只要执政党基本盘不发生毁灭性塌方，这场幕后设计最终大概率会以武契奇如愿拿到总理权杖，再次完成政治洗牌而收官。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Armele,
2: Raya,
3: Atle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E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13: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14: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15: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工作。
1: 美国谈判代表已抵达卡塔尔，但伊朗表示未来几天没有计划在任何层级与美方会晤。
0: 伊朗与阿曼继续就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业船只收费进行协商，双方在细节上仍然存在分歧。
1: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1943人死亡，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发文对中方的援助表示感谢。
0: 哈马斯谈判代表团抵达开罗，同斡旋方埃及、土耳其就推进落实加沙地带停火举行会谈。
1: 美国高院推翻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特朗普称将寻求国会通过立法废除出生公民权。

0: 2026年7月1号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上你好，我是小翔。你头条起来跟进到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布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知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北京举行。
1: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的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节日。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宾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名，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江玉禄式的县委书记。
2: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0: 文章强调，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强化组织意识，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把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看家本领，注重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严守政治纪律，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守好规矩，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要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要下大气力解决好人民不满意的问题，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绝不能为了树立个人形象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要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功，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了解情况，问计于民，树立良好作风，做到勤政务实，为民自觉抵制和纠正私风问题。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对定下来的工作部署要一抓到底，善始善终，面对工作难题要积极寻找克服困难的具体对策，豁得出来，顶得上去，对突出矛盾要有责任意识，主动去解决而不是回避推卸，对突发事件要临危不惧，沉着冷静，敢于负责。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做到心有所谓，言有所界，行有所止，处理好公和私、情和法、利和法的关系，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按照程序进行决策，善于把党委一般人及大家班子和各级干部智慧集中起来，做到总揽不包揽，分工不分家，放手不撒手，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善于运用法治思维谋划县域治理，始终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道德修养，追求健康情趣，引导全县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
2: 党中央也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而经过初审考察和审议研究，产生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这其中就包括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还有吴哈斯、苏莱曼等人。
3: 马善祥1979年1月入党，四川隆昌人，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30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总结形成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提供有益经验，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先锋等称号。王于昌1964年7月入党，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运用近快战法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转业后鞠躬不显，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 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等称号。李连成1986年2月入党，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多年，开创户户有谷、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带领西新庄村从贫困落后的黄河半滩区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等称号。乌哈斯·苏莱曼1993年11月入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原副主任医师，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接生3200多个新生命，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称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的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还包括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
0: 吴亚琴1998年9月入党，吉林长春人。作为基层社区工作者，他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千余件，同时开发社区治理与基层党建等10余类培训课程，培育近3万名基层骨干。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陈俊武1956年4月入党，2024年5月去世，福建长乐人。他牵头设计中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攻克煤基甲醇窒息烃世界级难题，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以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等称号。赵亚夫1966年2月入党，江苏常州人。他探索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带种经验，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推广面积超350万亩，带动农民增收超300亿元，先后荣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钟觉1986年1月入党，河北献县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解决高性能铝热轧板规模化生产难题，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中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同时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一大批急需人才，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及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古巴共产党与古巴政府29号在首都哈瓦那革命宫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古巴党政领导人、中国驻古巴大使华兴等大约200人出席当天的庆祝活动。而华兴在致辞当中就表示，中古两党的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基石，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同古巴共产党站在一起，患难与共，守望相助，支持古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外部干涉的正义事业。古共中央国际关系部的部长洛萨达，他是在致辞当中说，高度的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伟大成就，彰显社会主义制度巨大优势，称古方愿同中方携手并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繁荣发展。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伊朗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任何计划在任何层级与美方会晤，稍后见。

台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30号在北京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举行会谈。
1: 在谈到中东局势的时候，王毅就强调，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才守得住长治久安。关键是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
2: 美伊和谈艰难拉锯之际，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周二到访中国，王毅和费萨尔互称老朋友。谈及当前的中东局势，王毅表示，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事实一再证明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才守得住长治久安。当前停火局面仍然脆弱，但谈起来总比打下去好，对话总比对抗强。关键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美伊双方同意地区

0: 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中方愿同沙方一道，继续为缓局降温和地区长治久安做出努力。中方也愿支持沙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对于双边关系，王毅指出，发展中沙关系是习近平主席同萨勒曼国王、穆罕默德王储坚首相着眼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 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年来，已成为全球南方国家互利共赢的范例。中方愿同沙方保持高层交往，发挥好两国领导人对中沙关系发展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要充分发挥好两国高级别联合委员会平台，统筹规划、协调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
1: 费塞尔表示，沙中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平等互利基础上。沙方高度珍视对华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人文交流，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丰富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沙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性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2: 自梅姨战争爆发以来，费塞尔曾两次同王毅通电话，希望同中国加强协调，为地区局势降温。另一方面，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影响，沙特四月份的原油产量和出口量均降至自2002年1月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费塞尔表示，沙特愿在能源、金融、投资以及各类国际地区议题上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协调和配合。凤凰卫视宋伟江、刘家浩，北京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就表示，梅伊可能在卡塔尔多哈进行接触。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都已经抵达卡塔尔，但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0号表示，伊朗未来几天并没有计划在任何层级与美国方面会晤。
4: 与此同时，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与安全安排，各方的分歧仍然持续当中。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没有安排未来几天与美国进行任何层级的会晤。他强调，即将在多哈进行的是伊朗与卡塔尔方面关于执行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的讨论，其中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问题。
5: اجرای بندهایی از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هست از جمله بند مربوط به آزادسازی دارایی های محدود شده ایران که با طرف های قطری خواهد بود لذا بازم تاکید می کنم هیچ نشستی در هیچ سطحی با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برای چند روز آینده ما برنامه‌ریزی نکردیم
4: 巴加埃强调，伊朗关注的是谅解备忘录条款能否得到落实。他说，美国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的承诺，是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中的明确承诺。伊朗将根据备忘录文本来判断美国是否履约。
5: برای ما مهم هست که آمریکا به تعهداتش پایبند بمونه و هر جا که لازم هست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رو هم وادار بکنه به اجرای تعهد به خاطر اینکه مشخص است طرف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در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آمریکاست. هر آنچه که توافق بشود یا نشود در خارج از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ملاک ما برای سنجش پایبندی آمریکا به تعهدش همین مت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هست.
4: 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承诺是明确的，伊朗有能力履行自身的责任，不需要外部干预。جمهوری
5: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هتر از هر طرفی هم به مسئولیت‌هاش واقف هست و هم توان ایفای مسئولیت‌هاش رو داره. نیازی به مداخله دیگران نیست، مداخله‌ای که قطعاً با نیت خیر و مثبت صورت نمیگیره صرفا به پیچیده‌تر شدن اوضاع منجر خواهد شد.
4: 巴加埃表示，伊拉克内部事务应由伊拉克人自主决定，同时批评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签证、住宿和赛后舆论中遭遇政治化的对待，称将继续支持伊朗运动员并跟进相关申诉。 他还警告称，如果美国不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
0: 必然会对后续进程产生负面影响。伊朗不会让任何针对伊朗目标的行动没有回应，任何侵略行动都将面临果断和立即的回应。
1: 值得注意的是，巴加埃在用词当中并没有用终止、暂停或取消这样的字眼，他只是说目前这几天没有计划与美国进行谈判，也就是说谅解备忘录仍在执行过程中。他还强调承诺对承诺，所以未来是否举行谈判还要看美国是否能够兑现承诺。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伊朗外交部报道。
2: 而《纽约时报》在30号报道说，尽管美国明确反对伊朗与阿曼仍在进行推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只收费的计划，但双方在收费的方式跟性质上存在分歧。
3: 与此同时，外界担忧此举可能会冲击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原则，也为美伊和平协议增添新的不确定性。
6: 《纽约时报》30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报道。尽管美国公开反对，伊朗与邻国阿曼仍在推进一项计划，一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只征收通行费。据悉，阿曼近期已向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提交正式提案，内容部分借鉴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现有管理模式，即设立一个独立的民间基金会，向各国政府及航运企业募集自愿捐款，用于维护海峡航行安全以及环境防污工作。不过，在收费性质上，阿曼与伊朗仍存在明显分歧。阿曼外交大臣布塞伊迪强调，阿曼无意对单纯过境的船只收费，但可以就沿岸国在安全保障、污染治理以及突发事件应对上筹集资金，且相关费用应以自愿为原则。伊朗方面则表示，这些费用应为强制性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称，伊朗与阿曼将于下周启动正式谈判，讨论具体收费标准和航线调整。加里巴巴迪同时表示，如果阿曼不愿建立共同管理框架，伊朗将单方面推进相关收费计划。如果该计划落地，可能改变霍尔木兹海峡战前作为自由通行国际航道的状态，并引发依赖这一水道出口油气的海湾国家强烈反弹。此外，这项收费计划也可能给美伊和平协议蒙上阴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上周在巴林对记者表示，美国将坚决反对任何将海峡使用权货币化的企图，无论其名义是通行费、服务费还是自愿捐款。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已明确反对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并威胁称，如果阿曼不像其他国家一样行事，他将对阿曼发动轰炸。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还有告别活动将会在近期于德黑兰、库姆等地举行。伊方说已经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表示将会出席相关活动。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的官员30号表示，根据目前的安排，伊朗将会在7月3号在首都德黑兰举行官方致敬仪式。已经有30多个国家的有关官员表示将会出席仪式。来自90多个国家的宗教界人士、学者也都表示愿意参加相关的活动。而伊朗将会在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会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还有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9号在马什哈德举行遗体送葬还有安葬仪式。各地也已经成立协调机构，为民众参加活动提供服务保障。而伊方也计划在伊拉克要举行相关的悼念活动。
3: 委内瑞拉强震的遇难人数30号增加到了1943人。在首都加拉加斯，一名被困了近6天的幼童获救，但是随着时间过去，再找到幸存者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不过救援人员仍未放弃，继续努力搜救。
7: 距离强震发生过去近6天，一支来自约旦的救援队30日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一处废墟下发现了生命迹象，并成功救出了一名幼童。幼童获救后，随行医疗人员立即为其进行了急救。与此同时，西班牙救援队派出了精锐的搜救犬，在一处完全坍塌的地下停车场进行探测。搜救犬在狭窄的混凝土缝隙间匍匐前进，全力搜绳。但当确认区域已无幸存者时，救援人员转为搜索遗体，并调动大型挖掘机清理瓦砾。在重灾区拉瓜伊拉的港口码头，当局设立了大型临时停尸房，数百具棺木与已装入遇难者遗体的运尸袋并排停放在路边。 法医人员在现场进行身份识别，大批工人在码头上卸载用于防疫的生石灰，痛失亲人的灾民在遗体间穿行，场面悲凄。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30日表示，此次地震中共有15866人直接受灾，在受灾最严重的沿海拉瓜伊拉州，粮食出现短缺，基础公共服务和通信网络基本中断。由于通行受限导致物资匮乏，灾民焦虑情绪正不断蔓延。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向拉瓜伊拉州的1200名灾民发放了可维持一个月的口粮包，包括谷物、干豆、小扁豆和植物油，并在当地设立了临时膳食中心与安置点。世界粮食计划署紧急向全球募集5000万美元，以确保未来3个月内向50万受灾民众提供紧急食物。据美国航空航天局利用欧洲雷达卫星进行的分析，研究人员初步估算，灾区约有58870栋建筑在强震中受损或倒塌，破坏主要集中在委内瑞拉中部沿海和加拉加斯走廊地带。另一方面，正在巴拉圭卢克举行的南方共同市场峰会，一众与会者为委内瑞拉强震的遇难者默哀。
8: Eu acho que nesse momento que o Mercosul está reunido, eu queria pedir minuto de silêncio para todas as vítimas da Venezuela.
7: 巴西总统卢拉表示，地震造成了无法估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并促使了各国深思区域团结与加强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随着委内瑞拉的强震发生之后，在委的中资企业已经向委方捐赠超过115万吨的物资。中国红十字会也决定向委方提供30万美元的现汇援助。委内瑞拉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发文对中方的援助表示感谢。
6: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初步统计，截至6月29日，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超过115吨物资，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机具及医药物资等。另有超过200吨物资将于7月1日至3日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与此同时，多家工程类中资企业主动调配工程机械设备，组织专业人员赶赴现场救援。目前两台吊机已投入抢险作业，并配备至少8名工作人员，另有两台挖掘机、10个集装箱及2台应急发电机将根据需要投入使用。另外，中国红十字会6月30日决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用于支持其开展救灾与灾后重建工作。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6月30日发文，感谢中国政府在震后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他表示，中方的援助将用于支持震后重建工作，包括住房建设、购置必需物资、设备和材料。委方对中方这一真挚人道主义举动表示衷心感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联合国初步估计，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80亿美元。有数十万的华人在委内瑞拉经营着各类的生意，其中有不少的华人同胞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一起跟随前方记者去了解一位当地华商的情况。
9: 委内瑞拉的华商中有超过90%的人来自广东武义地区，吴国祥是恩平人，有部分超市、面包房等生意集中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幢3层楼房中。6月24日地震过后，这里已经面目全非。
10: 24号晚上6点钟的时候，地震的时候，已经3秒钟，我的建筑已经全倒塌了。晚上9点钟的时候，已经有当地的一些外国人在这边哄抢，然后也基本上把里面能抢走的东西都抢走了。
11: 所以这边物资已经都被哄抢一空
10: 啊？对，已经哄抢一空，已经什么都没有，就剩下一些大型的一些东西还在这里，还是搬不走，但是应该。因为这个地震已经受损了，应该使用不了，应该会有大几十万这样子吧，每天的一个损失。
9: 委内瑞拉有很多华商因地震而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总体受损情况尚待官方统计。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里面受灾面积最广泛、灾情最严重的一个城市，叫加勒比市。在这座城市里面，能看到像我身后这种坍塌的建筑比比皆是。据当地人介绍，有大概1/3的城市面积都处于这样一种废墟瓦砾的状态。
9: 加勒比市临海主干道两侧布满了连成片的坍塌建筑垃圾，在瓦砾堆上进行搜救工作的身影不乏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队伍。在一处庞大的瓦砾堆前，记者看到一具刚被挖掘出来的遗体包裹着黑色塑胶袋被抬离现场。委内瑞拉政府规定不允许媒体及其他任何人拍摄震后遗体被抬出的过程。就在这片废墟中，搜寻一位华人同胞的工作从未停止。
13: 这里是我们一位华侨

0: 们的侨胞一个中国的超市在这边，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废墟了耶，两层的一个建筑，因为我们还有一个侨胞在里面掩埋着，希望今天得到委内瑞拉政府的一些资源的一个大型的机器，然后把他的遗体今天能够把它找出来。
1: 吴国强说，尽管他的店铺已损毁，但只要人没事就还有希望。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他和同伴们在废墟中成功解救出五位华人同胞。他说，他现在每天的任务就是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志愿者的身份，自发奔赴拉瓜伊拉州的各个重灾点，为已经取得联系的华人同胞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0: 地震一开始一直我们有跟大使馆那边有去联系，然后大使馆那边指导我们这边。中华会馆跟联合总会这边一直有在前线，一直在这边做我们的搜寻我们的侨胞、救援我们的侨胞一个工作。
1: 加勒比市的一些空旷位置有较为密集的临时安置帐篷，沿街多处都有堆积在地面的捐赠衣物供受灾者自行选择，各类救援车辆穿行不息，交通拥堵频繁，通讯网络时有时无。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报道。
2: 联合国方面现在证实将会向委内瑞拉运送10000个收尸袋，而另外一方面，委政府也宣布对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要实施军事管制，48小时之内禁止国际记者进入当地。
3: 黄金救援窗口关闭，但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专家预计未来几周余震还会持续，许多人出于安全考虑撤离了房屋和建筑物，前往分散在城市和灾区的各个临时难民安置点。本台记者走访了加拉加斯的一个难民点，有几千人居住在那里。委内瑞拉代总统罗格里德斯承诺年底为灾民建好住房，近6万栋建筑受损，外界质疑这一承诺的资金支持和执行能力。余震不断，预计这些临时难民安置点的居民会越来越多。
4: Estamos bien, gracias al Señor, y en verdad pues es el pueblo el que lo está ayudando. ¿No es así?
5: Sí, es verdad.
4: Porque él es el que nos trae la comida, que nos trae todo, y...No hemos aguantado hambre. Tenemos la carpita, tenemos todas estas cosas.
3: 据官方统计，这场灾难中有12000多个家庭受到影响。遇难者家属恳求政府帮助寻找被困在废墟下的亲人遗体，哪怕他们已经死去。而幸存者盼望晚上能有一个有屋顶和床铺的家。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6: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墨西哥近海加利福尼亚湾30号发生了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2: 墨西哥国家地震监测局指出，震中是位于墨西哥北部的西纳罗亚州瓜萨沃市西南方向大约是116公里，强度是6.1级，震源深度是只有5公里，目前没有人员的伤亡报告。
6: 另外，美国空军29号宣布，3架改良型的 F-15 战机已经飞抵冲绳的加守纳基地，为明年多架战机的部署计划来做准备。
2: 飞抵的战机就包括了一架 F-15EX， 还有2架的 F-15E 战机。根据美空军第18航空团的介绍，战机是隶属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埃格林空军基地。这次的临时部署目的是要为明年的大规模部署计划做准备，并且对当地的部队实施训练。而美军计划在加守纳基地要部署一共36架的 F-15EX， 而预计会在2028年或2029年部署完成。而目前隐形战机 F-35 和 F-22 等正以轮换的方式部署在加守纳基地。
6: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香港特区政府公布2026年受勋名单，稍后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工作。
1: 美国谈判代表已经抵达卡塔尔，但伊朗表示未来几天没有计划再与任何层级的美方会晤。
0: 伊朗与阿曼继续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只收费进行协商，双方在细节上仍然存在分歧。
1: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1943人死亡，而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发文对中方援助表示感谢。
0: 哈马斯谈判代表团抵达开罗，通过前方埃及、土耳其就推进落实加沙地带的停火举行会谈。
1: 美国高院推翻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而特朗普称将会寻求国会通过立法废除出生公民权。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政府公布2026年受勋名单，今年共有466人获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及作出嘉奖，其中三人获颁授大紫荆勋章。而在大埔洪福苑大火当中英勇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获追授金英勇勋章。
2: 获颁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有三人，包括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陈建波。政府表扬他长期积极参与公共服务，为香港出谋献策，尤其在担任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主席近七年期间，成功带领委员会通过政府拨款建议，坚定维护民生福祉。知名经济学家刘遵义，政府指他多年来推动香港金融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曾担任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为香港出谋献策，亦曾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并推进港深两地高等教育合作，贡献尤深。另外还有银行家林广照，政府指林广照在香港银行业工作超过六十年，善用其商界人脉协助香港和外国企业与内地建立合作关系，以及维护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的显著地位，贡献数位。大埔洪福苑火灾中英勇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获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何伟豪冒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值得致以崇高敬意。另有八人获颁金紫荆勋章，包括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兼立法会议员陈克勤，政府赞扬他多年来尽心竭力服务香港，中大校长卢玉明、医管局主席范宏林等同获金紫荆勋章。十九人获颁银紫荆勋章，包括多名立法会议员陈恒斌、黄国、刘志鹏及姚祖辉等。前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亦获颁银紫荆勋章，政府表扬他对提升香港公营医疗体系及保障市民健康尽数甚丰。获铜紫荆勋章就有四十人，包括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邝美云、中国香港足球总会主席霍启山等。政府表扬他们在公共及社区服务、体育文化发展等方面贡献良多。李家超祝贺所有得奖人士，感谢他们为香港做出重大贡献，希望他们继续在相关范畴进展所长，服务社会。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1: 而为了要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30号的晚间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办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系列活动启动礼以及文艺晚会，汇聚了音乐、舞蹈、杂技等精彩演出。
3: 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在红馆举办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系列活动的启动礼，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及夫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中央驻港国安公署副署长李江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副司令员谭志伟等中央驻港机构、特区政府及社会各界代表出席。李家超致辞时表示，过去一年香港经济继续增长，民生持续

0: 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全力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1: 周济至此指出，香港回归以来，在中央政府的坚定支持下，一国两制取得成功，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他表示，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深情牵挂，香港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推进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这样的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只要我们始终坚定一国两制的制度自信，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原则，更好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香港的未来一定大有可为，风光无限。
1: 启动礼完结后，紧接着登场的系列活动重头戏便是大型文艺晚会，多名香港知名艺人及表演团队轮流献艺，节目涵盖唱歌、舞剧、机器人杂技等。
3: 全港七月一日起会陆续举行一连串丰富多元的活动，涵盖文艺、体育、维港巡游等，让全港的市民游客一起共享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喜悦。凤凰卫视纪思欣香港报道。
4: 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5: 这次的舰艇开放活动免费发放参观票有14000张。南宁舰舷号162，这是国产自主设计建造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可以随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多样化的任务，先后执行第43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等重大任务。衡阳舰舷号568，这是国产自主设计建造的054A 型导弹护卫舰，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还有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先后参加了第4、第5、第13、第25批的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跟多项的重大演训任务。
4: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美股标普百指数还有纳指都录得了2020年以来最大的单季涨幅，稍后见。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美股周二收高，华尔街为强劲的上半年和第二季度画上了句号。标普500指数和纳指都录得了2020年以来最大的单季涨幅，第二季度分别累计上涨大约14%和20%。道指也是创下了五年来最佳的上半年表现。从盘面上看，芯片股走强为周二的大盘提供支撑，而英伟达的股价涨幅超过了2%，超微半导体 AMD 上。

0: 涨超过7%，英特尔也是上涨了超过6%。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了52,319点，涨136点，涨幅0.2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了26,213点，涨393点，涨幅1.52%。标普500指数收报7,499点，涨58点，涨幅0.79%。详情来看一下驻纽约记者帮我们做的相关总结。
1: 周二美股以强劲涨势结束今年第二季度，三大指数均录得亮眼表现。那么截至第二季度结束，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约15%，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累计上涨约21%，均创下了近5年以来的最大单季涨幅。不过呢，本季度市场波动十分剧烈，就在上周科技股还出现了大幅度的抛售。但是随着投资者重新布局人工智能和成长板块，本周科技股再度领涨市场，推动主要指数刷新阶段性高位。那么分析师指出 ，AI 资本支出仍然是全球市场关心的一个焦点之一。今年以来，尤其是6月份，价值股的表现已经开始优于成长股，尤其是在利率可能维持高位的背景下，高估值成长股呈现出一定的压力。那么周二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科技板块和工业板块领涨，房地产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则是领跌。与此同时，投资者也是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持续评估地缘政治局势对于全球能源供应以及经济前景的影响。那么国际油价周二则是回落，布伦特原油期货收于每桶72.92美元，德州轻炼油则是收于每桶69.50美元。那么六月份的汽油价格回落呢，也是缓解了美国家庭的部分压力，并且推动消费者信心回暖。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表示，六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升至91.2，高于5月份被下修后的90.6。那么由贝莱德、谷歌和 Coinbase 等公司支持的一个财团周二则是表示，将推出一款名为 OpenUSD 的新稳定币。被视为避险资产的黄金则是在第二季度累计下跌超过10%。那么拖累金价的一个因素在于市场预期美国利率将会上升。那么周二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收于4.44%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上涨来到了101.187，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030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升旗仪式，即将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稍后见。

0: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工作。
1: 美国谈判代表抵达卡塔尔，但伊朗表示未来几天没有计划在任何层级与美方会晤。
0: 伊朗与阿曼继续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只收费进行协商，双方在细节上仍然存在分歧。
1: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1943人死亡，但总统罗德里格斯发文对中方援助表示感谢。
0: 哈马斯谈判代表团抵达开罗，通过全方埃及、土耳其就推进落实加沙地带停火举行会谈。
1: 美国高院推翻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特朗普称将寻求国会立法废除出生公民权。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我们。今天就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日子，香港特区政府举办多项活动庆祝，其中升旗仪式即将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给在当地的本台记者谢静亨。
0: 静亨，早上好。
2: 赏你杨子，早上好。
0: 静亨，你现在就在现场。那今年的七一升旗仪式都有哪些亮点？你在现场了解到哪些最新消息呢？
2: 好的，没问题。那从现场有大家都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警察的乐队现在正在奏乐。那其实呢，整个升旗仪式将会马上在8点钟准时举行。那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除了警方的乐队之外呢，就是有很多的纪律部队的队伍啊，还有就是一些制服团队也在现场准备就绪。那先说一下今天呢，就是来的嘉宾呢，会就是包括我们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李家超、邝丽，就会率领多位政府官员，也会有多位前任的行政长官，也会有一些中央驻港机中央驻港机构的主要官员，还有就是行政会议的成员，还有立法会成员也会，还有多位社会人贤达也会在场，就是惯例。那说一下，等一下的这整个仪式将会在8点钟举行，护旗手呢将会在不同的团队护领之下，就是把国旗还有区旗就是护送到现场，然后就是那届时呢，就是警方的乐队呢就是会奏乐，然后在现场的歌唱更加严峻，还有这个邱子莹将会带领两个学校，分别是碧罗黎市的女子中学，还有就是黄仁树院的合唱团，带领大家奏唱国歌。那除了这方面之外呢，届时候大家也可以看到，在海上还有就是天空也会有特别的亮点，包括就是飞行服务队的直升机将会就是回带这个国旗还有区旗在半空就是飞行，那灭火轮也会在现场也会喷洒水柱致敬。那我在现场时间先来到这里。
0: 好，那刚刚静亨说整体的仪式会在稍后的8点钟准时进行，谢谢静亨从前方带回来的最新消息。
1: 观众朋友，如果您刚刚加入我们的话，你现在看到的是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举办回归祖国29周年待会的特区政府升旗仪式。那画面的现场目前已经是各就各位。那香港特区政府即将就在湾仔金紫荆广场这场的升旗仪式，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相关的官员，像是特首李家超，都已经在现场准备要来观看这场升旗仪式。
3: 早晨，行政长官，护旗方队及仪仗队已经准备好。
4: 开始。
5: 请各位面向国旗同区旗并肃立。
6: 请各位面向国旗和区旗并肃立。
5: Please face the national flag and the regional flag and stand solemnly.
6: 升国旗和区旗，奏唱国歌，